0: 直击报道。
1: 西九龙走廊往油麻地的方向，锦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新会居。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锦公安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红天路，也影响到朗天路及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妈横路石埠村。另外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路面的情况，甘露道西天桥往湾仔锦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祈福道之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公众奇数学校。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那些年轻的气场，
5: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星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穿堂风，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东北季候风。
1: 从来的冷冬，
0: 起风之歌，
1: 迷蒙也是冬。
0: 早8:08，
1: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
0: 粤语播，
1: 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
0: 感受1994，
1: 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0: 经典的粤语音乐之风，张学友。

星期五来个舞动嘛，只感受啊。1994年度经典粤语精彩。这个冬天不太冷，此刻跟。

毫无喘息的空间啊。这个冬天呢不太冷，是因为身体舞动得太热，有太多的节奏诱惑出现在1994。本地的原创作品呢发挥节奏的舞台王者实力，不复成。

男子汉的魅力啊，连续送来三曲好 man 的1994粤语经典。张学友这个冬天不太冷，郭富城的铁幕诱惑，铁幕诱惑，还有扎扎跳的草蜢，也有一首呢风格独特的歌曲，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呢？一种铁汉柔情之感集合在1994经典的粤语作品当中。一起在好样音乐重新抓住这一份感觉，曾经的感觉。还有一位朋友呢，经常会感觉他是台湾过来的吗？哎呦不是，原来呀，他是纯纯粹粹的香港屋村仔来的。大量精彩的普通话歌曲依然不能掩盖他的粤语歌曲创作能力。

0: 1994年的他，也有好几首精彩经典的粤语作品，像《海角天涯》啦，像《风雨无阻》啦，啊，《风雨无阻》不是，像《海角天涯》啦，像《风小七》啦，像《昨晚你已嫁给谁》啦，就是《明天我要嫁给你》的粤语版啦。听了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
1: 你我没有天冲开向
0: 来，别忘了1994年的他们。
1: 再刺激山梦
0: 三人 Beyond，
1: 看这里已经走到尽头，
0: 遥远的 Paradise。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人民币离岸价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的方向，进沙田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现在是在沙田围路进沙角村。观塘道往油塘进企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釜山道桥底。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往油麻地进南昌街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葵中道进美福新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西咸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是在果栏。法律援助署还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穿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
4: 天气怪好风，
3: 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3: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至五早7点，
1: 雨波
3: 好样
1: 好样
3: 音乐。

8:34了。第四节的好样音乐，继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余波。说第几节第几节，竟然有点想起，小的时候经常会做的叫做广播。

操，或者眼保健操哈、啊。尤其是眼保健操也分四节，每一节有不同的穴位按压，有不同的功效。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啊保健的运动，身心平衡一下啊？这个时间第四节送上华语新作品，但是熟悉的名字，它的名字几乎代表了月亮，月亮的歌也几乎代表了它的名字。这一生跟月亮的缘分就分不开了。

喜欢当年的声音还是现在的声音呢？各有特色哈。沉淀后的声音也许更加隽永。听过有梦听

巧妙的呢用了钢琴跟许多年许多年前的自己另外一首的作品做呼应，继续他的温柔的声音，温柔的存在。蓝咏琪对于花火的回应，而王菀之对于我好想你的回应呢，是这样的。

拍子改成节奏的四拍曲，再一次重新认识林忆莲的《怨》呢，就来到了萧亚轩演绎的版本，也是当年电影主题曲《开始飞吧》。温故知新，好让音乐。

胡彦斌的生死未定。8:57，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定下来这最后一首，来自刘宇宁。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送来刘宇宁这一曲新歌《何故》。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对象是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的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呢，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表示，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的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的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表示，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当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且具有免疫力。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到1月3日，美军的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了马杜罗及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的夫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到观塘到往油塘的方向，近企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翔道景皇大仙中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

另外呢，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呢是在果栏，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美孚新村，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尼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转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

0: 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1: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本港报章摘要，
14: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4: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4: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4: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4: 621新闻财经，
15: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9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12，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青岛新皇港口岸10月12日启用，300架的士候命在过境客。新界安达臣道首置盘长石拆三栋重建。明报钢筋缺，安达臣首置盘6栋大厦拆三栋。大公正式 AI 风险设专组加强监管。文汇国际警务学院下月成立，香港警政专业走向世界。南华早报消息指德国总统将访华，缓和两国关系。东方医委会改革，缩时处理投诉补救。有关注病人组织调查指，70%受访者指仍然过久。商报首9个月本港一手楼量稳势旺。信报债息暴利税夹击，汇控扎打陷困。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星岛日报的新闻，星岛呢早前率先独家报道了黄港口岸，最快呢是在下星期一开通。有消息指，新口岸将于当天早上6:30正式启用，而开通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日呢，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向星岛日报透露说，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天早上加派的士到新口岸 standby， 准备迎接客人。又指呢，的士上下客区与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呢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辆的士。也有的士业界表示，星期一虽然不是假期，但是呢，相信通关当天会有不少的市民旅客贪新鲜试一试过关，预计呢需要派出最少300辆的士才能够应付到出行的需求。为了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及体验，黄港口岸呢将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还会采用崭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我们再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黄港口岸开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营运商表示，为了与专营巴士竞争，有意下调长者及残疾人士的车费，争取纳入到政府的两文两折的优惠计划。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6栋大楼，2年前呢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则，物语署昨天表示，其中3栋在今年5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的余下3栋。发展商长实集团昨天回复称，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3栋属于最省时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及拆楼费都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及到公款。这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
1: 9:16，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现时石环署辖下有6个火葬场，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50000节火化时段，使用率趋于饱和。环境及生态局石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核实坟场与新建火葬场，建议工程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当局会在拨款获批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是新的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当局应该向立法会交代选址的成本效益，并且设立严格防超支的机制，确保公堂用得其所，令到市民不用为身后事而烦忧。这是来自星岛的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后，流浪狗管理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渔农自然护理署昨天起展开4个月的特别行动，到曾经有狗只袭击路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在捕捉了狗只之后呢，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说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及兽医师观察，并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和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安排供市民领养。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浓墨重彩的勾勒医疗卫生的发展蓝图，其中一项的主要指标是实现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预计由2025年每千人口的 2.25 上升到2030年的 2.43。 医护人手也是近期的热门议题。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接受文汇报专访时指出，随着人口的老化，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局方透过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提升医疗硬件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持续培训和招聘医护人员。 对于近期坊间流传护士毕业就失业的不实说法，他强调医管局的招聘从来没停过，应该正确理解为护士毕业就专业，希望护士毕业生由学生变成真正专业的护士。这是来自文汇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从事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前天凌晨揭发总值大约3000万元的黄金，在下榻酒店遭人偷龙转凤，换成了重量相若的衣物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及深入调查，先后拘捕2名内地男子，取回全部的赃物。据了解呢，事主呢是从事黄金贸易，来港在合法持牌机构买入黄金，计划呢再转售赚取差价。与涉案在逃的主脑在内地认识，合作做黄金买卖。主脑于事主报案前1小时已经离港，目前呢正在全力追击。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报道，香港持续向世界输出专业的服务，助力香港打

0: 造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安全城市的警政专业服务，也将会冲出香港，面向世界。早前公布的最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宣布，下月11号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国际警务学院将面向海外执法机构，特别是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中东地区，打造高端专业警务培训以及交流平台，透过20个不同的旗舰项目，聚焦重点培训课程以及警务领导论坛，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构建常态化的警务交流以及情报互通机制，共同应对跨境犯罪、网络安全等全球性的执法挑战，为全球安全网络贡献香港方案。这是文汇的报道。
1: 经济日报，立法会昨天继续进行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辩论。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关注 AI 犯错谁来负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律政司将牵头成立专责小组，尽快研究运用 AI 产品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有议员呢就建议，完成检讨人工智能的机制管制之前，可以按照未成年人的年岁做出指引，引导他们自我保护。林定国呢就回应指，除了法律，教育同样重要。例如，针对未成年人甚至老师与家长的指引或手册，将会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弹性。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立法会大会昨天继续辩论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议案。在第三节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的议题当中，37位议员就北都发展以及大学城建设建言，提出加快交通基建、设立融资配对基金以及检视土地需求等建议。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900公顷的熟地，提供7万个住宅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发展局长宁汉豪指，相关经济楼面主要用于创科产业，不会冲击核心商业区。教育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都大学城采取自资发展模式，政府预留100亿元支持合资格的院校参与建设。这是大公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信报的新闻，本港面对人口老化，相信未来以老护老与以老护残的情况不断增加，但呢，现在本港可供家庭共居的院舍服务设施十分的短缺，私营院舍虽然有相关的服务，但是呢，收费也比较贵。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倡议，政府应该考虑善用内地相关的设施，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优化，以先导或者试验的方式，把对象延伸至有长期住宿及照顾需要的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等，让他们入住内地空间宽敞又有全方位护理照顾、允许跨代共居的院舍，解决他们在港可能出现被迫分离的困境。社署回复，非常重视残疾人士的福祉，会研究不同建议及听取各持份者的意见。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医务委员会处理投诉历来被指效率低下，不够透明，甚至曾出现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16年的情况，引起一一相慰感觉并促成情况。有病人组织昨天公布调查指出，即使当局预计修例后处理时间将缩短至平均29个月，仍然有 73.7% 的受访者嫌慢，另外有近20%的受访者不满意外委员比例过低，当中近90%的意见认为比例应该增加到40%或以上。有受访者认为本次的草案并没有触及到核心问题，在提升公众参与以及罚则组合力上依然不足，难以彻底消除公众的疑虑。这是东方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备受期待的新皇岗口岸开通的时间终于确定。消息指口岸呢将会在10月12日，也就是下周一正式启用。社评表示，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超大型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的意义已经远超一项单纯的交通基建，成为加速大湾区软硬连通、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双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作为两地交流的口岸，昔日的罗湖桥是富裕香港接济贫乏的内地的通道，但当内地不断创造经济奇迹，富起来又强起来的时候，经济的差距拉近，富贫的界限模糊，口岸的主要作用已经变为合作成长。新皇岗口岸的5分钟通关，不妨理解为两地的同步飞跃，一起迈向新的发展台阶。便捷交通当然有利也有弊，说不定更多港人通过新皇岗口岸北上消费，损及本地餐饮和零售业，这是中港融合大格局之下无可避免的副作用，业界唯有灵活变通，摸准消费者的需求，以智取胜。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商报的时评，国庆黄金周日前圆满收官，本次黄金周录得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超出当局的预期。社评表示呢，人潮畅旺，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也自然受惠。餐饮业的生意按年增加 10%， 首四天生意的升幅更加是达到 14%， 部分酒店连续多天爆满，零售市道也见升温。旅客多了固然是好事，但是旅游业要持续发展，不能够只看人流，更加要思考如何让旅客玩得更久，玩得更深，买得更多，将旅游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香港本身的不乏好玩的地方，只要发掘出更多的新特色，让旅客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感受更多的新魅力，常玩常新，旅游经济势必更旺。这是商报的视频。
1: 明报的社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今年初正式退出世卫，中国则加大力度支持世卫，一退一进对比鲜明。今年中方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卫生治理当然也是其中一环。这次北京提名宋丽静主总干事，既要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也要硬汉其他有实力的对手，争胜并不容易。提名本身已经展示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愿意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社评，香港警务处将于11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社评表示呢，这不单是香港警队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独特优势，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全球公共安全的战略性举措，意义呢可以说重大且深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香港警队的专业努力之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必将成为国际一流的警务人才培养基地，为共建全球安全网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独特的贡献。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要避免这场完美风暴的全面爆发，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高债务国家别无选择，需要严守财政纪律，尽快推行结构性的财政紧缩以及减债政策。长痛不如短痛，面对全球债息的狂飙，西方政府需要展现出政治勇气，直面财政

0: 症整顿的阵痛，而投资者也应该摒弃央行放水救市的侥幸心理，唯有刮骨疗毒方能避免掉进系统性崩盘的深渊。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人民币汇率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强调，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的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够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政策立场明确指出，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的第四季度将会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并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而降雨模式将会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根据通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离平均值是用于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该指数2026年10月到12月成为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深陷严重的家庭债务危机。截至到六月底，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 85.2%， 居于亚洲最高之列。目前泰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接近80万泰铢，处于18年来最高水平，为国家经济增长目标敲响了警钟。泰国中央银行负责人承认，家庭债务是泰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如果无法解决，国家的潜在增长率难以重返 2.7% 的水平。泰国今年的预估经济增长率只有 2.3%， 明显落后于亚细安邻国。泰国政府计划通过吸引外资进入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在三年之内实现 3% 的经济增长率。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尔音，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3,960点，升175点，升幅0.7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35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3793点，跌19点，跌幅0.51%。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石林啊 ，Joe， 早上好。
3: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2: 嗯，于生啊，我们现在看美股呢，大家还是要综合考虑很多的因素在其中。当然，关于加息的部分呢，现在这个话题有点稍微鸡肋了一点点哈，就是你也知道，它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意外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因为最近联储局的官员们是每天都在表态，但是你还是不得不谈。想问问您，接下来两次的机会可能是不是还是50%的这样的一个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能会加一次机会比较高。因为我看这个穆萨莱姆啊，这是圣路易斯这边的傣楼啊，就是他说这个联储局需要进一步加息抑制通胀，我觉得大概他说的肯定没毛病吧。他说未来的18个月之内，包括也给到了未来6到9个月内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动作。那也就是说其实从他的角度，从未来的半年以上只要加一次息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年内接下来加息一次其实也基本上能够达到大家所谓对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期许。因为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就是十月份现在选举方面特朗普没太大担心了，这个加不加息他也不再去摁着这个联储局的官员们去说了。然后第二个可能真的是到了明年的时候又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因为毕竟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在说今年减几次息，结果到了后半年的时候已经是在聊加息了。先问问您关于联储局的动作，您是怎么样的判断还预测，然后以及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慢慢变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如果真的加一次息香港不跟是不是机会高一点，您怎么判断？
3: 我觉得联储局的话今年加息一次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景吧，因为就是
2: 您说再加一次是吧？
3: 再加一次，对，再加一次，然后呢？

0: 就是因为之前那个 PCE 跟那个非农的一个数据，我觉得是一个双验证。其实本身美国的这个就业的一个粘性其实没不是特别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单纯从物价的角度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可以多看 CPI 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未来几天的那个 CPI 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官员们可能会参考多几个月的数据才做一个考虑，那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落在十二月了啊，这是今年的一个情况。那后续的话呢，就是有些声音是觉得就是这个相对高的利率或者就是什么时候会减息呢，可能是需要看到明年的下半年以后。我觉得其实主要的市场的一个风声，因为不一定是去到那个时候了，就是如果油价能够有稍微舒缓的一个情况呢，那市场就会拍新那个事情。只不过我们现在看，现在市场还是在讨论，就是就美国对伊朗重新发起战事的这个意图，可能是发生在中期选举以后。
1: 是
0: 啊，
1: 是。
0: 那这个是怎么一个解决的时间维度？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嗯，
1: 有人会说特朗普现在如果把伊朗或者中东问题彻底解决的话，他会桌面上没东西可以去做动作，没有话题可以去谈。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中东战争从年初到现在吧，这大几个月的时间，有些认为特朗普是估错了形势哈，结果给自己的一个反戈一击。也有人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事情一直还在他的掌控当中，现在他让这个事情保持一个温度，对他来讲是一个这手段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事儿。您觉得接下来这个战争的发起肯定是他们的，接下来的结束，现在是依然处在一个特朗普予取予求的一个状态，说停就停的一个状态，还是说现在他依然会让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状态维持下去？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战争作为他的其中的一个手段。
0: 我觉得他是需要这个战争作为他的一个手段吧，
1: 是
0: 更多是吧？
1: 嗯，
0: 因为一开始这个原因就是本身这个战争是不是必要的，不是必须的，对吧？
1: 对。
0: 那因为他本身开始的时候，他的理由已经不充分了。其实老实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战事的话，我觉得不是像媒体所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必须的战事，所以呢，他应该结束。其实相反，其实他开始的时候是没必要的。然后是结束也是没必要的，
1: 就这起因可以天天打仗，基本上你如果说这是一个战争的原因的话，对吧？
0: 对，所以呢，
1: 是
0: 那如果它的结束是不需要原因，而是需要它达成一个什么目标，是吧？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后者的一个判断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呢，就是它就是美国肯定很清晰，一旦打仗的话，油价会上涨，然后它又天天想压着这个通胀，是吧？那他郁郁何为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后他才发觉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今天的通胀问题我不是一个意外吧。对，
1: 明白明白。其实油价方面呢，加上这样的一个中东战事，大家又开始操心了哈。然后包括最近这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有这个飓风，所以大家看油价方面呢是可能会有中断的情况，这个油价方面又是在往上走。油价低的时候最近这几个月去到过80多，然后90多、100多，也去到过110这样的一个位置。油价方面也是大家最近担心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接下来的油价的一个走势？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中东战争是直接相关，这是完全可以通过这蝴蝶效应啊，第一下手不摁下去，这个油价就不会向上升的状态。你又怎么看油价方面接下来特朗普想要怎么去控制？
0: 我觉得第一呢，整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呢，它不会像战事一开始的前几个月大家都非常 panic 啊。我觉得无论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现在都已经有些手段，是吧？
1: 对，
0: 包括一些遥运啊，各种各样的一个方案，一些替代的方案，是吧？其实呢，这个产出是可以，只不过是运的时候、运力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我的理解就是，时间足够长的，它还是能够回到之前这个水平。只不过呢，油价呢会回落的比较快。我觉得特朗普的一个想法呢，他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希望一个高油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不是非常希望低油价的这样的一个设想。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他马上停止战争的话，那这个油价就回落了，是吧？然后我觉得就是

0: 从策略上来说，就是它的政策是推动油价的，可是它的口述上来说，就希望这个油价下降，是吧？
1: 对。
0: 那他讲的这个话是想给就是讨厌通胀、讨厌油价上涨的民众听的。
1: 嗯。
0: 可是他可能核心的利益是油价上涨，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明白。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债了。这个整个全球主要国家的这个国债的债息呢，其实已经焦点开始慢慢从美国转向欧洲了。大家也看到法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国债规模去到了40万亿的美元的这个大关。其实一说欧债呢，我们第一反应想接后边两个字是啥呀？是危机，对吧？200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欧债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呢，大家现在在有点担心的就是这个欧债会不会有加上那个危机 2.0 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包括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欧债危机还跟 AI 的泡沫产生了一些碰撞。你有没有看这个桥水的这个达里欧哈 Ray 有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反正 AI 现在是泡沫。当然我觉得 Joe 之前也提到过这个 AI 泡沫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这个全球的长债息的这个持续飙升，可能还真的是一个有互相叫做这个负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这个正相关了，然后包括欧债风险的 2.0 的一个担忧？
0: 欧债风险呢，它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所以呢，其实由2009-2010年到现在为止呢，它只不过把原本的问题，就是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本身的美债的偿债利率上涨，而导致了就是资金的流向，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些欧洲的经济体，大家觉得它的财政没那么健康，所以呢，就是可能它需要大融资的时候，它的利息成本就上去了。那利息越是上去，大家就觉得它压力越大，那就是一个这样的螺旋啊。然后今天重启的话呢，就是或者重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意外，因为它一直都存在的啊。它其实解决方案也是有的，就是主要市场的信心回来，那它问题就不大了，是吧？
1: 对。
0: 然后至于是跟 AI 的相关度呢，其实不单只是欧债或者是美债，就是包括整个市场的实物信贷，就是整个信用市场的一个借贷双方的对风险的一个评估呢，对 AI 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啊。那涉及的利率。涉及到就是假设去到某一个利率，大家对这一类的产业相对来说就是没那么大的一个兴趣，觉得利率上涨了，可能它的 ROI 或者它的回报期延后了，
1: 明白，
0: 那减少投入的话，那上游的半导体公司的业绩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放缓，那可能市场的就是九级资产一个估值，这样逻辑可能会崩掉啊。所以这我觉得主要是在利息，然后订单减少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成立的。只不过呢，是看究竟是美债或者欧债，还是实物信贷哪一个把它压垮而已。
1: 看回到港股的时候呢，十一黄金周假期结束，大家肯定普遍反映的就是成交金额方面一定是放量，之前900多亿的成交不复存在，升到2000亿。但是昨天升到2000亿以上的时候又失守了24000，港股两连跌，昨天这个位置也是3个月以来的一个收市新低，这肯定是大家愿意看到成交量向上走，又不愿意看到整个市况向下打。而且反而这样的一个成交底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估压，特别估压这个词在昨天可能金融股方面特别明显，包括科技指数昨天已经是4000点的关口险一险差点没守住的那种感觉，包括晶片啊 AI 大模型啊，包括你说必胜科技昨天这个跌法哈，包括 Minimax 华虹，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了，真的是出现估压的情况。您怎么看在昨天的应该是下午开始吧，跌幅开始普遍变大之后的国庆长假期结束以后的港股两连跌哦，就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本身港股还是受流动性的一个海外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吧，就是包括像刚才所说的美债利率跟欧债的一个危机，是吧？那就是流动性对风险偏好减弱的情况底下，信息市场有受压啊，反正就是这个利率上涨的一个趋势，不单只是在美国了，欧洲也是一样，所以呢，对港股流动性有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原本大家觉得就是这个黄金电解回来了以后呢，
1: 是
0: 这个南下的资金可能会就是多买一些，或者就是重新买入化，然后我觉得这个预期可能有点落空啊。
1: OK，
0: 就是买的不是

0: 那个想象的这样啊，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些很受港股通追捧的一些标的，就是都有些松动，包括像大模型是吧？因为反增流的一些情况会令到他们的一个增流成本的大幅上涨啊。那然后国内的这些半导体公司，其实我们在国庆节陆陆续续这段时间，其实也看到。美国官方跟一些合规机构呢，对半导体一些收紧的政策还陆陆续续有了，是吧？我觉得市场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中期选举以后会不会中美重新又有一定量的一些这个增量的这个交锋的政策会出来啊？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流动性跟中美的博弈可能在中期选举以后继续出来，
1: 其实你说光港股在跌嘛，昨天其实整个的内地股市在国庆假期复市之后，内地股市也不好，三大指数1-3%。包括我看这个创业板啊，跌破3000，这个过去的70个交易日里边已经跌了1%啊，就30%以上。所以内地股市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题材方面也是产生了一些对于港股方面的影响的。包括昨天，大家看在内地股市方面，半导体啊、CPU 等 AI 硬件股是有估压出现的。内地股市您最近有什么样的观点和判断吗？包括这个创业板是上头条的，这个3000点跌破，
0: 我觉得国内股市下跌的原因，主要是还是国内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景气程度，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悲观吧，
1: 明白。
0: 就是无论是在房地产政策或者是消费、民生这一块啊，我觉得没什么起色哈。然后就是外贸数据方面呢，就是市场有一些分歧啊。然后大家看到国家把大部分资源都砸在科技相关的，然后科技相关的，就是有一些领域啊，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像人形机器人这一类，它不能够中长期产生效益啊，所以对于就是整体 A 股的一个回报或者后续的一个盈利的情况呢，大家是相对谨慎吧，
1: 明白。昨天其实你要真的说港股方面比较亮眼的部分，应该是内房股哈。内房股昨天是逆势向上，包括华润置地啊，包括中海外都是向上，包括内地三大油股哈也是普遍向上。内银股还算是站得稳，在昨天这样的一个市况底下，中资的这几个内房，然后包括内油，然后包括内银，相对来讲昨天是比较强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部分资金就是重新看一些，应该这么说嘛，分层一下，就是说从这个石油相关的哈，原油股的话呢，就是大家还是看油价，就是在这不是看大涨了，就是看维持在相对高的位置上，那现金流挺好，然后呢，这个分红是没问题，分红比例也会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红利股的一个策略。另外一个呢，就是地产股的话呢，主要是看内房的话，主要是看困境反转。可是这个反转呢，其实也是部分的这个国央企的一个龙头企业啊，那
1: 明
0: 小
1: 白。
0: 的其实也没有怎么涨啊，就是那可能小的涨了一天，它第二天马上就回落了啊。我觉得内房那个政策就是对于这个预售这个政策的一个限制呢，其实会把很多玩家都排除在外的，我也认同，就是从更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它可能的一个行业的集中度会增加，还是这些大企业哈，那可能以后赚取一个 reasonable 的一个 margin 啊，那它可能就是没有暴利，可是呢，就是存量的一些大城市的一个销量呢，还是能够支持他们的一个市值的啊，我觉得。现在不是看它增长多少，就是现阶段的一个市值，或者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的话，可能会有些投资者去看。那内银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暂时把一部分的仓位分布在这里了啊，对。
1: 今天呢高开300多点啊，这个差不多就是 昨天最后跌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哈，高开300点，站回到24000的上方，而且从目前早盘的成交金额来看，今天2000亿以上的成交量基本上也是比较稳定的。今天盘面上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

0: 括看科网是有一个反弹的迹象。今天盘面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包括港股今天的区间做个预测，余生。
1: 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前一天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市场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吧。啊，那中就是如果展望下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牛皮的一个格局。
0: 明白，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1: 拜拜。
0: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表示，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长郭俊峰目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通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易到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的自助通道。联署落案起诉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从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汇款2000万港元，致使该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元人民币购入当地的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对象包括17艘的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约2000万桶的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的炸弹袭击，2辆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天气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042点，升257点，升幅1%，成交金额537亿。上证3787点，跌25点，跌幅0.66%。2269药明生物52.4，跌1.7。2800盈富基金24.72，跌升3毛。700腾讯418.8，升7.4。9988阿里巴巴105.6，升1.3。1810小米25.2，升1.5。12999邦保险71.85，升2.6。3033南方升科技4.05，升6分。1888建滔基层板48.06，跌2块。981中芯国际56.1，跌7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7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1234567。
5: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6: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5: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7: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也有他们的艺术梦。
8: 艺术无界限。
9: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咧，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10: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

也当然一会儿呢会安排了轻松的衣食住行的这个小环节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稍后呢将会有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哈、啊、跟着专栏作家刘永琪 Vicky 哈、啊、去加拿大去看这个好望角的石林。那有些什么特点呢？那等一下呢啊，听他的给我们的介绍哈。然后到了11点钟啊，今天紫荆私房菜，除了有阿忠、有紫荆，还有许美德师傅德哥也在这里哈。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位素人的高手，怎么去上门去施展这个美食的魔法，都会哈。但可能心目中的不知道这个道会有没有请过人来家里做饭这种的，这个在以前那么说道会哈、啊，就是大户人家会经常会请了哈、啊，请一个这个专业团队来到你的这个家里给客人做饭，就不用到外面去吃饭了哈、啊。现在呢，后来呢，慢慢的就是普通人家也开始了。这个开始呢，主要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去吃饭，那么很多的这个家庭主妇才发现了哈、啊，原来有点某反夫妻的嘛，还没原来发现自己不会做饭，所以呢也应运而生了哈，就是这种的上门做饭的做简单的饭菜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业的一个新的模式也应运而生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请来了上门主义的创办人 Ronald 来给我们讲讲哈、啊、当初是怎么开始了这个上门去做饭的，而且是素人去做饭的哈，做家庭餐的这样一个生意的概念，所以请大家留意了。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啊？到星期五，哎呀，很想念阿忠。其实阿忠每天都会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呢、啊。等一下呢，阿忠也会出现的。当阿忠的确是放了假，放假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现在也是还是放假当中。哎，国内的这个长假期呢，应该是完结了哈，所以街上呢，你感觉也安静了一些。阿忠也应该回来了，是吧？对，好。但是我就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说，我们放假也应该拿自己的假或者是公众假期哈。但是在日本就发现呢，说有一名的公务员为了外游，他呢就不想拿自己的假期，就找他的医生朋友呢就签署了一个虚假的这个证明。诊断的证明，说他生病了，结果成功拿到了10天的病假，结果呢非常的不巧他在放假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他的上司，你说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对吧？当然了，后来就被上司就发现了哈，他除了这个要被最后呢可能他要真的要被解雇哈，除了谋着反共哈就被解雇之外呢，甚至呢有可能还涉嫌违反了这个一些的条例哈，甚至可能还告上公堂。所以呢我们还是请大家要留意哈，请假的时候呢要好好，我们说好好吃饭也要好好放假，放假的时候呢也要心安理得哈，就是拿自己的假期，如果真的是拿了病假的话呢就好好在家里休息了哈。好，那等一下呢将会在我们的讨论区里边来讨论最近呢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件的案例哈，就是网上流传有一段近4分钟的片段，一名穿校服的女童手持2大袋的啤酒，据说呢有24罐的这个啤酒，是还她的书包是破烂的，但是她拎24罐的这个啤酒很缓慢的行走，就是拎回家。这段片呢引起了热议，究竟这是否呢也涉及到虐儿这样的一个个案呢？等一下呢我们会为大家请来防止虐待儿童总会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女士来给我们做分析，请大家继续留意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这几天的社会的热点话题哈，刚刚也提到说网上流传了有一段长约大概是四分钟的一个影片，一名穿校服的女童手持两大袋的啤酒哈，据说呢有24罐的这个啤酒，24瓶啊，还不是四罐呢，背着一个破烂的书包，在这个福台村内辛苦的缓慢的行走。那这段影片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市民也引起了这个热议。那警方呢经过调查之后呢是拘捕了女童的父母还有继父的，这里呢就涉嫌到有这个虐儿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家长就说呢，我是让他做一个什么肌肉的训练等等，这一些表面呢你也看不到有伤痕。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呢，怎样才是虐儿的，他的那个有没有一些的这个违反的形式的。为大家请来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女士哈，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小军你好。
3: 你好，主持你好。
2: 好，你好。那刚刚呢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也说了一下哈，这个虐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案的，现在交由警方的处理哈，我们就不太去评论它了。但是呢就说呢，这个虐儿罪究竟有没有一些的这个我们都能够去认识的一些违反的这个形式的。
3: 最主要呢，虐待儿童有分四大类，这样我们也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类就是身体的伤害虐待，对儿童使用暴力或者是其他的方法令儿童身体受伤或者是痛苦，比如说拳打脚踢啊，烧伤啊那类的。这样另外一种就是疏忽的照顾，重复的或者是严重的忽略儿童的基本生活需要，好像

0: 是包括他的饮食、看管照顾等等，
1: 嗯
0: 还
1: 嗯。
0: 有没有避免儿童身体受伤，没有提供适当的治疗。
1: 嗯。
0: 这第三种呢是心理伤害或者是虐待，这就是危害或者是损害儿童身心健康，包括这个的情绪、认知、社交还有身体的发展。
1: 嗯
0: 有时候是一些重复的行为、相处的模式或者是极端的事件。但这个呢，我等一下会再多讲一些，因为这一次这个的讨论呢，有多一点是想让大众明白多一点关于
1: 对。
0: 心理伤害的方面的。这样还有第四类就是性侵犯，性侵犯就是任何跟儿童的性侵害或者是与性有关的不当行为，这个就是归于这一类的。这样这里也想讲一讲，就是这个心理伤害还有这个虐待，因为呢，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是比较难去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些的行为或
1: 对。
0: 者是一些的真相，可以让大众或者身边的大人可以意识到，但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儿童身心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这有一些的例子也在这个的社会福利署有一个的指引里边也会有一些的例子。这个指引呢是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这样里边也有一些的例子，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跟大众去分享。比如说好像说忽略儿童的情感的需要啊，不给一些的情绪的反应，冷漠或者是不表达一些的关怀爱护这个也是一个例子。藐视儿童，比如说就是在行为语言上贬低排斥或者是有敌意的对待儿童，公开的或者是单对单的羞辱儿童，这个也是藐视儿童的一些行为的表现。
1: 对，
0: 还有
1: 有时
0: 恐
1: 候这
0: 吓。
1: 种言语上的藐视、侮辱、责骂，可能比有伤痕的来得更加的伤害。
0: 对，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很长期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听到其他人的分享，就是他到成年人的时候，已经可能是成年的20来岁、30来岁，但是他记忆很深刻的一个很大的创伤，可能就是童年有一些的经历，或者是听到的一些的话语上的伤害，可以
1: 对，
0: 持续很久很久。
1: 对，
0: 这我继续还有一些的例子，这样在这个指引里边有提到的，比如说恐吓儿童啦，就是威胁儿童会遗弃伤害，或者是就是去搬掉他所爱的一些物件他喜欢的东西把儿童处在一个危险或者是惊恐的环境，这些都是心理的伤害。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这个的事件的讨论很有直接的一个联系，就是行为模式不符合儿童的成长阶段，就是让儿童去做或者是学习，就发展一些不符合现在这个的年纪的东西，比如说是充当大人的角色，要他去做一些就是大人才做到的一些的行为等等，
1: 那
0: 这
1: 会
0: 样
1: 不会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让他去拎啤酒这个事情，是否就正好就是做了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里边适当的可以做的一些的体力的劳动了？
0: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蛮大的相应的就是这个点比如说它的重量不是一个
1: 对。
0: 小孩子可以拿到的，还有另外一样就是啤酒，啤酒，
1: 对
0: 因
1: 了，
0: 为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对，因为其实不单单是拿这个，或者是平常在家庭里边，他都很容易给儿童接触到这个的啤酒，这个也是不 不

0: 不适合他年龄的一些物质还有行为，这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要留意的，非常要留意的，这样整个的这个心理伤害，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把儿童成人化了，对，他常常要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成人的事情、成人的家务，他都要自己去承担，这个也是要非常的留意的。
1: 其实商家呢，可能自己都要留意哈。我们通常说呢，未成人的孩子呢是不可以去购买这个酒精类的一些的饮料的。那如果呢，孩子他直接去购买了，现在说是他是拎着，这究竟是不是他购买了呢？是这那这个可能还得去再看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了。刚刚呢，小军总干事呢也讲到说，就是这个体力劳动不是他的这个年龄符合的，那也可能是触犯了法律的，因为女童拎的是大罐装的啤酒，每支大约750毫升，换言之就说呢，他一边手呢已经承托大约7.5公斤，双手合计高达15公斤的液体的重量，还没有算上他背上的那个沉重的书包，所以呢，这个已经是超过了女孩在这个年龄段里边她的一种的体力的这个劳动，所以有可能是有侵犯了这个人身罪条例的第27条啊。那这个呢，警方到时候会再做一个去做这个调查了，调查哈。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说他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说有些家长可能他不太知道，就说我让孩子去帮忙做家务，好像我们小时候也帮忙拎个水呀什么的都有嘛，就说帮忙去做家务，这个不可以吗？所以呢，也想请教您了，就说让孩子帮忙做家务有哪些要留意的？还有说故意让他拿那么重，还是已经不小心就让他拿了这么重的一个重量的话，那这个又可以怎么去分辨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做保护儿童工作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以保护儿童、以他的安全，还有以他的福祉做最大的前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这除了可能大人的动机是其中一个要考虑的元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的做法，这个的行为对小朋友他伤害也有机会造成伤害的话，像这个已经就是一定要不要做这个的行为，这样因为他的安全福祉是最重要的，这个是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看这一次的事件这个讨论，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差不多的看法，这样所以呢，公众也是会有一个常理的，一个的判断，像这个常理也是非常的统一的，你可以看到。这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从常理首先要留意，就是这个的动这个的行动或者是这个的家务的分配，对
1: 这
0: 小
1: 个
0: 孩
1: 行
0: 子
1: 为。
0: 他。对，这个行为，对他的，无论是他的身体、他的心理、他的发展，比如说他的责任的负担、他的时间等等的，其实都要把他的福祉摆在很最前来考虑，这个对他会不会造成伤害，这样才去进行说因为我也觉得他在家庭里可能可以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家务的帮忙，但是最前提也是要考虑到以上的刚才的因素，这样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不单单是体力哦，他的心理呀，比如说就算那个不是体力很久，但是他做很长的时间，让他没有了玩耍的时间，没有了做功课，没有了轻松的时间，这些也是不行的哦。这样所以就是儿童的福祉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且就是不要用一些话语来让就是儿童感觉到就是心理受伤害，因为一个就是

0: 暴力的、非暴力的啊、沟通，还有正向的管教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长未必很掌握怎么去做这个家庭的正向的教育的话，像其实无论可能是学校啊、家长会啊，或者是社会里很多的社会的服务的机构，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教育小组啊。讲座啊，很鼓励就是公众还有家长多多的去参与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态度还有技巧。
1: 是，所以呢这次呢很多的这个我看到律师也在这个讲，就是说什么肌肉训练啦，这些借口是完全不能够，如果真的要定罪的话是不能脱罪的。还有呢这个如果是孩子这他主动拿的，他主动去帮忙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可能就法庭去判断了哈，这是一次还是多次，还是造成了一个长远的影响，相当可能会导致，那这个也是有可能就法庭自有他的这个论断了。反正呢就好像刚才刘总干事讲的，我们家长呢有时候在有些是有意，有些可能也真的是不意的，都不知道自己呢有了这个虐待孩子的一些行为，尤其呢是言语方面的虐待，其实家庭很多都有发生，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留意的。那今天呢我们先讨论到这里，请来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女士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小军，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4037点，升251点，升幅1%，成交金额728亿。上证3764点，跌48点，跌幅1.26%。2269药明生物52.3，跌1.8。2800富基金24.72，升3毛。700腾讯419.4，升8块。9988阿里巴巴105.9，升1.6。1810小米25.38，升1.7。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6，升

0: 1.1块，12998保险71.55块，2.3块，1888嵌套基层版46.66块，跌3.4块，2513质朴609块，跌32.5块，3033南方生科技4.05块，升5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0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8: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
9: 嗯，
8: 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2: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3: 清新
1: 生活杂志。
1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10: 来到上午的11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回到中午的12点钟。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小周末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偶尔会这个吹强风。展望呢，明日至下周中期会持续的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中等的，紫外线指数呢是高的。提醒大家，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亮，广场 Go Go Go。
1: 现在发现了不少的朋友去旅行的话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注意安全的哈，就是健康方面的安全了。很多人在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仍然会戴上口罩，这个外出之后呢，也还是注重的这个要洗手啦，这些打喷嚏的时候呢，也要自己要留意了哈。但最近呢，就看到呢有一个就是本地啊，香港本地的一个口罩的品牌，就说呢这个在过去的那几天，那突然他口罩的营业额呢是突然急升了700%，这么厉害啊！说估计呢是市民啊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一名鼠疫研究所的女技术人员感染了不明的肺炎后死亡的，这跟一些鼠疫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呢，大家非常的恐慌，马上呢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又有什么疫情哈要过来了？然后呢是。大家也很记住，可能也忘不了了。当初呢，刚刚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呢，是那个时候是大家抢口罩的那个情景哈。所以呢，突然间是否呢要囤一些的口罩哈？那这里呢，其实生产商了还有这个品牌，就说呢已经安排了这个原材料是运抵香港的工厂，生产线呢也会持续的运行，口罩呢会继续在香港生产，并且是照常的出货。货也不会加价，就保证会有这样的一个供应在那里的，也不会加价的。那香港呢，仍然还是有几间的这个口罩厂的，认为呢供应是足以应付需求，呼吁市民呢不需要抢购哈。另外还有其他的品牌也都说呢，其实市民不需要囤积这个口罩，承认呢不会坐地就

承诺不会坐地起价哈，所以呢，大家真的是不用太担心啊。相信呢，家里应该也很有很多口罩吧？比我们家呢也是哈，这个虽然已经是开关了，现在呢也没有说每天都戴着口罩去做人，能够以真面目示人哈。但是呢，家里也还是有很多的口罩了，但是这个卫生呢还是值得大家要留意的。例如我们即使呢没有这个鼠疫的传播，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流感嘛，现在流感的高峰期又来了，那新的流感这个注射的疫苗呢已经开始了，所以也请大家哈，就是长者啦，或许是长期病患者啦，儿童啦，孕妇啦，这个还是要去这个注射这个新一期的这个疫苗的哈。那这个请大家要留意了。好，另外再讲回哈，就俄罗斯的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这个死亡的事件哈，就是说九月下旬他是处理了一些活体生物材料时意外打破藏有这个肺鼠疫钢菌的一个试管，所以导致他染病死亡的。那现在是近200名的接触者呢正在接受医学的观察，那各个政府的元首们呢也都在高度的关注这一事件啊。但世卫组织呢对俄罗斯的这个肺鼠疫的这个疑云的初步的风险评估是很低的，也没有迹象说呢显示疫情呢已经出现了跨地域的一个扩散，所以香港的口罩商呢也都已经明确的表示呢原材料的库存我们是很充足的，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所有的生产线现在都在这个正常的这个运作当中哈，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市民们是不需要这个过度的恐慌而过度的囤积这些的物品的。好，那请大家留意了。好，那讲起旅行马上呢邀请Ricky 要带我们继续去加拿大的芬迪湾去看好望角石岭哈，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请大家继续留意新紫荆广场。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小周末星期五广场观光客，杨紫荆啊，美上中啊，中好，我们一起为大家请来了专栏作家刘永琪。Hello Vicky，Vicky
2: 好，Hello, 你好，
1: 大家好，
3: 早上
2: 好
3: 、
1: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去加拿大旅行的最后一集了，哇，真是今天对呀，
2: 好丰富。
1: 但是我们也跟着 Vicky 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
2: 没错
1: 啊。今天这个地方呢，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Vicky 是吗？
3: 对呀，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去了Halifax 之外呢，就是去了加拿大面积最小的一个省份，就是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
1: 好，
3: 这个地方呢，他们加拿大的人呢都不是很多人去过，因为呢那个地方呢很有一些特色，它是不带。因为是最小的省份嘛，
1: 对，对，
3: 但是它的土地上面呢，全都是赤红色的土地，
1: 褐红色，
3: 哈，
1: 褐
3: 红色，
1: 对，
3: 红色的土地，这他们可能是矿密的矿物的一个
2: 矿物质比较高，
3: 矿物质比较高，
1: 是的，
3: 所以这全部都是你可以在我们驾车的时候呢，都看到左右两边的土地都是红色的，
1: 对，
3: 但是红色为什么呢？就是最好的种那个土豆，哈，它。他们土豆是非常出名的，他们很多菜色里面都采用土豆入蘸，还有就是哪个地方呢？你觉得很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1: 世外桃源，
3: 桃源对，蓝天白云啊，有很多牛啊，海洋啊，这些地方非常悠闲
1: 的，是的，
3: 舒服。
1: 它呢，因为你刚才提到说哈，它是这个巨型的红褐色的这个砂岩组成嘛，
3: 对，
1: 所以呢，它当然了，它也是这个受到了它有个芬迪湾是吧？
3: 对，
1: 对啊，它叫什么 Bay of Fundy， 它呢那个芬迪湾呢是海水强烈冲刷还有侵蚀，它底部呢比顶部还要窄，就像花瓶一样的，就是巨型的花瓶，巨型花瓶或者是盆景这样，所以呢它这种岩石也被称为是花瓶岩。有没有看到你在海边有没有看到这种的岩石？
3: 有啊，不同的颜色，这都是，所以景色都是很漂亮、很特别的，
2: 是
3: 的感觉。
2: 对，风化，
3: 对对，
2: 风化
1: 是的。
3: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岛上呢，还有就是因为非常出名的一些龙虾
2: 啊，
3: 哈，有些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龙虾的像啊，也可以去给游客去拍照的。但是我们也吃了当地比较出名的龙虾餐，都是非常新鲜啊。所以如果虾是很新鲜的话，你不用什么调味的都可以吃到很鲜的鲜味，
1: 是的
3: 啊。所以那个龙虾餐对我来说就是不错的，也是这个团里面最精彩的一餐。
1: 对，因为其实你我们经常说什么波士顿龙虾，其实波士顿是没有龙虾的，波士顿的龙虾都是来自他们旁边的叫缅因，一个缅因市的地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一种猫，就叫缅因猫，
3: 对，
1: 它的缅因猫长得特别巨型，
3: 其
1: 实有点凶，虽然他们说那个猫就有点像野猫那种野生大
3: 猫
1: 的那种的感觉的，但是他们说它的性格非常的纯良，它就来自那个地方。然后还有加拿大东岸很短海港了，就海边，所以其实波士顿龙虾不知道为什么就它叫波士顿龙虾，
3: 但是加拿大是非常出名的是它的龙虾的生产啊，
1: 对
3: 啊，还有就是
1: 对、
3: 很出名，就是有龙虾很多也外出去外国啦，
1: 是
3: 啊，所以到我这一次去多伦多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除了团吃了一顿龙虾餐之外呢，我当我回到多伦多的时候也去了非常出名的一个中餐馆，叫娱乐轩
2: 、
1: 我们访问过他们老板的，他们回来香港的时候他因为他也很特色，他很多特色，他每像个塔
3: 一个塔一样，虾塔、斜塔一样的，是非常大型的。你可以，它也是你从鱼缸挑一个你喜欢的一个龙虾，或是斜，然后它清了多少根之后放在你面前，你先拍照啊，拍照你拍完之后呢，打卡完毕之后呢，他们。

0: 煮出来的时候，他们用一些薯条，把它连起起来，好像一个塔一样的，
1: 是
0: 变成虾塔、斜塔了，就是美食。这是游客非常多，本地人也非常多，非常热闹的一个中餐馆。那个餐我觉得不便宜，平均大概是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是500块。港币，但是呢，这他你吃到的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1: ，OK 啦，
0: 啊，所以很好。
1: 你吃一个龙虾餐500块港币 ，OK。
0: 哎呀，但是在加拿大，他们他龙虾是很不贵的嘛，
1: 对
0: 啊，他们很多，所以在哪个地方呢？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贵一点，但是非常好吃，所以没关系，我们也吃了这一餐。
1: 是的。
0: 另外就是呢，去了去那个Prince Edward Island 之后呢，可能要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New Brunswick的那个省份里面呢，有一个好王角士林 Hopewell Rocks， 它的那边呢，就是因为它是分地海湾的好王角士林呢，就是桥水涨退落差，全世界最
1: 潮汐奇观，
0: 是世界之最，所以很多游客都是会特别在早上时候呢，到那个地方看那个士林的桥退的情况，我们也走去。很近石林的地方芭蕉，所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
1: 你感受到潮涨潮汐那个。
0: 我去的时候已经桥退了，所以才可以走进去。但是如果桥上的时候呢，应该大概是3到4层楼够的位置。
1: 它10到14米左右，他说那个潮差，
0: 对
1: 呀，
0: 是你差不多了，
1: 对，
0: 哈。所以我们去走进去最底部。步的时候大概是下了的是6-7层的楼梯，才下得去那个海边的地方，怕很近距离的怕那个石林，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震撼的，就如果你去多伦多啊，去加拿大东岸的这一个地方一定要去。
1: 哦，我刚才想起来了，刚才说的那个花瓶底啊盆景，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里了，它就是刚才说巨型的这个红鹤，大红色的，对不对？砂岩组成的嘛，
0: 对，
1: 据说被侵蚀掉的，所以那个岩石的造型就像花瓶一样的，
0: 没错，像不很重，
1: 底
0: 很轻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地标。然后当我在围城去温哥华的时候，我是坐 Air Canada 的嘛，Air Canada 里面有一个宣传的短片，就是叫我们的怎么穿安全带啊，留意什么风景啊，留意什么在机上边的一些泄密啊，这个录像里面呢有很多地标了，其中一个地标呢就是好王姐士林，所以他们加拿大人也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所以他们也如果我们去旅游的话呢，不妨也去看一看，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景色，非常精彩的。
1: 非常好的介绍哈。那 Hopewell Rocks，
0: 对，
1: 就是好望角石林哈，不是南非那边的好望角。
0: 对
1: 啊，那是你看去旅行的话呢，通过 Vicky 给我们的介绍，我们感觉自己也去了一趟，而且呢大家可能在去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哈。
2: 对，
1: Vicky
2: 这次的行程
1: 不过要用50天。
2: 对，分几次吧。
0: 你如果去多伦多个7天也可以的，但是
1: 对
0: 有当年全部的我们7天里面去的景点有些地方呢就可以不去了，比方说好像我自己个人觉得去那个加拿大蒙特利尔斯那个1976年奥运会的会场，这一个比较够了，就旧了，1976年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所以你看到的运动员你可能不认识他们是谁。所以也是跟我们香港的景点，我觉得有一些如果你经团你没有办法一定要去，但是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可以在这些地方你可以不去了。
1: 好的，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参考哈，
0: 可以
1: 参
0: 考。
1: 对呀，
0: 对，
1: 那自然不过大家我建议大家每次去旅行去到不同的地方，如果有博物馆的话呢，还是要进去看看博物馆的，
2: 是
0: 没错，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
1: 是的，
0: 还有艺术馆，
2: 艺术馆
1: 对
0: 也是非常去好的流连的地方，你可 让你看到不同的交流艺术的交流。嗯

0: 交流艺术的特色，所以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去温哥华加拿大呢，都是夏天，六月七月份的八月份的时候是最好的，
1: 是的，要不冬天的话呢就会很冷了啊。
0: 冬天很冷，不建议去
1: 了，不要去了哈，尤其在往北走的时候哈，
0: 对啊，
1: 多伦多这些都很冷，
0: 东岸也
1: 非常
0: 冷，
1: 东岸非常的冷哈。好吧，那今天这一连八集啊，介绍在加拿大的旅行，谢谢专栏作家刘永琪 Vicky 给我们的介绍，
2: 谢
0: 谢
2: 大家，
0: 谢
2: 谢你，谢
0: 谢
2: Vicky 的分享，谢谢，
1: 好，
0: 再
1: 去旅行，
0: 好，
1: 然后再来介绍，
0: 好的，
1: 好，
2: 拜
1: 拜，
0: 拜
2: 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表示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目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易到的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关注口岸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陈少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届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否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后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的工作。天气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至下周初，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4086点，升300点，升幅1.26%，成交金额920亿。2269药明生物51.5块，跌2.6块。2800富基金24.76块，升3.4毛。700腾讯419.8块，升8.4块。1810小米25.38块，升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毛2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06.3块，升2块。3033南方升科技4.06块，升6分。12998邦保险71.7毛5，升2.5块。1888建滔基层板46.9块，跌3.2块。2513智谱612.5块，跌29.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
2: 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来到小周末星期五，新紫金广场小周末有紫金私房菜，除了有杨紫金，有麦上中啊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啊，欢迎德哥徐美德大师，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白乐潮州的总厨德哥你好，
2: 杨小姐好
3: ，Hello 大家好，
4: 早上
1: 好，
4: 大哥早上，
2: 早上呢、啊？
1: 我们大家平时我们的餐饮习惯都是去餐厅吃饭哈、
2: 对，
1: 那么进到一家餐厅，然后选择吃什么菜
2: 是。
1: 然后呢，侍应过来跟你说：“哎，现在都没侍应的了，多数都自己有 QR
4: code，
1: QR code 啊，
4: 对对，二维码。
1: 对啊，其实 QR code 也是疫情下的其中的一个转变。
2: 对对
1: 对
2: 呀、
1: 啊，哈，好像、啊、不，这个跟市场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了哈，在不同的有转变嘛。
2: 嗯，
1: 还有呢，一个在疫情下呢，我觉得这个应运而生的有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呢，
2: 嗯，
1: 餐饮业哈，就是上门煮饭。
2: 嗯、对。”
1: 对呀、啊，就是以前叫道会，
4: 道
1: 会的一个服
4: 务
1: 哈。但以前的道会呢，还是说我在这边准备好了东西，可能我送到你的家里去哈。但后来呢，我就看到呢有很多的宣传，就是说可以上门就买菜做饭
2: 啊，
1: 就等于是你在家里用你的厨房来做饭给你吃。
2: 嗯，
1: 哈，你有你的大家有什么要求就讲清楚哈。那这是。这个形式这个模式呢还真的就在疫情下我觉得开始慢慢的就兴旺起来。
2: 是啊。
1: 好，到了现在不知道这个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2: 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上门主义的创办人 Ronald, 哈，吴家靖先生在这里给我们。

0: 做分享的 Ronald 你好
1: ，Hello Ronald
2: 你好
0: ，Hello Ronald 好啊。其实 Ronald 咧就唔系厨师嚟嘅，我以为 Ronald 都系个厨嚟嘅添。Ronald 你系之前系做咩工作噶啦？
3: 我主要系做一啲即系广告同埋一啲推广嘅工作咁样咯，
1: 系
3: 系。咁嗰阵时喺疫情嗰阵时途中，咁其实做推广咁样，可能都冇咩好推广啊。咁同埋我本身亦都系营运一间旅行社嘅，咁嗰阵时旅游业咁亦都话即系全部 lock down 晒，咁所以又冇飞机冇嘢做咁样。
0: 即
3: 系所以咁，我又识得一班咧，即系做开酒店嘅一啲，即系叫做一啲妇女啦，咁样啦。咁可能酒店嗰阵时亦都唔系话认真好好生意啦，咁样
1: 就唔好啦。个年代
3: 系
1: 疫情啊嘛，冇得做。
3: 系啊，但系咧，我又知道咧，佢哋就煮嘢好鬼好食嘅。咁 that's why 咧，我就话喂，不如大家即系去谂一啲嘢做啦，咁样。咁其实就系个概念，其实大约就系嗰阵时开始咁样咯。咁啊，即系呢个过程，其实到而家都已经超过五年噶啦，咁样。
0: 咁点样？开始咧，咁煮咩菜？咁大家俾你上门嗰啲啊，通常系啲咩人？咁系咪你都要
1: 个运作系点咧？
0: 系咯，
3: 其实嗰
0: 时
3: 开始系好迷茫噶，即系完全都唔知点样开始啊！真系大家都唔知道啊！即系一嚟，我虽然我都做过啲饮食嘅啲推广啊，但系我始终唔系做饮食，我都唔系一个厨啊嘛。咁至于即系嗰啲妇女，佢哋本身佢哋虽然系煮嘢，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味道，有特色，但本身佢哋都唔系好似德哥咁样系一个专业嘅厨师。咁其實喺個轉型裏面，我哋都做咗好多一啲好多過程咁樣啦。咁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嗰陣時就係話我一個廚師嘅本身就係做開一啲，譬如一啲整嗰啲碌蚵啊，即係啲五一味道啊，或者嗰啲家常餸啊咁樣。喂，不如好似人哋啲盤菜咁樣，不如試下買下啲碌蚵啊，啲好似啲盤菜咁嘅形式啦。哇，咁好似冇乜人採你喎，冇乜人買喎。即係我哋發覺咧，即係單一產品咧，好多時係好難即係推廣咁樣，即係叫人哋。好似買一樣嘢咁樣，
0: 又唔夠食，
3: 係咯，好似
0: 要揾第二樣嘢，
3: 係咯，買隻燒鵝咁樣又唔知點樣，咁好咁跟住我哋就有啲客人就開始問啦，喂，除咗碌鵝有冇其他配菜啊？會唔會可以煲埋個湯啊？會唔會炒多個菜啊？不如有個炒飯啊，有個頭盤啊，有咁諸如此類甜品啊。
1: 市場帶住你行，
3: 冇錯冇錯冇錯。其實件事咧，我哋都係俾市場帶住啊，即係哥咁講。
0: 所以說應運而生嘛，
1: 係啊，
0: 你有這個，你有求救。有功，
1: 对，
0: 好，但是问题就是说 ，Ronald 很能捕捉到当时的市场，
1: 是，哈，他是做这个设计的嘛，
0: 对呀、啊，所以呢很、
1: 推广的了嘛，
0: 对，所以很知道这个市场就已经捕捉到了哈。好了，那当时是疫情嘛，疫情下你们开始了，那这个有什么菜是需要什么厨师，怎么去招募厨师？那这个又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3: 我哋都係從由一個廚師、兩個廚師開始嘅，咁有時候有啲客就話食耐咗啦，喂，有冇其他嘢食啊？咁、我哋開始可能一啲簡單嘅中餐啦、即係啲家常菜、啲媽媽餐啊，我阿嫲嘅味道啊，想煲個靚湯啊，咁、樣咁樣一兩個菜單開始啦。咁好多時客人就話：喂，有冇啲其他嘢？不如有冇啲類似啲咩西餐啊，或者有冇泰國菜咁、樣？咁從嗰時我哋就開始，
0: 越嚟越多要求
3: 啦，係啦，就開始可能去重複。即係去揾多啲唔同嘅味道啊，同多啲嘅廚師合作啊，咁樣咯，係啦。
0: 誒 ，Ronald 呢？第一家上門的是哪什麼客人？還記得嗎？
3: 好坦白啊，我哋第一個即係好。即係好似我哋做保險咁樣噶啦，都離唔開可能係自己屋企人或朋友先啦，因為我哋要試一試反應啊嘛，係啊，覺得點啊？即係喺個運作度會唔會搞到你個廚房好攪教啊？時間點樣掌握啊？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嗰啲屋企廚房可能啲架差唔係好齊，唔同你嗰啲咁樣嘅酒樓嘅全好多係啦，咁點樣配套啦？咁樣我哋所以第一二次我哋都會有時都係話屋企人啊、朋友啊先試好咗，我哋先至咁樣問。蛮久了
0: 嗨，其实那还真的不容易哈，因为呢我也请过人来我们家做饭呢，就厨师朋友了哈，来做饭呢，他第一次呢就两个厨师一起过来，然后呢就弄到我的家呢就好乱七八糟，即系佢哋好似即系完咗之后都要我自己洗碗，
1: 系冇错冇错，
0: 系啦，我又要自己洗碗，但系佢整到你厨房就好乱嘅，因为佢唔系嗰啲即系收钱，佢有计咧计餐单，计咗 呢一餐幾多錢啊？原來咧佢唔得閒去採我個廚房，會還原翻俾我啊，或者係點樣喎？咁啊，我就嚇咁污糟嘅，我半夜三更就拖地啊，成下咁啊，好彩都有洗碗機咁，但係都係好辛苦噶嘛。好啦，第二次咧，我再煮嘅時候，我就要求你可唔可以帶餐具？咁佢係包埋餐具又上嚟咯，咁樣。

0: 后来咧就第三次咧，我就话我嫌嗰啲餐具唔靓咧，我就话你用个餐具得，不过你要又要请个人嚟洗碗喎，
1: 搵个做清洁，
0: 唔系即系整埋清洁埋啊咁样。
1: 系啦，
0: 咁可能客人又有唔同嘅要求啦，咁样。咁有啲厨房大啲，有啲厨房细啲，咁系咪所有嘅厨房你哋都用得好，或者系会唔会阻住你即系发挥你嘅武功嘅咧吓？
2: 系啊，呢一个其实就系上门。厨师即系我哋做餐饮，但系上门做嘅，即系我哋需要关注一啲细节啦，即系所谓。除咗我哋有阵时觉得，除咗味道之外啦，我系觉得个厨师入到一间屋，其实嗰个厨师即系所有嘅外表啊、礼貌啊、沟通啊，同客人遇到嘅问题，我哋大家点处理啊？
0: 着咩衫嘅？着普通衫都
2: 我哋有围裙，有公司嘅一个系啦，即系呢啲所有少少细节咧，我觉得都系我哋好多时会遇到嘅一啲成日。改嚟改去嘅一啲細節嚟嘅，係啊，好多時都係嘅，因為同我哋喺餐廳食飯唔同啊嘛，我哋坐低就人 serve 我哋咁樣，但係好多時可能我哋上到人哋屋企，譬如話我哋點樣打招呼、換對拖鞋點樣、衞生問題各方面呢啲，我哋都係問題啦。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去到即係屋企，即係個廚房，好多時我哋嗰啲 CS 啦，即係同事啦，可能我哋訂個餐啦，我哋都會影好曬佢，即係客人都影好曬佢廚房大約嘅情況先嘅，
0: 即係唔使提早上去睇一次，
2: 唔需要，即係而家真係科技好先進。你拍片又得，你影相又得，咁我哋通常都会有几张相，我哋会睇到嘅，炉头张相啦，厨房张相啦，调味柜张相啦，咁同埋碗碗碟碟啊嗰张相啦，咁样，咁我哋就睇到呢啲咁样嘅嘢，我哋就知道，喂，大约我哋大约咩状况，
3: 需要带啲咩嘢过去啦，
2: 冇错啦，系啊，好似代客泊车咁，我哋需要，我成日同啲厨师讲，我哋需要咩车都要识揸，系啦，大部车虽然唔系我哋嘅，但我哋样样都要识揸，冇错，系啊，都要要即系要用好个厨房佢，即系做到我哋嘅味道。
0: 通常都是火炉是吧？电炉
2: 一样得，
0: 都可以的，
3: 一定
2: 得，一样得。因为实在而家好多年青即系屋企啊，厨房唔系好大啦，同埋佢哋个架撑未必话认真会真系好似好专业咁样嘅。其实用电炉都系，我觉得而家香港人嘅厨房可能大约六四啊，即系六系火，四系电，我觉得大约比例大约都系咁样。
3: 冇错，而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用电嘅厨房，同埋而家啲新落成嘅大厦咧，嗰个厨房越来越细啊。开放式厨房，
4: 开放式，
3: 好晒晒个就系啦。
0: 对对对，哈，好，那你们在准备的这个，我知道你们是有 menu 让他们可以选择啦，你要吃什么菜，或者呢是收费哈，这个收费里边包括有什么什么菜这样子的。那会不会一部分你们会是全部的菜式都是到了那个客人家里才准备，还是他你在一部分已经可以在公司里边也可以准备好了？
2: 其实我哋嘅卖点呢，即系。我哋個原則其實都係主要就係希望就係話，好似我哋以前阿嫲啊，喂翻嚟食飯啊咁樣，或者阿媽今晚即係煮好曬菜啊，屋企啊，即係嗰種温度嗰種體驗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都希望就係話，我哋大部分菜啦，都希望係一個原材料，即係叫做喂嗰、那個條魚係即係新鮮嘅，係嘛？所有即係嗰個菜種都係新鮮上
0: 去
2: 煮嘅，係
0: 嘛？
2: 係廚師去買嘅，冇錯。一般嚟講，我哋嗰個運作就係話，可能我哋上午就會買餸，跟住中午可能我哋會準備好即係嗰個菜式嘅一個分配，跟住就會上門去個客人屋企咁樣咯。咁所以大部分嘅菜式，我哋希望就係話上到去先煮嘅。OK， 除非有一啲即係菜式，譬如話啊一啲要炆好耐嘅嘢啊，又或者可能係叫做啲滷水啊，又或者酒醉啊，即係要可能前一晚要準備定嘅嗰啲，有機會可能會有一個半製成品咯。
0: 係，
2: 冇錯，一般嚟講都係咁。
0: 係
3: 咁但係你有冇碰過咧？嗱，廚師去買餸，跟住去到客人面嗰度。佢明明定咗十二位，咁廚師買咗條魚曬咗，唔夠食咁點算？
0: 有冇發生過呢啲情況？
2: 都有嘅，有陣時咧，呢個都有經驗嚟嘅，坦白嘅，真嘅。有陣時可能街市買唔到一條大嘅，係啊。咁我哋有兩個方法啦。第一樣嘢就係話買多一條。第二樣嘢真係買唔到嘅，咁我哋可能喺其他料度補翻俾佢。
3: 俾多少少嘢佢食。
2: 冇錯冇錯，即係我哋。 簡單嚟講，好多時我覺得嚇，有陣時我哋做呢啲生意啦，其實食物咧係一件事，
0: 嗯、
2: 但係呢一件事就係話俾客人一個愉快嘅體驗，同埋同屋企人有一個好 easy、好方便嘅一個時間啊，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緊要嘅。
0: 嗯，有沒有發生過一些的事情，就是說啊，你這個菜式不是他們心目中想要的味道，又或者覺得，咦，都唔都都。都

0: 嚟又不太滿意，有冇遇過呢啲情況？
1: 有，當然有啦。我話冇
2: 食食下飯，打個電話俾阿東奴你，喂，唔好掂喎。後屘嗰幾個餸究竟起唔起啊？咁樣點算咧？
1: 係啊，好坦白嘅，喺我哋咧開頭嘅時間啦，我哋係真係掌握唔到有陣時客人嘅一啲唔同嘅要求嘅，因為啱啱初做啊嘛，頭一兩年啊，好老實講啊，咁咧。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好似即係唔好話好似 Go Go Van 咁請司機咁樣，即係可能即係叫人哋上去煮咁樣，但係都未必會知道嗰個廚師嘅一啲所謂嘅味道啊，或者佢點樣啊，知唔知道佢個功力係點樣咧？煮得有幾好咧？咁樣咁而如果你煮得唔好嘅，可能衍生客人嘅一啲即係所謂一啲投訴啊，或者一啲意見啦咁樣。所以我哋後期即係都叫做調整咗一啲做法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喂。貴精不貴多，係啦，即係我哋唔好好似即係話啊請曬翻嚟，但係好多時就去客人個屋企嗰度，可能個效果唔好，所以我哋而家請廚師其實規格比較，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嚴格啦。簡單嚟講就係話好多時佢哋先做一個餐嘅時候，好多時佢哋唔係即刻有得做嘅，好多時都係跟我哋一啲資深嘅做過好多次嘅，先去一齊睇，係啦，其實都係處理就係話喂嗱個味道應該係咁，做法係咁，客人有時有啲咩要求嘅點樣處理，有時唔夠架餐嘅，我哋可以點樣做？又或者有時有啲客人有啲特別嘅要求嘅，我哋可以點樣同公司反映翻咁樣？我哋有好多時即係喺呢啲咁樣嘅位調節啦。所以而家我哋咧有時咧就係話，我哋係唔夠廚師，因為我哋希望 keep 到廚師，喂你真係得。我哋先至俾你出街做，
0: 所以我都没想到，原来这个市场到现在呢，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
2: 对啊，对对。
0: 系头先阿 Ronald 话，其实都好慢慢都有晒，
2: 都有
0: 生意，
1: 唔可以爆棚啦，
0: 但系都有生意。
1: 香港的确有咁样嘅需求嘅，
0: 系啊。
2: 咁你能够每个月都有成过百单嘅生意，咁一日都有三四单，咁都已经好好噶啦。
0: 系
2: 啊，即系已经一个唔错。咁你嘅厨师需唔需要熟嗰啲就唔需要啦，你已经信赖咗佢哋啦。或者譬如讲，会唔会有个培训啊，或者系定期俾有啲新嘅菜式培训佢哋啊，或者话新招聘翻嚟嘅厨师要培。俾佢試下佢哋菜先，唉，你煮兩味俾我試下。
1: 會嘅，我哋有陣時每三即係每三兩個禮拜、三兩個月啦，或者我哋有陣時都會租啲廚房咧去做培訓嘅，係啦。咁我哋有陣時大家叫做聯誼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大家要試一試大家味道。係啊，我覺得做呢一樣嘢一個比較大嘅困難，同餐廳唔同就係話咧，好難做到一個好標準嘅標準啊。係啊，即係同好似大家喂，
2: 唔係，其實你唔應該唔係咁講。同餐厅有唔同同埋困难之处就係、佢去到人哋屋企煮完之后呢直接就俾客人食㗎啦。你如果喺餐厅度呢嗰碟餸未攞出去之前你都整阿老板你就有机会试一试㗎嘛。
3: 試
2: 試你呢个到会就冇机会俾你呢个主持人试一试㗎嘛。
1: 冇错冇错。
2: 咁你点样去拿捏呢个位
1: 置我嘅理解係我哋好多时呢我哋会有陣时会定期有一啲大家 share 嘅一啲租个厨房大家试菜啦。
2: 係。
1: 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係话好多时呢嗰位新嘅同事会跟一啲即係資深嘅同事一齊去做啦，起碼攞到佢味道先咁樣。咁呢個起碼拿捏到一個標準啦，咁樣。好似即係頭先 Joyce 話，喂，如果有啲客人覺得喂嗰個覺得個味道喂麻麻地，好似真係爭啲。嗱，亦都好坦白，我哋好似按摩店咁樣嘅，呢位師傅唔得，其實可能第二個師傅得嘅，呢個係真嘅。即係我係真有時味道啲嘢，真係百貨百客
0: 嘅，你即時冇得換，即係直接個師傅上去。係
1: 嘅，係嘅。咁變咗我哋有陣時就話，喂，嗱唔緊要，有陣時味道嘅嘢係的而且確係有，但個人嘅唔同要求或者標準嘅。所以我哋嘅好處就係話平台好處就係話有唔同嘅師傅可以俾你揀。揀到你啱為止咁樣咯，
2: 哦咁好，
1: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同一個餐單，我哋都可能有三兩位師傅係唔同俾你，可以俾你叫做俾你去揀選啦，可以咁講啦，係啊，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做得到嘅。
2: 咁我如果
1: 口味上面嘅，
2: 如果我注定要邊個師傅，使唔使加錢㗎？係
1: 得嘅，係得，唔需要，唔需要，唔需要可以剪頭髮咁樣嘅，係啊，
0: 我只想說，是不是像
1: 係啊，
0: 像剪頭髮一樣的我這次我這次用了這個師傅，或者說下次簽給。冇俾呢个师傅我，又或者讲我下次一定要翻呢个师傅。
1: 冇错冇错，好多客人都明白呢样嘢噶，
0: 回头客多唔多噶？
1: 都有噶，都多噶，系啊系啊。 OK 嘅，我覺得我哋嗰啲 review 啊，各方面啲口碑，我認為而家都做得幾 O 幾穩定啦，咁講啦，係啦。
0: 我都想知道是他們是，比如說是過節日，還是生日 party，還是什麼特定的情況下才會想到。

0: 啊，请厨师上门，定系平时食餐饭都会就咁，诶、哎，不如今日大家唔好煮啦，叫个厨师嚟煮啦，咁定系点样？咩情况？
1: 咁啊，最容易谂得到嘅，咁当然大时大节啦，
0: 系
1: 系啦。不过咧，即系我哋有衰嘅，因为我哋厨师。老实讲，我哋就唔系非常多啊嘛。咁、大时大节咁，可能你
0: 都提咗一年 book 啊嗰啲。
1: 系咯，即系我有好多时我哋就唔够厨师分咯，都会有呢啲状况嘅。
0: 系
1: 咁啊，即系不过就我但系我哋其实咧就最中意咧就有时候啲客人咧就系话唔使大时大节都可以食餐饭嘅。即系有时喂我妈妈或者生日或者有啲同事啊公司同事啊想一啲星期一至五嘅啲聚会咁样，其实嗰啲系都系可以即系都。好多時都會請上門廚師嚟幫手。
2: 如果做一位十二位嘅到會咁樣，需要幾多個師傅呢？
1: 你預一至兩個啦。
2: 一至兩個。
0: 咁要幾耐就上去準備啊？
1: 你預兩三個鐘頭前啦。
0: 哦，兩三個。
2: 咁都好快手。
0: 即係七點鐘開飯，你四點鐘就
1: 上去準備。冇錯，當然啦，睇下你食啲乜嘢啦。
0: 係。
1: 即係如果有啲餐單比較複雜啲嘅，咁可能我哋會再早少少咯。但係即係我都可以咁講啊，我哋嗰啲廚師而家我哋做開嘅一班人啦，即係佢哋都身經百戰嘅，真係嘅，係啊，即係做超過一百餐㗎啦。香港即係無論大屋細屋咩都做過曬嘅，所以我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係。
0: 對，即係今天訪問的是廈門主義哈創辦人 Ron。好，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哈。那这是一间呢，就是他社企啦，系咁疫情下衍生嘅一种吓比较特别啲嘅有趣嘅呢个系餐饮嘅呢个业务嚟嘅。好，咁一阵继续倾，继续访问你，等你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故事啊。Okay.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39点，升253点，升幅1%，成交金额1050亿。上证3766点，跌46点，跌幅1.2%。2269药明生物51.45块，跌2.7块。2800盈富基金24.72块，升3毛。700腾讯418.8块，升7.4块。1810小米25.28块，升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2块，升1块。9988阿里巴巴106块，升1.6块。3033南方升科技4.04块，升5分。12999邦保险71.6块，升2.3块。1888建滔基层板46.88块，跌3.2块。2513智谱609.5块，跌33.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7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好，继续呢是新紫荆广场啊，每逢星期五呢，我们有紫荆私房菜啊，除了紫荆阿忠，还有徐美德大师群山社的，我这个雷司长啊，德哥好，
1: 杨小姐好，大家好，
0: 好，这位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哈是一个新的行业哈，在疫情下诞生的，就是上门去为大家去做饭，
1: 做饭
0: 啊，就上门的厨师哈，上门主义的创办人。

0: 家景 Ronald 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欢迎 Ronald。
1: Ronald 好。
0: 好，那讲起来呢，大家都以为啊，原来上门做饭的厨师是不是都是我开始也都认为都是这个专业的大厨师，
1: 嗯，
0: 哈，起码是专业的厨师哈、啊。原来呢，很多都是一些家庭主妇。好，真的举反而举，对呀、啊，他们那他们要被你发掘出来，首先也不容易了哈、
2: 嗯。
0: 那首先怎么找到他们？第二呢，他们是不是也在这个自己屋企煮饭，可能就都觉得几好食啫，系、
2: 嗯、
0: 咪、
2: 嗯？
0: 但系去人到屋企，会唔会都有好多不适应啊、
2: 嗯？
0: 中间会发生啲乜嘢啦吓？
2: 嗯，首先我哋有时揾厨师咧，都有好多途径嘅，即系譬如话政府嘅劳工处。甚至乎我哋响街市派传单，我哋都试过。系啊，咁我哋点样揾咧？揾一啲哇，即系有时有啲妇女见到佢哇，买好多嘢，买啲嘢都唔渣，几识买嘢，咁俾传单佢咯，咁样咯。咁亦都有阵时我哋一啲厨师，好多时佢哋会一个楞一个咁样介绍一啲唔同工作俾我哋咁样。系啊，咁变咗即系我哋有阵时希望揾到一啲厨师系咩咧？即系我哋唔系想揾一个兼职去做。厨师，我哋系想揾一啲中意煮嘢嘅人去做呢一份兼职啦，即系可以咁讲啊，即系呢就系我哋希望就系话揾到一啲人，佢哋真系好热爱煮嘢嘅，对味道有啲要求嘅，对饮饮食食嘅呢啲嘢真系中意嘅，觉得你做呢份工你先会做得长久，同埋你会有共鸣咯。
3: 啊，你呢个谂法咧，其实我好支持嘅，即系等于以前咧，好多屋企嘅家佣啊，啊啲马姐啊，咁其实佢哋都系妇女嚟噶嘛，佢哋煮嘅都系即系一啲即系屋企嘅家庭小菜啊咁样，咁佢哋系煮得好好嘅喎，系啊，好专业噶，系啊，
0: 对啊，厨师妈妈嘛，因为正好呢，他们真正的可能他没有受过很专业的训练，所以他们的味道就真的很家庭的味道，即
3: 系
0: 好家庭嘅味道，
3: 啊、
0: 所以咧就可能就啱晒啲你中意食家庭餸嘅人，就会上门煮，佢哋就开心啦。但有啲咁佢未受过，佢唔系一个打工嘅厨师啊嘛，咁佢会唔会有好多唔适应咧？会唔会自己都觉得，会唔会有啲妈咪佢直情佢唔知道自己咁煮得噶？
2: 系啊，我哋咪就系想发掘呢啲妈咪咯，
0: 系啊，
2: 我哋就系想发掘一啲佢哋自己嘅味道咯。但系当然喺佢哋自己味道即系之余啊，我哋都希望帮佢哋定一啲标准咯，帮佢哋制定佢哋嘅餐单咯，佢哋叻嘅嘢帮佢哋展示出嚟咯，展示得更加好，同埋即系市场化咯。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工作咯。咁即系譬如话，即系好坦白啊，咁我哋有好多厨师啦，咁即系当然啦，佢哋当然唔系一啲好专业嘅人士，定系点样以前。做啲咩大生意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佢哋屋企可能我煮一个上海菜，或者我煮一啲叫所谓嘅潮州菜又好，或者台山菜又好，可能佢哋喺屋企都已经煮咗好多年。屋企平时咩过年过节食饭啊，都系阿咩姐煮啦咁样。其实佢哋唔知道自己价值噶，好多时咁有阵时佢哋想揾啲工作，但系佢哋个工作咧亦都唔想好朝九晚六，因为好多时佢哋一个主妇，好多时佢哋都会身兼好多。叫做角色啦，可能同時間係媽咪，同時間係人哋嘅奶叫做新抱，係啦，又係人哋嘅老婆咁樣。好多時佢哋有好多即係所謂嘅
3: 身兼數職，
2: 係啦，都未必有陣時都叫做用金錢去衡算得到啊。咁所以佢哋揾到一啲工作係可以即係叫做可以俾你露兩手嘅，佢哋中意煮嘅，亦都可以叫做可以揾到佢哋嘅固定收入同埋提升嘅技能嘅。呢個正正係我哋即係。除了話提供一個上門服務廚師呢一個服務之餘，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所謂背後嘅價值啦，都係我哋想慢慢去推廣同埋維持嘅啦，咁樣啦。所以我哋有陣時見到啲廚師啦，咁好多時佢哋開始可能佢哋唔係好叻，或者上門點樣去做到一個所謂嘅專業嘅服務嘅。所以 that's why 我哋一路都其實都會幫佢哋做一啲簡單嘅培訓啦，同埋好多時喺每一餐裏面我都會睇翻佢哋啲相啦、客人嘅評語啦、佢哋嗰個賣餸啊嗰啲食材。嘅呢啲咁样嘅组合啦，咁我哋每次都系同佢哋执噶，好多时都会咁样，系咯。咁我老实讲，咁令我觉得好一个感动啦。咁其实嗰啲厨师好多时佢哋都未必会。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些是新移民，但是新移民他们不是说刚刚下来的，都可能来了香港十年八年的了、就是这样说、对香港一定是认识，但是他们未必好像我们土生土长的人 对香港、就是、一些很多不同的家庭一些文化 特別可能一啲唔同嘅所謂一啲階層啊，都可以有所認識嘅。咁我覺得有陣時喺呢一個叫做上門嘅廚師服務啦，其實有陣時係拉近咗，咦？原來唔同區域嘅人嘅屋企有唔同嘅文化嘅喎，係啦，係咯，
0: 香港人
3: 係啊，係咯，係咯，
2: 香港人即係原來都有好多啲可能有啲係嚟自潮州嘅，有啲可能嚟自福建嘅，有啲係外國翻嚟嘅，好多時佢哋廚房都其實都有一啲
3: 擺設都唔同，
2: 係啊，都唔同嘅喎，係咯，味道嘅要求有陣時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樣。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正正叫做一個叫做話拉近大家一個文化，同埋互相即係體諒又好，或者叫做了解又好，都係一個幾好嘅橋梁嚟嘅。
0: 嗯，真的是這個行業係真的不錯哈。那有沒有一些的這個媽媽們哈，他們婦女們，他們自己做到去做了好多次，然后呢很受欢迎，他们就结果就自己开了一个店。哎，我都开唔开间餐厅先咁样，有冇呢啲噶？
2: 有嘅，
0: 或者有冇谂法啦？
2: 有嘅，不过有多时即系有阵时佢哋即系有时又会有出有入咁样啦，系啦。咁有阵时觉得哇，原来吴生都唔容易喎，咁样
0: 系
2: 啊，即系特别而家我哋喺一啲咁样嘅香港嘅经济啊，或者饮食业啊，或者好多北上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啦。咁其实香港做饮食业的确。你要好有實力嘅咁樣啦，咁有多時我係唔介意有陣時有多廚師有陣時即係有出有入，不過有陣時咧即係話最緊要大家都係保持一個叫做誠信咯，係啦，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啊，大家就有傾有講嘅，係啊，我都。
0: 但這種形式呢，事實上也很容易被 copy 的，嚇，即係呢個模式唔係啲好高難度嘅模式嚟嘅嘛，係咪？咁可能我一陣轉頭鐘就走去做咗一間啦，
1: 揾爸爸嚟。
0: 系咪即系都有可能噶喎吓？咁点样去令到你自己会仍然都系被市场接纳，或者系喺有竞争嘅情况之下，都仍然系自己可以屹立不倒？
3: 有啲咩关键系
2: 啦？系啦，我觉得好多样嘢嘅，不过我觉得最一样嘢就系、是。我即係而家我覺得我哋比較擅長於推廣咯，係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一啲家庭主婦啊，或者我哋啲客人啊，其實都好容易會睇到我哋廣告嘅，係啦。即係我係覺得
0: 好勁啊！你廣告，我好多年前就見到㗎啦，
3: 係
0: 我都覺得幾有趣喎。不過就係疫情，
2: 係啦，係啊。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個廣告推廣啦，但係呢個都係表面嘢嚟嘅。其實核心，我覺得有陣時都係話我哋希望即係話一啲婦女可以發揮到佢哋之餘，咁亦都喺我哋嘅公司或者平台嗰度，大家都維持到一個良好嘅關係。咁、而一個良好關係咧，都基建於啲乜嘢咧？就係話本身個廚師佢除咗煮嘢好食啦，即係我係覺得有多時都要佢嘅個人一啲品德都要好嘅。因為老實講，我
3: 個人哋屋企喎，
2: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3: 個操守要做得好啦，
2: 陌生
0: 人咁樣，
3: 係咯，
2: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嗰個誠信，即係所有。信任的关系并不是我们跟厨师，亦都是厨师对客人的、一个三角关系来的，这个完全是三角关系。即是为什么说呢，即是我是觉得有时候每一个家都是大家的一个最后的防线来的嘛、你知道我家爹哋媽咪啊、仔女啊、老公啊，咁樣係咪啊？即係好多，即係做廚師，雖然喺廚房做嘢，但係變咗有多時，譬如話啊，原來個廚房有包冬菇喎，呢度有班鮑魚喎，咁樣係嘛？即係我覺得，所以有陣時我哋揾一啲廚師，佢除咗要煮得好啊，我係覺得佢哋嗰個本身嗰啲品德啊、誠信啊呢啲嘢，所有嘢，我覺得。我反而呢一樣嘢重要過嗰味道係咪好唔好食咁簡單啲
3: 嗱，除咗品德啦、誠信之外咧，另外嘅個人嘅個人衞生啦，你用即係手指甲啊，
0: 係啊，去完廁所有冇洗手？
3: 係啊，冇錯，你去到人哋屋企煮飯，你啲手指甲菌曬邊嘅咁樣，咁人哋話點？
0: 係
3: 咯，即係人哋見到你咁樣整嘢俾佢食，
0: 佢係
1: 啲醫生，
0: 對，你有冇檢查的？
3: 有冇檢查嘅咧？
2: 呢啲基本嘅，我又覺得呢一樣嘢我哋都好有信心嘅，即係我哋好多廚師都同我哋真係做咗好耐好耐，即係呢啲嘢佢哋都。我哋都唔需要太成日要提住佢嘅，佢哋一定知道嘅。
3: 有冇试过另外一啲 case 咧？就话啊，你哋啲厨师去到人哋屋企煮，好好食。嗰个主人话：喂， 阿吴生，你下次个师傅嚟咧，我屋企个嗰个家厨咧，嗰、那个工人咧，同你一齐煮啊，等我啲工人学下嘢啊，有冇咁咧？
2: 有，所以正正好多时有咁样，我哋真系有个服务咧，系教一啲工人姐姐煮饭嘅，
0: 系
2: 啊，即系呢个系一个独立服务嚟嘅、嗯，我哋亦都系可以咁样做嘅，系、
3: 嗯、
2: 啦，咁变咗有阵时有啲客人就话，喂，我都唔能够。每日都叫人上嚟煮噶、嗯，不如你教埋工人姐姐啊咁樣。咁我哋真係有呢個服務，其實佢哋可以獨立同我哋即係做一個即係三餸一湯。總言之，我哋一路煮，咁啊工人姐姐一路學，我哋會印埋啲 notes 出嚟嘅添。咁啊嗰餐飯之後咧，咁啊佢哋個家人啦，咁啊自己再食飯嘅。
0: 係
2: 咁樣。
0: 對，
3: 我
0: 覺得
3: 見你哋 menu 有小籠包
2: 嘅
3: 喎。
2: 嗯，冇錯。係啊，小籠包得意嘅，我哋希望都做到有時一啲特色。啦、
3: 嗯，
2: 小笼包我哋当然系去到即刻包啦，
3: 即刻系啊，
0: 即刻包，去到屋企先包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哇，呢样好喎、
0: 啊。那怎么做？那个皮什么的都是
2: 个皮真系攞啲面粉去拆啦，拆、哦、咗就即刻拆个皮啦，再摆啲肉入去咯。
0: 哇，
2: 冇错冇错，咁得意在就话其实，喂，我哋有啲客话，喂，几得意喎，个小朋友喺侧边睇，不如我个仔又一齐包得唔得啊？咁、啊、样你搞一搞，
0: 嗱，唔好食嗰个，唔怕
2: 食，不如一成变咗一个亲子活动啦。
0: 系啊，哇，很开心、
3: 啊好好好，
0: 非常的开心
3: 啊！呢啲、啊啊、非常好。
0: 对啊，这个就已经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就社会意义嘛。
3: 嗯，
0: 啊、为什么我就不仅仅就说我是花了多少钱就吃一顿饭，
3: 对，
0: 他还给你带来这个家庭乐，
3: 对。对对对，
0: 有一种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3: 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就是看来我就觉得哎，这个上门煮饭原来都几得意啩。好，咁啊 ，Ronald 啊，刚才讲到很多说你们公司自己的要求，或者是这个市场的这个标准怎么样哈？但如果真的有客人他想约一些的人上门去做饭的话呢，有没有一些的这个要留意的地方？然后咪睇下啲。客咧系啦，佢哋要点样要求啊，或者有啲咩特别要留意嘅地方咧？
2: 其实最主要都系个厨房啦。其实我哋反而觉得厨房大细都唔系一个好大问题嘅。
0: 嗯，
2: 有时有啲厨房好大啦，咦死啦！但系啲炉头唔系好够嘅，咁样系真系嘅，即系汤煲有多时。
0: 喂，依家啲屋企嘅厨房大概系啲炉头系点样噶？
2: 炉头啊，如果你问我而家
0: 通常都两个炉头嘅啫嘛，系咪啊？
2: 最典型嘅咧，其实系三个嘅。系啦，即系可能即系一个三角形咁样嘅，你系啦，每一点系一个炉头咁样啦。
0: 我屋企嗰个就系三个嘅，
2: 冇错冇错，
0: 长条
2: 嘅，冇错冇错，呢啲系最典型嘅香港嘅炉头啦。
0: 哦，
2: 系啦，咁啊炉头当然系一个问题啦，但系咧，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有时好多客人咧，有阵时佢哋可能只系四五位食饭啦，譬如咁讲啊。如果佢请得客嘅，可能有十位八位啦，佢系唔知道有时十位八位，咦，原来个汤煲系唔同要求嘅，或者炒镬又唔同要求嘅。咁
0: 你连汤都上去先煲啊？
2: 系啊系啊，
0: 煲得切噶啦，
2: 煲得切两个钟头左右，两、个半钟头咁样咯。系、
0: okay,
2: 啊，煲得切。
0: 嗯、
2: 其实好多客人都觉得，喂，我搵人上嚟煮饭，梗系想个汤系即刻煲，即刻饮，最正嘅鲜味啊咁样咯。
0: 系
2: 啊，所以我觉得有阵时炉头嘅要求啦，砂煲晚餐嘅要求啦，同埋调味料啊，或者有阵时一啲叫做啲餐具咁样啦，呢啲咁样啦，足够嘅其实一般都系可以嘅。反而厨房大细系咪要好大个厨房先煮得咧？反而唔系。
0: 但客厅都唔好太细系嘛？
2: 其实我哋真系冇
0: 细过，我哋
2: 即系好坦白。其实我哋希望真系系大众化啦，做得系我哋真系唔系话系下下要上山顶嗰啲先叫做即系上门厨师啦咁样。一般嚟讲，我哋希望就系大众化，咩客人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又做得好嘅。所以我哋好多时候，订餐之前咁样，不如睇一睇你厨房先啦。
0: 系
2: 啦，个汤煲如果唔够大嘅，不如买一个大少少噶啦。可能我哋公司亦都可能有一啲代购服务啊，你三煲晚餐嘅，帮你买好咗，咪下次再用嘅都得嘅咁样。
0: 借得唔得咧？唔好买啦，我有
1: 租，
0: 因为我都系得过一次十几个，平时都好少人，
2: 当然
0: 都得嘅，
2: 冇错冇错。
0: 啊，即系这个就系特别，系啊，这个就是留意
1: 高弹性，
3: 对对对。咁我。覺得咧，即係能夠做到咁咧，就即係好靈活性咯，係、嘛？即係你一句特事特辦咧，就咩變咗萬事好商量。
0: 對，
3: 即係你有嘅，我用你屋企嘅廚蓋，用你屋企嘅爐頭。如果你屋企冇嘅， 啊，咁我或者我自己带个炉嚟煲汤啦，咁样系嘛？你屋企个得一个炉嘅，留翻嚟炒餸啦。我个煲汤嗰个，我攞去摆喺厅嘅一角，咁啊摆个煲上去就煲啦，七年就煲咗佢啦，咁样
2: 系
3: 嘛？咁呢啲就系特事特办嘅一啲灵活性咯。
2: 冇错。不过有时我哋发觉咧，有一啲问题就系话，而家香港好多屋苑咧有会所嘅，
3: 系
2: 会所咧就令我哋有少头痕嘅，有
3: 点
2: 因为会所咧，嗰有时啲会所装修好靓嘅，但系好多时会所咧嗰啲。

0: 工具啊，好多時客人係唔知道噶，所以有時哇，原來呢、這個嗰、那個會所嗰、那個爐頭有陣時係唔夠力啊，即係好多時或者壞壞地啊咁樣，咁變咗有陣時呢啲位置我哋就有陣時就要好小心啊，甚至乎我哋要自己帶一啲即係一啲手提式嘅電子爐啊，咁樣即係彈性靈活處理咯，類似係咁樣。
1: 係，所以你自己如果租人會所去煮嘅話，其實你都要自己都問清楚個會所啲爐頭得唔得啊？
2: 係係係。
1: 其實咩價位係最受歡迎嘅咧？
0: 其實我哋嘅價位如果你問我上本廚師嚟講啦，我覺得我哋係大約啲中間價位啦，喺整個市場嚟講，咁就講緊係就大約2000多蚊係六位啦，係啦，即係標準嚟講。
1: 即係呢個比較受歡迎。
0: 冇錯啦，咁如果我想食靚少少，我想要精緻少少嘅，咁就大約3000多蚊八位咁上緊啦，係3000-4000蚊八位咁上緊啦，咁樣。咁即係其實，咦？點解會有啲係貴啲嘅？可能貴咗喺啲食材上面咯，同埋貴咗喺啲師傅佢哋嘅手工同埋時間。方面咯，咁樣咁呢兩種餐單，我覺得都係我哋主要係多人食嘅。
1: 咩菜式會受歡迎呢？川菜、湖南菜啊，定係潮州菜
3: 啊？中西
0: 係啦。咁當然啦，有陣時客人想揾人上嚟煮嘅，梗係想煮一啲叫做手工多少少嘅嘢啦。係咯，即係如果你話有咩好簡單嘅嘢，可能
1: 炒雞炒自己都食啦，
0: 或者又搞掂嘅咁樣，當然又唔使揾我哋去幫手啦咁樣。所以如果你話手工多少少嘅，譬如話一啲。所謂啲珍馐百味啦，即係煲一個靚湯嘅，又或者一啲譬如話一啲燜魚嘅，鮑魚嘅、海鮮嘅，即係嗰啲比較多工嘅嘢啦，咁嗰方面比較多人食嘅。另一方面就係泰國菜啦，泰國菜又係好，
1: 泰國菜
0: 冇錯冇錯，泰國菜又係即係多特別年輕少少嘅一啲家庭啦。我又唔想成日食中嘢咁樣，但係即係食西嘢好似屋企唔係好啱，即係氣氛。泰國菜都係一個中間位㗎，係咯。咁啊，泰國菜亦都即係老實講，如果我出餐廳食，可能同我哋價錢差唔多咁上滿，不如上滿啦。咁同埋泰國菜的而且確多手工㗎，淨係你買啲咩香。料啊，咩魚露啊，
1: 對對對
0: 醬料啊，醬汁啊咁樣，因為泰國菜嗰個種類，
1: 嗰啲你哋自己帶噶啦，係嘛？
0: 冇錯，啲全部係泰國廚師自己帶嘅，冇錯。所以泰國菜
2: 嗰個師傅就係泰國人啦。
0: 冇錯，佢唔係泰國人，我而家個師傅佢本身喺泰國住咗好一段時間，所以對於泰國嘅味道好熟悉，
2: 好熟悉，
0: 冇錯冇錯，
2: 把握到嗰個味道。
0: 冇錯冇錯，所以佢哋即係泰國菜，我覺得都係幾抵食，同埋係好啊。
2: 即係都算係你哋主打嘅其中一種。
0: 冇錯，泰國菜啊，一啲海鮮嘅餐單啊，潮州菜啊，同埋一啲
1: 潮州菜
0: 啊，
2: 潮州菜都有，
0: 潮州菜都有嘅。
2: 潮州菜真係潮州師傅啊！如果系我介绍我太太去做，
3: 做厨太太
0: 班门弄斧啊，大厨
1: 得手，
0: 系啊，
1: 嚟我屋企试着先，等个饼俾佢做先，
4: 亲戚朋友先试咗先，
0: 牛啖汤先，
1: 系啊，大时大节啊嗰啲就特别旺啲嘅，平时咧有冇啲？
0: 其实系嘅，大时大节一定系旺噶啦，系啊，不过平时咧我哋都好多一啲客人平时都会。食饭噶，系真嘅，即系变咗我哋有多时即系都几中意做呢啲客人嘅，因为大时大节咧，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自己啲厨师佢哋都要放假噶嘛，系咯，佢哋都要过年噶嘛，
1: 对，是不是就是工人姐姐放假的时候？
0: 系啊系啊，
1: 对吧？
0: 冇错，
1: 那可能就需要有厨师就上门了。有些家有一些雇主还真的不会做饭的，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可能要请个客人啊，
0: 或者有时爹哋妈咪生日啊，咁有时平时都阿妈煮嘅，咁生日都有媽煮。
1: 因為諗下，其實我都可以去煮嘅喎，德哥嚇。
2: 你直情高級高手添啦。
1: O K 喎，不過就講唔出我煮嗰啲係咩餸。
2: 但係我諗，如果你出手煮咧，阿吳生咧嗰個成本咧要加多少少。
0: 係啊係啊。
1: 哇！你咁樣嚟唔俾我出聲啊？
2: 你煮嗰啲
1: 冇人請
2: 㗎啦，食材嚟㗎嘛，
1: 冇人請啦。啊，其實我覺得這個行業就是全民都可以參與，係真的。真的哈，只要能够把饭做好的话呢，就是
4: 有技术，
1: 对，有技术真的是一门的生意哈。不过呢，中间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要留意的地方了哈，不管是这个提供服务的还是家庭，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哈，在留意，其中系陌生人上咗门啊嘛，呢个都要小心。 心嘅，系咁苏花都系愉快嘅，系嘛？
0: 系苏花当然愉快啦，系啊。其实我哋 Facebook 有很多 review 咧，系都可以睇嘅，咁同埋即系我哋有多即系定期都 update 到图片啊，即系有阵时好多客人都会有一啲即系 feedback 嘅咁样啦。
1: 好，好，那谢谢哈上门主义 Ronald 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祝你生意兴隆，
0: 多谢多谢，
1: 谢谢 Ronald， 谢谢德哥，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下周一10点再见，下周见，拜拜，
1: 好，拜拜。

0: 下午12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新闻。皇岗口岸会在本月12日下周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的条件。特区政府亦勘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就皇岗口岸通关会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表示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通过入境处香港易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及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呢开通之后的首个周六及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就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临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他又建议政府应该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到保护的范围，并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或以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6点，升260点，上升1.09%，总成交金额111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6点，跌46点，下跌1.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269药明生物52.35块，跌1.75块；2800盈富基金24.74块，升3.2；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块，升1.14块；0700腾讯控股419.2块，升7.8块；1810小米集团25.36块，升1.7块；9988阿里巴巴105.8块，升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5块，升6分；12999友邦保险71.2块，升1.95块；1888建滔集层板47.44块，跌2.71块；2513智普614块，跌29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8781点，跌261点，下跌0.37%。港金报39005元，比上日收市升4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7: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6: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0: 和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OK， 星期五了，同志们，女士们，先生们，星期五了，站起来狂欢吧！尽管是中午时间，还有半天的班要上，哎，星期五就是得不一样一点嘛。就是尤其我们这种居家男人呐、就平时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四，或者周日到周四晚上一定要回家吃饭的人呢，周五，我告诉你，我今天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依然回家吃饭。就感觉好像人年龄一大，就晚上出去吃饭这个事情，如果得不到那种特别快乐的感受，或者特别期待的那种状态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不过这个话20多岁的朋友听可能会觉得说我老态龙钟哈，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嘛，那年龄摆在那儿，不服老不行啊。今年我60多岁了，没有没有，还叫小梦哈，确实现在叫的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小梦就应该是天天出去玩耍那种叫小梦，我觉得现在我至少是中梦了哈，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能够好好的休息和调整一下，这就是我唯一的期待和梦想了。星期五你的计划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和你爱的人喝一杯 Mojito？ 开场周董周杰伦，最近网球场上也有他的身影，真的是快乐男孩音乐魔童啊，请 J Joe。

此曲一响，狂魔乱舞 ，Animals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舞，这个是我最早在内地听到这个组合的艺名的时候记住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版本，好像在香港也没有特别对他们的一个翻译 ，Maroon 5就是对他们的称号。明年的一月份将会开启全球巡演的亚洲场，目前从我所知道的资讯和看到的信息里边，看不到 Maroon 5将会在中国香港包括内地开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更新，那就盼一下呗，对吧？就最后给不给开咱们也盼一下呗，希望 Maroon 5能够来到香港开演唱会。就是最近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他们在现场所有的演绎 Maroon 5的歌曲 Animals， She Will Be Loved， 很多很多的作品和很多很多老歌新歌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支乐队尽管那个主唱的声音并不是大家印象当中那种怒吼天尊啊，但是我认为音乐有不同的维度，也有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类型，也有不同的人会喜爱各种类型的音乐，比如可能有人就会喜欢他们的音乐。Iridescent Transformer 3的主题曲来自 Linkin Park， 下周他们的新电影将会上映，大家入场支持，看看这支乐队如何转型的。

说起实话，确实很怀念 Chester Bennington 的声音，以及他对于这支乐队所注射的属于自己的元素和标志的声音，让 Linkin Park 成为了千禧年代后最红的一支 New Metal 以及加上 Hip Hop 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的这样的一个乐团和组合。那个时候你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说出他们是金属摇滚还是 Hip Hop 嘻哈音乐，一定是 Mike Shinoda 加上 Chester Bennington 两个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加上原有的班底，才是真正的 Linkin Park。 这是我过去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但是当前两天有看到 Joe Hahn 来到香港宣传新电影的时候所说的话的时候，似乎我内心里边不能够释怀的部分又好像得到了一点点的淡然。希望能够大家继续支持这支重新出发的 Linkin Park， 也能够去现场吧，如果真的有朝一日能够来到香港，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魅力。听个开心的歌，继续12:26夫妻档登场， Beyonce featuring Jay-Z Crazy in Love。 让我们一起回到千禧年的精彩欧美音乐时段，相信这首歌也打动了太多人，当年的 Grammy 也是拿奖作品，也奠定了 Beyonce 天后的位置。我就在做梦， Jay-Z 和 Beyonce 有没有可能合体开个演唱会，来个香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046点，升260点，上升1.09%，总成交金额11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6点，跌46点，下跌1.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269药明生物52.35块，跌1.75块，2800盈富基金24.74块，升3.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块，升1.14块，0700腾讯控股419.2块，升7.8块，1810小米集团25.36块，升1.7块，9988阿里巴巴105.8块，升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5块，升6分，1299友邦保险71.2块，升1.95块，1888建滔集层板47.44块，跌2.71块，2513智普614块，跌29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5点，跌187点，下跌0.26%。港金报39005元，比上日收市升4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7: 优秀帮
8: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9: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10: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1: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9: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7: 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当然官网收听 PTC 到 RTHK.HK， 我们的手机 APP 同步精彩直播。今天是星期五，祝各位星期五快乐。这个周末有最大的变化，就是英超联赛或者说欧洲5大联赛正式回归 Yes， 没错，在刚刚过去的国家队的比赛日里边，有很多大家喜欢的球员都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征战。嗯，我觉得真正回到俱乐部里边的时候，可能才是我们正常的平时的生活回归的状态。当然我们很喜欢啊，这些著名的球星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参加比赛的时候的样子和状态，这毫无疑问，而且是以自己的一个责任嘛。但是我自己因为可能确实在这个代表队方面没有太多的倾向性哈，只支持中国国家队，当然也支持中国香港代表队。当然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说，可能回到自己的球会当中，你才会能够找到那种真正对这个球会的热爱。因为可能球员一直在变嘛，这一波11个人，那一波23个人，来来回回的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支球队里边的状态吧。所以几个人或者说一个团队去一直运行，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其实在音乐领域里也像足球比赛一样，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发更大的光，放更大的热的话，这个团毫无疑问也会更好。

New Trend 这首歌来自 Rose 的作品，而这首歌的 MV 也是用新款的手机去拍摄的 MV， 成了这首歌的一个噱头。 Rose 朴彩英呢是在新西兰出生，澳洲长大，是队内的主唱兼领舞，09年在悉尼试镜入选，12年赴韩，成为了 Blackpink 里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这些年大家也都知道出了一些很著名的作品和歌曲。而另外一个成员也想介绍给大家，他的名字叫金智秀基素哈，大家对他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首歌联播的原因，首先两首歌都是新歌，而刚 Rose 的这一首 New Trick 其实唱的是在心碎之后的一个翻身的宣言，而基素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则是明知不对还是会被吸过去。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他在1999年的时候是通过新秀歌唱大赛入行，不过后来成了非常非常著名的影视剧演员。胡蝶新的这一首《未知也好》就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作品。演员推出新歌不止一位，还有陈嘉乐，我们都是无名氏。12:47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我是小命，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作品。

来自王菀之翻唱版本的我好想你，想不想听听原版？好，本周最后一首歌就送出这首歌的原版，来自苏打绿的作品。祝大家周末愉快，12:55，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2%。周日下午4点有梦想运动周刊，下周一依然有优秀帮。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见，记得想我哦。所以听这一首我好想你。好了，不啰嗦了，下周一见喽。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和晚佳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黄河口岸会在本月12号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在星期天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以外，其他人士不能够进入有关景区。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对象是未有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左级警务人员，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素质，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黄冈口岸会在本月1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也勘线黄冈口岸港方口岸。

0: 区在星期天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以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请听详细报道。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特区政府保安局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也就是下星期一上午的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同时呢，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两地的部门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了验收，而双方也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的条件。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从今年的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开通的日期呢，是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中午将会在政府总部就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会见传媒，随后入境处、海关、警方及运输署的代表将举行联合记者会。政府同时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也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另外呢，入境处还表示，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说有意在口岸开通当天率先体验过关的流程，可以通过入境处香港易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
0: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以及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是开通之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有不少人会到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80号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请听详细报道。
1: 皇岗口岸下周一投入服务24小时运作。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口岸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相信呢会吸引到不少人到场体验及打卡，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及整体交通运输配套。
2: 第一个礼拜，尤其是第一个嘅周末假日嘅时候，就难免会吸引咗好大批去趁下热闹啊，去打下卡啊，或者真系去亲身体验所谓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个崭新嘅通关模式咧。咁所以运行畅顺后嘅运作系一点，第二就系喺开关嘅时候，如果系趁热闹嘅人潮嗰边点样处理咧咁。
1: 被问到如果说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么样处理，陈少雄表示相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口岸大楼附近呢设有公共交通缓冲区，也有专营巴士候命，人多的时候可以出动。另外呢，皇岗口岸为旅游业带来了商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就安排旅行团。他个人认为熟悉口岸运作模式才安排出团会比较合适。
3: 皇岗口岸现在其实是每日有一定的客流在这里的，那么也都有些内地赴港的旅行团他每日是常规去用，我想我们先比正常那个客流，又或者是呢被一些赴港旅行团呢他每日到港的，咁呢他们用咗先，咁呢等交通机构同埋呢两地的口岸人员熟悉咗个运作，我諗过多一两个星期呢之后呢大家再搞一些旅

0: 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解决了劣质汤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柬埔房登记进度会否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较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界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请听详细报道。
1: 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市政报告的议案，正在进行第五个辩论的环节，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民建联郑永顺就关注到房屋的问题，他说呢，乐见首个五年规划首次确立目标，在2030年基本上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汤房的问题，为告别劣质汤房定下了路线图。但是呢，他关注随着柬埔房登记早鸟优惠会减少，登记的进度会不会放慢？
2: 随着呢这个踏入登记期的后半年，早利优惠减少了，我都关注到登记的步伐会不会有机会放慢。再加上坊间亦有不少经营劏房的隐形业主，过去一直处于特区政府的监管的盲点之外，刻意去逃避法律责任。因此我都建议当局是要持续透过不同的渠道，鼓励仍然有意改装劏房的业主进行登记。
1: 劳工界议员周晓松表示，首份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是他说餐饮业的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的人数更加达到16000人，高失业状况已经维持颇长的时间。他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的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
3: 受影响最严重的重灾区工种排头两位的就是饮食业的厨师和侍应。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数量亦都是排头两位。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1: 近日呢，社会出现怀疑虐儿个案，选委界议员陈曼琪就说一宗都嫌多，但是虐老的风险也不能够忽视。他建议政府要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到保护的范围，并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
0: 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为未有持有学士学位的原佐级警务人员，获取录各人员将会获得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故事和中国故事。请听详细报道。
1: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要在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呢是分成两级，中学学历警员先入读初年级，每年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呢，都是要先通过遴选，或取录将会有全额的资助。课程呢，涵盖到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呢强调说，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透露去年及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余下的60%没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投考警队。
4: 無論他們在一些譬如組織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他們在學位課程都會有所得著。當人員他們的能力提升之後，絕對是有利他們服務社會、服務市民的質素的。這一樣東西都是一個晉升的階梯啦。當人員他們能夠將他們的學

0: 力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後咧，佢哋都有升遷嘅一啲方向啊、目標啊咁樣。我哋相信都係有助咧，能夠更加吸引多啲人咧去投考警隊嘅。
1: 另外呢，警方将于下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也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伊朗与美国仍然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日前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呢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之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相关的指令并未提到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也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尾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的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也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会在几天之内作出回复。阿拉格奇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海运。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
2: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表示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辆的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强烈谴责袭击，指俄方企图摧毁顿巴斯地区，警告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泽连斯基又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请听详细报道。
1: 遇袭的克拉马托尔斯特是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和邻近的斯拉维扬斯克同属于乌军在东部的前线要塞。当地检察官办公室就说，俄罗斯在当地星期四的上午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而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之后剩下的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还见到路面上的遇难者遗体。而在属于克拉马托尔斯克社区的一个村里面也有3人丧生。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费拉什金指责俄军是蓄意的针对平民， 说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的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俄军的同时持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说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说，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的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的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发布消息，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援。另外呢，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的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会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的攻击急剧增加，导致平民的伤亡人数大幅上升。联合国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八月份，乌克兰的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和。日前，基辅以东城镇普里卢基一栋五层高的住宅楼房遭到俄军袭击，造成22人死亡，包括5名儿童。与泽连斯基一同视察遇袭现场的英国外相文利宾谴责袭击暴露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邪恶意图和战略，并宣布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及加密货币等领域实施更多的制裁，承诺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会回到加州。美军表示，5000多名的海军兵官以及海军陆战队员在这一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表示，林肯号这一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这一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照计划部署，今年1月份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表示，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
1: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表示，伊尔库茨克州目前的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的预防措施。局方的通告表示，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当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且具有免疫力。
2: 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且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2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本月初表明，乌克兰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方面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于保密事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了误会。
1: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的夫人提出了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在执政期间有十多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

0: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或以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2%，紫外线指数为8，甚高。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中。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情况：北京11到25度，多云；大阪18到28度，天晴；孟买26到34度，天晴。威灵顿11到19度，骤雨；纽约14到21度，天晴；伦敦11到18度，有雨；苏黎世8到13度，多云；开罗21到30度，天晴；加拉加斯20到29度，天晴。

0: 港股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水平，高见24136点，中午收市报24045点，升259点，升幅大约1.1%。半日主板成交额近1117亿元。科技指数上升超过1.5%，半日报4136点。小米急升超过7%，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受到旗下汽车锁单量理想带动，其余汽车股呢也受到带动，电池股也造好，宁德时代上升超过4%。银行股回升，汇控和中银香港上升近2%，保险股个别发展，友邦上升近3%，中人寿下跌超过3%。人工智能和晶片股向下，智谱和天数智新下跌近5%或以上。医药股受压，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下跌超过3%。新股易思维计算半日收报1.6元，高招股价超过3%。
1: 在 A 股方面，沪深股市跌超1%到3%，创业板指数失守3000点的整数关口，算力、硬件、军工、消费、电子和半导体相关股份下跌，电池、农业和煤炭股份等上升。证监会表示，延长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有助于投资者及时应对跨越不同时区且瞬息万变的环球市场步伐，确保香港保持竞争优势。港交所也会在今季开始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在亚洲证券业以及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在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产品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这个季度发表讨论文件。
2: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 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1: 在财经方面，梁凤仪提到，正在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将会与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在风险受控的情况之下释放资金和提高相关的市场效率。另外，香港场外结算公司 OTC Clear 将会精简流程，推动债券市场债券提存计日结算，争取在今年内推出，推动非现金抵押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融资工具。梁凤仪表示，今年以来，香港每一天的港股成交额超过2700亿元，比2023年的时候增长了大约1.6倍，反映了当局提升市场的流动性措施的成效，又提高了香港交易所买卖产品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接近1/5，成为亚洲市场第三大的 ETP 市场。随着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下午的1:32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跟大家一起锁定一下港股方面在最近这一段资金流势方面的最新发展步伐。

0: 今天港股方面出现明显的反弹，24128点的位置，现在目前升了332点，升幅1.44%，总成交1294亿8000多万。今天我们看到啊，油服方面呢继续排在了榜首的位置，升了3.84块8的位置。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科技股份方面呢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腾讯升了10块8，小米升1.86块，阿里巴巴升2.1块。另外呢，智普相关概念的一些的 AI 股份有所回调，今天智普跌了是3.5块，619.5块的位置。而今天讯测方面呢，反弹了1.86%，86.15块。而另外我们看到 PCB 概念股份昨天强势的一个走势之后呢，今天跌了1.75块，48.4块。市场方面继续聚焦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通性，当然最近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很多资金聚焦在一些的生物科技相关概念股份。今天呢，因为个别的一些消息面以及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性呢，药明生物跌了1.3块，目前在52.8块的位置。到底后市方面将会如何走动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点评。电话线上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陆炳军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还有陆三，你好。
1: 哎，你好，明，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方面其实有一个反复向上的一个状态，而且今天呢，市场反弹了300多点。您个人怎么看呢？十月啊，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段，港股一直其实走势都是比较阴霾的。时不时其实跌了两三天比较大的之后呢，就会稍微反弹一下，但是整体气候好像没有太大变化。您个人会怎么看今天的反弹？
1: 其实我自己呢，首先我讲下我的结论，就是我比较看得好少少先的。是啦，咁啊九月底嘅时候开始啦，恒指其实就一路都向下跌啦，咁样。咁啊十月嘅时候，咁啊国内开始呢个长假期啦，黄金周。咁啊但港股就一翻到嚟就继续系急跌啦，咁啊最低踩落去23700点啦，而且都系琴日嘅事。咁但今日我哋就见到佢有一个比较明显啲嘅反弹。我自己就觉得啦，首先之前嘅跌幅主要系受到呢个美国嗰个债息系咁上升嗰个影响啦，咁啊打击咗成个投资市场嗰个气氛。咁啊导致咁啊港股就受压啦，就系跌落去嘅。咁但系呢一样债息急升呢个比较深远影响嘅呢个情况呢，其实呢市场个消化呢就好快㗎。咁几日早左右呢就已经系开始就陆续咁样去消化咗啦。咁啊反而就因为港股呢就随住喺个高位度啦，上个月开始穿咗个比较明显嘅调整，跌到去24000点留下呢，其实反而就出现咗一个我哋讲话估值比较系低嘅一個情況啦，即係相對嚟講，咁所以就吸引到啲資金咧，即係特別係內地資金啦，咁啊出到黃金周翻嚟之後，就開始就重新就部署翻港股，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港股短期咧有機會可能係開始就叫做走翻好少少啊，短期有機會見咗底，咁啊你話佢會唔會大升咧？咁樣升到去25000咧？咁我覺得而家就當然就有少少就早咗啲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港股而家開始起返穩啊，啲資金開始搵返啲股份炒作嘅機會嘅個情況係增加緊嘅，特別係我哋見到好多強勢股呢喺前排即係過去嗰幾個禮拜呢係跌得比較係急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呢啲都可以係值得留意返，睇會唔會有啲機會可以係部署一下啊，部署返呢個短線嘅即係中短線啦，我自己睇下嘅一個反彈浪，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把握到今次个比较会比较好少少嘅一个走势咁样样。
0: 这个反弹浪当中，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呢，有一部分人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像是一些的科技类啊，或者说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反弹伴随着是一众新能源汽车，包括像是宁德时代这些的储能电池方面的一个反弹。这一个市场的走势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是比较低迷的，而且这个价格呢可以如果说是估值来说呢，他们真的是低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吸引的一个位置。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车这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资金流方面的看法？
1: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整個電池股或者汽車板塊咧，都係偏弱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嗰個跌幅咧就比較明顯啲。咁但係頭先正如阿明你都講啦，好多股份其實跌得都比較真係係犀利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類嘅股份咧，就我短期再向下市嘅機會咧就比較降低咗啦，因為佢真係跌得比較犀利，會有一個比較好翻少少嘅反彈出現。都唔出奇嘅，系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如果係一個中長線嘅吸納部署嘅話咧，其實喺呢啲嘅水平啦嚇，今日升翻啲啦，叫做喺之前即係可能琴日咁樣嗰啲收市價計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吸納位嚟嘅。咁如果佢例如佢可能今日或者可能下個禮拜再有翻少少低位出現翻嘅話，我自己覺得咧都係一個可以嘗試一個。部署嘅一個比較好嘅機會咯，咁啊可以睇得遠少少嚇，可能真係都唔係話睇一個禮拜啊，甚至可能睇中線多少少嚇，睇佢有反彈。因為我自己覺得佢嗰個股份個跌幅係大，但係嗰、那個業績其實係非常之靚嘅嚇，即係就算大家擔心啊電池股嗰、那個需求減弱啊，或者佢哋嗰個技術有機會可能會俾其他公司有機會可能取代啦，呢排都佢會傳呢啲咁嘅消息都好啦。對呢啲股份嚟講，其實佢本身佢始終有咁大嘅規模啊，咁強嘅技術咧，唔係咁輕易取得到。但係個股價嘅反應咧，就非常之大。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我覺得佢哋反應過度咗。咁所以如果個股市嘅氣氛好翻啲嘅話咧，其實呢啲股份咧係有機會會反彈翻。咁當然啦，始終佢嗰個勢係弱啦，咁你唔可以預期佢話啊，可能急升三四成咁樣樣。咁呢樣嘢係唔現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買咗落嚟，我當係一個中線部署喺度嚇，相對送翻一個低位去入貨，咁我自己覺得呢啲位算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係機會咁樣樣咯
0: 嚇。其實如果說車以及市場方面的一個消費意欲方面的話，小米啊最近出的這個鹏程啊，令到它在今天市場方面呢走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反彈浪啊，今天升了 7.6% 啊，目前升了1.8块左右。這個其實是小米這個鹏程這個系列呢，9月7号上市到现在累计已经突破了7万部的一个数字，数字很好，而且现在目前也占用了很多的一些的 SUV 家用 SUV 这一些的市场的份额。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小米？其实沉寂了这么长时间了，市场其实如果因为一些的新车销售量，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反应并不算非常的敏感啊，像是我们看到之前像真正的小鹏啊以及理想这一些的新车，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市场反应，尤其在港股身上。而这一次小米的一个上升，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像这一类的上升，您个人会做一些短期的部署吗？
1: 其实小米咧就真系比较系弱势嘅吓，咁多只股份里边，佢真系特别系跌得犀利。咁虽然佢而家都仲系高过七月份嗰阵时，即系佢啱啱琴日嗰个低位都系高过七月份低位啦。咁但系对比其他系科网股嚟讲，佢系真系算系弱嘅。咁今日嗰個升幅就真係幾明顯啦，咁正如阿明頭先你都提到啦，咁佢行情嘅呢個鎖單超過7万辆啦，咁所以令到佢嗰個消息面一刺激下就令到佢升啦，而且佢嗰個17嘅 Ultra 咧都加價啦，再加上公司又持續回購，咁所以借住美國昨晚出咗個債息回落個消息咧，今日成個港股咪反彈翻嘅，咁佢哋都係比較反應好。咁但係咧有個風險點，大家就要留意咧，就係佢所謂嘅7万辆咧，唔係講緊賣咗7万辆啊，係講緊鎖單啊，鎖單其實就唔等於交付嘅，即係我好似係我訂咗咁樣嘅啫啊，咁所以其實都仲有啲變數。而且咧，頭先我都提到17 Ultra 加價咧，其實嗰個加價咧係唔係話真係佢賺多咗嘅，而係只係反映咗佢個成本，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手機其實嗰個記憶體啦都係一個好重嘅成本嚟嘅，嗰、那個記憶體嘅成本升咗，所以佢加價嚟去覆蓋翻個成本，就唔係話真係個盈利去上升嚇，而且甚至乎有機會咧，佢嗰個手機嘅出貨咧。嗰、那個出貨量有機會向下修定嗰個預測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嚇，呢個股份嗰個反彈係強勢嘅嚇，咁而家佢嗰個價25.58啦，最新嚇25.6啦嚇，其實都係貼近低位嘅，因為佢52周低位計就21.3啦嚇，咁最高就54.7，咁所以我相對嚟講，我覺得都仲可以係就係睇高好少少嚇，咁但係就大家留意啦嚇，通常呢啲咁樣嘅大升一日咧，咁佢嗰個調整個壓力就會出嚟㗎啦。咁我哋可以觀察一下 佢能唔夠守得住啊？佢嗰、那個誒呢、5% 嘅升幅啊，如果佢守得住嘅，咁先至再慢慢去部署翻買入都未遲啊，就唔使話即刻去衝入去啦，即係以免佢突然間佢聽可能跌翻3-4%，咁就有啲蝕出咁樣啦。我哋可以望一望佢收唔收得到嗰個收勢，如果係收得到嘅話咧，咁佢我唔排除佢可以再向上去提高少少咁樣啦。但係就唔好太擔心啊，因為正如頭先我都講啦嚇，佢有唔少嘅風險喺度嚇，個股份跌落嚟其實係。是有一個原因在度嘅，即市場不是傻的嚇，佢哋係沽得嘅話，肯定係有啲理由去反映出嚟嘅。咁我自己對小米都不算話睇得十分之係好出眾嘅，我自己覺得嚇，我一般都我唔會去掂佢。咁但係佢呢排真係跌得多咗，咁又咁啱有個細反彈啦。咁如果我博一個短線嘅炒賣，咁其實係有一個空間喺度會再上咁樣嚇，呢個係我嘅睇法啦。
0: 固然，市场资金其实这一个部署的操作啊，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根据。所以在接下来呢，市场正在期待，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的消息面能够真正有一个提升的作用。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在期待的政策性，但似乎现在目前没有太大的一些这个消息面啊，刺激了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动。那么其二呢，其实就要看到市场可能正在预计，就是第二季度到底各个公司板块方面他们的表现会怎么样？比如说像科技啊，或者说银行啊这一类，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如果按照今年第二季度市场方面的一个真的实体方面的一个经济走势，您个人会更加看重于哪一些的行业板块？起码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大家可以去找一些重点主题去进行一个研究吗？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呢排美国加息咧，那个银行股跌得咁犀利咧，其实系反而系有啲。是得意的，咁個原因係因為其實加息得嚟咧，美債嗰個息率都上升，咁美債息率上升其實對整體嗰個經濟啊各方面咧，其實係一個比較係差嘅一個反應嚟嘅，咁所以咧啲資金反而係調翻轉去睇啦，美正路加息嘅話，應該係可以令個息差個淨利息差係擴闊啊，咁銀行股可以睇得好啲，咁但係市場就調翻轉就有啲擔心，可能對嗰個經濟以至消費啊各方面啊，甚至有通脹壓力咧，就令到個整體個經濟下沉咧，就令到啲銀行嗰、那個業績就差。咁但係我反而自己覺得啦嚇，美國佢嗰個經濟嘅實力仍然都係好強勁。咁依家雖然就話嗰個美國債息好犀利啦，咁樣升咗上嚟，但係我認為維持咁高嘅債息咧，呢樣嗰個情況咧未必會太長久嘅，始終你美國佢借咗咁多錢啦，佢自己都賺好多嘅錢，佢都俾好多嘅債息咧，咁高嘅借貸成本，其實佢自己都未必係頂得順嘅，一定會用啲方法去降低翻嗰個美國債息。咁所以咧，而加息呢樣嘢咧就都比較係穩定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銀行股嚇，呢排即係啲國際銀行股跌得比較犀利咧，其實反而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比較低級嘅一個好機會嚇。咁啊，好多股份即係佢嗰個息率其實亦都支撐得到佢嗰個股值啦。咁當然啦，咁因為嗰個美國嗰個30年或者10年嘅債息升到咁高，咁你對比下銀行嗰個利息，可能即係個股息啊，銀行股嘅股息未必話係好突出。咁但係，就算是咁樣都好啦，咁我覺得銀行股佢本身佢嗰個盈利嗰個水平咧，都有一個增長喺度嘅話咧，其實呢啲股份調整咗咧，後面嗰個走勢咧，有機會會重現翻一個比較強勁啲嘅走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本地嘅金融股啊、銀行股咧，係其實係可以係留意翻咁樣樣咯。
0: 嗯，金融銀行類的股份，大家可以繼續關注，始終現在外圍方面的一個走勢對他們的一個影響性啊。剛剛陸先生也提到了一些的重點。那麼除此以外呢，其實您怎麼看这个药方面相关类型，尤其是CRO、CXO 这一些的生物医药类型的股份，其实这一次的一个上升，当然现在目前进入一个小回调的阶段，您会看好其实未来生物医药在港股的主题性吗？
1: 其实最近就冇乜新嘅医疗政策文件啦吓，咁2026年国家个医保谈判喺9月9号结束咗啦。基本上嗰557个基本目录都申请都通过初审噶啦，咁新目录个公布其实仲未定嘅，咁啊只可以当系一个潜在嘅催化。咁所以如果你问我自己个睇法就系、是，个资金咧其实仍然都系集中喺医药股嘅，因为始终有个炒作喺度啦吓。咁啊但系目前咧就系、是、获利回吐同埋减持嘅阶段为主咁样样啦吓。咁我哋见到喺呢、這个生物科技指数喺过去嗰几日就跌咗成8%啦吓。 北水啦，喺十月八号开始都开始沽啲新科股，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短期就未必话有个势再去炒翻吓，咁啊唯有就等下睇下下一个嗰、那个新医保部嗰个公布系有几时出嚟有一个炒作嘅空间，咁我自己觉得就如果资金系走紧就唔掂佢住啦吓，费事真系喺虽然佢哋好强，资金系炒紧。

0: 咁但係我哋唔熟呢樣嘢嘅情況下，再加上啲資金喺度獲利緊嘅情況下，我自己覺得股市而家如果反彈緊，好多選擇，唔需要特登逼自己去睇係醫藥咁樣樣，創新藥板塊都係嚇。
1: 股市其实反弹的时候呢，选择性会非常的多啊。而这些的选择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关键的部署呢？可能是就是这一个时期大家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课。其实前两天已经跟嘉宾朋友在讨论，现在目前消费股份应该怎么去办，因为他们的估值也是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始终很长时间没有一些好的经济数据，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一个支撑面出来。但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消费跟餐饮股份都有所追捧。前两天讨论一些的农业相关类型股份，像蒙牛这些升了3.98%啊，上午一段时间更升超了4%，海底捞也升了3.4%，李宁升3.8%，安踏升2.8%。市场方面对于消费概念，您个人会看好吗？
0: 消费概念咧，就其实啱啱就已经系过咗嗰个炒作嗰个最佳嘅时间，因为啱啱其实系呢个十一黄金周啦，咁其实系有一个比较利好啲嘅一个系情况喺度炒作嘅，咁但系就我哋见到啲股份嗰个走势就系比较令人失望啦，特别好似例如携程咁，即系呢啲平时如果系逢新长假期嘅时候炒作呢股份咧，咁啊系啱啱呢个十一黄金周系完全系透明咗，甚至乎系真系令人哋好失望嘅走势，咁所以就系冇乜话系值得炒作嘅空间喺度啦。咁至于话传统嘅消费股啦，即系好似安踏啊呢类嘅股份咧，咁我自己觉得佢暂时都系啦，咁我睇唔到话有一个好强嘅消息面去话去刺激到佢去上升嘅。咁但系就即系如果个市个气氛好翻咧，即系头先都讲，最主要系整个大市嘅气氛而家转好紧，咁所以呢类嘅股份咧都会有机会系跟翻住个市咧系会再向上去行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纯粹我抽佢出嚟去睇，我就咁去买佢可唔可以跑赢到大市咧？咁我自己觉得就未必啦吓。即系如果你话大市而家咁转好，咁有咩股份系会比较系走势比较强翻啲咧？我自己会睇翻好啲科技股啊，就系内地嘅科网股啊。原因始终呢啲都系一啲龙头股啦，亦都代表住即系嗰个经济嘅主要嘅一啲企业咁样样。咁所以呢类嘅股份咧，如果佢个市系真系向上嘅话，佢哋绝对系有一个火车头。咁但系科技股睇好唔等于睇好 AI 股啊，即系虽然大家都系讲科技，咁但系AI 股份，即系我讲紧系会头先 Minimax 啊、智普呢类嘅股份咧，就要比较小心啲。原因系因为首先琴晚OpenAI 嗰边嗰个收入嗰个预期系比大家想象中差啦，大家都知道啊吓，咁令到相关股份就跌啦。咁第二就系咧啲国际大嘅模型啦，就好似 Anthropic、OpenAI 佢哋出嘅 model 咧，佢哋唔再同你斗最顶尖嗰啲，顶尖嗰啲佢固然之间喺度出嚟啦，佢哋出咗好多啲中型嘅 model。即係嗰啲冇咁叻嘅 model， 但係個價錢就平得好緊要。咁咧針對住係呢個內地嘅嗰啲model 個價錢就咁無形中，即係中國佢未必喺個 model 未必喺嗰個推理能力、思考嗰個能力上面係最強，但係佢嗰個性價比咧，我哋所謂嘅嚇喺嗰個可能係用一個好平嘅價錢，我獲取一個中上嘅推理能力嘅呢一種賣點咧。就比而家國際嘅 model 公司咧，即係大模型公司咧，就開始打跌緊，咁就導致呢類嘅股份咧就非常之難啊！短時間內咧係會有一個炒作嘅氣氛喺度啊，除非有啲新嘅突破嘅消息出嚟，或者有啲成個行業啲新嘅刺激出嚟。咁但係我自己覺得，琴晚 OpenAI 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咁短期咧AI 即係大語言模型嘅股份相關股份咧，就我建議大家就先避一避開，會比較穩陣嘅。特別係即係依家成個市開始升翻啦，啲資金開始玩翻啲股票去炒，我覺得唔需要真去搏呢啲係弱勢嘅股份啦，可以睇翻其他股份會比較穩陣啲。
1: 嗯，那您現在覺得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氣氛之下，像能源這些的傳統板塊，可以去進行這樣的一個投入嗎？尤其前兩天核電方面刚炒了一小轮，虽然很短的时间呢，但是始终对于能源方面的一个需求，无论是季节性还是周期性，其实时间都已经到了。
0: 其实能源咧就好得意嘅， 係啦，咁佢咧就一浸一浸咁樣去炒嘅。咁能源都有好多款啦，即係頭先你提到核電啦。咁亦都除咗核電之外咧，亦都會有係可以睇嘅。

0: 係石油股、石油板塊啦，亦都可以睇煤炭啦，呢啲都係能源。咁喺咁多個能源裏面咧，嗱石油板塊咧就比較難去睇住，因為呢排佢成日都俾特朗普嗰啲話術影響咗佢啦，咁我自己覺得就比較難去睇。咁但係煤炭咧，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咧去推介嘅，原因係首先真係好似中國神話咁啦，咁佢個利息咧其實係。個股息係應該話係非常之高嘅嚇，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佢哋每逢入冬咧，就即係開始對煤炭嘅需求咧就有一定喺度啦。咁咧呢啲股份咧就會有一個炒作嘅空間喺度嘅。咁我自己覺得喺第四季啦嚇，而家開始第四季。咁如果你話能源板塊我會傾向揀煤炭股為主啦。特別煤炭股佢其實喺今年以嚟嗰個走勢咧其實我哋應該唔講拉長啲。實體咧，其實由2025年開始到依家咧，其實佢冇乜點大跌，不停咁係反而係上升。咁而今年嘅年頭到依家咧，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上上落落嘅階段。咁啱啱喺月份嘅時候，九月份嘅時候開始調整啦，同炒到依家咧，咁其實嗰個股份咧又有一個動力去重新上升。咁上升要有一個契機喺度嘅，那個契機就係可能冬天咁啊，對煤炭需求上升，咁而導致佢可能炒作啊，嗰啲煤炭價格去升咁樣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睇嘅話，我會反而會想揀呢一類嘅股份多過去揀其他嘅，例如石油啊板塊咁樣樣。咁至於核電方面咧，咁我自己覺得就佢嗰個股份嘅走勢咧就幾好睇嘅，其實咁特別係好似例如中港核電力咁樣啦，咁我哋睇到佢嗰個圖表咁樣，今日就一支箭咁唔好一支箭啦，即係佢呢個禮拜就真係一路就走緊上去嘅，咁而家突破緊啲高位，就挨近緊啲係新高嘅位置咁樣，咁所以呢類個股份嘅走勢，我自己都會係比較係。睇高少少啊，咁但如果你話問我穩陣嘅，咁我一定都係揀翻煤炭，原因係因為核電佢嗰個炒作係一係就炒呢個政策嚇，咁一係就炒佢嘅低估，咁佢而家一定唔係低估啦，佢已經升翻唔少。咁你話炒政策嘅，咁又暫時我又唔係話好見到啊，有啲好新嘅政策出嚟咁嘅樣，咁所以如果咁樣去稱嘅話，咁我會揀煤炭股會係做一個能源嘅代表去推介咁嘅樣啦嚇。
1: 嗯 ，OK。那麼除此以外呢，其實有色金屬近期的走勢呢，也是市場方面非常就是疑惑的一個點，因為金價方面小幅的一个下调，但是金矿股方面下调的幅度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您个人怎么看呢？金价回落令到现在大家市场之间的一个蒸发，以及港股方面的一个节奏性？
0: 其实呢金矿股咧，首先林永你讲得好啱，就系佢跌得幅度仲犀利过啲金价，系啦。咁个原因就系、是。首先點解金價會跌呢，咁就係因為佢嗰個美國債息係升得好勁啦，咁一定係影響佢啦，咁呢個唔使講。咁而金礦股呢，佢本身佢唔係單單金價，佢直情係跟埋嗰個股市嗰個走勢影響。咁咁啱又美國債息一升呢，呢啲股份係真係雙重打擊嘅。咁金價跌，個債息又升，咁呢啲股份就跌得會更加犀利。咁而家呢個水平跌咗咁多，咁就睇大家點睇嗰個金價啦。咁如果你話你睇翻好金價嘅咁樣。咁呢啲股份的確係一個低位嚟嘅，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前提就係、是、個美國債息咧係要 keep 住唔好再上。如果美國債息喺短期咧係好似琴晚咁樣開始慢慢回落翻嘅，咁呢啲股份後邊只要金價一升翻咧，咁債息又跌咧，佢都會翻得好快。咁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但係如果呢排睇到個債息，冇乜點再回啦，甚至會有所衰向上嘅話咧，咁就算你睇好金價都好啦，我都會。傾向於唔掂呢啲股份住客，會可能我寧願買翻啲金股嘅 ETF， 金價嘅 ETF 啊，即係中金嘅 ETF， 實金 ETF 為主，會比較穩陣啲嚇。咁即係總結講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如果你係睇好金價加埋覺得美國債息跌，咁呢啲股份係一個低位嚟嘅，否則嘅話美國債息嘅話，如果唔係話太肯定嘅話咧，咁呢啲股份我就會寧願我會傾向買翻ETF 咯。
1: 香港本地方面呢，您自己個人怎麼看香港本地地產股份的走勢呢？其實近期樓價方面以及整體的一個租金回調啊，市場方面也是比較看到後市的發展。今年升了7%左右，有人預計明年可能又要升最低6%啊。其實整體的一個氣勢都在不斷的回歸。您覺得香港本地地產股現在的估值如何呢？
0: 其实今年地产股呢，即系如果攞啲龙头睇嚟，好似新鸿基啲呢，其实佢哋系跑输咗成个市嘅吓。喺年头嘅时候系第一季就升得好劲啦，跟住基本上第二、第三季去到第四季都系落啦，系啱啱今个礼拜先至开始有翻啲好少少嘅反弹，但系都系相对低。咁我自己觉得咧，呢啲股份咧，即系好似头先林明你讲啦，咁佢个楼价有一个预期嘅升幅喺度咧，咁有一个炒作嘅空间。但系所谓嘅炒作空间，只不过系佢翻去。基本嘅水平，因为佢跌低咗啊嘛，平咗咁啊，反弹翻去基本嘅水位咯。咁但系你话哦，佢好似例如个市气好，佢一路可以炒翻上去，咁升到翻上今年嘅年顶位得唔得啊？咁我自己觉得就好难，系啦。原因始终你香港嗰个地产股受制于嗰个美国个加息嗰个影响之下咧，其实系好难话有一个好积极嘅一啲资金去炒作去炒上去。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地产股如果你话哦佢低位，我想摆喺做中线啊，就博佢嗰个港股嗰个房地产市场好转。咁我觉得呢啲位系低嘅。系可以嘅，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搏佢大升，个市急升，我炒埋上，咁呢啲股份我自己觉得就唔得啦，系啦，就唔系嗰种玩法咯吓。
1: OK，那么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也想问一下啦。其实又回归到看到香港一些的科网股份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八宝方面的一个估值，您现在怎么看呢？今天八宝上升幅度虽然不算非常的大，但是市场方面还是有些资金在观察着。
0: 系啊，嗱，其实八宝呢啲股份就跟個市走啦，咁我自己睇翻個市好，咁所以其實呢啲科技股咧，我相信佢會再有得上，係啦，而且我都主要比較睇好佢哋。咁如果真係買啊，但如果俾我揀，我會揀翻騰訊啦。始終阿里巴巴呢只股份藍嘅股，係啦，藍嘅出貨，咁我自己覺得科技股都有好多隻，唔使話一定要買死嘅，即係阿里巴巴咁嘅嘢。
1: OK， 还是像您刚刚所说啊，市场方面其实选择性现在非常的多，不一定要高追，同时呢也不一定要只看到某一之些的一些我们说市场方面比较焦点的一些的股份。现在很多反弹一些的股份都是中小型的股份，或者说甚至二三线的啊，大家可以进行市场方面的观察了。今天非常谢谢陆炳军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陆先生个人持有吗？
0: 啊，冇持有嘅。
1: 好的，谢谢陆先生，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拜拜，陆三，拜拜。
0: 啊，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周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呢会在星期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天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就说，经过多次测试及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及展开优化的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及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呢，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一些才去体验。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及整体交通运输的配套，尤其呢开通之后的首个周六及周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也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的首日就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就表示，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 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临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他又建议政府要尽快地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到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到保护的范围，并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呢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以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1点，升415点，上升1.75%，总成交金额14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0点。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块，升4.8毛；2269药明生物52.95块，跌1.1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2块，升1.66块；0700腾讯控股425.4块，升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块，升1.1毛；1810小米集团25.7块，升2.04块；9988阿里巴巴107块，升2.7块；1888建滔集层板48.9块，跌1.25块；1299友邦保险71.65块，升2.4块；0981中芯国际57.5块，升7.5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9080点，升38点，上升0.06%。港金报39215元，比上日收市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9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晚风中，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8: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

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十月九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啊，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啊，说时迟那时快的。那么今天呢，就是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那么今天会带什么样的食物给大家呢？我觉得在香港可能比较少见一点。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稍后的环球时光呢，就跟大家介绍。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带来由我们的法国资讯呢、到底在法国里面的政策呢，上次跟大家就是分享过这个他们预算案的事情，那么到底他的预算案能不能够实行，那么实行以后是不是能解决当时的一个财政危机呢？我们稍后也是会跟大家关注到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题目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张韶涵的一首欧若拉。
2: Torin su dirti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如果图书馆没有书，只有满满一架子形态各异的树枝，那么各式各样的狗狗大概会成为最忠实的读者。位于美国加州蒙特雷湾滨海保护区的度假酒店，在通往私人海滩的步道旁，设置了一座全开放的树枝图书馆，专门为入住的毛孩子来提供免费的借阅服务，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网红度假地标。这座特殊的图书馆完全参照社区常见的 Little Free Library 共享书架设计，只是把所有书籍全部替换成了狗狗最爱的树枝。工作人员会提前从周边的海滩和林间收起来大小形态各不相同的天然树枝，整齐地码放在开放式的木架上。从细巧的短枝到足够两只狗狗一起叼的长树枝，应有尽有。入住的游客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来到这个书架前，让狗狗亲自用鼻子来挑选心仪的那一根树枝，再带着选中的树枝一同去前往沙滩玩耍。树枝图书馆的初始设定遵循着共享的规则，狗狗在玩完树枝之后，主人可以把它放回到书架，留给下一位的访客。游客在海边散步时捡到有趣的树枝，也可以随手地留在这个图书馆的书架上来补充馆藏。但运营一段时间之后，度假村的经理就发现，这个共享的规则在狗狗面前几乎形同虚设。绝大多数的狗狗挑到心仪的树枝之后，就会牢牢地叼在嘴里不肯松口，一路带回房间，甚至跟着主人打包上了返程的车辆，几乎没有几根树枝可以顺利地返回到书架之上。无奈之下，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只能开启每日补货的模式，每天清晨趁着游客还没有起床，沿着19英亩的滨海海岸线去进行散步，收集被海浪冲上岸的新鲜树枝，补充到图书馆的架子当中。那不少的游客得知这件趣事之后，也会特意在周边徒步时捡来造型特别的树枝，放到书架上给其他的毛孩子当礼物，让这座小小的图书馆成了人和狗狗共同维护的趣味空间。这座坐落在滨海沙丘旁的树枝图书馆和度假村原本的宠物友好政策也完全的契合，入住的狗狗可以免费领取欢迎礼包，在指定的沙滩区域无牵绳奔跑，还可以跟着主人一起骑行探索滨海步道。不少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家狗狗叼着树枝冲向海边的画面，让这座小小的图书馆迅速出圈。不少人特意带着毛孩子驱车前来打卡，就为了让自家的小狗体验一次选书的快乐。如今这里已经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共享设施，更成为了这片海岸上专属于狗狗们的浪漫小据点。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狗狗的图书馆呢、啊，但我越听越觉得这不就是游乐场吗？为什么叫图书馆呢、啊？
2: 因为我们可能之前说到啊，有一些共享的图书馆的设计、
1: 哦、
2: 或者说它没有一个图书馆的形状、可能只是路边的一个书摊、但是大家可以去借阅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到时候再归还回来，在一些度假区的区域。但是对于狗狗来说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可能看到这个感兴趣的树枝它就叼走了，然后它再也不归还回来了。它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说，我一本书我读完了，我有意识到我接下来要去把它还回去、然后下一个人还可以继续的去借阅。
1: 这不就是租借玩具店吗？就是为什么要叫图书馆？因为我以为哦，这是什么新的发现呢，就狗狗会看书了。对啊，我说现在这狗也那么厉害了，会看字了，结果是树枝，然后呢它还是当玩具一样去咬啊，然后还会拿走啊、这就是一个玩具馆啊，租借式的玩具，不是以租不还的一去不回的一去不回头的玩具馆啊。
2: 因为说到了它这个设置的模式是参考到了那个图书馆的设计嘛、
1: 哦、
2: 所以就给它取了狗狗图书馆这个名字。
1: 没错啊，就是明明就是个，
2: 你如果起到它就是狗狗玩具店，就感觉没有那么有意思啊，然后也不会让那么多人有兴趣说狗狗图书馆它看什么书啊，
1: 就是装文青的。哎说谁呢啊，没有开玩笑了，就是他们因为也说说了嘛，他们是有书架子的，所以说呢他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是有像大家挑书一样去挑的。
2: 是啊，
1: 所以
2: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像图书馆。
2: 没错，把书枝都放在书架上面。
1: 对的。
2: 然后虽然狗狗它可能看不懂字、不能阅读、但是也可以在这个书架上挑选到属于它自己的
1: 喜欢的书枝。然后就像你知道吗，突然间我又回到了那个就是动画片，不是动画片，就是电影的年代。你有看过那个魔法的那个电影嘛，就是他第一集的时候他不是要挑那个魔法棒，
2: 他要选根魔法棒。
1: 对啊，就好像哦，他们就狗狗好像要选自己的魔法棒一样，拥有自己的魔法棒，怪不得他不还嘞，就是辛辛苦苦的拿到魔法棒，挑到了他就要拿走啊。
2: 是啊，而且那个魔法棒就是每个人然后他会有自己专属的嘛。
1: 对啊，
2: 所以他自然也就是不会再放开他。
1: 对啊，这就是我的魔法棒啊，所以说也很好啦，就是由得他吧，因为狗狗喜欢也非常的难得，这也是可能树枝跟他的一个缘分吧，也让更多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或者一些的旅客啊，会想到说，哎，我看到树枝了，我不要把它丢掉，我捡起来，然后放上去，可能
2: 有人会要呢。
1: 对啊，可能会有一只狗狗就相中了我挑的这一只呢，对不对？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存在，也让这个图书馆共享的模式呢，带到了狗狗身边。更多的，我觉得是让主人可以知道他们狗狗的一个喜好吧。
2: 没错，然后也给这个社区带去一点不一样的活动的趣味，就大家可能说首先捡树枝，包括说带狗狗去的话，都有更多不一样的玩法。
1: 没错，经常说嘛，就是不同的地方呢，也是希望说有更多的旅客到来，然后用自己的城市魅力去吸引大家，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独特的城市印记咯。
3: 带来有张敬轩的一首《笑忘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会跟大家介绍一款比较在香港少见到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欧子玲的一首新歌《转角遇上》。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86点，升400点，上升1.66%，总成交金额155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7点，上升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6块升4.4毛，2269药明生物53.5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块升1.5毛2，0700腾讯控股423.6块升12.2块，9988阿里巴巴106.5块升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块升1毛。1810小米集团25.68块升2.02块，1888建滔集成板49.1块跌1.05块，0981中芯国际57.85块升1.05块，1299友邦保险71.6块升2.35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下跌0.02%。港金报39215元，比上日收市升6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3: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3: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3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

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时光啊，带来有 MIS 的一首米高与比特。

0: 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美味，
0: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带大家吃了一些口味比较重的一些浓油赤酱的菜之后，今天带大家去吃个比较清淡的，
0: 对，
1: 然后清甜口感一点的，
0: 嗯，
1: 也是江南地区的一款比较经典的传统美食。
0: 对的，也很合乎这个节气去吃。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寒露刚刚节气已经到了嘛，
0: 嗯，
1: 那么在秋天的这段时节里面呢，可能很多的食物像是桂花啊，就会进入到很多的食材当中，大家可能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跟桂花有关的啦，或者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啊。
0: 对
1: 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也是需要用到桂花，
0: 嗯，没错。
1: 然后呢，也需要用到另外一个食材，就是藕。
0: 嗯，藕的话，在秋冬季来说，还蛮常看得到的。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吃过这一款的食物的。我自己本来如果看到莲藕的话，我最多的是汤。就是你知道广东人喜欢喝汤吗？
1: 炖汤嘛，
0: 就是
1: 煲汤。
0: 对对对，煲汤就是莲藕排骨汤啊，这种就是很经常会看得见的。
1: 就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爱吃藕的人，
0: 嗯，
1: 但是的话我吃的其实比较偏多的也不是你刚才说到的炖在汤里面去吃，
0: 啊嗯，
1: 我可能会吃清炒一点的。
0: 哦，清炒哦，藕片的那种，
1: 然后就口感会脆一些啦，
0: 嗯，对对对，
1: 然后酸酸甜甜的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的话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就是桂花糖藕。
0: 哦，
1: 那它其实整个的口感的话我回想了一下，
0: 嗯，
1: 虽然我说我糖藕吃的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其实它整个的也是偏糯一些的啦，
0: 嗯，
1: 然后会偏厚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很扎实的一些口感。
0: 哎，我吃到的糖藕呢跟这个就又不一样了，因为如果说糖莲藕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会吃到的时候呢就是新年的时候，农历新年的时候，
1: 哎，
0: 就是那些全盒会有里面有什么糖冬瓜啊、糖莲藕啊等等的，它就是把它啊，可能煮好了吗还是怎样，以后有个糖霜在外面包裹着的那个感觉，
1: 嗯，就是比较干的。
0: 对对对，比较干身一点点的，跟这个桂花糯米藕又不一样了。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款食物有怎样的历史，又是怎样去制作的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是的，那其实桂花糖藕这款食物也是非常悠久的历史啦，
0: 嗯，
1: 从唐宋的时候开始萌芽，在当时江南水乡的时候，因为就比较盛产莲藕啦和桂花。我们知道说在江南一带像是杭州那边，
0: 嗯，
1: 首先有西湖啦，
0: 对对对，
1: 包括大家就知道说有特别多的
0: 江南的嘛，对，
1: 荷花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有看得到荷花莲花，
0: 嗯，
1: 就也会有莲藕在这个水下面，
0: 嗯，没错。
1: 那在当时的唐代，我们的一位大诗人，
0: 嗯，
1: 白居易，
0: 嗯，
1: 担任，哦，这次终于不是
0: 苏
1: 东
0: 坡
1: 了。
0: 但是我从这里看得到，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雅士除了就是诗词歌赋很厉害之外，他对于食物方面的一个想法也是蛮厉害的。
1: 我们知道说诗人的话，
0: 嗯，
1: 他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比较有细腻的感知力嘛，
0: 嗯，
1: 所以他才会把可能他在生活当中，
0: 嗯，
1: 或者是各个事情里面看到的一些景象啦，或者遇到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用他的这些诗句啊
0: 去表达出来。
1: 没错，那其实说放到食物上也一样，
0: 嗯，
1: 可能他就会比很多其他的普通人更加能够体会到说，哦，一款食物我怎么样子去品茶出它的味道啦，
0: 嗯，
1: 然后再去把它很好的写下来，
0: 对，
1: 描绘出来。
0: 对的，
1: 有这样非常好的修辞的功力，
0: 嗯，
1: 反而很多的美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文人墨客的这种
0: 记载，
1: 辞藻的美化啦、
0: 嗯、
1: 渲染啦，反而说是发扬光大了，然后说流传开来、
0: 嗯、
1: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说这款食物听上去我就有点想吃吃看了。
0: 哎，对，就可能说很多人也会做，只不过他们就是没有这个笔墨去形容出来，而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财富的话，就可以把它用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然后呢把它可能流传世代一下。那么哎，刚刚说到在江南水乡里面怎样的去把这样子的一款美食发扬光大呢，是怎样的一个吃法呢？
1: 刚刚说到了白居易嘛、
0: 嗯、
1: 因为他在江南担任刺史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在推广要多种植藕、
0: 嗯、
1: 因为他觉得说比较适合当地的气候啦，然后当然这个莲藕的口感也非常的好。那在当时的民间呢就有捂热藕这样的一种吃法，就不是单纯的去煮汤，而是说用一种焖捂的这样子的烧法来去把
0: 捂熟它，
1: 对，然后它变成说比较软糯一点的口感啦、
0: 嗯、
1: 在后来宋代的书籍当中其实也记载过了，江南的百姓会在夏秋之际去吃藕、
0: 嗯、
1: 然后可能消消暑啦，同时迎接秋天的到来。
0: 哎，蛮像我们现在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不过我们不是放在莲藕里面，我们是放在那个番薯上面，煨番薯、嗯
1: 哎、
0: 就是那种做法了、哦、就烘嘛，烘就在一个炉子里面烘它，就可能以前是那种烧柴的火炉，就在里面就是有点就用那个热力去把它烧软糯的感觉。
1: 没错，那去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厨师他们把这个生糯米塞到莲藕的藕孔当中、
0: 嗯、OK，
1: 他们知道说可能考虑一下说本身一个软糯的口感我再怎么给它创新一下、
0: 嗯、
1: 就把糯米灌到这个藕当中去这样熟制，这样子的一种制作方法在明清基本上就定型了。
0: 嗯，
1: 然后在当时的《儒林外史》当中呢，也出现了说在南京城内就有贩卖这种糯米灌藕的记载。
0: 没错，那么之后呢，在清代的时候呢，相传说康熙跟乾隆的皇帝呢南巡到苏州跟南京一带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款江浙风味的糯米糖藕呢是真的非常好吃，然后呢就把它带进宫廷，而它呢也从小吃变成这种宫廷的名点。到底说了那么久糯米糖藕是怎样去制作，里面有什么样的材料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有 Honey Punch 的一首无糖冰制。

0: 今天的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呢，就跟他介绍这个糯米糖藕这款的小吃，算是小吃吗？食物吧，
1: 没错。
0: 然后呢，刚刚就说了它历史方面的事情，然后究竟它是怎么样去制作的呢？是不是很复杂的呢？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了。
1: 像我们其实自己平常生活中，我觉得比较少有机会说自己去做了，除非说家里啊妈妈很厉害啦，然后可能比较擅长做这方面的甜品，因为其实整个
0: 很多步骤哦，
1: 而且它涉及到不同的食材嘛，可能知道说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首先我要有藕，
0: 对，
1: 然后还要有糯米啦，还有桂花，其实都是需要去不同的步骤去处理的。首先的话，就要有这个莲藕的话，要先把它清洗干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到时候还要就是把糯米灌进去，所以呢就这个过程就很关键啦。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呢，在糯米方面也要去把它浸泡几个小时的时间，
0: 对的，
1: 让它能够吸水的饱满一点，在之后去焖煮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煮熟。
0: 嗯，
1: 在这样子有了糯米之后，然后同时藕也洗好了，就来到这个填充糯米到藕孔当中的这个步骤，
0: 手工活要来了。
1: 没错，一边填进去之后呢，还要一边的把它压实，松松散散的在中间，你说它晃来晃去流来流去，最后的话可能就不会固定在这个藕的中心里面。
0: 对的，然后呢就是要封口固定它，因为就是大家知道莲藕的孔就是前有孔后有孔嘛，就如果说没有固定的话呢，没有封口的话，可能那个糯米煮着煮着它就出来了，
1: 这边出那
0: 边进对的，就好像刚刚做的这个手工活没有意思了。然后呢做好以后呢，固定以后呢，就要把它慢炖煮熟，然后呢就可能要把它放进去，然后慢慢的炖熟它，然后再熬制相关的糖汁啊、桂花汁啊等等的，去把它浸泡入味啊。然后呢泡很久之后呢，就是要切片，然后摆盘，然后淋酱等等的一些步骤出来了。然后呢它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吃的话呢，中间有糯米的那种软糯，然后也有这个莲藕的，虽然说它也是最后会被炖的蛮糯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些爽爽的口感在里面，就是那个层次比较分明一点。
1: 是的，因为其实糯米就算藕也炖得很软啦，然后糯米本身也是软的话，其实它口感跟藕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啦。
0: 对的，没错。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菜式呢，在之后就变成是一个宫廷的名菜，然后呢也是有很好的寓意嘛，因为它在里面呢就会感觉是佳偶天成啊，然后路路通财啊等等的
1: 吉祥寓意。
0: 没错，然后我们中国人讲究不食不吃嘛，所以说桂花、糯米跟藕这三个东西呢，也是秋季非常盛行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把三者汇聚来说，也是这个时节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之一了。
1: 就当时发明这个食物，就也正是说秋季这个时候正好这几样都有，然后又觉得说他们很适合去 match 在一起，
0: 对的，
1: 很搭配，然后最后做出这样的一款食物，也就流传至今，成为江南比较经典的一款传统的小吃。
0: 没错，我觉得就是成为地域的代表也是很重要了，因为现在的话可能在南京啊、杭州啊、苏州等地的话也被视为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标美食，就是你去到的话你一定要吃它，因为已经是变成什么四大街头小吃之一。的确，因为好像这个食物，我不知道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做法太过复杂的问题，就工序的问题，我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说经常会看到很多这款食物出现，
1: 而且家里也比较少会做嘛，因为真的比较复杂，然后其实你做出来的那个一整份一根藕也做出来的量不会很大，而是去一些比较知名的江浙的餐厅里面，可能在小吃啊、冷盘甜品的位置都会有这样的一款桂花糖藕。
0: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到这些地方旅行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一款美食了。带来有康帝的一首《后争议》。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就把这个桂花糖藕介绍给大家。那么大家去到相关的地方的话呢，都一定真的要品尝一下那种地道的街头小吃的味道。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在一节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堂兄妹的一首《我最爱糖》。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周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呢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的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呢，口岸有能力处理每天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及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及展开优化的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及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呢，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呢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一些再去体验。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周一上午6点30分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早上6点30分旅客便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及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的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及皇岗口岸，确保新旧口岸无交接及运作顺畅。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呢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性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

0: 是60%或以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8点，升352点，上升1.48%，总成交金额168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2点，上升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4.82块升4毛，2269药明生物53.55块跌5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3.3块升1.34块，0700腾讯控股422.8块升1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块升1毛，9988阿里巴巴106.7块升2.4块，1810小米集团25.7毛4升2.08块，1888建滔集层板48.76块跌1.41块，0981中芯国际57.4块升6毛，1299友邦保险71.5块升2.25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下跌0.02%。港金报39215元，比上日收市升6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呐。今天呢，又跟大家要分享我们的世界之最，而这个世界之最呢，我觉得它无法用后天去努力完成的，是一个来自先天的世界之最。到底是什么世界之最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罗凯琳的一首《不一样的我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分享进化论。
2: 就很多可能我们看到说动物它比几千年前进化出了什么样的功能呢、啊嗯、什么样的生活习性，都是因应说去适应这个环境、
1: 嗯、
2: 或者说是一种被动的，因为它为了在新的环境变化当中生存下来、
1: 嗯、
2: 所以要去说做出相应的改变啊和身体机能上的调整。
1: 对的，就是生物吧，不是只有人类，就所有生物或者植物，反正是万物的一个生存模式的选择，就是不同的人种啊，然后生活在不同地方，其实还是会有习性上的不一样，或者身体上构造的不一样，就是有些可能就是比较冷的地方它就比较耐寒一点、
2: 啊、抗冻一点
1: 啊, 一点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区别吧。但是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世界之最就厉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厉害可能跟生存无关、
2: 嗯、是的，
1: 只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就是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只美国的缅因猫啊，它就因为拥有很多只的脚趾头，
2: 嗯，
1: 而成功的让它获得了这个世界之最，
2: 就它也破了世界纪录。
1: 没错，因为呢它一共是拥有29根脚趾。
2: 哇，好难想象。
1: 是怎么模样的呢？因为呢我以前哦，先说就我以前看那些什么武侠片，就你有听过什么六指琴魔吗？
2: 嗯，
1: 就是那个弹琴的人，弹琵真的是琵琶古筝，
2: 嗯，
1: 弹古筝的人，然后他就多了一只手指，
2: 就可以弹得更顺畅更快。
1: 对，而且他是有内功的，就是会武功的那种，然后那个什么古筝的那个音符就会变成他的刀啊，就是杀人于无形啊等等的一些就是武侠片的桥段啊，大家都懂、嗯、就是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影视作品，你会看到过那种六个手指的造型，就是一个不是真的，但是它有把它粘上去然后让你看到嘛。
2: 或者是这些年因为 AI 发展、嗯
1: 哦、
2: 我们知道说生成一些图片、嗯、如果说一下子就发现这些 AI 可能就是因为它一些显示啊、
1: 嗯、
2: 或者是制作的错误，你会发现

0: 能多出来一个手指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多出来一个脚趾啊，
1: 或者直接多出来一只手，
0: 没错，
1: 就有个手抱着你，然后另外还是有一只手在挥手等等的一些状况出现。嗯、但是呢，这个不是 AI 图，而是真正的拥有了这个29根脚趾的巨掌猫啊，它就是因为特殊的基因造就了它可以打破这个世界之最，去获得这样子的一个认证，也是成为了拥有最多脚趾的一只家猫。同时的，他们觉得说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案例呢，也引起了一些爱猫人士的关注，因为它比一般的家猫是多出了11根的脚趾，
0: 嗯，
1: 而它的脚掌呢，因为它需要说能够让它放那么多脚趾嘛，所以它的一个脚掌呢是很大的，像它穿了一个雪靴一样。而这样子的一个外形呢，也让它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吸睛，那么也展现出了一些罕见的遗传的特征在里面。
0: 因为说它是有29根脚趾打破的这个记录嘛、嗯、然后比正常的一般的猫可能是多出11根脚趾，所以29减11的话就是
1: 18、嗯、
0: 然后的话那就是可能前脚就是5、
1: 嗯、
0: 然后后、
1: 嗯、44
0: 后掌就是44，
1: 这是考数学吗？在
0: 因为在说想嘛，它如果是平均的话、嗯可能多出来11根，它其实每个手掌上就要基本平均多出2根的手指、
1: 嗯、
0: 就我们自己去想象，我们自己手如果再多出2根手指的话，那个大小确实也会大一圈的样子。
1: 哎，对的。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它是前脚各有7根脚趾，然后后脚各有6根的脚趾，所以就多出了11根嘛。就兽医也表示说，这个多趾症呢是一种自然会发生的基因的变异。
0: 嗯，
1: 那么缅因猫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就不是一个疾病，它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健康啊或者活动能力。相反的，很多的这个多趾猫呢，是因为它的脚掌的面积通常会较大嘛，所以它在一些雪地啊、湿地啊或者崎岖的地形上面行走的时候呢，它的抓地力和平衡能力呢反而会比较好。
0: 那所以其实是一件好事、
1: 哎、对啦。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就是航海的人士啊，他们就会很喜欢养这种猫，因为呢它在船上的时候呢也可以灵活的行走，然后就是慢慢的就让大家觉得说它是一只可能船上的幸运猫，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呢，缅因猫也是全球体型最大的家猫的品种之一，有非常浓密的毛发，然后有这个非常高的智商啊，个性也非常的温和。而这个多趾的基因呢，在这个品种里面呢，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猫种会更多的。但是29根的数目就真的超出了以前的一些罕见的案例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单独看说、
1: 嗯、
0: 啊，它总共29根脚趾，看上去很多、嗯、很吓人，但如果单个每个脚掌只是多出2个的话、
1: 嗯、
0: 虽然可能跟普通的猫咪看上去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了、
1: 嗯、
0: 但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大家也说它首先可能行走会更加稳，然后对于、爱猫人士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很特别的存在。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可能之前说到一些动物，它因为一些基因的变异啦，或者是因为环境的污染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进化的、
1: 嗯、
0: 或者是变异的状况，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到说，可能有一些跟平常的动物状态长得不一样的猫咪，它身上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结构、
1: 嗯、
0: 不，而且不只只是猫咪、
1: 嗯、
0: 包括是其他的一些小动物，不要觉得说它可能就是生病了、
1: 嗯、
0: 或者是它是异类，反而可能对它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幸运的存在。
1: 没错，虽然说现在的科学很发达，但是其实无论是任何的植物也好，生物也好，它在结合的过程中的那些基因的配搭会变化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话，还是需要不断的被认证啊，或者不断的去让大家看得见，它才会知道说其实原来 A 加 B 不可能等于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它可能变另外一个东西也不一定嘛，
0: 不一定只会有一个结果。
1: 对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也让我们可以探索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呢，很多养猫的人士其实很爱去撸那个猫的小掌啊、小肉掌啊，因为
0: 小肉垫，
1: 对对对，因为很舒服啊。他就很多网友就会说，哎，那他是不是拥有更多的脚趾就可以摸得更舒服一点呢？这也是大家很羡慕的一个东西。那么哎，肉球更好捏，脚掌也更大，也让他呢可以掀起的一波晒猫掌啊。而这样子的一个晒猫掌，摸的时候很好，但是剪指甲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了，因为正常要剪18只，他要剪 29只，这个时间就会翻倍了，不过不要紧了，对于主人来说它也是一个认得它的好方法。带来由林俊杰的一首进化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啊。那么呢，跟大家呢继续关注一下法国的最新资讯啊。上个星期呢，就跟大家关注了这个法国的财政预算案的问题，他们呢因为这个要削减开支的原因呢，削减了很多社会的福利。那么到底削减了这一个社会的福利之后的一个财政预算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能够过得了那个立会的审议，而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案又是否为他们可以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财政状况呢，也是我们稍后为大家呢会关注到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约定大家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带来有五月天的一首《后来的我们》。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47点，升359点，上升1.52%，总成交金额179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2点，上升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2块，升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4块，升1.48块。2269药明生物53.45块，跌7毛。0700腾讯控股423.4块，升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块，升1毛。9988阿里巴巴106.7块，升2.4块。1810小米集团25.86块，升2.2块。1888建滔集层板48.96块，跌1.19块。0981中芯国际57.55块，升7毛。1299友邦保险71.55块，升2.3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下跌0.02%。港金报39215元，比上日收市升6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过一段时间寄养弟弟就会回自己的家去，真替他高兴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敏。时间来到下午的3:33，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啊。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下法国的资讯啊，关于他们政策方面的资讯，还有关于他们财政方面的预算。

0: 环球全接触。环球全接触今天继续带大家关注一下法国的最新消息啊。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跟大家呢去关注了它的有关一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的支出方面的一个计划。
1: 是的。
0: 那么也跟大家可能分享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措施啊，然后一些的建议等等的，就是因为他们也面临了一个可能财政的危机，所以说呢变成他们是说要削减540亿元的一个支出，
1: 很多的公共方面的支出需要去削减。
0: 对的，但是呢，他们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公共债务呢，已经达到国内生产的总值的119%的百分比啊。然后所以说呢，其实就算它可以实现到它相关的一个财政预算案的一个削减开支，但是呢，要实现年度国家预算平衡呢，还是非常的困难的，
1: 还是一个入不敷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没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因为他们明年的预算呢再次去超过欧盟的一个支出上限，预计说国债会增长到接近122%的这个 GDP 啊，所以说呢，就是再创新高的这个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反映到他们不断的恶化一些预算的状况啊，也让他们关注到是不是有新一轮的这个财政危机会有可能爆发呢？
1: 没错。因为其实说可能市场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债务的规模和融资的成本，同时不仅仅是法国自己，包括是欧洲，像是法国的很多邻国也会关注到说，因为如果说单个的这个欧盟当中的国家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话，其实会进一步冲击到整个欧元区相关的经济的状况。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德国方面也有像提出一些疑问了，就是法国是不是正在成为欧元区最危险的国家呢？在此前的话，可能会有人说因为选举的相关的事宜啊，然后政治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其实会对相关的经济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关注点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家还是把这个目光着重放在这个国家财政的债务上面，因为刚才也介绍到了那个数字已经是超出了
0: 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没错，一个非常高的情况之下，那么再加上说这个新的预算案是不是能够通过，然后就算进行了相关的实行之后，能不能够达到他们理想上的效果，其实也是都要打一个问号的事情。
0: 没错，而且就算这个预算案是能通过，到底能不能做到他预期的这个效果呢？然后做到以后，因为就是2027年还有一波的选举，那么在这个选举底下，是不是这个预算案还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还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个成效呢？也是他们正在关注的这个重点之一。他们也就是会关注到，其实从2012年开始，这个债务的问题。危机问题呢，已经是每一年就是创新高，可能会有一些是社会的因素，但是本来那个国家怎么样去运作，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个法国跟德国之间国债之间的利差，也是成为了他们很关注一个点。我觉得更关注的是，如果是使用欧元或者跟欧元挂钩的一些国家，其实这个货币的上落这个波动是对他们来说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之一。
1: 没错，其实而且在整个欧元区的范围之内，法国也不是唯一一个债务大增的国家。
0: 对的，
1: 像是周围的类似希腊啦、意大利，其实包括很多的国家都有相关的这样债务的问题啊。那像法国这样不断恶化的债务，其实也让欧盟内部的一些偏向于节俭财政方案的一些国家，像是刚才说到的德国，还有奥地利、荷兰、丹麦一系列的国家，更加明确的要求说，未来要去大幅的削减一些预算的情况，然后去节省这个财政的支出。
0: 刚刚说到的就是有节俭派的，但是可能法国就不属于这一派，因为他们可能是比较 chill 的原因，还是他们也没有那么的悲观，因为他们就是有外交官也表示说，过去几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 能是因为政治的不稳定，或者是因为周边环境啊，然后整个地球的一个社会因素啊等等的，才会让他有这样子面临啊财务危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他们的担忧呢也没有说有那么的厉害，他就是说诶，如果是我们有这样子的预算案呢，我们做出来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反而会让他们就是有雄心勃勃的那种预算会呈现，加上说可能一些外交部分啊，然后和明年的一个选举方面啊，也让他们说诶，是不是也会得到一些的改善或者得到一个的机会呢。
1: 而且其实对于法国内部的情况来说，我们知道说财政可能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但其实对于单个的很多在需要接受援助的群体来说，相关的财政的削减也会影响到他们普通的生计啊，再包括说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像是食品啦，或者是租金、住房，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就会很切实的影响到法国人民的生活。
0: 哎，对，这个生活压力也反映在一些工资的支付上面，可能很多的法国的员工也开始申请一些工资的预支以便他们可以更安稳的度过月底啊，或者说一些突如其来的开支啊，也会让他们就是有一些手足无措的感觉。那么为了要支付房租，或者为了一些固定的就是开支吧，其实法国的劳动法已经明文规定了，员工从每个月的15号开始呢，就可以预支第一次的工资的申请，金额呢是可以达到50%的，就是对他们工资的50%。而这部分的金额对应着员工已经完成的工作，或者是一些不同于工资的预付额来说，其实这个比例还是偏高的。有一些软件吧，就是薪酬的软件，也是有数据显示说，其实18岁到34岁是1/3的员工都会选择说有要这样子的一个申请，
1: 很高的比例，
0: 这非常高的比例，也可以见证说，如果他们需要这方面的申请的话，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部分的需要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储存金额是没有那么足够的。我觉得也反映着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可能一些每天清的，就是可能服务行业啊、建筑行业那种，就是手停口停的行业来说，就更见明显了。
1: 没错，所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财政啦、债务的问题，从刚才一系列来看，不仅说会有民生相关的传导到了比较大的范围，就不仅仅是法国内部，整个欧盟很多其他的邻国之间也会受到相对应的波及和影响。
0: 而且我觉得是有些时候他们还没有知道这个预算会对他们有什么实切的影响的时候呢，还没来得及发生，但是到真正的实行了以后，可能真的会影响到的时候，这部分的人群的一个声音跟一个力量来说，可能会是他们要面临的一个比较潜在的问题所在之一了。所以说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个预算案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落实实行，明年的一个大选又会为法国带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动荡的时间呢？那么我们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呢继续跟大家关注到这方面的资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跟大家呢关注了一下，就是法国关于这个财政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啊。的确，就之后也有很多新闻，就是说啊、这个法国跟德国的一些财政的状况呢，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到底这个欧元为汇率的这个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是？局势的动荡对于欧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关于法国方面的资讯呢，就一直会跟大家去关注到一些最新的措施或政策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
2: 下周一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那么下周见咯，拜拜。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 Janet Jackson 的一首 Come Back to Me 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会，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咯。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暂停主要科技公司外籍人才的绿卡申请，同时对九间顶尖大学展开调查，涉及的科企包括微软、主要资讯科企外包商以及软件制造商。副总统万斯指微软滥用绿卡制度，指微软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却给外籍员工申请6300份 H1B 临时工作签证和将近3000张的绿卡。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资料，微软是提交永久劳工证申请程序数量最多的公司，而面临调查的几间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史丹福、布朗和麻省理工学院。劳工部已向相关的学校发出传票。美国政府指这些学校滥用交流访问学者签证，从而压低美国本土的工资水平。劳工部说，调查人员会审查这些学校是否存在外国势力影响、不当财务关系或者签证滥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周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的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天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及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及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及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再去体验。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以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升374点，上升1.57%，总成交金额1982.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2点，上升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4块，升4.2毛；0700腾讯控股424.2块，升1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块，升1.5毛；2269药明生物53.5块，跌6毛；9988阿里巴巴106.8块，升2.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块，升1毛1；1810小米集团25.9块，升2.26块；1888建滔集层板48.86块，跌1.29块；0981中芯国际57.5毛5，升7毛5；12999友邦保险71.1毛5，升1.9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下跌0.02%；港金报39215元，比上日收市升6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每个人都会过节，那么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他们要庆祝的节日啦。
1: 节节有声。
5: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6: Happy Diwali!
7: Maligayang Paschubo Nobo Borsho!
8: Maligayang Pobasa!
5: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9: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0: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11: 星期五的下午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2: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1: 下午好。10月9号啊，又是星期五。
12: 对、啊、
11: 感觉每次星期五心情都会好一点。
12: 好一点是吧？
11: 我们会好一点。
12: 我们会好一点，因为我们要放假对吧。
11: 哦，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星期六日都还蛮多事情做的。
12: 是。
11: 活力满满的感觉。
12: 好像感觉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想的还是有一点被迫的。
11: 其实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这个就没有吵不定，我是那种坐不下来的小朋友，
12: 是
11: 就如果你要让我安安静静的就是干些什么，我其实是不太行的。
12: 嗯，
11: 然后可能那个年轻的精力都在年轻的时候用完
12: 花光了对吧。到现在
11: 就人生就是有那个 quota 在的，
12: 去到已经高峰了，
11: 已经高峰，现在
12: 是慢慢的
11: 就是、哦、我要
12: 滑落滑落、嗯、OK
11: 周末 no 我要休息这样
12: 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1: 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现在的那个周末的活动跟我们也完全不一样了嘛。
12: 嗯，是的，
11: 以前我们就是 就是去公园，活动可以半天。
12: 嗯，现在多元化一点。
11: 对啊，
12: 对啊。
11: 所以呢，我觉得哈，每周了解我们同学们成长的故事呢，其实啊，对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认知。
12: 是的，
11: 我们不要主动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

0: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尚钟。
1: 星期五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钟爸爸谈谈心。今天呢，我们在普出校园精彩邀请到了四位的小学同学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凤栖创新小学的学生，我是六镇班的徐泽林，
3: 我是五星班的陈敏瑜，
4: 我是五星班的陈恩彤，
5: 我是三本班的徐佳怡。
1: 哦，一个六年级，两个五年级和一个三年级的同学哈。那今天呢，就邀请我们的同学们呢，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成长小故事哈。有没有自愿举手想我先讲的同学？哎呀，真的，哎呀，难得哦，难得是我们六年级，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男孩子很有魄力哈。我们徐泽林同学，那就先请你分享一下哈，你今天是跟我们会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嗯，就是一个生活的小故事。
1: 哦，生活的小故事是关于你肯定是有份的了哈。那还有谁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2: 嗯，家人。
1: 家人的定义包括
2: 爸爸。
1: 那就爸爸为什么是家人？为什么要用那么一个宽泛的词语？我以为就是会有很多。 OK， 是你跟爸爸的一个故事。好，那你跟我们讲讲发生什么了呢？
2: 就是我有一次去学校测验，那个成绩有点不理想，然后我就不敢告诉爸爸。后面的话爸爸就我就很不开心，回到家后面爸爸问我怎么了，我就跟他说我这次考试考砸了，结果他没有怪我，他跟我一起温习了考砸的那些考题，然后最后我们就都很开心的一起去看做题，去看那些错的题目，还有去温习。
1: 不理想的定义是有多么的不理想的，可以问一下吗？等一下，我再姐姐这样问吧。现在好像很不好说。比如说，五十分以上还是以下呢？
2: 肯定，五十分以上。
1: 以上 ，OK。那我的判断就没有那么的不理想了，好不好 ？OK。那我们再来，七十五分以上还是以下呢？
2: 以下。
1: OK， 就是五十到七十五之间。
2: 对。
1: OK， 那六十以上吗？
2: 不是。
1: OK， 那 OK 了，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五十到六十分区间。OK。

0: 属于一个不是那么理想化的成绩，
1: 对，
0: 是哪一个科目呢？
1: 英文。
0: OK， 那这一个不太理想的是，姐姐想一下措辞哈，就是它是一个一直不太理想化的状态，还是只是那一次你发挥失常导致的不太理想呢？
1: 以前是80多分吧，然后这就50多分了。
0: 哦，是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有这么突然？因为小学30分应该是不少了，怎么了呢？
1: 他那个六年级他那个知识变难了，然后呢那个就是学的有点难。
0: 哦，就突然一下子就觉得有点跟不上了。就是上课也没有说什么开小差啊，又不专心听课啊，在某地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1: 对。
0: OK， 那你本来以为爸爸会很生气。
1: 对。
0: 你的预想爸爸可能当时你不知道，说你觉得爸爸可能会做什么呢？
1: 嗯，会骂我。
0: 会骂你。之前有试过其他的考得不好他有骂你的情况吗？
1: 有啊。
0: 有。OK， 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呢？你有之后有问爸爸吗？
1: 嗯，因为可能是六年级了吧，就这样让我开心一点。
0: 哦，这么突然的吗？不是应该正常就是六年级才要紧迫一点吗？因为要升中了吗？你不要点头，点头我们的听众是听不到的，因为我们是电台。
1: 哦，
0: 对。为什么呢？
1: 嗯，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就是很突然的，爸爸就是这一次就是很温柔的对你。
1: 对。
0: 你没有觉得有一丝的怀疑吗？因为你知道人就是突然有一些很不同于平时的情况发生，可能背后都有原因的，那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吗？
1: 我当时中文刚拿完满分。
0: 哦，所以是你觉得跟你拿满分有关系吗？
1: 对。
0: 哦，就一部分平息了爸爸的怒火。
1: 对。
0: 那英文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1: 对。
0: 那你现在爸爸，你说爸爸陪你复习，你现在的那个成绩或者英文的进度你自己感觉又怎么样呢？现在是
1: 感觉变回之前的一样吧，80多分。
0: 那你是突然难的地方你是什么地方不懂呢？那么突然的就不会了，因为英文我感觉就是都是这样一点点学的。
1: 他那个很多那个阅读理解，他那个很多那个词语我看不懂啊，我那个词汇量太少了。
0: 但是5年级的时候不太有这个问题的嘛。
1: 五年级当时出的那个卷子很简单啊，我们当时我们班都没有不合格的。
0: 但是6年级就突然很难了。
1: 对。
0: 那你有你那好了，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只是你还是可能同班的同学很多都是突然一下子在那个测验里掉了很多呢？
1: 5-6个吧。
0: 5-6个，那也不是很多哦。OK， 那我们没关系，一点点的挫折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总结经验。从这一次的这个事情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学习到了或者感触到了，你觉得将来可以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呢？
1: 我以后可能要每天看书，然后就每天看几个单词，记几个单词，让自己词汇量多一点，就不让爸爸不会再这么生气。
0: OK， 不要这样，男孩子呢，不要做这么空泛的承诺。哎呀，我会对你好了，我这么不行。你要有一个实质的，比如说每天我们看多长时间的书，背多少个单词。你今天在我们广播，就是当着那么多听众朋友的面，你说一个，你觉得你能做到的，我们不要求很高，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说。
1: 每天记一个单词。
0: 一个单词。
1: 哦哦，
0: 没关系，大家同学不要给压力他，这边的同学们 ，OK， 你自己说，几个单词，一个。
1: 3个吧。
0: 3个 OK， 可以每天3个单词。那阅读多长时间呢？
1: 阅读10分钟。
0: OK， 10分钟。妈妈不要 OK 的，妈妈也在 OK。 每天10分钟的阅读，3个单词每天哦。那需不需要有一些额外的情况，比如说遇到什么事情要当天要休假之类的？
1: 不会
0: 不会，就是全年无休，就是这样。
1: 不是，星期六星期日吧。星期六，
0: okay，
1: 星期日不会读。
0: 10秒前你不是这样讲的吗？好，重来，就是星期一至五
1: 对，
0: 每天十分钟，
1: 对，
0: 三个单词，
1: 对，
0: 星期六日要休息，
1: 对，
0: 你觉得你我们不要太远，我们。

0: 坚持到2026年结束，好不好？
1: 行，
0: 我有你学校老师的联络，你知道的哈。那我下一次节目就是27年，我就请你上来，你要看跟我们汇报你的进度的，你 OK 吗？
1: OK，
0: 我们全香港的听众帮那个徐同学就是见证哦。
1: 行，
0: 好好，那希望你能够做到，好不好？我们说男孩子要有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肩膀，要保头啊，要做到的哈。好，那我们换一个女孩子问一下，好不好？五年级的女同学有没有？我们问一下陈敏瑜同学，好不好？啊，你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2: 就是在学校第一次的演讲。
0: 哦，是。怎么被选中的呢？
2: 嗯，就是可能是我身先比较大，还有老师比较信任我。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在学校要守什么纪律。
0: 嗯，
2: 就是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在礼堂演讲，
0: 全校，
2: 对，在全校面前演讲。
0: OK， 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还是英文？
2: 普通话。
0: 普通话，那个稿是要你自己写吗？
2: 自己，就是老师给我们，然后自己背的。
0: 自己背。OK， 那是已经结束了还是即将要进行的一个演讲？
2: 即将开始的一个演讲。
0: 什么时候开始？
2: 是四年级的时候的。
0: 哦哦哦哦哦，就是已经开始了嘛。
2: 嗯。
0: OK， 那是什么样？你觉得你有很好的完成，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你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就是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很紧张，然后就是可能读错了几个字，然后呢很紧张，因为看这个稿，然后我手有点抖嘛，然后呢我发现自己手有点抖，然后就好彩自己背了稿，然后呢就把自己的手伸在后面，然后拿这个麦讲，然后呢我觉得做完之后呢就是觉得放松了许多。
0: 嗯，你对你自己当时的这个表现，如果要打分，你觉得你值多少分呢？
2: 7分吧。
0: 满分是
2: 10分。
0: 10分 ，OK， 7分。那其实算挺不错的一个分数哈。那你有没有觉得，如果给你再来一次，那3分是缺失在了哪里？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呢？
2: 就是可以再背熟一点，因为那时候有点卡顿。
0: 嗯。
2: 然后和不要那么紧张，
0: 嗯，
2: 放松一点，
0: 嗯，
2: 就这些
0: 、因为你刚刚好像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会跟你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对不对？
2: 是我们对话，就一种形式
0: 对话。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姐姐很坏的问一句哈，你觉得你的表现好一点还是那一位同学的表现好一点呢？
2: 我的表现，
0: 哎呀 ，OK， 你觉得你比他好在哪里呢？
2: 就是他是一直看这个稿子，没有看其他人，
0: 嗯，
2: 然后我是直接背出来的那种。
0: OK， 你就跟你的观众有那个眼神的交流，
2: 嗯，
0: 有 eye contact 这样子。
2: 对的。
0: 哦 ，OK， 是谁告诉你要跟那个观众有互动的呢？是你自己觉得需要，还是有人提醒过你？
2: 因为我是口才班的，所以那里的老师有教过。
0: 嗯，
2: 要怎么做？
0: 嗯 ，OK， 口才班的一个培训。
2: 对，
0: 那结束了以后，可能老师会不会也当时有点评过你的表现？你还记得收到了什么样的评价吗？
2: 校长跟我说我做的还好，因为看着所有观众，然后卡顿也不是卡的很多。
0: 嗯，校长的点评哦，很厉害哦，就是。做得好啊，陈同学，就是这种感觉哈。
2: 谢谢。
0: 不是我讲的，是你校长讲的，你写他这样。那你这一次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对自己的语言啊、口才了、啊、有更多的自信呢？
2: 会。
0: 啊，如果下一次可能不是全校了，比如说你6年级，派你去其他学校或者更大的地方演讲，你会不会感觉更害怕？会不会还是你觉得说，哎，行啦，我上一次都 OK。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做得更好。老师，你相信我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呢？
2: 嗯，还是会有点紧张。
0: 那肯定的嘛。但是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2: 可能。
0: 如果再有更大的舞台，你会不会主动的向老师申请？我想尝试。
2: 主动申请就是不会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读错了的话，就可能会出丑。
0: 那就这个跟你主不主动没关系啊，就如果老师就是叫你去，你也有可能读错的嘛。
2: 老师叫我去的话，我是一定会去的。
0: 但是你就不会主动？
2: 不会。
0: 为什么呢？姐姐想问一下。
2: 嗯，就是心里面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0: 嗯，
2: 所以我不是太敢。
0: 那假如说，比如说你刚刚说，哎，跟你合作的那个同学，其实你觉得你的表现是比他好的吗？那如果将来有一个机会，那明明其实你的内心也是有一点想去的，但是你没有主动申请，可能你觉得没有你做的那个好的同学，他可能反而主动说，哎，老师我想试一下，然后老师就把这个机会给他了，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2: 不会。
0: 不会，你会欣然的接受。
2: 哦，对的。
0: 哦 ，OK， 也尊重，因为这个性格不一样，就是你觉得只要人家让你做你就做，但是主动做就不要了。
2: 就是如果还有其他在学校的机会，我是会主动去参加。
0: 哦，但是外面的就不要。
2: 嗯，对的。
0: OK， 好的，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经历哈。那我们谢谢徐同学，还有呢陈敏瑜同学的分享啊。那稍后呢，在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的直播室呢，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同学，还有另外一位陈思彤同学呢，还有我们的徐佳莹同学。那我们稍后的财经新闻回来呢，又来听听看这两位同学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故事呢？稍后继续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6点，上升1.79%，总成交金额20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2点，上升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4块，升4.2；0700腾讯控股424.8块，升13.4；9988阿里巴巴107块，升2.7；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块，升1.54；2269药明生物53.85块，跌2.5；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块，升1毛；1810小米集团25.96块，升2.3；1299友邦保险71.25块，升2块；1888建滔集层板49块，跌1块1.5；0981中芯国际57.65块，升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5，澳元5.47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5，欧元8.8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下跌0.02%。港金报39250元，比上。上日收市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9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8: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6: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哇，那今天呢是周五的时间啊，又是我们分享成长小故事的一天。
9: 是的，
6: 而且呢每一次啊分享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听大家的故事，
9: 没错，
6: 收集大家遇到的一些小可能小麻烦啊，
9: 困难啊，
6: 小问题啊，这样的，因为我们解决不了，
9: 对
6: 我们只负责听而已。
9: 对，我们负责，我们负责
6: 接收
9: 大家
6: 对
9: 于这个生活啊，或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苦恼和烦恼。
6: 是，但是呢，我们每周都会请到我们的辅导心理学家 Vinci 姐姐呢，跟我们解决很多的故事。
9: 是的，是的。
6: 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呢继续有 Vinci 姐姐的分享。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继续呢听听我们今天几位直播同学的看法。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凤栖创新小学的学生，我是六镇班的徐泽林。
11: 我是五星班的程敏瑜。
12: 我是五星班的陈恩彤。
13: 我是三本班的徐佳莹。
6: Hello， 各位同学，那在刚

0: 刚刚呢，我们上半节呢，我们就听了我们六年级的徐泽林同学啊，他分享他这个英文测验不太理想啊，分数呢，我们大概的range 呢我们也了解了，那他也向我们的听众做下了一个承诺，我们之后会在明年的节目看看，找机会跟老师约一下来个回访，看看这位男孩子的承诺到底有没有诚信啊。好，那以及呢是我们的陈敏瑜同学、啊、分享一个他的演讲的经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呢，是我们五年级的恩童还有三年级的佳莹，那你们两个有没有谁想先讲呀？OK， 那我们恩童先讲好不好？你会跟我们分享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会分享我第一次做我们学校的电视台的一次经历。
0: 学校的电视台？
1: 对。
0: 要做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每期的主题都不一样，会说一些关于我，关于像一些中华文化或者一些的英语演讲那些的。
0: 哦，那你那一次是要做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我那一次是要去，就是做一个环保的一个分享。
0: 哦，是要在那个就是录量子的演讲，对不对？就是表演说这样。
1: 对，在你说介绍一下我们那些环保的那些大使的同学和一些我们要宣传的一些环保的文化那些。
0: 嗯，就你就相当于是那个主持人的角色嘛。
1: 对，主持人。
0: 哦，那你是怎么样被选上当这个主持人的呢？要有什么样的就是能力才有机会可以去你们学校当这个电视台？
1: 就是因为我本来也是口才班的，而且就是平时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比较大，也比较自信，所以老师就选我去。
0: 哦，就声音大，口才好，那要不要声音好听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老师选的。
0: 要不要样子长得好看呢？
1: 嗯，我觉得应该不用，因为你电视台主要是你讲一些事情，你讲的不好，光有长得好看那也没用啊。
0: 但是长得好看也有一点用，你没看到这种真的电视台的那些主持人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稍微还是蛮漂亮的那个哥哥或者姐姐的吗？
1: 那可能是我，因为我们就是口才班里，口才班里长得好看的不多，所以呢老师、
0: 哎、等一下OK 啊，你继续。
1: 老师选的一般长得都一言难尽。
0: 你等一下是这样的，我觉得恩童啊，你这句话我怕你有点得罪人了。
1: 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长得都比较普通 啊。
0: 那我再问你一个，你自己觉得自己长得漂不漂亮呢？
1: 我觉得一般吧。
0: 一般，那比如说这个哎，零到十分，你觉得自己长多少分呢？你觉得
1: 六分吧。
0: 六分呢、啊？那是这样的，我本来不想 Q 他的，但是你自己说啊，口才班的，因为隔壁那个同学呢，刚刚那个敏瑜分享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也是口才班的呀，那你要给他打分吗？
1: 这个太得罪了吧、
0: 这个、我不知道，你刚刚当着那个全港听众的面说我们口才班长得都呢，怎么徐同学你举手，你是有什么想表达吗？
2: 我也是口才班的。
0: 那这个不关我事，你们自己评论一下。刚刚那个恩童同学他亲自对你们那个口才班就是的样貌呢，他做出了一定的点评，你们可以随意反驳的，你们觉得不认同你们可以表达的。
1: 其实我说的并没有不是丑嘛，就是那种就是长得都是，
0: 因为你刚刚用的成语我记得的是一言难尽。哦，
1: 一言难尽是因为我们长得都差不多。
0: OK， 就是你觉得
1: 都没有很丑，没有很好看的。
0: 就是你觉得一言难尽它不是一个差的词。
1: 我觉得就是可以当差也可以当好吧。
0: 那
1: 就是一般般的感觉吗？
0: 那比如说这样，如果有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或者就是一个外人，一个随便街上的哥哥姐姐说，哎，这位同学你的样子长得一言难尽，我你想到，你觉得你听到这句话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 没关系啊。
0: 哦，你 OK 哦？
1: 我 OK 啊，不管。
0: 我问一下其他同学，因为我有点冲击哦。我问一下其他同学，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另外一位女孩子敏瑜，比如说如果有人说，哎。

0: 敏瑜啊，你的样子长得这一言难尽哦，你是什么心情呢？请问？
1: 其实我觉得不用理会别人看你怎么看，就是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
0: 我同意你的理论呢、啊，但是这个跟心情无关。你的心情，你觉得你要听到这句话，你就是如何呢？
1: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还能接受。
0: 哦，有点不舒服，但是能接受。
1: 对，
0: 那问一下男孩子泽林呢？
2: 骂回去。
0: 哦哟，就是明显愤怒。嗯啊，问一下妹妹啊，三年级佳莹，如果有一个哥哥姐姐或者有一个阿姨点评说：“哎呀，佳莹你的样子一言难尽”，你觉得你什么心情呢？
2: 骂回去。
0: OK， 好，明显的愤怒。好了，那 OK 没关系，一言难尽呢，这个话题先到这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那个电视台小主持的那个故事当中哈、啊。那你当时去完成这个关于环保的一个主持的话，那老师有没有就是给一些要求给你啊，或者你必须要完成什么样的 task 呢？在你那一次的任务当中，
1: 老师说我们就是说话的时候不要太小声，就算拿着麦但是也听不到，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麦是比较小声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就是不要死记硬背那个稿子，要那种轻松于
0: 自然，
1: 对对，自然的那里说话。
0: 那你对你那一次的表现打多少分呢？
1: 满分十分嘛。
0: 啊。
1: 那一次我 OK， 大概八九分吧。
0: 哦，那很高了这个评价。那你就是觉得很满意？
1: 因为我那一次是第一次，我没有忘词，也没有卡壳，就 OK 了。
0: 嗯，那你觉得有没有就经过那一次以后有一些的体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经过那一次呢，就学到了就是我们那个，
0: 请说。请不要卡壳，这位小主持。
1: 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
0: OK。
1: 因为他这个没有，他这个没有啊。
0: 没有。
1: 因为我每一次都最少都会背。都要背出来，所以就没有什么，老师的要求也没有很高，所以就不会有什么
0: 特别难的事情。
1: 特别难的事情就不会有。
0: OK， 好，好，谢谢同学的分享。恩童的这个故事也是让我耳目一新啊，特别是对于这个一言难尽，我今天回去也是想一想这个词语。好，最后是我们今天最小的同学，来自三年级的我们的徐佳莹同学，那请你也分享一下好不好？你的故事是跟什么有关的呢？
1: 体育课
0: 发生了什么？
3: 就是体育课跑步比赛嘛。
0: 嗯，
3: 我跑到一半想放弃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跑完了。
0: OK， 为什么跑到多长的一个距离的跑步？嗨，同学，多长的距离？
3: 200米吧。
0: 啊，两百米，为什么会跑到中间都要放弃？200米这半个圈嘅啫噃，为什么200米都要放弃了呢？是怎么了呢？你好，同学，不要不讲话。嗨。
3: 我身体那个时候呢，肚子痛不舒服。
0: 哦 ，OK， 肚子不就身体不舒服，所以才想放弃，但是坚持下来了。嗯，那你觉得这个你有没有一些体会呢？比如说下次我要再去参加跑步，有没有什么准备功夫要再做好一点呢？
3: 嗯。
0: 怎么样呢？比如说不舒服要提前告诉老师，对不对？
3: 对，
0: 就不可以不舒服都还要去参加，对不对？
3: 嗯
0: 嗯，那之前有没有乱吃什么东西所以会肚子痛呢？
3: 没有，
0: 就是很突然的就肚子痛。
3: 嗯
0: ，OK， 那明年还会再参加吗？
3: 嗯
0: 嗯，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3: 没有。
0: 没有，好。那谢谢我们同学啊，因为他才三年级，他今天是就是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电台小主持。但是你看隔壁的两位姐姐还有一位大哥哥，其实他们就比较有自信，对不对？那这一次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你，如果下一次有人再让你分享，哎，我最近学习到的事情，那今天的直播体验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你分享的事情了？
3: 嗯
0: 嗯，好，那你下次就记得要讲了，好不好？下次讲那个完整句子 ，OK 吗？
3: 嗯
0: ，complete sentence 哈、哦，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好，那我们就给一点掌声给我们的四位同学。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我们同学们的分享之外呢，稍后哈，我们也会继续有我们今天的心理疗愈室。那我们每一次听完同学们的故事呢，我们不是八卦的哈，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我们是希望呢了解啊，你们在成长路上呢都遇到了些什么，然后呢有没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老师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前就有同学说过哈，可能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亲戚呢就移民海外了，那两个人之间呢就失去了平时很亲近的联络。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还怎么样去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那稍后呢，我们的钟钟哥哥啊，也会和我们的心理学家 Vinci 老师啊，一起来和同学们聊聊这个话题。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尚钟。好，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五的钟爸爸谈谈心的这一个环节啊。那今天呢钟爸爸继续是请来了辅导心理学家陈玉与 YY 姑娘呢，今天

0: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和校园欺凌有关的话题了哈，那就是校园欺凌大家都不应该要忽视的，那谁是大家的最强后盾呢？今天是请来辅导心理学家陈月瑜歪歪姑娘和我们讲一讲，应该如果是碰到了校园欺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寻求什么人的帮助和帮忙啦。
1: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2: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午安，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好沉重但又好重要的课题，校园欺凌。不少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仔女在学校受到委屈但又不敢讲，甚至独自承受。对于被欺凌的学生来讲，最痛苦的不单止是背后行为的伤害，还有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面对欺凌的时候，都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一起努力，才可以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今日我都会建议下点样预防同处理欺凌事件，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成为仔女坚强的后盾。乜嘢系校园欺凌？点解学生唔敢开口讲啊？校园欺凌唔单止系表面睇到嘅肢体冲突，更包括言语中伤、网路攻击、孤立排挤等。而被欺凌嘅学生大多数都会宁愿哑忍，避免成年人干涉。点解呢？第一，怕被标签为告密者，特别是中学生，他们对同侪的认同感格外敏感，如果开口求助，怕会被同学耻笑，甚至引来更多报复。第二，觉得冇用。试想下，如果仔女已经在家提过一次，家长直接的回应是你不够坚强啊，忍下啦，那可能他会觉得讲出来都帮不到什么啦，不如自己挨下去好过。第三，不想麻烦到大人。有些学生天性是比较懂得体谅和害羞，他们可能会想，爹地妈咪都这么累了，我还成日投诉会不会太烦呢？结果选择了封闭自己情绪。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来讲，他们可能会因为社交技巧、情绪上的更多挑战，更容易成为被欺凌的目标。如果没有人主动留意他们的情绪变化，欺凌可能更容易被忽视。那家长可以怎样识别仔女被欺凌的警号？大部分的小朋友呢，就算不肯讲，他们的身体都会很诚实。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征兆，包括例如小学生可能会不想回家，或者说自己肚痛啊、头痛啊，但是医生又查不到原因。又或者例如书包、文具经常不见了或者烂了东西。回到家情绪低落，容易哭，问起原因又总是含含糊糊不清楚。中学生就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孤僻，可能会突然退出课外活动，疏远朋友，成绩下滑，甚至成日在屋企会被提及学校发生的事。如果家长察觉到这些警号，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太敏感，应该进一步去了解多些。家长可以怎样做去帮小朋友面对欺凌呢？第一时间最重要的是让仔女知道被欺凌不是你的错，不用急着责怪，反而要用心聆听，建立仔女对你的信任。不过面对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家长的处理方式可能都需要有些调整。例如小学生的家长可以具体语言来教识保护自己，仔女的语言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其实都还在发展的，所以家长最好用一些简单清晰的语言让他们知道可以怎样保护自己。例如说，如果有同学打你或者抢你的东西，那就是不对的，你可以讲给老师和爸爸妈妈知。用简单的例子教他们识别欺凌，让他们觉得讲出来是安全的，而不是被责罚。第二，中学生家长以同理心沟通，避免指责。中学生最重视就是朋辈关系的了，特别是12至18岁的期间，任何指责性的说话，例如 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才搞到这样，只会

令佢哋觉得更加无助。家长应该保持冷静同埋耐性，话俾仔女听呢件事会支持你同你一齐解决。我哋一齐谂下有啲咩方法，引导佢哋求助系解决问题嘅方法，而唔系软弱嘅表现。而对于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嘅家长，提供稳定嘅情绪支援系好重要噶。佢哋咧有时未必懂得咁清晰去表达自己嘅感受，所以家长需要主动观察，例如睇下有冇啲咩异常，同埋及时向专业人士求助，等仔女建立翻安全感。咁老师又可以点样介入欺凌呢？第一，预防层面，建立尊重的文化。在日常班房管理入面，老师应该主动推广尊重同理心，例如举办有关尊重差异的活动，从细入手培养学生不同背景同学的包容。亦有研究显示，旁观者的态度影响好大的。如果旁观学生选择挺身拒绝附和，欺凌的行为往往会大大减少。第二，在识别层面可以细心观察互动模式。老师应该留意学生在课间自由活动时间的互动，因为欺凌往往是发生在成年人视线之外，特别是午饭时间或者学校偏远的角落。对于经常一个人吃饭或者沉默的学生，老师应该主动关心。第三，介入层面，保密处理，联络各方。如果已经发生了欺凌事件，老师不应该公开处理，例如在全班面前指名道姓，避免进一步标签受欺凌的学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分开地和事主、受害者、旁观者沟通，并且联同住校社工和家长制定跟进计划。仔女求助的时候，家长亦都需要帮助仔女了解校内校外求助的方法，以下是几个途径：向班主任或者辅导主任反映，要求校方正规及者制定行动计划。住校社工可以提供专业评估，协助仔女处理情绪。如果有心理创伤，就应该及早寻求辅导心理学家作深入的评估和治疗。以下是一些公共资源可以打去查询和求助的，包括社会福利处保护儿童服务热线，电话是2343-2255 2343-2255，或者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热线，电话是2389-2222 2389-2222。如果仔女进一步情绪恶化，我们应该迅速行动。如果情况很危急，例如在你面前已经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可以即刻报警。校园欺凌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每个持份者，无论是家长、老师、社工和同学自己，愿意携手同行，就能够帮助每一位受伤的孩子走出阴霾。今日讲住咁多先，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保护小朋友，了解他们内心需要，都可以找我 YY 姑娘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星期一起在心理疗愈室，拜拜。

谢谢钟钟哥哥，也谢谢 Vinci 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星期五啊，普出校园精彩时间差不多先到这里了。那同学们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周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天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及演练后，已总结经验及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及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及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通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着急使用皇岗口岸，可以晚些才去体验。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奇表示，处方会为下周一上午6点30分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早上6点30分，旅客便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及车流，为旅客提供有序畅顺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及皇岗口岸确保新旧口岸没有交接及运作顺畅。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检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6点，上升1.79%，总成交金额2091.9亿。恒生指数期货24173点，升4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2点，上升0.05%。恒生国企指数报8148点，升137点，上升1.71%。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2点，升21点，上升0.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4块，升4.2；0700腾讯控股，424.8块，升13.4；9988阿里巴巴，107块，升2.7；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块，升1.54；2269。药明生物53.85块，跌2.5；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块，跌1.04毛；1810小米集团25.96块，升 2.3，1299友邦保险71.25升2.1888，建滔基成板49跌1.15，0981中芯国际57.65升8.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46，澳元5.47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3，欧元8.80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9。港金报39250元，比上日收市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87美元。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5:07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00到6:00时间呢，锁定我们的普通话台财经节目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在港股之后以及美股开市之前呢进行市场方面的一线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在5:00和5:30时段呢分别跟大家聚焦港股跟美股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啊，其实市场反弹的势力不错，下午一段时间呢还继续有上升的势头。今天呢，总体在24,211点的位置收市，升了426点，升幅1.79%，总成交2,091,9,000多万。这个成交算不算大呢？其实还只是中间的位置啊。所以呢，后市方面到底对这一次的一个反弹力度怎么看？资金方面的一个涌入态势，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今天港股啊，虽然说科技股份方面呢反弹的非常不错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比起像腾讯、巴巴这一些啊升2.5%到3.5%左右的一些的股份而言呢，小米今天走势非常的亮眼，半日最佳的蓝筹股，而且上午一段时间呢，股价已经抽升了7%了。临近收市，我们看到整体升势呢不断的增加，接近10%方面的一个涨幅。近期的小米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到底这一次鹏城上市30天解锁超过70,000辆的成交量，这样的一个数字，是不是真的让市场对小米或者说对于现在目前这一些的科技类股份，甚至是一些的汽车相关类型的股份有新的部署倾向呢？而说到很久没有上升呢，还有一种的

0: 在目前油价等等的发展。那么今天五点时段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Kenn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五点半时段了，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动。今天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美股当中了。虽然说是这个 AI 代理的一个业务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像 Gemini 这一些呢又再次被市场推到了一个高位，但是始终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现在目前呢债券市场啊其实有一定的漩涡或者问题存在。虽然说财长呢已经现在说到了这个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啊，尤其是法国债券市场呢还算是正常，所以呢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些的干预。那所以呢现在其实对于这一些的债市也好，对于经济环境通胀的一个数据也好，其实最影响的可以说是除了民生以外就是科技类的走势，因为科技非常的烧钱。第三季度一些的销售业绩现在逐渐被市场推到了一个比较光的位置啊，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了，像台积电第三季度一个销售指引在不断上线的上调，那么市场呢预期 2% 啊，结果可能比这个要高许多。那么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看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Stella 跟 Kenn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在下午五点时段为大家锁定港股收市情况以及美股开盘之前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 Kenny， 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新观察。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三分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来到星期五的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走势。今天港股方面迎来一个不错的反弹，升了426点的位置，24211点的位置收市。那么今天总成交2091亿9000多万。到底对于这两天市场方面反复的调整，港股方面迎来的反弹，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到底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了，是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Kenny 你好。
6: Hello Main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Hello Kenny， 其实你们团队怎么看十月份港股这样的一个波折的情况呢？反弹我们当然是很欣喜的，但是下调的气氛其实并没有淡静啊。
6: 嗯，是啊，明咁留意到港股踏入十月份呢第一个星期啦，似乎市场上指数都较为反复少少啊。我諗最主要呢有几个都系外围嘅因素啦，仍然系影响住我哋成个港股嘅市场气氛啦，即系无论系包括美国嘅长年期国债孳息率维持一个高位嘅状况啦，咁而且见到中东嘅方面啦，好似一啲战火嘅一啲情况啦，亦都系继续发生啊。咁所以短期之内啦，都令到无论 论是国际的油价啦，都是一个高位的徘徊情况啦。我相信对于港股的整个市场来讲啦，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啦。咁同埋始终美元最近的强势啦，都令到环球不少的资金啦，都会流翻入去美国的市场。咁所以短线来讲啦，虽然今日啦，我见到恒生指数都升400点楼上啦，暂时嗰个跌幅都收复翻唔少嘅，比起。

0: 物嚟講。咁但係我相信大家可能就真係大家可能都要 有心理準備啦，可能港股嘅指數咧繼續都會回落翻少少都唔出奇啊。
1: 嗯，现在回落的一个下探幅度，你们会预测会接近哪一些的位置呢？现在在24200的一个位置，今天港股其实曾经一段时间呢也开始有点回调啊，一回调呢，市场一些的新闻报道就非常的担心。您会怎么看呢？和团队朋友会怎么看这一轮港股方面下调的一些的重要位置啊？
0: 嗯，系啊，咁我哋南方东英嘅团队啦，咁首先虽然啦，对港股特别系一啲科技股嚟讲啦，其实中长线都系仍然系睇好嘅，咁但系你话以单讲一个恒生指数嚟讲啦，我记得今年我哋嘅低位啦，就见过22000呢啲位置，咁而家亦都仲有一个距离啦，因为今日都可以升翻上24000嘅水平，咁但系我觉得，就算真系最唔好嘅情況啦，我相信喺22000之前咧，都點都應該會識開始慢慢有一個承托、一個企穩嘅情況啦。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啦，我相信就算回落嘅幅度啦，其實唔會話太大啦。我相信大家亦都唔需要話真係太過去擔心咯。咁反而真係要揾翻一啲比較當初即係比較今年受惠於中國 AI 發展嘅一啲板塊啊，甚至乎一啲比較金融類別嘅一啲板塊啦，其實個穩健程度啦，今年嚟讲都系为之几理想嘅。
1: 嗯，那如果结合这两个呢 ，FinTech 方面您会怎么看呢？
0: 嗯，你先系讲一个金融科技嘅类别啦，系啦。咁我谂金融科技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大势所趋啦。即系见到香港嘅无论系好多金融业嚟讲啦，其实都有利用到 AI 嘅一啲科技啦，去直情系改变佢成个 business 嘅一个商业模式啦，甚至乎系好多职位咧，可能都会用到 AI 方面。咁我觉得金融科技啦，绝对系都系仍然一个睇好嘅状况。咁而且好多可能你话以銀行嘅一啲即係可能嘅模式，當用多咗 AI 人工智能嘅時候啦，會唔會可以將佢某啲可能職位依真係可以減少嘅話啦，其實從而提高翻成個公司嘅一啲收入嚟講啦，我相信嚟講都係對於一啲業績嚟講都係正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可能就真係會留意多少少金融板塊嘅類別啦，我覺得最近嚟講個防守性啦，比起科技股咧可以為之更加高啊。
1: 今天看到汇控友邦方面呢有所反弹，但是近期其实他们也有所回调，您会怎么看香港这一群的金融股份应该怎么样去筛选呢？
0: 嗯，系啊，咁讲到今年嚟讲啦，其中金融股系香港市场上其中一个表现较为强劲嘅板块啦。咁但系近日啦，都见到呢一类，譬如你话汇控啊，其实都有受到翻佢当地嘅一啲税务嘅消息啦，去影响翻个股价。咁但系整体嚟讲啦，自年初至今啦，其实佢个累计升幅啦，我觉得仍然系非常之强劲，亦都系非常之亮丽嘅一年啊。因为始终佢喺财富嘅业务方面啦，特别喺亚洲嗰个增长系非常之强劲，咁而且好多资源啦都继续嚟留翻去喺亚洲呢一边啦，去发展佢哋嘅业务。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呢一啲比较个别即系单一次嘅事件啦，我又觉得好似提供咗个更加良好嘅入市機會啦，俾即係部署已久嘅香港投資者，咁所以我覺得當然佢話今次嘅回調嚟講，喺佢嘅即係比起其他銀行股嚟講個回調較為大啦。咁但係始終嚟講，我覺得個穩健程度咧都係相對於其他個股為之高。咁所以大家不妨趁住咦會唔會係呢一啲板塊某啲個股受到一啲負面消息，一個短期嘅回落啦，反而係提供一個更好嘅入場機會啊。
1: 嗯，你们其实会更关注于实体经济多过于现在环球方面大家都在炒作的一些的科技啊 AI 晶片这一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会怎么去看现在实体经济，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之下了，其实保险类啊以及现在房地产类相关，你们会怎么样去筛选呢？
0: 嗯，系啊，咁如果阿明你话讲到实体经济嚟讲啦，当然我觉得都知道中国内地现时嚟讲都未算话系一个完全扩张嘅阶段啦，即系某部分嘅板块，例如房地产啦，其实都仍然系一个改善嘅情况当中啦。咁所以你话讲到一啲无论系包括啱啱早前所讲嘅银行类别啊，甚至乎你话保险地产嘅话啦，我觉得首先我都会摆喺银行一个较高嘅位置，因为始终啱啱讲房地产板块啦，可能暂时嚟讲内地嘅一啲买楼情况啦，其实都仍然系未一个好大幅改善嘅程度。咁好多你话特别系房地产个股方面啦，其实可能最近个表现都系麻麻地嘅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

0: 揀選嘅話啦，無論銀行之外啦，保險嘅都可以睇下，因為始終保險個股一啲派息率啦，都會較為吸引啊。咁我覺得相信隨住你無論係內地 A 股嘅做好啊，甚至乎係嚟緊佢哋一啲嘅業務繼續強勁嘅話啦，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多少少啊。
1: 嗯，說到內地 A 股方面，其實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A 股或者說一些的北水，你們其實會怎麼看呢？真的說是入市方面的一個氣氛嗎？或者說對於市場積極的一個投入嗎？看上去其实更像是啊，对于市场严格的一个筛选，比以前现在目前淡静了许多。你们会怎么看北水啊？
0: 嗯，系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香港市场个成交量啦，其中一部分啦，都系好靠呢个北水去支撑，特别喺明显啱啱过去嘅一个十一黄金周当中啦，缺乏北水嘅情况底下啦，港股个成交额咧系好有好一个好明显减低嘅情况。咁我觉得始终咁呢几日亦都系北水回流之后啦，当然大家会期待，咦系咪一个可以一个夹升嘅状况啊？咁但系反而咧，寻日星期四都系经历一个好明显嘅大跌。咁但系我觉得北水亦都非常之聪明啊，亦都系现阶段嚟讲啦，之前都会留意到北水系会较流入配一啲比较估值低啊，甚至乎系早前跌得较多嘅一啲科技类别个股。咁我觉得特别系我哋指数嘅一啲权重股啦，其实好大嘅程度啦，如果我哋想有一个明显嘅升幅啦，其实都好依赖北水嘅重新流入去青睐呢一类嘅科网平台股，特别系你见到阿里啊、腾讯啊、甚至乎系美团呢一类啦，其实我哋都系期待住有更加多嘅北水去流入呢啲比较成分股重嘅个股啦，我哋嘅指數咧，先至會有一個大幅嘅回升。咁我覺得大家都係不妨等待當中啦，因為始終你話可能啱啱早前中美元首亦都會面完啦，我相信嚟緊啦都會有更加多嘅利好消息公布完之後啦，可能北水咧亦都會重新流入去一啲比較權重高嘅個股。咁我哋個指數咧就有望帶嚟一個大幅嘅上升。咁但係當然我都會留意到北水都會留意好多可能係淨係喺香港市場上嘅一啲 AI 嘅相關概念嘅個股啦，即係特別係今年嘅無論係2513、1100呢一類啦，其實我相信北水都會係幾留意下，咁所以大家都不妨繼續關注住每一日北水嘅一啲資金流狀況啊。
1: 嗯，其實剛說到這一些的主題的時候呢，大家就會在想啊，如果真的說中美之間會有一些利好性的一些消息，可能正在等待這些的發布的時機的話，大家第一瞬間還是覺得跟科技、跟晶片有關，但今天我們就看到了晶片股份方面個別发展，尤其是最近这两天，其实市场调整的一个幅度呢也挺大的。你们其实怎么看香港晶片类还是华虹中心这一些了？其实对于这一些的股份，你们会怎么去看呢？
0: 嗯，系啊，咁都留意到我哋特别喺香港市场上嘅一啲国内晶片股啦，其实最近喺自八月份嗰个回落情况啦，都较为之明显啦。咁但系你话首先其实留意翻成个发展嘅进程啦，我觉得就绝对没有减慢嘅，因为始终今年中国嚟讲啦，好多新嘅 AI 大模型啦，其实系继续相继推出啦。咁而且我哋嘅状况啦，其实同外围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基本上啦，我哋喺中国大陆啦，其实都基本做到一个自给自足嘅情况啊。好多国内嘅大企啦，其实都可以用翻，无论是中芯啊、华虹啊、航母几呢一类嘅晶片啦，已经可以继续发展我哋嘅大模型啊。咁所以就算啦，我觉得最近成个板块系有明显嘅回调底下啦，我都相信咧，如果嗰个成个市场气氛一翻嚟嘅话啦，資金第一線會捕捉嘅一啲類別咧，都會係呢一類嘅硬科技啊。咁所以亦都見到點解就算最近回落之後啦，其實都仍然有唔少資金啦去追逐呢啲相關嘅個股啊。咁我覺得大家係反而就真係要耐心等候啦，等翻個市場真係一個回升嘅時候啦。我相信呢一類晶片股啦，亦都會係第一批受惠嘅個股啊，亦都係更加多市場嘅資金啦，係中意喺呢一個板塊做多少少長線嘅投資啦，甚至乎係炒作。咁所以我覺得仍然對於晶片股長線嚟講咧，係幾樂觀嘅。
1: 嗯 ，OK。那現在目前這樣的一個市況之下，你們其實怎麼看今天小米的一個大幅反彈呢？
0: 嗯，系啊，咁睇翻小米个股价啦，都见到佢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啦，咁都系讲到无论佢嘅一啲手机上面嘅一啲加价，甚至乎佢哋会唔会系去买车嗰个情况会有所改善啦。我觉得是，但当然你话睇翻小米 嘅股價咧，其實最近幾個月嚟講啦，我覺得係較為失望少少嘅，因為早前你見到佢都係連同住一啲無論係內地嘅汽車股啦，其實都係不斷一個回落嘅情況。咁但係以一個去到咁低嘅位置啦，其實大家留意到今年嚟講啦，小米嘅股價其實都差唔多接近回落4至5%度。我相信呢一啲嘅個股啦，亦都係會投資者去到呢啲階段啦，重新去審視，即係望翻佢嘅基本面啊，佢無論係嚟緊個手機出貨量啊、汽車出貨量，我覺得反而呢啲都係會更加投資者應該聚焦嘅地方啦。咁同埋呢啲價位嚟講啦，都已經係做咗一個比較有承托嘅一個位置。咁所以如果大家就真係咦想搏翻下啲短線嘅反彈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小米嘅走勢啊。
1: 嗯 ，OK， 那现在呢？其实线上平台类股份你们怎么看呢？这一些电商平台其实很久时间没有受到市场的一个注视，但刚刚你一开始也说了，像是美团这一些的反弹，其实也让市场觉得现在重分量的一些的股份呢，起码有一些的资金愿意去吸纳，也有一些的市场方面的一个氛围。你们会怎么看这一个主题？会继续沉寂下去吗？还是在科技当中有更好的选择？
0: 嗯，係啊，咁如果講到一啲科網平台股相關嘅港股啦，特別啱啱阿明都有所提及啦，即係無論係巴巴、美團呢一類啦，我覺得最近個股價雖然係有一個回落嘅情況啦，咁但係去到呢啲位置嘅時候啦，其實都明顯見到價格已經有一個承托嘅情況，雖然你話短期之內啦，好似未有一啲好利好嘅消息推出住啦，因為可能嚟緊應該亦都係即將進入一個業績期啦，咁大家可以關注多少少。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仍然係一啲無論係一啲內卷啊，甚至乎係價格戰嘅情況啦，其實都係不斷改善嘅當中咯。咁反而去到呢啲真係一個較低層較股價係真係去到早前嘅一啲低位嘅時候咯，我覺得呢啲位置嘅話咧，投資者就算去無論係利用 ETF 啦，甚至乎去個股去關注呢啲板塊嘅話啦，我相信個直播率咧都係會較為之高喎，咁亦都係再經歷一個好大幅嘅回調情況啦嘅機率，我亦都係覺得比早前其實已經低咗好多。咁所以如果大家我雖然係睇好喎，但係咧我個資金又唔想淨係買落一隻個股當中嘅話啦，反而 ETF 咧就會係一個幾好嘅工具啦，俾大家去重新留意翻香港嘅科技指數嘅一個指數啦，甚至乎係某啲我哋香港都好多 ETF 有一啲可能係香港 AI 主題式嘅產品啦，俾大家去留意。咁所以大家不妨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多少少 ETF 產品啦。
1: 嗯 ，OK。那么刚刚其实谈到了一些的个别类型股份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想看一下今天呢，这个随着这个澳门博彩业第三季的 EBITDA 呢相关的一些的预测开始出台，预计按季呢会回升5%，所以呢已经跌了一段时间的这一些豪赌股份呢今天有所反弹。您自己个人怎么看？旅游豪赌再加上这些的餐饮类股份会有反弹的迹象吗？
0: 嗯，系啊，咁如果讲到一啲豪赌股相关嚟讲啦，其实我见到个即系早前个跌浪啦，其实都维持咗好一段时间。我相信最主要其实首先还以一个宏观嚟睇，其实都会受翻一个实体嘅經濟影響啦，因為始終可能當經濟冇咁好嘅時候啦，當亦都會減少咗賭博嘅人數啦，亦都係對於佢哋嘅收入啦有所減低。咁但係你話嚟緊一段時間，即係無論係最近十一嘅黃金週啦，甚至乎去到年尾嘅時候啦，會唔會佢嘅一啲可能生意上啊，甚至乎係佢哋一啲演唱會嘅收益好似而家都幾唔錯，因為幾多明星去到澳門開演唱會嘅話，我覺得都可以慢慢大家去留意多翻少少呢一個板塊。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如果大家就真係想做一個比較完整嘅投資組合啦，呢啲板塊就可能相宜用翻一個較細嘅注碼去部署啦。咁但係都有留意到啦，特別係澳門博彩係啱啱明都有所提及，第三季嘅 EBITDA 有一個明顯嘅回升，咁亦都係早前到回咗咁多嘅時候啦，大家都不妨可能用翻一啲相應嘅資金啦，可以博下一個短線嘅反彈都可以留意啊。
1: 嗯，但大家要具體留意相關的一些的數字啊，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直播率啊？與此同時呢，其實剛剛其實Kenny 也提到了，个别一些的股份，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发展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上升潜力，就像金融类这一些的股份，大家可以多加观察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张建朗 Kenny 的专业分享。钢铁个别股份 ，Kenny 个人持有吗？
0: 系冇持有嘅。
1: OK，Thank you Kenny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那我们下次访问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交通消息。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荃湾体育馆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到丽景村。较早前长沙湾到往旺角方向进怡格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西水港岛入口甘洛道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进四季酒店，另一边就去到大会堂。东水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洪水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在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方面的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慢车龙尾排到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进蒲飞路车多龙尾排到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沃达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较为繁忙，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进拔萃女书院，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宴进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回旋处至奇树学校车多，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富泰村至富亨村车多。请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鱼干线西水门机场江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春桥面屯门。要提醒各位，单车节会在星期天举行，而在当天凌晨一点起，多区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封路，会涉及青马大桥、西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以及西九文化区等等。当中由屯门公路或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同时多条巴士小巴线也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大家请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公共的交通工具，以免驾车的时候会受影响。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本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在五点到六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港股以及美股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一旦立定的反弹呢，刚刚我们的五点时段呢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张建朗 Kenny 跟大家来看到现在目前整体港股方面的未来趋向。对于未来虽然呢也不敢抱于一个太过于乐观的状态，但是始终看到入市的机会也算是一件好事。后市方面大家要听更多的专家朋友们的分析，同时呢也要看一下相关的建议是不是符合您自己个人的投资理念以及投资的风险为纳。那么后市方面的走势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专家跟大家带来多元的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五点半时段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发展。现在盘前我们看到期指方面的三大指数都在进行一个反弹势头啊。道指方面呢，隔夜升了51点，现在目前呢继续升0.22%，112点方面的一个升幅在51602点的位置。纳斯达方面隔夜就有顶的调整了，回到了27000的方向。向啊跌了1.25%收市，现在目前盘前呢已经反弹了0.86%，升了265点，31234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标普500方面的发展方向啊，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况方面呢，升了33点的位置啊，在期货的一个时间，到底后市会怎么样去走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后市方面的一线走势。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欢迎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星期美股方面，尤其是在于周末时间段，到底会有哪一些潜在性的信息值得我们去提前部署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五点半时段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透视华尔街，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今晚的走势预测。今天我们看到在期货方面呢，三大指数都是进行一个大幅的反弹和上升啊。其实到底对于后市来说，整体美股的一个经济数据以及美股核心方向性会受到资金怎么样的一个走动呢？现在市场方面是不是还依然一片的向好？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内外围市场对于整体美股发展的最新剖析。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Hello Stella， 你好。
4: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这个星期的美股 Stella 个人怎么看呢？其实不少的股份都继续有所涨幅，甚至创了新高啊。
4: 是啊，没错，其实你见到美股近期那个嘅走势的时候呢，其实都算不错嘅，亦都见到就话是虽然就话大势都是反反复复，都是高一度徘徊回回咗，咁但系又见到个别嘅股份咧都出一个嘅上升。咁当然有几方面啦，譬如外围因素嘅，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中期选举之前咧佢唔会袭击呢个嘅伊朗嘅，咁起码。呢段時間裏面你就會覺得冇咗呢一個嘅即係地緣政治嗰個嘅風險喺度啦。雖然即係中期選舉11月投完咗之後，即係仲有一個月時間啫。咁跟住之後係咪都會即刻就打仗咧？唔知道。起碼你呢段時間都會安心啲。即係其實最市場最怕的地方咧就係不確定性嘛。咁而家確定咗咧係呢個月冇事發生嘅時候咧，咁大家都起碼叫做即係飲得杯落咁樣樣啦。咁啊，另外咧就話係亦都確定咗咧，就話今個禮拜今個月底嘅時候咧係唔會喐個息口啦。咁呢啲亦都會令到一啲嘅科技股咧有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咁啊，始终就系加息咧，就会对呢一啲嘅科技股有个嘅压力啦。因为个融资成本会重好多嘛。咁所以几方面嚟讲嘅话咧，你唔可以话一个长期嘅利好因素，但起码短期嚟讲话咧，都系一个唔错嘅刺激状喺度啦。
0: 嗯，短期美股的牛市啊，似乎还是能够继续走下去，因为始终，特朗普现在目前所做的一切啊，市场都会归咎于现在目前对于未来总统选举方面的一个支撑。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的美债息率以及现在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个体现？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关注指数已经在历史 史上的新高，像是标普五百，十月六号的时候又创了一个新高了。虽然说七天小幅下跌，但是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一个利好性的一个信号，但始终债市以及经济面来说，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安稳的时间段，您怎么看呢？
4: 首先地方咧就话系整体外围啊，或者整体嗰个美国嗰个嘅经济状况时候咧，而家呢段时间属于系稳定咗咧，咁当然系一个嘅支撑状啦。咁但系咧就话你譬如见到美国而家好多嘅经济数据嘅时候咧，其实唔系真系咁稳定噶嘛，即系都仲系有啲嘅反复喺度噶嘛。咁所以咧就话喺呢咁嘅情况底下时候咧，都唔排除会嚟紧都会影响嗰个美股嘅。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唔好理长远嘅啦，我哋睇翻短期嘅话咧，你见到个美股嘅走势啦，譬如好似就话系Nasdaq 咁，我之前咧就系有一个比较大嘅跌幅，但系其实佢都喺嗰个嘅高位度，即系只不过咧就话系喺个高位度时候有少少嘅平仓盘出现啫，但系整体成个形态方面咧个嘅动力方面嘅时候咧，全部都系向上升紧嘅，咁同埋你见到 Nasdaq 嘅时候咧，已经系升穿27,000点啊，企喺佢上边啦，咁啊变咗，我觉得短期嘅话咧，科技股啦，或者系美股整体三大指数里边嘅话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嘅阴啲系向上咯。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你话系咪可以放胆系去买嘅话咧，我又唔够胆咁样咁，即系咁大家咁放胆。但系咧，我就觉得系譬如你肯愿意 set 一啲嘅止赚位嘅话咧，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值得系大家去入市去考虑咯。咁当然咧，就话一啲嘅个别嘅板块嘅时候咧，系相对系会好少少嘅。咁我哋亦都要担心咧，就话系会唔会升得太多啊，会出一啲嘅回吐咯。
0: 嗯，但始终现在油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们其实会怎么看？因为刚刚其实你一开始也提到了，现在短暂的和平啊是有这个倒数期限的。市场方面虽然短时间之内觉得，哎，暂时是这个市场方面不会有太多的这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险，但是始终油价还是会提早预测。您会怎么看呢？
4: 其实油价咧真系好受呢个中东嘅局势影响嘅，当然唔止中东啦。你譬如你俄罗斯同乌克兰嘅话咧，打几年都仲未完嘅话咧，咁唔多唔少都有个隐忧喺度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即系喺今年嚟讲嘅话咧，美国同埋伊朗嗰边嘅战争咧个战场嘅时候咧，先至系真真正正令到大家有啲担心噶嘛。咁啊，始终即系伊朗又唔系咁渣啦，咁美国亦都唔会认输㗎嘛，係。咁你见到个油价呢，其实都系反复住喺90蚊嘅水平附近。之前一度升到上去呢系106蚊水平之上嘅。咁但系叫近期做返个回吐啦，喺度回落中。咁但系你见到呢，即使回落都好啦，其实佢系冇话跌返落去80几啊70啊啲地方嘅。全部都企喺住90嘅水平之上。我觉得呢一个呢系令到美国采取美联储采取加息嗰个嘅诱因啊，因为你企住都喺高位嘅话咧，咁你显示到就系点啊，通胀咧会越嚟越犀利，唔好讲话翻转头落去2%啊，即系你想揿住佢喺一个地方度横行啊，都未必有咁嘅可能啊，咁呢个亦都系令到一啲嘅受到呢个利息影响最深嘅股票话咧，就会比较大嘅波动性喺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始终个油价咧好难会大幅下跌嘅。其实即系佢唔大升已经算偷笑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唔可以谂住地方就话油价升得太多升唔上去，系咪会跌落嚟啊？又或者就话会唔会系有干预嘅情况干预佢？呢啲全部都冇可能发生咯。
0: 但是有一样可能发生的事情，市场其实也已经提早担忧了，就是 AI 的迅速发展，没有电力以及像是光学这一些的配套的话呢，其实会遇到非常大的阻碍。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个星期其实曾经也有一些的时间段里面话题又关注在能源身上，您个人会担心这件事情在美股身上会越演越烈吗？
4: 我覺得其實能源方面咧，譬如特別就話係大家已經開始咧就去擔心就話AI 嗰個嘅算力需求對電嘅需求啦、水嘅需求都好多喎、咁樣，咁會唔會係影響到呢啲嘅企業嘅運作咧？咁嗱，首先地方咧就係我哋見到內地咧好多地方其實係有咁嘅資源嘅，即係電力啦。

0: 風力啦等等啊，咁其實佢哋都要逐步咧係轉移向呢啲嘅地方上面嘅。咁當然咧就話係喺轉移呢啲地方度即係製作嘅話咧，亦都會引申其他嘅問題。咁啊，譬如就話啊啲嗰個嘅通脹係咪會減會回落啊？定係持續會高企啊？等等好多嘅誘因咧，都會係喺度窒礙住嗰個嘅情況。不過我都要留意翻一樣嘢咧，就話係始終 AI 係而家即係叫聚焦喺呢一個嘅板塊上邊，咁所以咧其實對呢一個嘅板塊嘅任何影響到嘅話咧，其實都會俾人愛嚟炒作，無論係正面好、負面好，都會有呢樣嘢咯。咁但係大家就要即係喺買股票嘅時候咧，或者係入市嘅時候咧，唔好話咁即係咁睇一啲咁簡單嘅經濟數據啊，或者咁單一嘅一啲嘅消息出嚟出邊。始终我都要睇即系中长线啦，同埋大围嘅，咁先再慢慢逐步去细分，究竟系边一只嘅股票系值得系去吸纳咁样样咯。
1: 其实市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对于黄金的一个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啊。始终现在市场方面啊，不要说是避险了，只是说是黄金的一个价值性以及整体市场方面对于这个黄金方面的一个依赖也越来越高。您个人会怎么看金价现在反复的走向呢？
0: 金价其实你会见到今个礼拜咧，就落去4060几蚊嘅地方啦。咁啊，原本谂住佢应该会即系偏远啲嘅，会落翻去4000蚊，甚至系水平之下。嗱，虽然而家唔可以话系而家佢落到4060之后上翻嚟4100蚊楼上嘅，就已经系见咗底啦。你唔可以咁样讲，但系好明显地咧，就低位真系有好多嘅买盘系去吸纳，从而令到佢即使要下跌都好啦，佢个跌幅都会系减慢嘅。咁当然啦，就话始终喺4000蚊啦，或者3980蚊咧，系一个好大嘅支撑位啊。咁啊即系以而家現狀嚟睇嘅話咧，佢未必能夠跌到落去4000蚊以下水平。咁但係我覺得大家都要諗住咧，就話係4000蚊或者3980地方咧，就唔可以跌穿㗎啦。咁跌穿嘅話咧，可能要做止蝕啦，又或者就話嗰個嘅危機性都會係好高咯。
1: OK， 还有一个危机性就是美光方面啊，很多人还是在看啊，到底美光现在还可以去到多高的一个位置？当然，今年其实很多美光的一些的爱好者们可能已经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一个报酬，但其实现在 AI 有可能已经根本性的在改变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不再是大家说是记忆体的一个景气循环再一次走到一个高峰的故事路线，而且现在市场会看到的是，他们未来很多时候都锁定是长期协议，更多的业务，更多的一些的产品方面的一个衍生，更像是一个获利能力比较高的一个企业，而不是像之前说高度波动的一些的商品型的一些的生产。3到5年可能都是美光的一个成长轨道。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AI 经济模式在美光的身上会体验到一种新的一种经营方向吗？尤其是同类的产品方面，现在目前美光的一个估值，您会怎么去预测呢？
0: 美光嘅波动性呢，其实你见到佢都係反复偏强啊，嗰、那个走势呢其实都係沿住嗰个嘅上升嘅趋势去行嘅。咁但係即使话係佢嗰个嘅趋势係向上喎、哦。咁但係其實你唔好話佢個波動性呢其實都唔少嘅，即係你淨係今日咁樣嘅話呢，或者琴日咁樣嘅話呢，都有幾個 percent 嘅波動性喺度。咁但係我自己認為呢，就係佢嘅產品啊，原則上咧，其實喺呢個市場上面啊，唔可以話冇人同佢爭，但原則上係即係相對係較少啦。咁所以咧，就係佢嗰個嘅股價咧，亦都係反映到呢一啲嘅事實，就話係市場上面即使有競爭對手都好啦，咁但係啲嗰、那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冇第一冇惡化到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亦都唔影響美光嗰個嘅生意業務啊等等，咁所以咧，我覺得短期嘅話咧，美光仲有一個咧係向上嘅動力嘅，因為而家較強嘅支撐位咧就係呢一個嘅995蚊嗰啲咁樣嘅地方，咁我覺得回吐完之後就咧有機會重新再向上咯。
1: OK， 市场方面回吐的一个情况呢，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预测，因为现在目前美光的概念盘呢，在盘前呢依然在不断的上升，像是 Lumentum 还有康宁，这个麦威尔这些的股份现在盘前都升2%。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的板块股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

0: 您自己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具有潜力，不一定全部都聚焦在美光的身上啊。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聚焦在美光身上的话，当然我风险会是较高，因为你有什么事的时候你都未必能够走得到。但是你的热钱其实就很跟大家那个方向走过，当大家是聚焦在美光的时候，大家又不要愿意去选择其他，虽然明知道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你选择第二地方的话，第一不等于你真的没有风险，第二地方就是如果真的要升的时候，因为可能蚀底了，那这个是很多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或者对一些的投机者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即是比较两难的局面。当然啦，就如果你说不是，其实啲机构投资者啊，或者是一些的加办的资金啊，这些咁嘅咁唔同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要分散投资嘛，所以他们是不会只是聚焦在美光度。他们就算是买都好啦，可能就会拨了一个的百分比十是多少少，但是呢他们不会聚焦晒。但如果你以作一个的投机者来讲的话，或者短线的投资者来讲的话呢，你美光依然都是有一个的，即是看你还有一个的上升的动力在度，你即使是美水都好啦，你都会愿意呢是出入个市场上面咯。
0: 嗯 ，OK， 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风险性了。那另外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些的半导体芯片相关类型股份，如果要在亚洲市场呢，我们看到大家都会关注像 SK 海力士啊，跟这个台积电啊的一个对比。最新我们看到了台积电第三季度的一个销售额指引在不断的上涨，高出市场预期的2%到3%。大家也关注毛利率方面在不断的提升，而且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营收呢也处于一个很乐观的一个状态，因为始终现在超预期。归因于这个数据中心 AI 动能带动着一些先进的晶片制程需要去持续的不定的在上升，现在其实在释放着不断的一些的能量。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台积电现在目前的一个股价走动和现在未来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潜力，他们所体验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啊？现在目前盘前升了 1.4%， 隔夜跌 3% 呢？
1: 是啊，冇錯，其實你見到佢咧，琴日都跌咗成3%啦。咁今日雖然做翻個反彈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就話係唔係就即係琴日係跌完㗎啦。咁咧就沉咗底，所以咧就今日回升翻盤前回升翻之後，亦都會回升咧。咁即係唔敢講，不過咧我就覺得喺技術性上邊嘅話咧，琴日。未呢、這個嘅台積電嘅話咧，跌到落去452啊、453啊啲地方嘅時候咧，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大嘅支撐位喺度啦。咁所以今日做反彈咧就好正常嘅，亦都唔排除咧去補翻啲裂口位。咁但係個裂口位咧講緊係喺480蚊邊緣嗰啲地方喎。咁所以變咗咧即係話唔排除佢可能咧就會做翻個反彈啦。反彈多幾嘅時候咧，就算即使要下跌嘅話咧，可能到時先下跌。咁但係喺走勢上面嘅話咧，台積電個走勢咧其實係唔差嘅，即係話佢今次呢個反彈完之後咧再升咧，其實有機會咧係突破一個嘅之前嗰個高位啦，或者甚至係講嘅歷史高位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要係令到大家比較即係留意啲，因為始終佢即係不停一個創歷史新高咧，都唔係一個嘅持續落去噶嘛，係咪先？咁同埋都見到就係台積電佢嗰個嘅走勢咧，過去幾年咧就差不多只有上升都冇乜點樣下跌過，我覺得呢亦都要大家要留意翻咯。
0: 嗯 ，OK， 除咗台積電以外呢，剛剛說到的是 SK 海力士啊，現在其實他們在尋找一個更加多的地方啊，或者說土地，來完成未來的一個市場增長的一個預測。現在他們計劃在南韓的光州盡快去興建一些的工廠，配合增長的一個需求。雖然沒有透露開工的一個時間，但是市場方面也預計着這一些的公司在不斷的擴張業務的同時呢，廠房方面也再度擴張。的时候，其实给市场资金很多的信心。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韩国晶片市场的一个走势？最重要的是，韩资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可以为资金带来一定的支撑吗？
1: 我觉得就话SK 海力士咧，其实之前嗰个嘅走势咧都几大波动性喺度啊。咁变咗咧，我觉得如果喺现阶段嚟睇嘅话咧，即使佢嗰个嘅 喺個走勢上面嘅時候咧，就開始啊回升翻啊，又或者就話，以為佢嗰個嘅波動性咧開始係減慢咗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嘅芯片咧，其實亦都要睇下就係佢嗰個嘅市場上面嗰個需求。咁雖然就話咧，我哋話芯片其實嗰個需求係存在嘅，未來都係個大方向嘅。咁但係都要去諗下，咦會唔會係即係有其他嘅黑馬係令到佢有個嘅market shares 咧係會減少咗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咧係一個比較令人哋擔心嘅情況咯，咁所以我覺得都要留意翻同埋小心啲嘅。
0: 嗯，還有比較擔心就是甲骨文現在尋求這一些的巨額債務的融資，市場比較擔心是未來在這樣的一個市場狀況之下呢，其實對於甲骨文來說，會不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出現？現在我們看到甲骨文方面呢，其實對上一個交易日已經下跌了 5% 啊，這個市場方面呢，會怎麼樣去分析这一个相关的一个消息呢？如果真的要是做一些的晶片融资方面的话，您个人又觉得甲骨文会为未来股价方面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上涨空间？始终甲骨文是 OpenAI 重要的云端供应算这个运算的一个供应商，而且他们的一些的资料中心扩建跟 OpenAI 的一个运算需求特别的密切，所以 OpenAI 的一个营收前景其实跟甲骨文的资金需求也成为了很多人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您会怎么看呢？
1: 首先地方咧就话系喺AI， 即系你 OpenAI 又好啦，或者系其他一啲对以 AI 为主嘅一啲嘅产品嘅话咧，其实你会见到佢嗰个嘅走势方面咧，其实都比较反复。譬如你见到郭方文咁樣啦，咁佢琴日都有個比較大嘅跌幅喺度噶嘛，咁同埋咧喺形態上面咧，我相信佢仲會有一個向下嘅空間，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即係始終佢嗰個嘅 market shares 啦，同埋就話係市場上面咧對佢嗰個嘅業務嘅前景啊，其實係有一個嘅阻力喺度，即係大家都擔心地方就話係，以為你呢個嘅 OpenAI 係咪能夠可以令到嗰個嘅業務嘅前景係會有一個越嚟越增長呢？定係相反嘅，就話係以為呢啲已經係要炒作嘅炒咗啦，亦都喺呢兩年咧見唔到，因為呢啲嘅業務啦或者產品嘅時候咧，令到佢嗰個嘅收入啊、業務嘅增長啊係一個好大嘅翻，即係冇唔能夠翻倍，大家就會預期就話，咦喂，市場上面越嚟越多啦，你係咪根本都個競爭力會越嚟越大減咧？咁所以你見到個股價咧，其實向下嘅空間咧係比較多。雖然嚇你話啊，喂，其實佢同嗰個歷史高位嘅時候咧，都差離咗頗遠嘅喎，係啊，但係佢仲有一個向下嘅動能喺度，即係仲有一個向下嘅壓力喺度，根本現階段係冇乜可能走去揸貨咯。
0: 嗯，如果要说到未来上涨的一个动能的话呢，相信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啊，极其留意到这个加密货币方面的走势。其实近期在整体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方向，哎，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 Bitcoin 方面的一个价格呢？今天我们就看到相关加密货币的概念股份，其实也成为市场讨论的一个热点之一。而且呢，现在目前在整体股价方面啊，像 Circle 啊，其实已经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涨幅呢，在不断的累积下来。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类加密货币的概念股份呢？
1: 我觉得其实首先要先睇翻就系个加密货币嘅走势啦。咁你见到譬如好似 Bitcoin 咁样样，咁近期一度即系睇走势方面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比较反复嘅。咁叫做去到而家时候咧，做紧个反弹啦，即系喺叫做喺80,000蚊嘅地方时候咧，叫做好似企得定喎，咁做紧个反弹啦。但系其实咧，佢整体嚟讲嘅话咧，系一级一级咁样样系横行嘅啫，同埋有机会咧系再次跌翻落去76,000嘅。咁所以如果你话Bitcoin 嘅相关嘅一啲嘅股份嘅话咧，其实都要好小心，就话因为佢波动性太大啊，咁所以我都担心地方咧，就系如果万一佢有次跌穿咗位嘅话咧，譬如跌穿80,000蚊嘅话咧，佢向下嗰个跌幅咧都会比较深啲。咁我觉得喺现阶段嚟讲只可以炒短，或者尽量咧就系避免呢啲嘅产品去入市咯。
0: 嗯，看来最近 Stella 对于无论港美股方面，都是一个短炒的一个概念为主，始终中长期对于市场来说，不确定因素实在是越来越多。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华银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Thank you Stella。钢铁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1: 没持有的。
0: OK, thank you Stella, 那我们下星期时间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1: 嗯，拜拜。
0: 好，那么今天今晚的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在下星期一的时间段呢，也继续留意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在港股午市跟大家进行一线的分享，港股收市之后五点到六点时段，不要忘记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下周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周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天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及演练后，已总结经验及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及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预计有旅行团可以使用皇岗口岸通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晚一些才去体验。立法会第三天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临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他又建议政府应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并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及奖牌总数均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制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20%，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健儿再创佳绩。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31，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消息方面，较早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洛道西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

0: 口以及接近大会堂。东税港道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示达到东行往红税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达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进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进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路面方面的情况，港岛区下去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电讯大厦，伯父林道往中环方向进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在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进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较为繁忙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进拔税吕书院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玉龙山至河沙村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富路进膳食关路，龙富路往龙谷湾方向回旋处至奇树学校车多，而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富泰村至黎维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江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鱼干线西水门机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尼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7: 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的时候，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一颗疲惫寂寞的心，就用音乐给您一个热情的拥抱。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8: 好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 Kevin 卜邦仪，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音乐抱抱。节目一开始为您送上这首 Phil Collins 所带来的歌曲 苏苏 Studio。

苏苏 Studio， 这是 Phil Collins 所带来的歌曲。有的时候呢，被一个心爱的人注意到，即使呢对方不知道你的姓名，你还是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就像这个苏苏 Studio 一样。我想呢，接下来的感觉你一定会很想跟 Whitney Houston 一样呢，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能够与你共舞一下，那就更开心了。

跳舞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我觉得以前的人的感情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单纯。如果能够邀到对方一起跳舞的话呢，相信这个情感的交流一定更加的素。我们来欣赏 Rick Astley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She Wants to Dance with Me。

She wants to dance with me， 这是 Rick Astley 所带来的歌曲。过去的时代里面呢，如果对方能够获得你的邀约，成为你的舞伴的话，相信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可能一开心以后呢，不知不觉就发狂了。你有没有曾经疯狂跳到这个全身都是大汗呢？Lionel Rich 这首歌曲呢，可能形容的这个疯狂的程度已经跳到天花板上了。我们来欣赏这首 Dancing on the Ceiling。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傍晚6: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消息方面，英皇道往铜锣湾方向近北架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赵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小榄。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膳食湾路。另外，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赵康港铁站也车多，龙尾在元朗公园近泥围。城墙道往观塘方向近蝴蝶五道的慢车的慢线有坏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隧道方面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九廊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行龙尾在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甘洛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窄要道内大会堂。洪水港岛入口告示达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告示达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七涵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在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另外在观塘将军澳道下行车多，龙尾在江隧之内。路面方面的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进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在花园台，下水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进电讯大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和合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东山台，伯父林道往中环方向进蒲飞路车多，龙尾在启明寺，宇多利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西岛中学车多，龙尾在沙湾消防局。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车多，龙尾在关冲，科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进戏曲中心慢车，龙尾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联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进樱桃街汇合处车多，龙尾在澜沧港铁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玉港湾车多，龙尾在怡惠居，观塘道来回方向进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定富街，鲤鱼门道进启田道回旋处，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进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沙田文化博物馆中文大学医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车多，龙尾在新田公园进锦寿花园，屯门龙门路进市中心方向进湖翠路拥挤，车龙过了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在屯赤隧道公路进望后石消防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昭信路、田下湾村。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

0: 凉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

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的时候，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一颗疲惫寂寞的心，就用音乐给您一个热情的拥抱。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卜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歌曲是五月天所演唱的。我想呢，突然好想你的感觉呢，也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当天气呢阴阴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很思念你身边的朋友呢？特别是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特别呢是有些思念呢，你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借着歌曲表达给对方吧。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2: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1: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想呢，在这个一个人的夜里，似乎特别容易想到一个人，那因为呢，这个人就是黑暗中最闪亮的星。其实呢，会想到对方并没有任何的原因，因为你就是重视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首先跟大家关注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赵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拥挤，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

0: 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进沙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富路进奇树学校。另外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富泰村也非常拥挤，龙尾在唐人新村。新闻方面，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黄港口岸下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奇表示，处方会为下周一上午6:30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内地旧黄港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早上6:30，旅客便可以开始使用黄港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及车流，为旅客提供顺畅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一力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及黄港口岸，确保新旧口岸交接运作顺畅。他提醒，黄港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检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重建后的黄港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及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及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处境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天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立法会第三天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临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他又建议政府应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并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0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

0: 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6: 你不必去躲闪，请随我自己承担。
5: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原来所有激情和冲动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
6: 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1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我等你。
1: 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听到关喆的这首《想你的夜》，很多人呢会在夜里面呢偷偷的流泪，因为想念一个人。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一个人，又可以经常陪着你在一起，同时呢，当你受委屈的时候呢，都可以在你身边，让你慢慢的倾诉的话，你这时候的感觉会不会是像小虫的这首歌一样，对他说，有你真好呢？

有你真好，这是小丛所演唱的歌曲。这个你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情人或者另一半，有可能呢，也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人在旅途伤心的时候呢，才会知道谁能够真正替你分劳解忧。特别是呢，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往事也可以共同的去回味。

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修炼爱情》。爱情呢，有的时候呢，要追求完美的时候，必须要不断的修炼，才能够修成正果。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碰到这个爱情不顺的时候呢，可以跟这个好朋友呢，一块去分享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去从朋友的这个聊天的过程里面呢，才发现你自己最亲爱的是谁。一起来欣赏阿妹的这首歌曲《我最亲爱的》。

今天晚上的音乐抱抱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送上张学友的这首歌曲《用余生去爱》，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蒲邦仪，祝你晚安，再见。

0: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刘明正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地。以下是新闻提要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天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屯门富泰村的涉嫌虐儿案，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最快今天或明天出院，涉署会安排他们入住临时住宿。美国和乌克兰今天将举行会谈，消息指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寻求打破僵局。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候来往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港深两地政府联合公告发出，表示皇岗口岸定在10月12号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到时候就会暂停。两地政府会在星期天的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部门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也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2: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也都可以呼吁一下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们也有很多不同后备的方案呢，是处理呢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多的人的人流出现的情况的。
1: 邓炳强又表示，选择当天早上六点半开通是因为人流车流都没有那么多。
2: 因为凌晨的时分呢，是其他口岸的车辆都是可以呢是使用皇岗口岸的车辆，那就可能会比较是复杂的。那所以我们拣选是朝早六点半，当我们的通关的汽车只是有皇岗车牌的车可以用的时间呢是开通。而这个时间呢人流呢相对也都是未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是最理想的一个交接的时间。
1: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也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顺畅。入境处表示，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高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
0: 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天中午，已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动通道，相信更多宣传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皇巴预计在当天上午6点15到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皇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及上车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及车流。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本月六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透过入境处香港一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天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之后会有更多市民登记。
3: 我们做多了更加多的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香港市民登记的。也都再次呼吁所有香港的市民、香港居民，如果真的计划是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了香港这道流动应用程式，也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那过关的时候就会更加便捷了。
0: 运输署表示，由市区开往重建后黄港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早上六点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早上六点四十分到四十五分开出。对于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的上下车位、上下客位，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表示，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4: 专营巴士啦、专线小巴啦，同埋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咧，就去提供呢一个服务。我哋相信咧，我哋加强咗嘅本地公交嘅服务咧，系可以满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时候咧，会动态优化同埋调整我哋嘅公交服务嘅。
0: 另外，警方表示，12号早上6点半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点30分，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会在12号零时起，在黄港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及车流，因应当晚的传媒采访活动以及可能有市民希望乘搭尾班车或在旧口岸或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停止运作前到场拍照留念，警方又会部署人手在各个行动地点执勤，实施人群管理措施。
1: 屯门富泰区日前发生的涉嫌虐儿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最快今天或明天出院，涉事会安排他们出院之后入住临时住宿，同时尽快安排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制定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透露，涉署正在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儿童和他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姐妹和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表示，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姐弟都不会回家。
5: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姊弟我们不会让他们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这一刻就赶不到住的。
1: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较高，孙玉涵说，涉署正在检视当中，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会转交警方跟进。
5: 社署而家系检视紧佢哋综援嘅状况嘅，即系我哋会睇，如果 在個檢視過程裏面，我哋發現有任何違規不符合要求的話，如果是一般狀況，我哋會按我哋現有規矩去處理啦，即係我哋社署有的。但如果情況是屬於嚴重的話，我哋之前都有的，就會轉介俾警方去跟進嘅。
1: 孙玉涵重申，宗园设有明确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宗园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
0: 立法会连续第三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就不同民生问题

0: 发言，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也有议员认为要提高生育率，最好是要搞好经济和住屋，让打工仔有合理的工时。劳工界议员周晓松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16000人，有关状况已维持颇长时间，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
1: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0: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认为不一定要派遣，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房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2: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0: 政务司副司长左永兴回应时表示，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九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元。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主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生育率下跌的问题。
3: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不至出现是大幅下滑的情况。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见他听得很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在输入劳工方面，当局会确保在保障本地劳工的前提下有序适度输入劳工，而且会密切监察供求变化，做到动态调整。
4: 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有持有学士学位的原佐级警务人员，或录取的人员将会获得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警察学院的保安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开始开学，为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都可以报读。课程分为两级，中学学历警员先入读初年级，每年名额80个，持有副学位、副学士以及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遴选或录取，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等，要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算在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剩下的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5: 無論他們在一些譬如組織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他們在學位課程都會有所得著。當人員他們的能力提升之後，絕對是有利他們服務社會。

0: 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当人员佢哋能够将佢哋嘅学历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佢哋都有升迁嘅一啲方向啊、目标啊咁样样。我哋相信都系有助咧，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咧去投考警队嘅。
1: 另外，警方将会在下个月11号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和人群管理，也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
2: 国际方面，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谈，官员消息指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据报道，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及北约欧盟官员也将参与一连两天的会议，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导致基辅多处停电，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他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乌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理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及乌克兰进入冬季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说，美方和乌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战争僵局。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及北约欧盟官员将一同参与一连两天的会议，各方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而在会议的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城区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影响。乌克兰东部前线要塞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也遭受袭击。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俄罗斯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辆载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图片显示，巴士燃烧后剩下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难者的遗体。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泽连斯基也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1: 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认为，当黄冈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运作顺畅之后，市民会很快很容易适应。至于前往和离开口岸的交通接驳方面，陈少雄认为现时有多条的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路线，下车的位置会方便通关，相信乘客的体验会顺畅。 记者访问了陈少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意见。
3: 凡是

0: 新嘅模式咧，係需要時間習慣嘅。咁但係因為佢而家用咗一個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再加埋佢有個新嘅安排底下，就係可以擦面咁樣，唔使攞張證出嚟咧，都可以過關嘅。咁嚟嚟去都係過三道閘。我深信佢一行咗暢順之後咧，應該就好容易適應嘅。而且因為佢個真係方便咧，時間係減省咗咧，咁我認為啲旅客係歡迎嘅。
1: 交通安排方面咧，其實如果向內地方向嗰邊啦，你認為咧口岸開通嘅初期咧，你認為能唔能夠消化相關嘅人流咧？
0: 今次呢一個皇崗口岸大樓嘅安排咧，只要你係按照佢而家現有嘅巴士線，譬如有七條嘅專營巴士、六條專線小巴同埋五條24小時運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咧，佢就可以直接去到皇崗口岸大樓入邊嘅交通交匯處。落咗車之後就直接可以去查驗嗰個地方噶啦。一地兩檢嘅情況底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就好快就會即係入咗去深圳境。咁所以相對嚟計個乘客體驗咧安排就應該比較順暢啲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都關心究竟而家呢七條專營巴士線、六條專線小巴同埋廿四小時運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線係咪可以滿足到旅客嘅需求咧？咁我哋都認為咧喺而家嗰個安排底下，應該就係政府當局會同相關嘅營辦商、巴士公司等等。就住個路線嘅規劃，應該作出個部署。就算嗰啲乘客或者係市民，佢唔係喺屋企直接可以搭到車去，佢要通過轉乘嘅話，其實頭先所講嗰啲巴士路線係會經過一啲港鐵站啊、交匯處啊等等咧，佢落咗車可以轉駁嘅話，其實應該相對都係方便嘅。我相信政府就會觀察咗一段時間，睇下個成效如何。如果有一啲路線係需要調整嘅，或者要增加嘅，我希望政府可以係即係盡快可以作出有關嘅調整安排咯。
1: 咁如果我哋講喺抵港嗰方面，喺內地過翻嚟香港呢一邊個旅客嗰方面咧，你有冇信心可以即係順利疏導得到咧？
0: 所以南下即係由深圳經皇崗口岸到香港嗰度咧，出咗關。進入咗香港境咧，咁佢就會去到一個交匯處，咁嗰度咧就有不同嘅巴士線咧，就去到港九新界各個地方嘅咁。咁其實如果以佢作出嗰個演練咧，都應該係嘗試過不同情景底下，尤其是有一啲壓力測試底下咧，點樣可以盡快疏散嗰啲乘客。咁我哋一路都關注咧，就係話除咗專營巴士，除咗小巴。除了跨境的巴士之外呢，的士他现在就只是容许没有载客的空载的的士在那里等一些旅客来接载他们。如果有是预约的一些网约的士车队，他就可以很顺畅安排这些的士车队的的士呢接载乘客。但是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是没有地方安排去给一些网约的的士而不是的士车队的。好快地我哋就會有網約嘅私家車，暫時見到喺皇崗口岸大樓都係冇呢啲設施係讓網約嘅私家車停泊或者係接載乘客嘅咁。咁我哋多次喺立法會不同嘅場合咧，就同局長同埋運流局咧去商量呢樣時候咧，局長嘅信息係比較明確嘅，佢就話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就認為。透過的士車隊再加埋市區同埋新界的士咧，應該就可以滿足到利用皇崗口岸出入關嘅一啲旅客嘅。就暫時係喺呢個階段係冇打算咧，係讓私家車或者係一啲網約私家車進入皇崗大樓去接載乘客。我就希望咧，局方嗰邊係要密切注意咗而家交通安全，適嘅時候咧應該就係要考慮一下係咪喺。皇崗口岸大樓附近有一啲地方係可以安排到啲私家車上落客或者係網約嘅私家車咧去提供服務嘅咁。
2: 而经济行情方面，港股下午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最多升约440点，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升幅约1.8%，主板成交约2092亿元，科技股推动。

0: 指数上扬，科技指数高收约 3%， 报4197点。重磅金融股也支持大市，港交所、汇控及友邦高收近 1%， 至近 3%。 内银股也造好，那么黄金相关的股份也是造好的，而首日上市的易思维计算一度较招股价升约 6%，最后收市报1.535元，较招股价跌约 1%。 而本周的恒指及科指累计都升约 1%， 分别结束四星期及两星期的跌势。
1: 内地股市方面，股市尾市收复早段失地，全天升幅有限。内地首部 AI 电影本月上映， AI 视频和影视股午后急升，贵金属、粮食、软件、零售、证券等股份也造好，风电晶片体晶片 CPU 股份则受压。
0: 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而明天紫外线指数最高指数大约为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中，路边监测站为中。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为中，路边监测站也是为中。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为中。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澳门天晴，24到31度，广州天晴，22到32度，上海多云，19到26度，北京多云，13到26度，首尔天晴，14到26度，东京天晴，16到25度，多伦多多云，6到19度，温哥华骤雨，12到16度，伦敦有雨，11到18度。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天地已经全部播报完毕。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周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天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

0: 经过多次测试及演练后，已总结经验及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及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黄冈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黄冈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黄冈口岸，可以晚点才去体验。惟愿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一连三天公开竞投结束，400个摊位全部输出，总收入超过865万元，三天共吸引约1320人次进场。石环署表示，三天竞投共输出180个湿货摊位、4个快餐摊位以及216个普通型和大型干货摊位，其中普通型干货摊位平均竞投价约21000元，最高成交价为64000元，是底价的 7.5 倍，大型干货摊位最高成交价为50000元，是底价的近4倍。署方表示，东冲达东路花园年宵市场的摊位竞投将于下星期一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随后几天也会陆续进行深水埗花墟公园、长沙湾游乐场及观塘游乐场等年宵市场摊位的竞投。政府多个部门共动员约150人进行跨部门山火及攀山拯救行动演习。演习在狮子山郊野公园附近一带进行，模拟25名行山人士遇上山火。消防处共派出约90名消防及救护人员参与，并首次出动大型无人机投掷水弹，为重阳节的行动部署做准备。消防处同时应用多项创新科技，包括大量伤者事故减伤分流系统、攀山拯救流动应用程式、攀山拯救视域分析技术及手提电话定位仪，也运用人工智能分析山火情况，以确定待救者的位置及提升搜救行动的效率。消防处呼吁，近日天气干燥，一旦发生山火，火势将会随着风势变得更为猛烈，蔓延速度也会十分快，故市民进行扫墓或远足活动时切勿留下火种，一旦遇上火警必须迅速疏散到安全地方。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7，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26， 更正 0.562。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

0: 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2: 十大中文金曲，
3: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5: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艺术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分和能力。艺术无界限，主持张雅琳将会请来在不同艺术界别的残疾人士，或者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发展机会的团体，一起同大家推动社会共用。艺术无界限，
8: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艺术无界限》。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Jacqueline 张雅琳。我大概在四五年前开始迷上了 stand-up comedy。香港呢就叫做栋笃笑啦，在内地或者台湾地区呢就叫做脱口秀或者单口喜剧这个艺术形式。咁啊，開始咧，慢慢喺線上線下，我都睇咗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咁有英文啊、普通話啊、廣東話咁。咁當中咧有兩位嘅內地演員，我好深刻嘅。咁一個咧就係失明人士黑燈啦，另外一位咧就係腦癱嘅小佳。咁佢哋兩位演員咧都會透過自己嘅表演內容，令到觀眾咧了解佢哋嘅殘疾，作為殘疾人士嘅生活啦，同時咧都為佢哋嘅群體發聲。咁我当时又谂啊，其实香港会唔会都有呢一类型嘅栋笃笑演员嘅呢？咁后屘呢我又透过一啲演出嘅主办方呢，我就识咗今日嘅嘉宾 Steve 李世甫。Hello, Steve。
9: Hey, 你好啊 ,Hello。
8: Steve, 即係因为香港嘅 stand-up comedy, 栋笃笑呢喺黄子华之后其实都唔算好大众咁呢个艺术形式。啊，点解你会想成为一个栋笃笑演员嘅呢？
9: 咁啊，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呢，我本身系做performance art 嘅，即系表演艺术嘅，系啦。咁啊，我有个机会去咗外国啦，咁我大学就去咗外国读嗰啲艺术学校啦，咁啊平面方面嘅动画等等嘅。咁后尾咧转咗去，翻咗嚟香港搵嘢做啊，咁啊又去咗影相。咁但系咧影相咧，我嗰个身体有个缺陷嘅本身，咁就比较难去攞一大扎器材同啲 model 影啊，咁啊开好失落啦。咁啊有个机会咧，我可以翻去外国，咁我就好 down 啦嗰阵。咁啊，但系咧好想搵，即系我可能我心底里都系一个表演者或者一个 artist 艺术家咁嗰种人啦。咁觉得有冇啲嘢可以试下咧？咁我又中意睇下啲喜剧咁样噶。咁咧无啦啦咧，我翻咗外国嗰排咧，网上咧又写住免费呢个栋笃笑兴趣班，免费啊嘛，咁我咪试下啦。试咗上去之后，哇，真系爱上咗咯。咁系咪我又唔使攞住好多嗰啲摄影器材啊？咦，我又做到喎。我哋咧行内咧叫 open mic， 即叫开放咪。咁啊，可以上台表演五分钟。咁入边譬如啲酒吧啲地方咧，可以俾你试。咁啊，试下呢啲人笑，讲唔知讲啲乜嘢，我自己都唔记得晒，因为太紧张开头。咁啊，试下，咦，又几得意。咁啊，开始慢慢爱上咗呢个表演嘅方式。
8: Steve 头先咧都听你讲啊，你身体有缺陷啊，因为观众就唔系好清楚，可唔可

0: 咁啊，年纪大咗咧，开始因为我啲关节咩咩地嘅，咁我啲膝头哥会开始痛噶。咁啊，我都行得嘅，其实咁，但系一行得远咧，就有啲麻烦啦。咁我咁耐以嚟做表演咧，都尽量揸手叉嘅。学你话斋啦，好多地方要行楼梯嘅，包括香港啊，甚至外国好多地方都要行楼梯嘅。所以我尽量都系行住去表演嘅。咁主要我残疾系咁样嘅情况咯。
1: 你
0: 我
1: 系
0: 出
1: 意
0: 世都
1: 思
0: 系咁，
1: 哦？
0: 我出世
1: 你出
0: 系
1: 世
0: 啦，
1: 就
0: 系
1: 系
0: 啦，
1: 咁
0: 系
1: 样
0: 啦，系
1: 嘅，
0: 啦。
1: 明白啊？其实我最近都有睇你演出啦，咁咁啱咧，我之前睇你嗰场嘅演出咧，系同医疗有关嘅。咁我除咗你之外，都见到有一啲演员咧，其实譬如佢可能系一啲癌症康复者，都会分享自己故事啦。咁可能你喺大众眼中，好多观众都上到嚟见到，咦，系一个残疾人士，咁呢个身份其实有冇帮到你创作啊？或者你好多段子都会系讲呢一啲嘅内容？咁我自己个听到你都有讲呢啲内容嘅，因为即系都有讲下你作为残疾人士个困难啊，或者大众嗰个印象啊，咁样。
0: 其实咧搞笑啦，即系基本上个逻辑就系搞笑乜嘢系点样去造成搞笑咧？佢有个方程式嘅，好得意嘅，叫做 tragedy 啊，tragedy 中文系乜嘢？
1: 一啲悲剧。
0: 悲剧系啦，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嗰个喜剧啦。咩意思咧？譬如话你行行下路踩咗个蕉皮，咁咪有个悲剧咯，系咪啊？即系预唔到噶嘛。但系我哋以一个时间去洗咗佢个悲痛。嘅时候，咁啊变咗个喜剧，我哋望翻转头，系咪？咁所以咧，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咁样笑，咁即系敢于去笑自己，咁系咪变咗一个即系真系一个我嘅即系叫做超能力？即系我一上咗台，咁我够胆咁样笑自己嘅时候，我就变咗个超能力啦，就更加搞笑啦。所以即系佢即系变咗一个残疾，变咗系你一个一个即系我哋搞笑演员之中嘅其中一种，
1: 流派咁
0: 系
1: 样
0: 啦系啦，即系叫做即系譬如你肥啊，你有啲乜嘢叫所谓缺点，就系、是、我头先讲嗰种啦，嗰、那个悲剧，当你用时间抹走咗嘅时候，抹走佢个悲伤嘅时候，你望翻转头好就好搞笑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啱啱好系一个好啱嘅一个表达嘅。嘅情况咯，即系以我系啦。
1: 我补充下啦，其实自嘲咧都系一个几常用喜剧演员几常用嘅一个形式嚟嘅。咁有啲演员就会可能自嘲自己嘅婚姻啦，即系可能会同讲自己同老公啊、老婆嘅一啲生活趣事啊，可能会讲下对方嘅缺点啊。有一啲好似你讲啊，可能就系作为即系一个残疾人士嘅缺陷啦。有一啲咧就可能会笑自己穷啊、穷闷啊嘛。好多时可能咧，笑下同老公老婆相处，或者可能系一啲种族上面嘅一啲文化上嘅差异咧，可能观众比较容易接受啲。但我过往咧都睇过一啲演出咧，可能真系演员好攞个心出嚟去分享自己，譬如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嗰个经验嘅时候咧，其实有时观众咧系唔系好敢笑嘅，即系可能会觉得咁沉重嘅一个主题，你有冇经历过？即系你讲嘅时候都有啲观众系唔敢笑啊，或者认真咗啊，令到你都会有啲调整，或者即系可能去转变个观众嗰个想法啊。
0: 系啦，咁头先都好重要一条方程式嘅，如果嗱，时间嗰样嘢好重要，你点样可以用几句话去令到观众明白嗰个时间可以抹走嗰种悲伤，咁佢哋咁笑咧？同埋咧，仲有另一样嘢就是、每个地方嘅观众都个文化都唔同嘅，中国人嘅观众啦，叫做东方人嘅观众啦，或者系我哋外国人嗰个观众啦，即系如果我讲英文嘅时候。系唔同嘅，系有唔同嘅，所以我哋要即系呢个真系要经验啦。即系我哋英文叫 read the crowd，咁我中文系点样翻译啊？
1: 我谂你都系即时去睇下观众嘅反应，去作出调整啦，喺你个表达方式、
0: 冇
1: 内
0: 错，
1: 容
0: 冇
1: 上。
0: 错。
1: 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到呢度先，我哋阵间翻嚟再讲下你点样同观众互动啊，作为一个残疾人士嘅演员。咁我哋下节翻嚟再倾啊。

0: 又翻到嚟艺术无界限啦，咁继续有阿 Steve 同我倾下偈啦。第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啊，同观众点样去互动啦。咁你初头你都有讲，啱啱啊做嘅时候，慢慢都啊感觉到观众都会一笑咁样。咁你自己咁耐以嚟咧，有冇一啲好深刻同观众嘅互动啊，或者啊有一啲演出真系特别深刻，都想即系分享一下？
1: 其实咧最深刻咧系啲唔笑嘅时候，呢个系
0: 最难场嘅时候，唔知点收科。
1: 尤其是中文咧，我用中文讲，或者系东方人啦，整体东方人系比较内敛啲嘅。咁我如果笑我残疾咧，啲人会觉得唔好意思，哎呀死啦，要边个笑咧？咁我要开场，第一我开场我哋系有啲比较专业嘅主持人啦，咁我哋。主持人会令到啲观众开心啲先嘅，等佢哋冇咁容易怕丑啊！即系其实中国人系比较惊怕丑呢个感觉啊。咁佢哋笑咗自己啦，譬如咁啊之后就见到佢哋轻松啲咯。咁佢哋介绍我有时会话嗱，你唔笑佢咧，我就会告你噶啦。
0: 讲笑话歧视
1: 系啦，冇错啦。
0: 啊，都想问下你咧，头先都有提过话啊，你都会讲一啲关于你作为残疾人士生活嘅一啲例子噶嘛？咁我开场嘅时候都有提过，即系内地都有啲演员，或者其实喺英文嘅领域里面都有啲演员系本身系残疾人士啦，佢都。

0: 好有心去透过佢嘅表演咧，去为佢自己群体发声，或者去即系让大众都了解多啲残疾人士嗰个特质系点啊，做一啲共融嘅嘢。你自己系其实有冇呢个信念或者谂法嘅？喺你即系创作嘅过程啊，或者你一路持续去做呢件事嘅时候？
1: 其实反而以前啱啱开始会有少少嘅，因为我始终我个人，我系一种即系可能用一种 artist 嘅心态去 share 啲嘢之余，可以改变到大家嘅谂法啦。咁慢慢慢慢，唔知点解我会向翻我个人嘅经历啊，因为可能我大人大咗啊，觉得呢个世界唔使话下下谂到咁伟大话。哇！我一定要点样改变呢样嗰样？其实你改变到自己最重要啦，唔好话改变啦，即系叫做自己去一个成长啊！呢样嘢我先至系最重要咯。咁其实我慢慢慢慢转向翻我自己个人成长嘅经历，咁我 share 俾大家，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会自自然会产生咗一个共鸣咧。希望咁大家系喺呢个空间或者听到我嘅笑话会。系、哦，我都试过啦，系啊，咁啊，其实我觉得咁样仲更加重要，仲更加珍贵咯。
0: 我知道啊，Steve 咧其实都好犀利嘅。你英文嘅栋笃笑有做啦，广东话有做啦，我知你普通话都有做。咁其实你觉得边种语言对你嚟讲个效果最好啊？或者其实你都做咗一段时间啦。头先你讲其实对你自己都有啲成长，即系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即系咁耐以嚟，你觉得自己有啲咩转变？
1: 基本上成长，我觉得系试唔同嘅语言嗰个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要理解咩语言系咩，啲观众系谂乜，咩系唔同语言嘅观众。其实去到最尾都系文化，佢哋嘅背景、佢哋嘅收入啊、知识程度啊，呢啲更比嗰个语言更重要。因为我哋试过有啲外国人嘅表演者走嚟做广东话。佢哋廣東話可能真係得幾隻字或者十幾隻字嘅啫，識，但係佢哋可能好好笑嘅，就係佢哋明白啲人笑乜，你要明白嗰個人個文化先。咁我覺得最難對我嚟講係普通話，因為我比較少接觸中國內地嘅文化嘅嘢咯。咁所以其實所謂做生意都係一樣嘅，你打交道咧，你握手啊，同啲客，你要知道佢個文化背景，你要知道佢想嚟即係。佢想系要啲咩？我觉得呢个系好相似咯，系做栋笃笑嘅情况。
0: 咁你会点去掌握即系每一次嘅观众，即系因为你冇办法喺做之前，你知道买飞嘅观众系点样背景噶嘛？你
1: 某程度上咧，你可以问请教下啲 marketing 同事嘅，marketing 嘅人咧，有呢啲咁噶嘛？譬如你个 campaign。
0: 你个宣传
1: 系啦，你个宣传
0: 啦，
1: 啦，系边度啦？咩媒体啦？几多钱啦？你张飞，你个表演个地方喺边度啦？几多点啦？咁啊，会大概会估到，譬如话你个 show 3点晏昼，哇，啱啱放学嘅，又或者系 weekend 大 holiday，啲阿爸阿妈带入
0: 假
1: 嚟，
0: 期嘅时候
1: 系啦，即系如果你嗰、那个宣传系 target 呢类观众嘅，即系你系同埋我有啲酒吧系夜晚可能8点9点。喺中環嘅，或者喺灣仔，你估到大概係咩觀眾入嚟嘅？
0: 喺内容上就会讲翻一啲佢哋啱听，可能譬
1: 係
0: 如一啲办公室嘅嘢啊，喺中环就
1: 某程度上係嘅。譬如佢行落嚟咧，你要見佢着咩衫噶嘛？咁你估到，咁之後咧，我哋有一個主持就會大概問下：，你做邊行啊？類似咁樣嘅嘢啦。
0: 咁对你嚟讲，你自己最舒服嘅语言系乜嘢？
1: 因为我喺外国做咗10几年英文嘅，喺洛杉矶啊，所谓叫荷里活啦。咁啊，我喺嗰度做咗10几年，咁我英文栋笃笑系最好嘅。
0: 好，咁咧，我哋呢一节就倾到呢度先。我哋下节翻嚟咧，我哋再讲多少少你喺创作过程里面嘅一啲特别嘅一啲事啦，咁样。咁我哋下节翻嚟再倾啊。
2: 艺术无界限，艺术展能小故事。
3: 视觉障碍者点样喺视觉艺术创作中发挥优势？视觉障碍并唔等于失去视觉艺术创作能力，佢更加似系提醒创作者重建感。

五官的路径。当画笔落在竹角纸上，或者材料在手掌间成形，创作的焦点就从看见转向感受。艺术团体经常会提供可触摸的底材、立体纹理、不同材质的拼接技巧，俾参与者能够用重量、粗细、温度去描写世界。影像创作亦可透过声音叙事、字幕同埋可及性格式，让内容以多通道方式抵达观众，而唔系将视觉当作唯一入口。作品完成后的回馈方式亦要改变，唔再以次唔次作评价，而系你点样让人理解作为核心。当公众走近作品，透过触摸或者引导聆听去接收信息，视觉障碍者的创作语言就不再被遮蔽，而是成为一种新的视觉。共融艺术在这里将看变成明白，亦将能力重新定义为一种感知的成熟。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6，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9，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

0: 新舒适好畅涌。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艺术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分和能力。艺术无界限，主持张雅琳将会请来在不同艺术界别的残疾人士，或者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发展机会的团体，一起同大家推动社会共融。艺术无界限，
7: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艺术无界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acqueline 张雅琳。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继续同我哋嘅栋笃笑演员阿 Steve 李世福倾下偈嘅。咁 Steve， 我哋上一节咧就提到啊，做唔同语言嘅栋笃笑啦，咁样。咁头先喺咪后，你都有同我分享啊，你其实不知不觉都做咗16年嘅栋笃笑啦，由美国去开始，再翻到嚟香港啦。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你觉得啊，美国嘅观众同嚟到香港本土嘅观众，其实佢哋嗰个唔同喺边咧？因为你头先都有提到，其实喺香港唔同嘅地方，中环翻工嘅有啲唔同，或者可能系外国人同香港本土长大嘅观众又有啲唔同啊。嗰、那个唔同喺边？同埋系啊，点解你会翻嚟香港嘅？其实，
8: 讲下唔同先啦。我其实自己都好想知道。哇！如果呢个答案咧，我系真系哇好清楚啊！咁我真系唔使咁惊，
7: 无敌噶啦，
8: 冇错啦。咁但系其实因为最重要系唔同嘅人咧，每场 show 都唔同嘅，唔系一个好100%，即系100%嘅一个公式嚟嘅。其实我只可以估计咯，我觉得系好似我头先都应该有提过嘅，系东方人比较内敛啲啦。你要令到佢觉得你即系佢耻笑你 OK 嘅，或者佢耻笑你其他一啲嘢系 OK， 或者其他呢啲人系 OK 嘅。但系外国咧就比较去明白一个栋笃笑文化系乜嘢。我去睇一个栋笃笑，我系可以去耻笑呢样嘢嘅。咁当然呢个年代好多思想咧，啲人叫我哋唔可以笑呢个群组，我哋又唔可以笑呢个群组。但系我觉得系相对嘅。你只要你人哋系 feel 到你系好诚心去大家抛开个心出嚟，大家其实唔系嘲笑自己啊，其实我哋系叫做尊重我哋嘅做人嘅一啲，即系耻笑翻一啲缺点。我哋大家肯攞一啲缺点出嚟，大家去开心一下。我觉得其实去到最尾呢个系全世界一个世界性嘅嘢嚟噶，系大家能够 celebrate 一啲缺点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 beauty 咯。
7: 我成日话喜剧嘅内核系悲剧咁，其实所有嘢都不离悲剧，不过系我哋点样去转化成为一啲大家都能够接受到，亦都变得好轻松嘅一啲话题。我自己咧喺香港其实都有听过唔同语言嘅表演嘅，其实我都睇到有个分别嘅。我自己觉得咧，英文场同普通话场嘅观众咧，其实系轻松啲，相对地主动啲嘅，即系嗰个反应其实系真系比广东话场好嘅。 其实都唔容易喎，喺香港即係作为一个即係栋笃笑演员，其实黄子华之后可能比较多嘅演员呢，其实都可能系一啲我哋熟知嘅一啲明星，佢开一啲栋笃笑嘅表演嘅一啲节目咁样啦，即係可能因为佢本身有知名度，所以佢买飞都相对对容易啲。但可能我睇一啲真系好未必好多人识嘅本地演员嘅一啲表演呢，其实唔系话好多人睇嘅啫。首先都系话啊，你点解会决定翻嚟嘅咧？即系因为都唔容易噶，喺香港，即系我谂你都会遇到好多困难噶嘛。
8: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啦，我有即系我系香港人啦，本身咁，但系我都有喺外国好耐嘅时间浸，叫所谓浸淫过啦。咁我觉得其实你 share 大家一个所谓人生嘅一啲叫做缺点，大家又喺度笑，可以笑，我觉得系一个好美丽嘅东西嚟嘅，对我嚟讲。咁我觉得呢个系叫做系即系超越咗每嗰个民族啊，超越咗我哋唔同人嘅文化嘅一样嘢嚟嘅。我觉得系呢个系一个universal 嘅嘢 ，universal
7: 好全球性嘅嘢啦，即系其实冇分地域语言。
8: 所以我觉得喺边度做 show， 只要有人可以一齐咁样同我一齐笑咧，系好开心嘅嘢嚟嘅。我觉得。我学到嘢就系呢样嘢咯，即系我譬如话我哋其实朋友系做乜啫？大家喺度呻啫嘛，系咪先？你放咗高，你打俾你个 friend 啊，好惨啊，咁啊边个飞我啊？咁你个 friend 哦系啊，咁佢又肯听你，咁你咪觉得好开心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universal 嘅。咁无论我去咩地方咧，我觉得我做到呢样嘢嘅时候，我系都系好 enjoy 咯。咁我点样翻嚟咧？其实。好特別嘅，我媽叫做老咗啦，佢都82、83歲今年。咁啊，我嗰陣疫情，咁啊成個 Hollywood 即係荷里活嗰邊 shut down 咗，
7: 哇！停曬啦，因為疫情，
8: 哇！真係未聽過係咪先？咁啊冇辦法，咁我撞正我兩年前老豆走咗。咁嗰個 summer 咧，一個暑假咧，我老豆上位啊，喺香港有一個地，即係一個骨灰庵上位。咁我就覺得喺呢個機會都應該翻嚟盡翻責啦。咁啊諗住喺香港避幾個月嘅疫情先啦。點知慢慢發覺我媽病咗，咁啊發覺佢唔記得食藥。咁啊去咗診所一 check 佢血壓咧，個護士喺度拍部血壓機啊。咁我咩事啊？部機壞咗可能。之后一 check 咗血压，再 check 过，护士系咁拍部机，我话咩事啊？因为正常血压咧系82至84到嘅，我妈200几啊，
7: 哇，高得好紧要，
8: 系啊，咁啊之后原来发觉我妈唔记得食药，咁啊慢慢有其他事件啦，我妈差啲俾人电骗啦，之后我妈唔记得去银行交钱啦，觉得系咦系，可能系嗰啲叫脑退化症啦。咁啊，后尾 officially 证明咗佢系脑退化症之后咧，我就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我翻嚟香港啊，定系要翻去咧？咁啊，呢个一个好艰难嘅决策嚟嘅。咁我就决定留一留低啦。
7: 系啊，所以阿 Steve 都有第二个身份嘅，即系佢除咗一位残疾人士之外咧，佢都系一位照顾者啦。咁我哋咧下一节我哋又翻嚟讲下，你作为照顾者嘅身份，会唔会其实都会写一啲嘅内容系关于呢个身份，或者都会讲下你妈妈嘅嘢嘅咧？即系呢啲都会唔会成为咗你创作嘅一啲灵感？咁我哋下次翻嚟再同大家倾下。

0: 又翻到嚟艺术无界限啦，继续有我 Jacqueline 同埋阿 Steve， 我哋嘅栋笃笑演员同大家倾下偈嘅。咁上一节就阿 Steve 有讲到，即系妈妈就有脑退化嘅问题啦，即系令到啊成日唔记得食药啊，血压真系高得好紧要。咁你要开始即系好艰难去谂啊，决定你翻唔翻嚟香港啦，因为你喺美国都有好长嘅时间。咁啊，你点样做呢个决定咧？最后？
1: 这个决定是非常之艰难的，因为我那阵啱啱好我个靠山呢，在美国那个靠山开始红了。咁啊红咗呢，如果我可以跟佢 tour 呢，我就可以哇
0: 巡
1: 回啊 ,full time 做呢样嘢。咁係一个所有呢啲演员嘅梦寐以求嘅嘢嚟嘅。咁但係见到我妈咁样，我唔喺度呢，佢条命会冇㗎啦。咁你点抉择呢？咁我就决定咗保咗妈条命囉。咁我就开头係好啊，即係点讲呢，好 depressed 嘅，因为你我哋嘅
0: 叫抑郁咁。
1: 係啦，因为你 career 你辛苦咁多年，你有啲突破啦。突然间你咁样放弃。咁香港个行头系比较细啲嘅，尤其是你我只係讲英文嘅时候。咁再加上即係又要重新去建立嗰啲人物啦，建立嗰啲观众群啦，咁同埋我开始慢慢要喺屋企呀，虽然我屋企可能有一个工人啦，即係咁但係始终你要出去㗎嘛，你即係社交或者你去面试呀、等等，咁係一个非常困难嘅决定嚟嘅，但係我觉得我妈条命重要啲囉。
0: 头先你都有提咧，喺香港系好困难。我哋头先上一节都有讲，即系香港观众其实除咗即系明星效应去睇呢啲嘅演出之外，其实好少会专登去睇呢一啲嘅嘢。所谓栋笃笑演出啦，而且仲要系你主要做英文。咁你喺个过程点样去慢慢建立到一啲观众，或者当中有冇好多挣扎都想放弃？
1: 有嘅，一定。因为最重要是我妈等几多时间，我这个事业等几多时间呢，其实是很大的冲突来的。咁后来我慢慢自己叫做学了很多新心灵的东西啦，去调节我自己的心情啊。咁其实我不断成长呢，其实不是只是这个艺术去令到我开心的。最重要是其实一个 balance， 即是我觉得是人生有一样东西是啦。我放弃了我 career 啦，某程度上。但是我得到我妈同这个同我之间一个最后一个时刻的一个相处啦。我讲返俾你听啦，有几夸张啊，上年。我返美国一个月。去跟翻我揾翻我个靠山，咁、那个靠山咧俾我开，帮佢开场 ，in front of 即系喺2000人面前，即系叫做我当年嘅梦想已经实现咗，系咪？好似我系好开心，我好感谢我靠山。但系嗰晚表演完之后，我仲系谂紧我妈，咁变咗我个心其实啦，所以我个心其实我已经落翻嚟照顾屋企人呢度啦。咁就好清楚啦，见到自己，咦，嗰、那个唔系我一定要追求嘅嘢嚟嘅。咁可能我而家追求嗰种所谓

0: 爱啦，即系讲得肉麻啲。咁其实我觉得呢个令到我而家更加开心咯。
1: 会唔会喺照顾妈妈嘅过程咧，其实都会成为你一啲嘅表演内容？
0: 我会有啲有少少去点样研究去讲嘅，但系因为始终比较小众少少啊。一啲好比较即系我而家仲系经历紧嘅嘢啦。tragedy 即系嗰个悲剧。咁我而家用紧个时间去 overcome 咁呢样嘢。其实因为我一个表演者嚟噶嘛。咁我要令到观众笑咯，唔止系令到我自己开心噶嘛。咁所以我要去转化，去令到观众开心。呢下嘢系
1: 要自己过渡到先接受。
0: 系啦，系啦，同埋我要写到观众都明白先得，因为唔系个个观众都明白咩叫照顾者噶。譬如话我上次去巡回，我等低我工人同我妈，就系、是、我工人偷我妈钱，激到我啊！即系上年炒咗佢，咁谂住我照顾住我妈3个月先啦。咁啊，再请个 part time 顶下，有时顶下啦。点知搞唔掂啊！我跣亲，我跌断脚喺屋企啊。咁啊，即系呢啲痛苦系唔系个个人都明白到嘅。系啊，所以
1: 都好唔容易，因为自己都系残疾，再去照顾其他人，又成为照顾者。
0: 再加上佢，我妈最近1、2年开始有啲幻觉啊，会成日闹我啊。哇！我照顾佢嗰阵咧，佢因为失禁咧，我踩住佢啲尿裤咧，哇！好辛苦啊，即系有啲残疾已经唔方便啦。咁我一路洗啲尿裤，即系会不断喺度闹我，闹你啊，话你做咩？你做咩唔出去啊？你喺度偷懒啊？唔翻工啊？唔去搵食啊？系咪而家你唔红啦？冇人搵你，哇！好，即系你如果真系冇去调节自己心情咧，我冇去上嗰啲身心灵嗰啲课咧，我系顶唔顺嘅。但系我好彩，我自己提升咗啦。咁我明白我妈个呢个系佢个病咯，佢都唔想嘅咁样闹我。咁其实呢个 period 咧，我学到更加多嘅嘢咯，系属于自己内心嘅嘢嚟噶。呢、這个我觉得更比我喺观众面前逗到观众开心嗰种快乐咧，系另一个层次嚟嘅。我觉得，
1: 我相信你可能将来慢慢去转化咗之后，你都可能会有啲创作嘅嘢系可能都会将来用得着。呢啲嘅经历，
0: 我而家谂紧去做一啲 social media 嘅嘢咯，即系社交媒体啦，譬如话拍片啊，即系嗰类咁样嘅社交媒体嘅嘢咁样。
1: 啊，其实咧，我都有个问题好想问你嘅，因为你系我第一个认识喺香港里面，即系作为一个残疾人士嘅一个栋笃笑演员啦。其实香港仲有冇其他呢一类型嘅演员？
0: 残疾好似有1、2个比较，即系叫做系有个盲嘅女仔嘅，但佢比较少出嚟我哋嗰一坛个 open mic 个嚟玩啊，即系个开放mic 嚟玩。
1: 同你哋系同
0: 系，即系我哋好多唔同嘅群组噶嘛。咁好似我见佢1、2次嘅啫。咁好似有1、2个嘅。咁另外有1、2个系好似嗰种，我唔系好知道中文系咩，即系唔系身体嘅残障嘅。
1: 智障啊，系咪一啲可能系自闭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或者系过度嘅症啊，
0: 系啦嗰类。
1: 明白啊，其实之前都有一位视障嘅朋友咧，都有话啊，好有兴趣做栋笃笑演员。可唔可以得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可以成为一个栋笃笑演员？
0: 好简单，好简单，我哋每个月都会有啲叫 open mic， 即系开放麦，系啦。咁你只要留意一下啲社交媒体咧，你会知道个时间。咁你其实去到签到，譬如你早半个钟去到，咁去签到咁样，你就可以上台讲5分钟啦。
1: 咁你就系咁样慢慢磨练出嚟嘅，系咪？
0: 其实我哋系啊。
1: 好啊，咁今日都好开心可以同到阿 Steve 倾偈啦。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阿 Steve 嘅演出咧，因为 Steve 都几经常喺唔同嘅地方有演出嘅，咁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嘅社交媒体账号啦。咁样系咪 Steve Lee 咁样？
0: 系啦，冇错，Steve Lee Comedy 啊。
1: 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多啲佢系啊，作为一个残疾人士系点样表演嘅咧，或者香港嘅栋笃笑系点样嘅咧？咁样。咁欢迎大家支持下香港唔同嘅残疾人士，佢哋嘅作为一个表演者，佢哋嘅表演啦，亦都支持下香港嘅艺术。
0: 我都好多谢你哋邀请我。
1: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个礼拜又会有其他艺术家同我哋分享嘅啦。今日多谢晒 Steve 啊，咁啊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
2: 艺术无界限，艺术展能小故事，
3: 听过
2: 障碍者在音乐创作和

埋演出上嘅参与方式。好多人以为音乐一定要用耳仔听到先算系理解，但其实对听觉障碍者嚟讲，节奏可以被睇见、被触摸、被身体记住。团体通常会用视觉节拍器或者震动装置，令参与者感知音乐嘅结构，而喺创作上面亦可以从有声嘅世界延伸去到无声嘅形式，例如编排动作、节奏卡，或者以一啲视觉符号去完成谱面。演出就需要更明确嘅沟通，字幕、手语翻译或者以一啲简化图像呈现流程，令每个人都可以跟得上节奏。当观众开始关注音乐的形状，舞台就不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变成共用的语言。因为这样，在共融艺术入面，听觉障碍者不是被补救的角色，而是创作节奏和表现美学的主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立法会经过一连三天辩论，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对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系统部署，香港发展必须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十五五时期是香港主动适应时代潮流，提升既有优势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在这基础上着力把握发展机遇，包括推动创科发展、新型工业化，培育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锐意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多管齐下全面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扩大国际合作网络，充分发挥

0: 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经纪人的角色。陈国基指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体现政府坚持以民为本，切实排解民生忧难，政府决心持续改善房屋、医疗、教育、安老、青年发展、劳工保障及弱势社群的支援，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建设更宜居、更安全、更具韧性香港，建立更周全、更具可持续性的民生保障体系，让市民安居乐业，青年看得见前景，家庭更有信心，长者得到适切照顾，让所有阶层市民生活得更好，继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陈国基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会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进一步筑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同时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提升政治治理效能，确保香港继续长足发展，保持繁荣稳定。立法会表决通过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提出各领域的多项政策措施，推进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让市民分享经济红利，提升民生福祉。李家超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1，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9，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系阿玲。
1: 欢迎收听非专业推介，
2: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嘉B。
0: 嘉B，我系阿玲啊。
2: 嚟到第二集啦，究竟今天请什么嘉宾呢？
0: 你不如讲下佢个名啦，有啲难读。
2: 好，等我发音一次先，系 Maz，
0: 系
2: 有意识嘅，系啦
0: ，Maz，
2: 系
0: 啦，冇读错啊 ，Maz。
3: 冇读错，但系我平时冇咁
0: 真
3: 系咪？系啊，冇咁震音咯 ，Maz 咁样咯
0: ，Maz。
3: 冇噶，其实我又想改个型啲嘅名去做歌，即系好似啲 rapper 有啲做歌嘅名咁啫嘛。
0: 哦，系咯。咁但系点嚟？即系都要嚟。
3: 我因为我本身我社交媒体有个名系即系做咩啊个咩咁样咧，跟住我就其实。抽出嚟用都幾型，
0: 哦，有啲 relate 到啦。
3: 系啦，跟住咁我係玩電子音樂，咁啊加個耳塞好似啊又幾型喎，電啲咁咯，有個耳塞個字。即通常咧嗰啲即係嗰啲嗰啲單位啊，即係咩
0: Hertz
3: 啊係啊，即係 GH 耳塞咁樣，跟住 KH 耳塞咁樣，即係嗰啲好醫學啊，嗰啲好化學科學嗰啲單位都係咁噶。
0: 同埋好似電親咁啊，
3: 係啦，冇錯，
2: 漏電啦，漏電
3: 啦，你都有 feel 嚟，
2: 係啦。今日我哋就请咗一位嘉宾上嚟啦，就係 Mass 啦，佢就係玩电子音乐，自己作歌，自己作词，仲要自己唱
0: 電腦部。可唔可以咁讲呢，即係电子音乐呢歸你女做。
2: 係囉，可以。
3: 电子流行曲。
2: 邊範呢，其實呢嗱，我聽到電子啦，咁我未認識你之前呢，我未聽你作品之前呢，我就喺度諗啊，係咪 EDM 呢，咁聽落去又唔係喎。
3: 其實佢哋叫 IDM 㗎。
0: IDM 啊，
3: 系啊
2: ，stand for 咩？俾听众听下。
3: IDM 好似系 stand for 系氛围感嘅音乐咯。
2: 哦，
3: 系啦。咁我第一只歌系真系做紧嗰啲类型，其实又唔系特登做嘅，纯粹真系纯粹觉得自己好听嘅嘢。
0: 但你啱啱头先讲咧，你话叫 IDM 啊，佢哋话即系其实系。人哋話翻俾你知喎，就唔係你自己知道呢種咁嘅 term， 跟住你就做呢種音樂。
3: 係啊係，我係做完出嚟之後，係啲業界嘅朋友仔，即係係咯，即係好多幕後嗰啲。
0: 會唔會醒神咗？
3: 跟住原來呢啲叫 IDM 啊，咁樣咯。
2: 哦
3: ，I 係 stand for intelligent。
2: 哦，原来系咁。咁其实两者有
0: 事啊 ，intelligent 即系咩啊
2: ？intelligent 即系 AI 咁样嘅 AI 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t 啫嘛，即系智慧系啦。但系可能咧吸落去 music 入边咧，嗰个 definition 又唔同咗。头先阿 Max 讲就系氛围性嘅音乐咯，系啦，咁就唔可以直译，我觉得。
3: 嗯，
0: 哦，系啦，总之系一个类别啦。咁，
2: 但系你自己咧玩 IDM， 其实唔系突然之间，哦，我好中意呢一样嘢，所以做就系我自己本身中意呢一样嘢，我创作出嚟，人哋揼翻个名落去，同 EDM 有咩分别啊？
3: 其实我唔
0: 系
3: 好了解 EDM 系咩，但我纯粹系，
0: 因为佢连 IDM 佢自己都冇命名到咧，所以我谂佢都唔
3: 系
0: 好知啲。
3: 我纯粹系本身玩音乐，跟住但系都近呢四五年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电子音乐啦，即系嗰啲 hyper pop 啊，即系嗰啲系啦，即系呢一类型嘅。
0: 即系近几年可能先至崛起嘅一啲，
3: 其实有好耐噶啦，啊呢几年先至啲呢十几岁嘅会
0: 听翻
3: 咁样样，系佢哋好中意呢啲 hyper pop 啊，好快啊，两分钟内听晒要爽。嘅音樂啦，
0: 但你幾時開始做自己啲音樂啊？
3: 其實決定做咧，就係應該係2021年決定嘅，
0: 好耐啫，
3: 係啦。
2: 點解無啦啦決定嘅？
3: 純粹係因為本身都係做藝術創作，即係做美術啊嗰啲咁樣啦。但係可能我嘅自我創作嘅方向一定要好純粹地係自己出發，即係有陣時咧你
0: 好個人化咁，
3: 要好個人化，因為可能有陣時咧同出面嘅大家合作，即係唔係唔好啊，即係大家係有交流嘅，但係嗰樣嘢就如果係一個工作嘅話，你會變咗係 serve 緊人
2: 壓力，
3: 有冇壓力嘅，但係你會係你係建立緊人哋。

0: 系啦，咁又即系又。又有啲自己中意嘅牌子嘅衫啊，或者又有啲系啦，即系都系将自己嘅想法去 build up 埋出嚟。
1: 咁就不如捞埋一齐做部队窝啦，咁
0: 系啦，咁样啦，系啦。咁主要都系因为自己都知道大概系点样拍嘢咁样，所以就不如自己搞埋，咁成本嗰方面咪悭多啲咯。
1: 好聪明啊你！
2: 你玩嗰类音乐 IDM 啦，咁其实你自己
0: 其实唔系噶，其实我唔系定，因为我之后嗰啲嘢唔系，即系我除咗第一只歌系。
2: 咁即系你比较 special 嘅个人风格啦。
0: 系啊，
2: 你嘅听众通常系咩人嚟噶？
0: 我嘅听众啊，我嘅听众通常，我觉得应该都系同我一样比较内敛嘅人，因为佢冇话俾我听佢有听，都有人会听我啲歌嘅，但系可能佢听咗先至会有一次会走嚟话我有听你啲歌咁样。
1: 咁你啲网上边啲片啲 view 数都代表到系有几多人听啦。即系一定都一定数量喺度噶啦，
0: 都有嘅，都有啲嘅。
1: 系，只不过唔出嚟同你讲，喂 ，Amaz 啊，
0: 系啊，
1: 你首歌好听过咁样啫。
0: 因为其实风格上面咧，开头其实头嗰两三只咧都喺度摸索紧，出第一只二分一嘅时候咧，其实真系纯粹觉得好听噶咋，即系做音乐啊嘛，你唔会俾个类别去界定自己嘅。咁你话系啦，因为音乐你就系好听，咁第一只唔紧要啦，出咗先啦，好听咁样。咁跟住可能制作人啊，即系嗰啲朋友啊，或者出嘅都话再加上我因为我嘅melody 唱个 melody 方面系特登唱得 pop 啲嘅，咁就真系会容易啲去即系 easy listening 啲啦。咁样，但系其实大家都赞好听嘅。咁但系其实严格对自己嚟讲咧，唔系我最想做嘅风格嚟嘅。
2: 你最想做嘅风格系？
0: 我最想做其实系混一啲 hip hop 节奏感强啲啊
1: ，groovy 啲
0: ，groovy 啊 ，live show 即系好 get attached。文啊，跟住同观众好多互动啊，即系啲 hyper 啲
1: 现场感多啲，
0: 系啦，现场感啲嘅歌嘅嘢嚟嘅，咁样样啦。咁其实都系摸索紧嘅风格啦。咁因为我自己都会有听 hip hop 嘢嘅，因为我自己都听嘅类别都好多，即系都冇话我一定要做呢一只啊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就第二隻咧就係做咗 I Do I Don't 啦，咁其實就唔知點解就想寫普通話嘅嗰陣，
1: 唔知點解，
0: 其實我覺得即係你創作啊嘛，你直覺覺得好聽咁咪做咯咁樣，係啦，咁就寫咗啦，咁其實就係揾一啲偏風少少嘅電子 pop 嘅嘢。即如果你話相類近咧，我嗰排係中意聽 FKA Twix 咁樣樣啦，係啦，咁佢就係電子嘅不停 loop 嘅一個底啦，然之後佢就會喺上面唱啲好 classical 嘅 vocal 咁樣樣嘅，係啦，佢係好簡單嘅樂底啦，然之後佢會好技巧嘅 vocal 啦，然之後佢會配合埋個 mixing， 其實係好好聽，好舒服嘅咁樣樣。
1: 即所以你就有少少啊，不如用呢啲度取材啦。
0: 係啦，咁其實可能有陣時同啲幕後嘅朋友去傾點做隻歌，可能我都係會不自主地即係 send 咗呢啲嘅 reference 俾佢哋咁樣樣。但係咧有趣嘅係咧，咁其實我唔係淨係聽一類噶嘛，咁可能有陣時。我都會聽啲 J-pop 嘢，咁咧其實咧又有啲 J-pop 嘅編曲嘅方法咧，我又想溝落去喎，咁咧就會不停地左右掙扎咯，即係呢一個就係一個有趣嘅創作過程去，將兩樣嘢溝埋一齊咯。
1: 我想即問多少少，即係呢個創作過程啦，即其實個擺位咧幾得意，即係嗱，你好集中你自己個創作啦，即係個 melody 啊，或者你嘅歌詞內容啦咁樣，咁去到一啲可能好再務實啲嘅音樂嘅聲嘅取樣啊，或者一啲編曲啊咁樣咧，其實你係咪都有團隊，定係你自己一手一腳去包辦曬咁樣？
0: 主要個底咧都係我即係自己揼出嚟嘅，即係個。大概嗰個音都係我自己揼出嚟嘅，跟住咧之後咧，我就交俾一啲因為我對啲好仔細或者啲 admin 嘢咧，我處理唔到嘅，跟住我咧就揾咗啲交俾啲專業嘅，即係可以逐粒音同我排翻整齊啊嘅朋友仔啦，咁樣
1: 執屋啦，同
0: 係啦，同我執翻整齊曬所有歌啊，同我幫我揀聲啊咁樣樣，跟住就同我一齊處理啦，跟住再

0: 最后咧就揾 producer 去帮我录，帮我去，我系比较着重个 vocal 声，跟住所以我都，系啦，
1: 即
0: 系
1: 自己
0: 都花咗啲钱落去个 vocal line 嗰度嘅。
2: 咩意思啊？
0: 即系
2: 系
0: 啊，录音室嗰啲咯，系啊。
1: 咁其余嗰啲就都系团队帮手啦，都要有份。
0: 系啦，系啦，咁样样咯。
1: 系咁，但系呢个都唔会影响咗你嗰个个人化个方向啊。
0: 都唔会嘅，因为会沟通话，其实我想点做咁样样咯。
2: 嗯，
0: 系啦，同埋其实咧，我出咗第三只歌之后咧，我自己都有研究过嘅，自己做唔系唔好嘅，即系都有继续自己做嘅，但系有阵时太耐，我唔知点解咧，我去完一个上年去咗一个外国嘅比赛啦，咁就其实都系谂住
1: 唱音乐嘅，关于音乐比赛定系
0: 关于
2: 唱歌比赛
0: ，hip hop 嘅
2: hip hop 系
0: 系啦，都系啲 hip hop 嘅音乐比赛嚟嘅。咁去完之后咧，其实纯粹去谂住攞下经验，望下啦，
1: 咩踩台
0: 系啊，望下啲其他世界级嘅rapper 系什么嘅一回事咁样。跟住去完之后咧，唔知点解咧，我 OK R&B。
2: 哦 ，OK， 你都几阔噶，你都几 open mind 噶，
0: 系啊系啊，同埋本身我系好坚持，一定要每一粒音都自己揼出嚟嘅。
2: 嗯
0: 我唔知点解，真系唔知点解去完之后就，其实都可以，好似其他rapper 咁样，可以试下问人哋拎 beat 啊，问 producer 拎 beat， 即系你识一，即系你可以同多啲人合作，然之后你接触下唔同人嘅思维咁样啦，嘅谂法啦。咁我就识咗个。都几年纪细嘅，啱啱十八岁嘅，beat maker、producer 咁样样，跟住就同佢
1: 即系外国嘅，
0: 系香港嘅，
1: 香港
0: 系啦，跟住之后就试下攞 beat 做啊，因为未试过嘛，跟住试下突破下自己啦，咁样，跟住之后就做咗啱啱新出嗰一只啦，系啦，咁样样咯。
1: 但系有冇觉得个分别系
0: 快脆？
1: 快咗噶嘛？
0: 快咗嘅，同埋咧，中意我其实自己都中意嘅，因为都系要即个 producer 佢要俾咗只 beat 你听，跟住你可能佢俾十只你，跟住你拣完之后，跟住呢只 OK 咁样，跟住之后就试下喺上面创作啦咁样。
2: 咁如果同 beat maker 一起去沟通佢整个 beat 出嚟啦，你系事前系要开好多会，
0: 都
2: 好多倾偈，需唔需要噶？
0: 都唔系噶，佢哋咧。現階段嘅做法咧，其實好多 beat maker 咧自己已經儲咗一堆喺電腦嗰度咁樣
1: 嘅，
0: 係啦。跟住咧，例如
1: 就派咗俾你睇下先
0: 啦。係啦，跟住我就喂我想要一隻trap 啲嘅，或者我想要一隻 jazz 啲嘅咁樣。跟住佢就揾咯，喺個電腦度揾一堆咁樣十隻咁樣 send 俾你，你睇下邊只啱啦咁樣咯，係啊。就好似买卖咁样
2: 嘅啫。哦，原来系咁样运行嘅，
1: 都几得意啊！呢个
2: 其实都系一个几快捷，同埋又唔系会好违背自己，可唔可以咁样讲咧？
1: 但你会唔会第一次合作嘅，即系用呢个方式合作嘅时候，你会就系好似阿 Gabby 咁讲咧？你觉得好似有会唔会违背咗自己咁样样？有冇呢个？
0: 开头未去外国比赛之前系有嘅，所以我一直都好坚持冇咯。
1: 哦，
0: 系啊。
1: 即
0: 系我连嗰啲喺网上揾嗰啲叫 type beat 咧，即系罐头啊，即系咧整完之后掉上去，跟住你可能俾100蚊买咁样，跟住你就可以自己喺上面创作嗰啲咧。我系唔建议啦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创作系要有力，我会自己都唔知执着喺度坚持一定要有力，做粒音。
1: 嗰陣時啫，係嘛？而家唔同，少少唔同。
0: 而家都覺得可以合作咯，
1: 有個空間喺度。
0: 係啦，覺得可以合作咯，因為其實一個腦都處理唔曬
2: 咁多嘢，係咯。
0: 係啦，咁同埋原來咧，同人合作完咧，佢俾啲嘢你聽咧，你就會知道自己嗰個不足喺邊度，跟住之後就其實就越嚟越 OK 呢樣嘢咁樣樣。
1: 其实我觉得咁都好啊，因为一即系头先你咁讲，因为一个脑谂唔晒咁啊啲嘢。
0: 系啊，一个脑真系又谂唔晒。
1: 系啊，你等有第二啲人去到要震荡下咁，
0: 冇错，
1: 再丰富啲嘅喎。
0: 系啦，
1: 但下一首歌咧冇谂过系都系咁样样。
0: 下一首歌其实我可能都真系好跳。下一首歌其实系啲 techno bass 嘅嘢，系啲电子嘢。
2: 我中意哦。
0: 系啦，
1: 你中意嗰啲？
0: 你中意？
2: 我中意 techno 啊
0: ，techno 系啦。 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係啦，就下一隻咯，應該都係想預今年都出埋去咁樣嘅。
1: 但你頭先啱落，你好跳啊！但係你會唔會即係 keep 住呢個跳？你就係想每一次都好似同上次唔同，或者同之前唔同咁樣嘅咯？
0: 其實冇一定嘅，真係好隨心去做呢一樣嘢，因為咧喺我自己嘅創作嘅宗旨入面咧，其實唔一定話即係有我唔知啦，即係通常啲人話你呢啲叫咩風格啊？冇啊，咁你創作咗咪我嘅風格咯，即係你創作咗你聽得出係我嘅嘢，咁咪我嘅風格咯。即係其實
2: 好型啊，
0: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因為即係講翻少少呢啲，我以前即係做襯衫。因為係啦，我以前係幫
2: styling
0: 係啦 ，styling 啦咁樣樣。咁其實咧，其實你要襯好多唔同嘅 style 噶嘛，但係你要符合下，即係你要喺符合人哋嘅 style 入面，你又要有啲自己嘅創作喺入面啦。咁咧其實都有啲開心位係咧，因為其實我好後期咧已經做得好低調，即係冇話唔使咩一定要攞 credit 啊，嗰啲咁樣樣嘅。但係當你冇攞 credit 嘅時候，人哋都睇得出。
1: 系
0: 呢一份嘢系你嘅，系你衬嘅嘢咯。即系啲人会走嚟问你呢一份嘢
1: 系咪你噶？
0: 系啦，系咪你衬噶？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肯定嚟嘅，即系有啲少少嘅肯定咁样样啦。咁其实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创作唔系话啊，我要玩烹咁就系全部都系烹咁样。跟住，但系其实创作就系你将两样好似好唔关系嘅嘢，你去
2: 连埋一齐，
0: 连埋一齐啊，又靓喎。系啦，即系视觉上就靓啦。音樂上你就 mix 埋一齊好聽，咁你咪其實你就創作緊一樣，係咪叫新嘅嘢咁樣咯？即係創作緊一樣係一啲自己嘅想法嘅嘢咁樣。
2: 其實阿 Max 創作個世界真係好大，有好多創作者咧或者音樂人都話，如果你係規定咗個邊一範係屬於自己個音樂嘅話咧，就會創作唔到。
1: 我覺得兩個界別嚟嘅，即係睇睇我頭先阿 Max 咁講啦。你譬如你對邊一晚烹嘅，咁佢係用烹嘅角度去創作，呢個都算係創作。咁但係 Max 係屬於係於一個咧
2: 自由性創作，
1: 自由性創作佢係冇限制地創作噶嘛，咁另外一個價值觀嚟噶，我覺得
2: 係，我覺得幾有趣，
1: 係啊，即係所以創作呢兩個字其實真係太宏觀啦，可以。
2: 其實唔應該用任何尺去度，
1: 係啊，係
0: 啦，
2: 係啊，
1: 冇尺就係尺咯，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而家你咧點樣啊？係仲係宣傳緊你新嗰隻歌嘅階段，定係你已經開始
2: 創作緊？
0: 我而家開始我有研究一下啲社交媒體嘅演算法啦，同埋好多其實都要靠自己宣傳啦。跟住我都見一啲身邊做音樂嘅朋友都係用演算法去點樣幫自己宣傳啦。然之後就我又有少少突破自己呢啲位係，即係通常我唔知道大家會。即係有睇過就係咩啲藝術家好唔中意呢啲演算法嘅嘢噶嘛，跟住我話不如試下擺少少落去，但係又要係啦，學下又保持自己風格地去咁樣做，咁樣跟住又 OK 喎，即係個 feedback 係比我想象中原來都真係派到出去俾啲唔認識。
1: 好，即系呢个系辅助你宣传推广嘅另外一个工具啦。
0: 系啦，系啦，冇错。
2: 其实我觉得咧有啲型噶，Mesh。
1: 你而家先知啊，我坐落嚟我知啦。
2: 系啊，越倾越型啊，因为我听到我好想听佢新歌，因为咧佢之前啲歌我听过，系啦，几特别，几有趣嘅。但系原来佢个创作世界咁阔咧，我好期待佢下一只作品系啲咩，同咩人合作？一阵间再问过你。
1: 一阵间好快。
2: 系啦，我哋呢一 part 就完结啦，下一 part 转头见，各位听众。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09点，升70点，上升0.14%。标普五百指数报7788点，升22点，上升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3: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2: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3: 啊，小心！
4: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音乐演算法。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种改变了全球夜场文化的音乐 Techno。 由它的声音讲起，再到它的历史、它的流派，一直去到今日它在全球的面貌。大家坐稳，我们现在出发了。 Techno 科技舞曲是一种电子舞曲的音乐类型，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美国底特律。 BPM 音乐的速度，即是每分钟的拍子数，一般都是在120到150的之间，没有太多的旋律，没有歌词，通常以重复的四板节拍为特征。艺术家就通常使用这个电子乐器，例如鼓机、音聚器和合成器，以及数码的音频软件。 Techno 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冷峻、重复和机械感，有的是一层层搭上来的节拍和合成器的音色，带着你去一个几乎是心流的状态。制造这种声音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1980年推出的 TR-808 TR-909 鼓机，它用模拟合成电路去制造了每一种鼓声，而不是录音样本，所以个声就被形容为机械感、太空感和未来感。当年很多人批评它，说它太假，不像真鼓，工程师就用模拟电路制造鼓声，令到个声听起来好像有一种向下调音、带有残响的感觉，而不是任何真实鼓声的录音。但后来正正是这种假成为了 Techno 的灵魂声音，有时候失败才是创新的起点。这种音乐在1980年在美国底特律诞生，当时底特律在1980年代是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经济衰退，市民就大量迁离郊外，汽车工厂就相继关闭，令到城市有一半几乎是废弃的状态，废弃的厂房、失业的浪潮、城市的沉寂，这些一切一切变成了一种音乐的养分。黑人funk的灵魂加上德国电子音乐的冷静，在一个废墟的城市里面碰撞，这个就是 Techno 的配方。1988年为了同芝加哥的 House 音乐区分， Techno 就因而诞生了。后来 Techno 越过大西洋去到德国，在柏林生根。为什么是在柏林呢？因为当其时大量废弃的工厂和仓库成为了锐舞派对的天然场地，艺术家和 DJ 就不断去突破界限，实验新的声音。柏林就连接了底特律艺术家和欧洲听众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令到 Tesla 唔只系喺底特律生根，而系喺全欧洲开始散业。废气工厂嘅外观同埋建筑嘅本身，同 Tesla 音乐嘅力量形成咗强烈嘅反差。而呢个空间承载住嘅象征意义，令到每一个喺入边响起嘅 Tesla 节拍都有超越音乐本身嘅重量。几十年嚟 ，Tesla 全球各地开枝散叶，衍生出唔同嘅流派，每种都有自己嘅性格。底特律 Tesla 系元祖，系根源，带有暖色调嘅合成器音色，融合咗黑人音乐传统嘅灵魂，系最具情感嘅一种 Tesla 形式。第二种 minimal Tesla 极简 Tesla， 极简 Tesla 以空间感、张力同埋细微嘅变化为核心，喺极少嘅声音元素底下，透过节奏同埋音律创造出极度催眠嘅效果。Acid Tesla 以 TB303 合成器嘅 Acid 声音为核心，制造出一种扭曲共鸣嘅低音线，带有迷幻同埋催眠嘅特质。Industrial Tesla 工业 Tesla 系从工业音乐吸取灵感，声音攻击性强，充满住刺耳嘅纹理。Melodic Tesla 旋律 Tesla 系近年最受商业市场欢迎嘅 Tesla 流派，将情感带翻去一个通常以冷峻著称嘅音乐类型，以丰富嘅合成器渐音同埋进行式嘅结构为特色。而家2026年 ，Tesla 系咪仲活着呢？答案唔只系活着咁简单，正处于一个全球性嘅复兴浪潮 ，Rave 文化正正喺全球范围重新燃点紧。本地 Tesla 场景亦正喺全球电子音乐版图之中占据住越嚟越重要嘅位置，已经唔再系纯粹嘅西方文化出口品，而系一种真正属于全球每个角落嘅声音语言。同时，艺术家正积极探索用现场乐器、模组合成器甚至 AI 生成声音，推动 Tesla 去到一个新嘅方向。AI 系一个好多制作人都问紧嘅一个问题，佢系威胁啊，定系工具呢？目前嚟讲，大

多数 techno 制作人似乎将 AI 视为一种新嘅乐器，就好似当年嘅合成器一样。工具本身唔系问题，问题系你用佢嚟表达啲乜嘢呢？由底特律废弃工厂区去到柏林，再到今日全球每个角落嘅音乐场地 ，techno 从来唔只系一种节拍，系一种用机械语言讲出嚟嘅人类情感。techno 嘅诞生同人民发展系密不可分，系音乐创新同埋社会交织嘅产物。喺废墟入边，有人会选择颓废，有人选择用合成器同埋鼓机创造出一种令全世界跳舞嘅语言。所以咧，下次你喺个 club 入边，被嗰个 kick drum 震住心口嗰一刻，不妨记住呢一个声音嘅背后系一班住喺衰退城市里面嘅年轻人，用机器话俾全世界知，我哋仍然存在紧。呢个就系 techno 啦。

0: 欢迎收听非专业推介，
1: 我是你节目主持人 Gabby。
0: 阿玲又回来
1: 了，哈喽啊，回来了我们。
2: 嗨，
1: 你呢在创作之前呢会不会接触很多类别的东西？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听？为什么有这个底的你？
2: 那我其实很小时候就听一些 metalcore、emocore、screamo 那些、其实小时候你当然在正常上哇好型好听这样的、是啦，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咩歌都听啦。咁所以呢我就到后期呢我就会研究其实咩系好听。我冇正式做研究啦。但系喺我可能我会听一啲好流行元素嘅歌啦。咁例如我会听佢一定系喺某系一定喺某几个 key 度开始啦。
1: 哦咁样㗎。
2: 系啊。
3: 即系你拆解佢啦。
2: 系啊，我向开始拆解佢。系啦，咁我就好中意做呢一个拆解嘅部分啦，然之后就试下套落去我度，套落自己啲歌度做实验咯。
1: 哦，我明白你讲咩、即系譬如我听到 A 呢首歌，明明 techno，
2: 点解咁 pop 嘅咧？点解佢啲人会觉得佢
1: 咁有 feel？
2: 咁简单但系好听，
1: 系
2: 你有冇发觉佢啲好流行啊，好 general？ 嘅歌全部都系好简单嘅旋律，
1: 系
2: 好好听，
1: 系
2: 咁样，跟住就研究咯。
1: 系，
2: 之后就会听啦，跟住就喺度，可能从佢嘅乐理啊，或者从佢嘅声啊，即系究竟啲大细声点摆啊，
1: 哦，
2: 系，即系啲 mixing 嘅研究啊，都会纯粹自己听咯，
1: 即系睇个 key， 睇个 mixing， 仲有啲咩 melody 会唔会咧
2: ？melody 都会啊，即系就系咩 key 嗰度咯，或者啲即系或者嗰个歌嘅。嗰啲走位，即係嗰啲 dynamic 點樣？
3: 總之你中意首歌就拆散
2: 曬。係啦，將佢拆散曬所有嘢。
3: 逐分逐分嚟到睇啊！
1: 簡直就係一個科學家
2: 喎。係啦，
3: 或者解剖者。
2: 係啦，係啦，
1: 好有趣喎。
3: 咁所以其實你咁多年嘅聽歌經驗，其實就累積咗你一啲創作嘅種子啦，叫做。
2: 都係嘅，同埋聽咗好多歌，然之後聽到冇歌想聽，咁不如自己做咯。
1: 哇，好得意喎！
2: 咁樣。
1: 但你之前本身乜都唔識嘅。
2: 我本身好細個。学琴嘅，
1: 哦，学琴
2: 系啦，
3: 咁而家
2: 钢琴，
3: 嗯，
2: 因为好细个通常都系俾阿妈逼学琴，
1: 系，
2: 跟住之后就有有知道鼓嘅原理咯，有学过 bass， 最近有试下学吉他，咁样。
3: 你头先讲嗰啲咧，咦，都唔系你而家啲音乐出现嘅嘢。
1: 有冇夹埋？
2: 其实系想噶，但我未研究到。
3: 哦，即系你就系储定先啦，睇下几时摆到落去。
2: 系啦，同埋我觉得系啦，即系音乐呢条路好长噶嘛，咁你学定一定有用嘅。
1: 我咧之前有个朋友咧，佢都系 DJ， 然之后咧同我讲话有一对嘢啦吓，有对 crew 啦，佢系玩 hip hop boom bap 加 symphony 咯。
2: 哦，
1: 几有趣噶，
2: 几得意喎，
1: 系啊，所以我而家你咁样讲，我就谂起嗰一对嘢咯，系啊，
2: 系啦，其实好多呢啲好有趣嘅 mix， 咁跟住咧，其实我做电子音乐，其实本身系因为即系好
1: 自己笑喺度，
3: 有笑啫，
2: 唔系因
3: 为
2: 咧，你咧，全部嘢喺电脑度读咧，成本好低啊嘛，
3: 系，
2: 哦，即系要搵个乐手嚟打鼓，哇，我。请唔起啊个乐手，
1: 你自己打咯。
2: 我唔识，即系我有研究下，即系我唔系好熟嘅咁样。
3: 笃啦，索性就
2: 系啊，咁自己笃咯，
1: 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2: 系啊，
3: 做到啊嘛，大件事都
2: 系啊，做到咯。
1: 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讲下咩叫 synthesizer？ 系咩嚟噶？一个仪器定一个程式？
2: 电子嗰啲合成器，
1: 哦、
2: 即系嗰啲声嗰啲合成器，其实都好多年历史嘅，即系唔系啲。

0: 新嘅嘢嚟。以前咧真係講緊六七十年代嗰啲係真係成座一道門咁高咁闊，好多個窿嘅。跟住然之後咧，你想要呢個聲咧，就可能係 A 一呢個窿咧就插入去第。但唔知幾多個窿啦，咁樣之後就搏埋一齊咧，就出咗一個聲咁樣樣。
1: 哦，係咪現代嗰啲就係一部擺喺座台正方形嘅嘢？
0: 冇，
1: 有好多四四方方嘅格仔。
0: 係嘅，而家都好多類型嘅，同埋要有啲製流咯，因為咧佢係用啲 frequency 嘅方法去，例如你 frequency 密嘅，你咪高音啲咯。跟住你個 frequency。远啲嘅，咁你咪会低音啲。
1: 咁、一部同嗱，譬如 A 呢一部啦，同 B 嗰一部，佢哋 synthesize 嘅嘢完全都唔同，所以你哋就会好咪落一部机研究完咗。
0: 其实可能系你想要嗰部机嗰个嘅咩声？
1: 咁咪要试好多部咯。
0: 系噶，系噶，要去上网揾资料啊，或者即系睇下啲人嗰啲试声嗰啲片啊，咁样样。
1: 你揾到
0: 即系同试吉他一样噶。
1: 你揾到钟情嗰一部未啊？
0: 有嘅。
1: 系
0: 系嘅，有嘅，有部细嘅，啲声系我唔知点讲，即系啲声圆啲，冇咁刺耳啊。
2: 但出现过你啲歌未噶？
0: 未啊，未啊，
2: 未嘅系嘛？未啊 ，OK，OK， 即系入紧集准备，
0: 系啦，
2: 准备出噶啦。试下点用嘅？
0: 我要谂点样摆落去咯，系啦，因为唔系就咁摆就摆落去。
2: OK， 咁但系你会唔会多现场表演噶？
0: 我都有。玩過現場表演嘅，但係兩次都唔係去香港。
2: 哦，
0: 我係啊，我啲表演通常都唔
2: 係
0: 香港。
2: 嗱，咁但係就係、那個問題就係、現場表演，你個底係會點樣咧？即係有
0: 都係播，即係好似用hip hop rapper 嘅方法，即係播個
2: 就唔會即場喺度急啲先。
0: 我想嘅，但係要時間準備咯，因為通常成啲 show 咧都係可能一個禮拜前。
1: 哇，好讲喎，
0: 系啦，跟住咁你就唯有只可以 DJ drop 特别，就系你俾一只歌佢，跟住佢 drop 俾你咁样样。
1: 嗱，头先你提过你要整新歌啦，头先亦都提过话同 beat maker 一齐去合作啦，有冇啲咩单位你而家有个方向上一齐试下合作一下？
0: 我而家暂时都揾咗噶啦，那个朋友系一啲比较。indie 少少嘅 DJ 嚟，佢系连自己嘅好复杂嘅啲techno 晒 trans 嘅都系自己整，咁佢系好有研究呢一方面嘅嘢，咁然之后我就今次下一只歌系揾咗佢整咯，系
1: 系咯，但系神奇在个位就系佢每一首歌嗰个 style 咯，可以话都系唔同。但又系佢啲嘢嚟咯，
0: 系你会听得出，因为我其实我自己都将自己几只歌摆埋一齐嚟听嘅，又真系摆到埋一齐嘅，咁样，
1: 冇预计过嘅，
0: 我净系 plan 咗头嗰五至六只出单曲嘅，其实都系因为一个试验阶段嚟嘅，即系你喺开头嗰三四年，你都系不停摸索阶段嚟，系啊，即系每一个我。都研究過好多創作者，佢開頭都係咁樣，即係咧，其實咧，你聽翻佢最開頭第一隻碟咧，哇咁咁嘅咁樣，即係其實一定會有呢個情況咯。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講，唔緊要出咗先咯，係你即係你一定要做咗，你先知出咗嚟係點噶嘛。咁你先知自己下一步可以點做。
2: 係你冇成品，你 judge 唔到。
0: 係啊，同埋你未出第一隻，你永遠唔知自己下一步可以做啲咩，即係永遠就只不過喺度 judge 緊自己啲 demo 咯。係啦，咁你就唔緊要啦，出咗先啦。即一定是做咗先咯，系啊，咁所以就出咗先啦，咁样咯，咁即系再慢慢执。
1: 因为喺试验阶段咧，你都要出咗，人哋俾 feedback 你，你先知道啊好定唔好。虽然你自己好中意啦，但系点样衡量去平衡一下我自己好中意，但系啲人话唔 OK 嗰种心理状态啊？
0: 我本身系个好理性嘅人嚟嘅，因为我出每一只歌，其实我会知道自己吸到啲咩人唔啱听，系啦。咁都係我預期之內嘅，即係例如好似有一個朋友啦，咁佢都幾鍾意我第一隻歌嘅二分一啦，即係比較 soft 啲嘅歌啦。咁跟住之後佢可能聽咗第二隻呢trap 少少捱都捱冬。
2: 唔啱口味㗎嘛係咪
0: 係啊，佢哋會話我鍾意第一隻多啲咁樣。都話正常。咁樣。
1: 所以你就唔會俾即係唔會 emo 仔去俾佢哋 comment 影響。
0: 因為呢嗰一隻歌呢第二隻 I Do I Don't 咧，我最後好似係即係嚟自串流或者啲社交媒體，你可以推。

0: 推去唔知咩地方，即系推去唔系属净系属于香港嘅地方噶嘛。
1: 嗯啊、
0: 我试过系第二只艾都艾东系有一个我唔记得咗咩国家嘅人D M 我话想
1: 偏嘅国家系嘛？
0: 东中欧
1: 哦哦哦，
0: 嗰啲东欧中欧、
1: 啊、P M 你系讲咩啊？
0: 话想同我合作咯。
1: 哦，
2: 咦咁样有冇事啊？
0: 冇啊，因为其他个 style 未夹到。
1: 嗯，哦、即系你都听过佢、嗯，即系去入翻佢听嗰啲嘢。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啊啊、样咯。Okay. 所以其实我我就系知咯，所以就我冇唔、嗯、会唔、嗯、会 emo。
1: 哦，缘分未到啫，呢、這
0: 个系啦。咁、啊。嗯，
1: 迟啲就会
2: 都几紧要、啊，个人比较理性呢一点，
0: 啊、做真系好理性。
2: 会唔会系都系缺点嚟噶？因为你个人系好理性，但系做 art 呢一样嘢系要好 expressive 噶嘛？
0: 会其实所谓嘅理性，其实唔系真系 100% 理性嘅，其实自己都有啲即系可能你对事物嘅反应，你都会有感觉噶嘛。
2: 嗯，
0: 咁纯粹系嗰个位。应该其实每一个创作者都系噶啦，你画完一样或者你做完一样你觉得靓好睇嘅嘢，咁你一定会出咗另一个自己出嚟，就系、是、你 judge 翻呢件事咯。
2: 啱、嗯，
0: 系啦，
2: 同意，我都系咁。
0: 所有人都系嘅，一定系嘅，系啦。咁所有创作者都一定会经历呢一个心路历程嘅。
2: 嗯，
0: 咁其实就系嗰个理性嘅位，咪就系用一个第二个身份去睇自己个作品咯。咁但系其实喺创作嘅过程系都系会不停打交嘅，自己都。
2: 點樣揮翻一個正常 balance 嘅位咧？因為有陣時候可能你另外一個 judge 緊自己嗰個 ego 會比較大噶嘛。
0: 哦，冇噶，其實個心態就好似放大鏡咁樣咯，即係你你而家好 micro 咁樣，你叫自己純 enjoy 去聽，定、係你要拉到自己好遠，係一個
2: 第三者，
0: 第三者嘅身份去听咁样样咯，咁、要个心态要调整咯，
2: 哦，同埋要系咪 acknowledge 认知一下，究竟自己系用紧咩身份去听？
0: 系啊，系啊，
1: 嗱，咁你个身份系以前听众啦，歌即系听歌嘅人啦，而家系创作嘅人啦，但其实你喺呢一个成条路度咧，即系你会唔会眼见到，譬如香港呢个地方个音乐个转变或者口味转变或者成个成个风气转变喺音乐上边。
0: 我反而留意到唔系口味问题咯、我反而留意到系个distribute 啊，即系咩啊？即系以前系单一单一媒体噶嘛，即系你为啲咩就观众接啲咩。咁但系而家你好多选择啊、
2: 哦，
0: 所以咧。
2: 百花齐放
0: 系啊，你咧即系就会知道咧，你做嘅音乐你一定要上到国际级 level，你先至其实你赢到大家嘅目光咯。
1: 咁先嚟讲咧，成个香港呢个先咧
0: 有啲好唔同。我觉得嗱，香港哇，其实咧问翻啲人，其实都系听外国嘢多咯，即系冇乜好，已经好少话听本土音乐，都有嘅、
1: 哦，
0: 但真系冇以前咁多咯。
1: 哦，反而
0: 系啊，即系以前
1: 我成以为都多咗添，因为而家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啊嘛，个媒体多咗，咁应该自己即系香港本土嘅本地嘅音乐人应该多咗机会曝光，咁我以为咁样会多咗人听咗，
0: 多咗机会曝光，多咗机会宣传自己咯，但系吸唔吸到观众又另一回事。
1: 即系可能听众嗰班都系都系会可能拣翻啲外国啲咁样。
0: 咁因为咧，你选择多咗，咁你咪可以拣唔听香港噶咯。系啦，
2: 因为到唔单止香港嘅选择多，连外国嘅选择都多。
0: 系啊
2: ，That's why 其实咁多比较之下，都系拣翻外国。
0: 包装咯，即系marketing 嘅包装啊，啲好紧要。即系无可否认，外国一定系包装得几好噶啦。
1: 但我有啦，第二个谂法，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即系其实会唔会呢个选择系都关乎个百分比啫？即系始终可能香港喺外国比较起上嚟个百分比都系蚀底啲嘅咁样。咁变咗你喺个百分比大嘅铺入边去选择嗰啲音乐系会容易。啲噶嘛，即系多啲噶嘛，喺选择上面。
2: 啊、racial 问题啦，即系。
1: 系啦。
2: 阿玲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喺外国创作嘅人比较多，因为个 population 比较多，但香港真系对比落去个 racial 比较少。That's why 选择外国就会易啲咯。
0: 选择外国。
1: 或者可能你比较起上嚟，你就觉得啊，好似外国嘅某啲新声音、新风格、新嘅嘢，好似个比数 多啲，咁你就容易

0: attract 咗過去，
1: 以為係好似多咗人聽外國嘢咁樣，即係我唔知呢個純粹係我喺數學上面覺得佢咪一個咁嘅可能性啫。
0: 我覺得都係 media 個 distribution 同埋 marketing 咯，係真係有關 marketing。即係當然隻歌本身好唔好聽都要啦，但係 marketing 都佔好多。
2: 都係翻去演算法。有冇一首歌可以推薦俾聽眾聽啊？你嘅歌？
1: 自己的歌，
0: 我自己的歌啊，推荐新嗰只啊，我自己几中意啊，真系我自己真的会即系厕所即系冲凉啊、刷牙、洗面嗰阵都自己真的会播嚟听噶。
1: 叫咩名
0: 啊？冇啊，冇唱。叫 Limbo， 系啦 ，Limbo。
2: 好啊。
1: 有冇意思啊 ？Limbo 其实，
0: 其实个意思就系、是，其实都系写啲抒情歌嚟嘅。咁抒情歌就系其实可能咪、有啲人系棘咗喺一个即可能有啲人會結束咗關係啦，咁但係你棘住仲未出嚟噶嘛，咁你停留咗喺中間嘅嗰個位，嗰、個位就係叫 limbo。
2: 嗯，
0: 其實佢本身嗰個意思就係你喺即天堂地獄中間嗰個位置咁樣。
2: 好啊，
1: 聽下 limbo。
2: 好啊，今日好多謝 Matt 上嚟講下一種比較特別創作嘅音樂人嘅
1: 思維咯，係
2: 咯，
1: 嘅
2: 思維又幾有趣，我都幾期待。
1: 我糾正你係 Matt。
2: Man， 好啦，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下一集各位听众再见，
1: 下次见啦，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入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创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提出各领域的多项政策措施，推进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让市民分享经济红利，提升民生福祉。李家超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立法会最后一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包括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等议题。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发言时表示，本届政府一直致力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当局正进一步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工作，目标是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明年将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希望透过区议员的及早介入和专业调解服务，协助邻里处理大厦管理纠纷，建立和睦关系。2027-28 年度会继续在所有有服务需要的地区推行联厦联管计划，为期两年。麦美娟又说，在协助处理地区突发及紧急事故方面，关爱队一直积极发挥快速应变及深入社区的作用，例如在多区的大型停电和停水的突发事件中，关爱队都迅速到现场设置服务站，派发物资，为长者或有需要人士提供送水或探访等，充分体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精神。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61点，升130点，上升0.25%；标普500指数报7,783点，升17点，上升0.2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订取自我检测套装。 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援部就在这里。
0: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6: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来的，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上班没上学在家的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7: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0: use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广播节目《好死又死》，我们这个节目将会以科学角度解构死亡的面纱。节目将会邀请不同的界别的人士，例如医护、社工、艺术家和殡仪从业员，去以科学和正向角度解构死亡，希望这个节目带给大家新的视角，去了解死亡的真相，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好死又死》，我是主持人 Chris，
3: 我是主持人 Vanessa。
2: 今集的主题是向死而生，今天我们就很荣幸邀请到汪国成教授。汪国成教授呢，他既是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处理校长，亦都是善灵会的主席。汪教授本身是注册护士，拥有50年的护理经验，更加荣登全球首 2% 顶尖科学家排行榜，积极推动将科技创新应用在老年的照顾上。今天呢，他就会用他这几十年的护理经验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些本地舒缓治疗的变革，以及生死教育在香港的演化过程。欢迎汪教授。
3: 第一次遇到死亡这件事，你是有什么感受呢？作为一个护士，
4: 我第一次即係真正見到一個屍體嘅時候咧，都係喺第一年啦嚇。咁當時咩都唔識咧，啲師兄師姐就會叫你去打包啦咁樣。我最記得我做完之後翻去同我屋企人講，我屋企人就話：哦，原來男護士咧就專係負責打包嘅。咁成日問我需唔需要喺宿舍度等佢，你哥去打包。我話唔係咁做嘅。咁樣咧就喺個時候真係唔識咧。總之就係個病人死咗，咁啊有按住程序做曬啲工作，然後就叫一架車床上嚟。嗰、那個屍體當然就已經係包咗啦，咁有塊藍色十字嘅布包住，咁又將佢轉過去架車。咁但係唔明白，病人雖然去世啫，咁但係其實都係應該尊重，或者冇理由將佢由一病床轉去嗰個屍體張牀嘅時候咧，那個操作咧係非常之粗魯嘅嚇，就完全係冇乜尊重。咁冇感覺嗰時，真係冇，因為實在係第一次經驗，第二另外亦都係太多啦啲。直至有一次就係都係第一年，我開始翻工啦啫。就第一年完嘅啦，差唔多第二年交叉嘅時間，我翻下晝一點半嘅，咁我一點鐘就已經由喺伊麗莎白醫院接受培訓嘅，咁啊行上去醫院嗰度咧，咁條斜路度咧，突然間啪一聲，有個人跳咗落嚟，咁嚇跳一跳啦，咁但我又趕住翻工啦，咁亦都好多人即刻號埋，咁我就翻去翻工。我去翻工嘅時候去交更啦，先知道原來嗰個病人咧就喺我翻工個病房跳落去。我開始諗起點解病人會跳咧？咁喺醫院入邊應該係有治療，有即係醫護人員照顧啦。咁其實就開始即係反思一下，我哋去到醫院救死扶傷，我哋冇問題嘅。喺嗰段嘅期間都叫係合乎標準嘅。咁但係主要喺症狀嘅處理咧，就可能唔夠啦，例如痛啊，例如痕癢啊，或者個胃口啊，或者即係個瞓覺啊方面，即係呢啲係唔係主要嘅症狀之中咧，係個疾病帶嚟或者係住院帶嚟嘅咧，就冇乜點處理嘅。咁就明白其實係仲有一部分嘅工作咧，應該係護士去處理嘅。咁無奈呢，因為當時嘅體制咧，個護士就係去執行個醫嘱，個醫嘱咧寫啲乜嘢你就會做啲乜嘢。咁亦都去做嗰啲係足夠啦，因為啲冇咁多時間。
3: 咁我哋都想問下汪教授啦，你作為一個護士，其實都會見到好多生離死別，尤其是可能一啲你之前有服務過嘅病人，當你見到佢哋可能離開咗嘅時候，你嘅內心會有啲乜嘢感受呢？尤其是作為一個學生，可能初初遇到呢一啲情況，你嘅情緒會唔會有好大波動呢？
4: 其實就冇乜嘅，因為實在係好短時間。首先咧就係我打包嗰個病人咧係我唔識嘅，我亦都可能未照顧過佢嘅。咁所以由於咁咧，同佢之間係冇一個所謂連結嘅關係嘅，完全冇啊！即係就算我派個藥俾佢咧，我都會知道佢係邊個啊嘛。我可能係唔知佢係邊個嘅，因為派藥係高級啲嘅護士做嘅，唔係我哋做啊嘛。打針又唔係我哋做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哋只係會探下熱啊咁樣。咁探熱係一次過探好多個人噶嘛。咁所以你就有時都唔知佢係邊個咁啊。咁所以冇咗呢個連結咧，就唔覺得係有咩悲痛嘅感覺啦嚇。你見到屋企人咧，就反為你係覺得係自己冇特別嘅感覺，話好戥佢哋唔開心啊、難過，但係佢覺得自己好無助，你唔知做乜，佢埋喺度喊咁啊。咁 咁當時啲醫院亦都有太擠迫。

0: 港大嘅教授好早已經測到佢哋有咧，十咧就收入你咁樣。你見到那個病人咧係睇住佢跌嘅，即係睇住，因為以前因為治療方法係好化療都唔多嘅，只係放射治療。咁係睇住佢好短嘅時間咧，個身體狀況就係去到即係我哋所謂冇得醫嘅情況。咁你就可以感覺哇，即係人嘅生命真係好脆弱喎。因為當時嘅鼻炎好後生嘅啫嘛，都係三四十歲啊咁樣嘅啫嘛。真係揾唔到個理由啊！點解會有啊？又唔知啊！咁好多揣測嘅，好多咧啲研究嘅咁。咁樣嗰時候知道啊，其實生命好脆弱嘅。咁其實見到屋企人嚟喊，同埋因為佢當時後生啊，啲病人好多時有仔女啊。咁啲仔女嚟到嗰時候，你就開始傷心啦。你知道，咦？係喎，突然間冇咗爸爸咯，哎呀，突然間冇咗媽媽咯，咁屋企點咧？咁樣即係開始考慮到其實個病人唔係病人一個人，係一個家庭啊。個家庭係會就係因為佢疾病而引申至家庭將來面對嘅問題。
1: 啱啱都有提過，其實舒緩治療未發展嘅年代咧，當時嘅人佢哋可能甚至係醫院啦，都會避忌病人喊啦，可能唔可以講生死啦。當時嘅人，咁我又想問而家，即係你睇翻而家又會唔會好咗啦呢樣嘢？
0: 而家我諗即係以我即係自己見到嘅啦嚇，同埋即係而家喺我哋培訓呢啲嘅舒緩治療嘅專科護士啦嚇。嚟睇咧，就即係大家都開始係明白好多。首先咧就係喊咁啦，呢個係個哀傷嘅表徵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哎呀，尤其我哋中國好興話節哀順變啦嚇。咁其實節哀呢個係唔合適嘅。我哋係一定會哀傷嘅。當你失去你最中意嘅一樣嘢，你最痛惜嘅一樣嘢，係要慢慢自己過嘅。啊，呢個係要自己過嘅。咁而最重要嘅咧，就係你點樣幫佢過呢條路？喺呢條佢需要啲乜嘢，就唔係叫佢你節哀啦，咁節唔到哀嘅嚇，因為佢翻返嚟。即係呢個我自己就個人嘅體驗比較高嘅嚇。簡單咧就譬如我爸爸喺96年去世嘅時候咧嚇，我有一個註冊護士，我又係當時係理工大學嘅一個教授，咁我亦都係專老人科，有啲係咁。咁我認為我應該係好 strong 嘅一個人嚟嘅，應該係冇問題嘅。其实我自己都未接受到自己有哀伤呢个嘅状况。咁当我爸爸走咗之后做完成个殡仪呢，我都系冇一个嘅感觉系其实我做得够唔够，我问都冇问自己。咁我自己感觉系点呢？咁后来我就即系当我爸爸去咗火化之后呢，咁返到屋企啦，我自己坐喺自己个书房度就諗下，其实我有咩感覺嘅咧？咁開始反思就其實唔係喎，我係有感覺，不過我禁咗自己，即係我要應付咁多親戚朋友，嗰陣應付佢哋問我啲問題，其實都冇時間諗嘢，就應付爸爸火葬嘅時間啊，乜乜乜乜啦，其實好複雜嘅，非常之複雜嘅，即係未經過嗰次，我都唔知道原來一個人死咗仲慘過一個人出世。出世簡單好多，
2: 至少出世開心啲。
0: 唉，真係簡單好多。哇，原來好複雜，同埋每一個程序咧都唔係以人為本嘅，係以佢哋嘅工序為本嘅，以佢哋嘅時間為本。咁而好多啲係牽涉到係公務員嘅入邊嘅部門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我覺得我可能已經係太忙去處理呢啲事咧，係冇諗翻自己啦。咁坐低諗下，後來我好可惜，我攞邊個封信，我揾唔翻啦。於是我將我自己嘅心、一個感受同埋我喺度諗翻啲乜嘢，寫個封電郵俾我所有嘅朋友。咁其實一個原因，我真係都覺得，雖然我同我爸爸關係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嘅。點解咧？咁因為我成日覺得我爸爸好爛嘅。我而家同我媽媽，我媽媽講我都話佢好爛嘅。咁如果佢勤力啲，屋企係揾到錢嘅，佢一懶，佢唔揾錢嘅爸爸。我爸爸係中醫嚟嘅嘛，咁啲中醫好奇怪嘅，咁明知上個世紀中醫唔承認嘅嘛，咁你咪打工咯，係咪？佢又唔係，係要做中醫。我而家明白嘅，即係一個專業人士，佢真係會好執著嘅。即係我阿爺又係中醫，我阿公又係中醫，咁你可以明白佢中醫嗰個嘅，即係佢本身嘅專業係好重要。咁我嗰陣寫出嚟話，其實我真係都有少少過分嘅，即係點解唔體諒人哋啊？咁又同一時候，我亦都覺得，其實雖然係咁啫，我由於我爸爸係咁，我先至會自己去尋求出路啊。如果我爸爸由細到大都不停攞安排好曬，可能我唔會嘅。讀高中讀 A level 咯，咁佢讀落去 A level 之後係點樣，我都唔知喎。其實係咪啊？咁其實我應該多謝佢嘅，係咪？ 跟住我話我其實係咪真正同即係有冇去向佢道歉咧？我真係冇喎，因為我有時直情係直斥其非喎，即係。

0: 真係完全冇大冇細喎，我冇向佢道歉過一句，即係由我自己記憶係存在至到佢走咗都未試過道歉一句。我相信我有啲嘢做得唔啱嘅，我都相信絕對係有冇添。就算佢點樣鬧我打我都好啦，我一句都唔會講對唔住嘅，一句都唔會。咁最後佢走嘅時候，我即係好似火化咪火化咯，好機械式啊。咁我就後悔啦。咁我就更加知道咧，其實生死教育係好重要的，亦都知道咧，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唔明白究竟一個人死係咩意思。一個人如果死對屋企人係點樣嘅？我哋聽過孔子講啦，就係嗰啲嘅殯儀就係為嗰啲後人做嘅啫，死過都冇感覺噶啦。咁但係一樣去做啦，係咪？好多啲都係聽到，但係冇辦法去真係將佢撥亂反正嘅，即係明知個冇用嘅，咪做做咩？邊唔之前做好啲啦，係咪？如果之前佢傾多啲，係咪？其實我爸爸走咗之後，我爸爸我相信佢啲醫術係唔差嘅，係失傳嘅。佢阿爺已經係中醫一路傳落嚟啊嘛，即係大陸而家呢啲名牌中醫都出翻嚟啦，已經咁樣可以傳授徒啦。咁呢個好可惜噶，就因為我由細到大對佢有偏見，即係覺得佢懶惰，咁所以呢個就即係非常之遺憾。咁但係我都要度過呢、這個。我都系带住一啲嘅遗憾嘅哀伤，我慢慢都要度过。我都知道我系过啲，我唔会话我冇哀伤，我系有。
1: 咁其实听汪教授咁讲啦，即系见到每个人对于哀伤呢一样嘢，即系尤其是可能亲人离世之后嘅感觉，会有好大嘅唔一样。因为我哋之前都有去，即系落去社区嗰度睇过一啲哀伤辅导嘅环节，跟住嗰度啲人咧，佢哋都系话即系。佢哋自己真係喪失咗親人之後嘅嗰個感覺咧，同佢哋之前喺本書上面讀到嘅所有嘢都係好唔一樣嘅。佢哋可能嗰下會有好大嘅反應啦，即刻內心永遠都放唔低呢一個人啦，咁樣咁同汪教授你可能你嗰下係好似成個腦輕咗機，冇諗到呢一樣嘢，即係去到後面先慢慢回味起呢一種悲傷，即係大家嘅嗰個哀傷嘅方法都好唔一樣咯。咁就想問一下，即係汪教授，你覺得你？在面對了可能你剛才說你爸爸的死亡之後，你覺得你對死亡這件事，或者可能你對病人，你的那個感受或者想法會不會有不一樣呢？
0: 以前我見到在醫院做，因為醫管局其實醫院都有服務的病床，但其實是沒有時間給他們，沒有可能因為一幾張病床你派一班護士就在那裡的嘛。於是由於這樣，他們這兩個方面都做不到，很難做得到。咁所以喺我个心中就系真系要好靠班护士自己咯，佢要自己点样坚持喺嗰度好忙之中抽一段时间陪佢一刹那又好或者咩又好，系唔需要讲嘢嘅。而呢样嘢咧，香港嘅护士系好唔习惯嘅，香港嘅护士咧系一定要做嘢嘅，所以你见到医院啲护士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佢睇下嗰个吊盐水嘅嘢，佢搞下佢啊，咁其实冇做过嘢嘅，佢会安心啲，系咪？结下排版会安心啲。呢个系我哋做一啲叫工作研究咧，睇到佢哋咁样做，问佢咩理由冇理由啊？习惯性咁样，咁所以于咁咧就即系不停要提醒佢哋咯。咁呢个系我即系其中一样嘢。咁另外翻到嚟之后，亦都有一啲个案令到我感受到就系、是，其实我哋真系唔明白咩叫做尊严。即係唔明白點樣去為呢啲嘅接受舒緩服務嘅病人咧，係維持佢尊嚴又尊重佢啊！一個例子就係曾經有個病人，我坐一個委員會嚇，即係嘅管治委員會。咁有個病人就係、是、嗰、那個已經係呢個舒緩服務中心嚟嘅，病人就要求翻屋企嘅 weekend， 所以呢個係唔正常嘅。即係有啲病人希望 weekend 翻屋企嘅咁樣。醫生梗係照批啦，係咪？都要醫生批，唔知個身體健康狀況許唔許可嘛？咁批曬全部整曬，咁翻到屋企，個病人翻屋企咧就處理曬好多嘢，又跟住第二日星期六啊翻屋企啦，星期五晚翻屋企，星期六處理曬嘢，星期日跳樓喺屋企跳樓死。OK， 當然我哋係好傷心，好唔開心，因為個病咁樣喺某個程度上，我哋自己感覺自己有責任，責任唔應該喺我哋度嘅嚇，即係我哋係冇可能係。保護到個病人，完全係冇機會自殺㗎，係咪？你睇下，除非我哋整到啲病房咧，係好似青山醫院嗰啲病房咁樣咯，係啦，即係唔得㗎嘛，我哋係唔可以咁做㗎嘛。即係當時亦都嗰啲嘅風險管理委員會就調查啦，就話咁樣，就竟然提出就話以後咧就即係盡量就唔好俾病人去翻屋企過呢個週末咁。嗱呢個唔合理嘅，個中心係做舒緩服務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 尊重病人的意愿是很重要的，非常

0: 非常重要，大过任何一啲嘅规律。等于即系点解要做我哋而家要做呢、這个御前医嘱嘅指示咧？就系、是、呢个理由啫嘛。喺我清醒嘅时候，我话俾你哋听，我希望点样？咁我哋其实冇权到，如果嗰份文件签晒，有律师有医生咧，系冇权去改佢份嘢。但系个病仍然有权噶嘛。佢到時佢可以改㗎，咁其實嗱，唔係話佢簽咗就冇，即係等於做手術。以前我個年代咧，簽咗手術同意書就冇得改嘅。咁嗰個手術同意書就亂寫嘅，係寫接受任何手術嘅可以寫，明唔明啊？咁話俾個病人聽點解咧？就因為唔知道做咗手術咩發生㗎嘛。咁如果你唔做，佢叫醒你再做咩？咁病人又。唔知道，但我哋又交個差咁、其實我哋知道係錯嘅嚇。咁、可能喺度入到手術室，可能醫生會改翻啦，會同個病人講得清楚啦。咁呢啲咁嘅情況，就因為其實必走之路，每個地方發展中嘅走之路。咁但喺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我覺得有呢個需求咧，同埋要做呢樣嘢，我覺得唔係太過分咯，即係係應該咁樣做咯嚇。即係佢嘅意願，佢嘅選擇先至係。所以佢如果真係譬如頭先我哋話，而家醫療科技發達。佢可以好長命，但係呢個係咪佢嘅選擇咧？係咪活得久同活得好係兩樣嘢嚟嘅？而呢樣嘢唔係一定要選一個噶嘛，我可以選兩個噶，係咪？我又試下活得久，又可以活得好啊嘛，係咪？點解要咁樣咧？如果你相信有上天會話俾我哋聽，我哋壽命有幾長，但係我哋係會能夠做到嘅嘢，就係希望佢呢個生活、呢個生命中係有意義嘅。咁佢有意義就係佢自己嘅選擇，佢中意做乜嘢就係只係乜嘢。系咪最后嗰段路？如果我都冇得选择，咁其实佢唔会开心，亦都唔会释怀嘅。
1: 好，咁多谢教授啱啱分享咗好多你喺护士啊，或者你作为教授等等嘅唔同故事啦。咁我哋而家就休息一阵先。咁我哋会知道汪教授都拣咗其中一首歌啦，系想分享俾大家嘅。咁其中一首歌咧就系《梁祝》。咁想请问汪教授，其实拣呢首歌有冇啲咩意思，或者点解会拣呢首歌呢？
0: 我揀梁祝嘅理由呢，其實就我第一次感覺到梁祝可以對於一啲即係哀傷有幫助，同埋對於一啲即係尤其是失去親友幫助呢，就係、是、我爸爸死咗之後，我反思嘅時候，不嬲都好鍾意梁祝呢首歌嘅。咁就咁，所以我就即係聽咗之後，我就感覺其實呢個先係真正。我就覺得即係梁祝，雖然你見到梁山伯去祝院堂咁都係死咗，好即係一個好慘痛嘅收場咁啦。咁但係其實喺嗰度已經帶嚟一個我哋所謂嘅四度人生啦。第一就係向屋企人道歉啦。佢要其實你估佢爸爸媽唔傷心咩？係咪？咁第二咧就係、是、亦都係向即係、就是、幫過嘅人去道謝啦。第三咧亦都係可以話係同啲人 say goodbye 啦，道別啦嚇。咁係即係最後一樣嘢，當然。我哋难做到嘅吓，就系、是、道出我哋人生嘅即系嗰个嘅感受啦，即系咁法啦吓。咁、我谂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只歌同我哋做，虽然歌曲同埋嗰个词系唔同人啦吓，咁啊黄沾填词啊，咁黄沾第一个才子，咁当然佢填呢个词嘅时候都谂到梁祝嘅故事啦，咁都应该系咁嘅真理啦吓。咁、所以呢个所谓四度人生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啦！喺我哋做呢个临终关怀嘅时候，
1: 好，咁我哋有请各位听众欣赏梁祝。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09点，升177点，上升0.34%。标普500指数报7793点，升28点，上升0.3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8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4: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6: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6: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广播节目《好死有死》，我哋呢个节目将会以科学角度解构死亡嘅面纱。节目将会邀请唔同嘅界别嘅人士，例如医护、社工、艺术家同埋殡仪从业员，去以科学同埋正向角度解构死亡。希望呢个节目带俾大家新嘅视角，去了解死亡嘅真相，珍惜身边嘅人同埋事。
1: 好，咁欢迎返嚟好死有四，我係主持人 Chris。
2: 我係主持人 Vanessa。
1: 咁上半部分呢，我哋就同汪教授讲汪教授当年喺护士嘅眼中点样睇死亡啦。咁接住落嚟第二部分呢，我哋就会将重点放喺汪教授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嘅角度去睇死亡呢件事。咁啱啱都有提到，其实汪教授会觉得延长寿命同埋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呢兩樣嘢係可以同時並存嘅。咁可唔可以請汪教授講下點解咁樣？
3: 當我哋今天嘅科技發達嘅時候咧，其實對醫護人員最大嘅挑戰咧，今日我哋話呢個疾病冇得醫咧，其實聽日可能會有得醫噶啦。今日呢個疼痛係冇辦法控制得到咧，聽日就可能會有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嘅舒緩服務入邊咧。好多人都唔會想到話啊，我哋可以用科技去真係增強嗰個舒緩服務，更加唔會想到咧個舒緩服務係唔需要我哋啲專業人士做提供者嘅，佢哋應該係可以利用科技咧係自己提供個舒緩服務嘅。咁我舉個例子咧啊，譬如我哋而家頭先嗰個時間，我哋都嗰段時間都講過，即係疼痛管理一個好重要啦。咁以現時嘅疼痛管理，一般都係問個病人或者個屋企人，或者睇下佢服食呢一個止痛藥嗰個情況。咁但其實呢兩個係已經因為有痛而係產生呢個嘅效果，你先至呢個行動，你就會令到俾多啲藥佢，或者係佢自己食多啲藥嘛。但係以今時今日嘅科技，例如有 AI 嘅存在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咧係預測到個疼痛咧係幾時會出現嘅。例如我哋而家做緊一個研究咧，就嚟可以成為產品嘅咧，就係將種多模態、多種嘅儀器去監察住個病人嗰個身體嘅反應，其中包括就係佢嗰個心率嘅變異啦，又包括佢個面部每一嚿肌肉嘅震動同埋嗰個緊張嗰個收縮嘅情況啦，包括個身體嗰個體態啦，又包括當然佢講啦。更加包括佢即係食藥啊嗰啲嘢，咁種種嘅數據加埋一齊咧，其實我哋就好容易咧係預測到呢個病人咧幾時係會感覺有痛，所以唔需要等到個痛症咧係好嚴重，然後先至話食止痛藥嘅。咁所以呢個喺個生活質素方面咧就更加會提升咯。咁另外第二樣嘢有你去處理症狀嘅時候咧，其實係更加明顯咧係科技可以幫到嘅啊。處理症狀咧就可以話唔係根治嗰個病，我哋係即係去管理嗰個嘅感覺。咁例如佢唔開胃嘅時候啦，咁而家大家都有時都見到坊間有啲嘅食物係俾一啲病人，當佢吞咽有問題嘅時候咧，咁咧就係一啲以前傳統嗰啲流質、一啲軟飯咁樣啦。咁其實當你日都對住嗰個飯咧，你係冇乜興趣食嘅嚇。如果你能夠係用一啲而家新式嗰啲 3D 打印啊嗰啲，你其實打印條魚出嚟，整翻啲魚腥嘅味咧，其實個人會開心食嘅。即係有好多啲種種嘅嘢，我哋其實諗多少少咧，就依將個生活質素提升啦。咁當然咧，有好多人就會話：，呢個科技可以令到我哋增長個壽命咁。呢個唔係我哋嘅選擇，呢個係個病人嘅選擇。其实最后都系翻到个病人，我哋而家会有啲咁，你可以延长五年嘅寿命，啊，咁你嘅生活质素咁，你愿唔愿意咧？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即系协商嚟嘅，即系医护人员同病人啦，同埋屋企人，就唔可以话因为我有呢个科技，我要做呢样嘢。我哋喺预防，我哋可以啊预防发生咩事，但系当喺呢一个嘅情况喺治疗嘅时候咧，就其实就唔应该系我哋自己去做啦。延長壽命係咪一個好事呢？其實有好多方法嘅，有啲而家開始有基因、有幹細胞、有市面嘅，又有 NAD Plus， 又有 NMN 好多。其實係每一個有冇自己本身嘅功能，亦都每一個有自己本身嗰個嘅弊病嘅一定。咁呢個我相信要屋企人同個家人，同個病人，佢要同嗰個醫生啊同埋相關嘅提供者咧係去討論啊呢個 咁如果你话系当嗰个病人而家尤其是我哋舒缓服务希望系喺屋企做嘅。以前呢我哋就即系集中喺医院做。但我哋而家已经觉得病人系应该尽量唔会去医院嘅。啊，即系唔系因为急症唔急症，系因为根本系未必需要的。啊，如果有科技，咁呢个就系科技嘅最大嘅功能，令到佢喺屋企能够系安全、舒适，同埋有事嘅时候咧，系医护人即刻知道，甚至上屋企人都即刻知道吓。即系我哋而家设计嗰啲嘅研发嗰啲咧，都系希望做到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唔系一定话要将佢个寿命延长咧，先至一个成功嘅例子。我哋又唔系想创造世界，更加唔想创造生命，只不过系想令到呢个需要舒缓服务嘅病人嘅生活更加系舒适，更加有意义。
2: 我覺得汪教授頭先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是、科技呢一樣嘢其實應該係一個選擇咯，即係科技嘅進步係會令到我哋有多咗更加多選擇去選擇我哋點樣度過晚年啊，去選擇我哋要唔要延長壽命啊，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到最後個選擇權應該都係要落翻去病人手上面咯。咁教授你喺一路利用科技去幫助唔同嘅人啦，有冇一啲印象深刻嘅個案係真係可能誒透過科技去改變？变咗佢嘅生命啊，或者令到佢嘅人生到即系人生好咗好多咧。
3: 喺两年前啫吓，因为我哋而家其中一个项目我哋研发紧嘅咧，就系一个居家智慧环境吓。咁喺两年前咧，就有一个老人家啦，咁系一个即系独居嘅，咁就都八廿几九廿岁啦，即系三高病啦，都有啲啦，咁尤其是就痛风好严重。咁就由於冇仔女冇剩啦，咁佢咧就冇乜點樣去處理自己即係營養啊、飲食啊方面嘅嘢。咁有一次就好嚴重咧，就係喺屋企淨跌倒啊。咁佢因為佢就獨居，亦都唔係佢住喺啲公屋嗰度啦。咁佢亦都有接受啲有呢個社署提供送飯服務嘅。咁好彩有呢個送飯服務，因為佢就係夜晚跌倒。咁第二日十一點送飯服務已經冇人嚟開敲極鐘冇人嚟攞飯嘅，於是好驚奇啊！咁啊問佢即係聯絡人咧，有個聯絡人就係嗰啲遠房親戚啊，咁啊嚟到開門咧，發現跌咗落地，咁跌咗落地係冇人知嘅。如果再如果冇送飯服務，可能佢就喺嗰度即係缺水啊、缺食物啊，即係低糖而死啊，可能會。咁於是乎去咗醫院之後咧，咁佢個遠房親戚就問我哋啦，遠房親戚 happen 就係我以前啲學生。咁佢話教授有咩方法可以幫到呢個人呢？咁我話其實醫院點樣講啊？醫生話叫佢去老人院啦。咁佢點樣反應啊？佢話佢死都唔去㗎。咁有好多人真係好驚去老人院嘅。咁不如咁啦，我去睇睇佢間屋啦。咁啲公屋有幾大啊？公屋咪200-300尺係咪？咁啊睇有好多好多嘢。佢以前太太走咗成都四五年㗎，佢都留翻曬嘢喺度。咁其實佢仲未過嗰個哀傷期啦，好明顯。咁跟住我話不如我同佢傾下偈先啦。咁我跟住哥話：阿謝伯，你係咪想翻翻自己屋企？係啊，我一定要翻屋企㗎。咁要諗一諗啊，因為如果你要翻屋企咧，我要即係改裝到屋企先得。因為你而家咁樣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呢件事如果再發生咧，其實未必有咁好彩嘅。我都解釋佢聽，我知道你可能話我唔怕死啊，但係呢個唔係個問題。那個問題你死之前係好痛楚，個痛苦係好，我呢個係唔值得嘅。咁佢聽佢講啊，好啊好啊，咁啊，於是我畫曬圖嘅，就將佢間屋就轉為即係有啲智慧嘅監察系統，亦都唔侵犯佢私隱，亦都係容許佢自己控制開關，咁亦都慢慢延伸到有其他嘅服務嘅系統。就因為間屋太多嘢係即係阻住啦，根本就係好容易跌倒嘅咁樣。我哋就影晒相俾佢啦，咁呢啲我哋幫你抌噶咯，咁啊好唔好啊？咁啊幫你借，咁佢好啊，其實我都冇時間，亦都冇力氣去抌啊。咁於是我哋就喺佢喺沙田嗰邊，喺大圍嗰邊，我哋揾義工啦，用咗一朝嘅時間清理曬所有垃圾，跟住再揾啲義工幫佢遊過曬佢啦。咁然後就同佢裝呢啲系統啦。咁其實個做嘅人全部都義工啦嘛，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只係買嗰啲架撐嘅啲儀器啫。我哋用咗係。唔使10,000蚊嘅，咁啊装晒，咁啊室内所有嘅，包括佢跌倒，我哋会即刻知道啊，佢唔喐，心脏唔喐，佢呼吸有问题，我哋又即刻知啊。至于佢嘅手机又知，我哋手机又知，佢嘅远房亲戚又会知，咁我哋就可以即刻派人去帮佢啊。如果佢系屋或者系湿滑咧，佢其实啲老人家就最容易跌倒嘛，又会知道啊。出咗去唔记得闩门，我哋又知啊。如果出去太耐嘅時候，我哋又知啊，因為驚佢迷咗路啦。做呢個全部咧，做曬嘅時候咧，咁佢開

0: 頭啊翻去嘅時候咧，入到去佢愕咗然一溝，唔係紙溝咁樣嘅咧。咁我話你覺得點啊？咁話誒一輪之後啊，你張床一樣嘅，你嗰個瞓啊。如果你
1: 緊要
0: 有問題，你咧再話俾我哋聽啦。咁但係佢係冇問題嘅，好快適應到啊。咁開頭佢其實行都即係行唔到，我哋擺啲小型嘅運動嗰啲俾佢，因為老人家就係肌少症係最大問題啦。咁佢慢慢做下運動，我諗佢自己去出去，甚至有一次係叫我哋出去飲茶。咁我老開心啦，即係覺得係成功啦呢、這個個案係咪？跟住係佢自己係照顧咗自己，仍然係有人送飯。佢要買嘢可以借我哋個系統去幫到買到嘢，啲超市送嘢俾佢。我哋同下面嗰啲茶餐廳聯絡曬。如果你肯買飯嘅時候，你唔可以俾咩佢，唔可以俾咩佢。我哋非常之樂意。其實香港嘅市民係非常之樂意幫人嘅。咁佢又好開心。佢走佢瞓覺走嘅，喺兩年幾嘅真係就用個系統兩年幾。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對我嚟講呢個叫舒緩服務。呢、这個就係典型嘅喺屋企能夠可以做得到嘅嘢。由於有科技，我哋好放心。就算我去到第二地方開會，我手機都仍然不斷收到佢嗰啲信息。我唔會見到個人，冇侵犯佢私隱，全部係數據嚟嘅啫。我會知道，咦佢唔喐喎，咁我即刻可以發個信息翻翻嚟香港，就喺香港人咧，你哋去睇睇佢好啲喎。咁親戚會過去睇睇佢咁。有時佢就係坐喺度唔喐。佢可能冥想緊嘅啫，係嘛？咁你真係唔知道，如果冇心跳嗰啲資料，我哋真係完全唔知咩噶嘛。我哋驚係跌到嘛又。咁所以喺今時今日嘅科技，我覺得舒緩服務又好，慢性疾病嘅病人咧，基本上絕對可以喺屋企係生活，亦都係令到更加開心。就算走嘅時候咧，我哋中國人傳統都話壽終正寢。其實個好多人都希望屋企走嘅，唔希望咧喺醫院走，更加唔希望你話俾我聽，我死咗之後要去公眾殮房，因為太多啲污名有關公眾殮房。咁所以呢個我相信都係科技帶嚟俾我哋嘅幸福。
1: 咁汪教授啱啱就講咗現今嘅科技點樣可以幫再生嘅人，即係例如消援服務點樣令到可以做得好啲啦。咁我哋就而家講一啲可能去咗世嘅人。即係而家咧，就有啲科技用一啲先人嘅一啲照片，整咗一條識得喐嘅影片，俾一啲後人啦，俾啲親人可以睇翻咁樣。咁甚至有啲電影嘅情節更加誇張嘅，將自己嘅意識上載到一啲雲端，就可以得到類似一個精神永生嘅一個狀態。咁你又點樣睇呢啲嘢咧？
0: 其實呢一個科技咧，呢部分都好爭議性嘅，係一把雙刃刀嚟嘅。最後咧都要翻翻去嗰個病人嗰度，或者係佢屋企人，即係個哀傷嘅，佢願意選擇乜嘢？係咪我哋一見唔到，我哋就唔會發夢諗見到個我哋嘅親人咧？係咪我一見唔到，我唔會坐喺度，有時冇嘢做，會見到佢坐喺我前面咧？其實未必嘅，即係每一個人嘅經歷唔係一樣。咁最重要咧就係、是。嗰、那個嘅科技咧，係佢可以控制得到，或者當去到一個情況之下控制唔到嘅時候咧，親人係會知道啊，呢、這個就係好重要。所以其實呢啲係不停咁樣去，好似我哋要學一個新嘅技術一樣，去慢慢去練習，一多啦就知道點樣用。即係我哋而家都做緊一個俾啲認知障礙症啲老人家嘅，就係將佢以往同啲孫啊、同啲仔女啊嗰啲視頻咧，將佢砌成一個 AI 嘅系統。亦都將佢以往嘅親人啊，都擺落系統，就俾佢選擇，即係一個餐牌咁樣，你選擇，咁就當佢等於每一年去兩次拜山一樣，即係都見到佢傾下偈咁樣。咁其實慢慢佢哋可以會 take off 嘅，佢自己慢慢會離開，即係覺得冇乜意義，佢已經走咗啦。咁其實突然間走對嗰個人嚟講咧，係個衝擊好大，慢慢走係兩回事。咁所以等佢慢慢去舒緩一個壓力咧，係有幫助嘅。所以我哋仍然要繼續做，就係、是、都係呢個理由。咁我哋同一時候亦都知道咧，譬如喺音樂入邊啦，非常之重要。因為單係睇個影像或者講話咧，都未係重要。其實要知道嗰個人係以前嘅咧，其實係嗰個背景嘅音樂，譬如佢嗰時聽緊啲咩歌啊嗰啲。咁如果嗰個人都冇聽噶啦，電視都冇見噶，咁佢之後已經係走咗。即係要將呢樣嘢係加強。即係話咧，而家要接受呢個現實，現實咧佢已經離開咗噶啦。但係你可以懷念，但係唔可以眷戀。咁呢個咧先係嗰個最重要嘅處理嘅方法啦。逃避唔到啊，其實我哋就算話喺治療方面我哋唔用咧，自然有人會買啲嘢俾佢。因為即係陪伴機械人已經係好普遍，喺上海$850買一個陪伴機械人，咁你點啊？係咪你根本防唔到啊？已經係咪咁？所以係諗方法去處理，真係唔好即係我哋俗語講句斬腳趾避沙蟲咯。即係盡量諗下咩方法去用到呢？

0: 科技幫到呢啲嘅有需要嘅人。
1: 係，頭先教授講都令到我好有體會啊！因為我婆婆又係同我媽咪住得好遠嘅，跟住我媽咪係真係有諗過買個陪伴機械人翻去陪我婆婆，跟住我就覺得其實有時候陪伴呢樣嘢啦，或者可能話生離死別呢樣嘢，對於家屬啦，同埋對於病人本身嘅嗰個意義，其實係同樣咁重要咯。我就想問一下汪教授一個可能有啲 tricky 嘅問題啦，即係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死亡呢一樣嘢啦，即係頭先講咗好多關於死亡嘅選擇啊，呢一啲。应该是要落到落去个病人嗰度俾佢自己拣嘅。咁但系教授，你会觉得其实家人嘅意愿会唔会同样重要呢？即系可能今日喺个病房入边，个家人好想个病人活落去，但系个病人自己嘅嗰个意愿就可能唔系好想，佢觉得好辛苦。咁可能你作为一个护士，或者可能作为一个帮助佢哋嘅一个做科学研究嘅人啦，你会点样去同佢哋调解，或者点样去帮助呢一家人呢？
0: 到要用啲乜嘢呢？呢個只係一個 means 嚟啫，點樣達到個最後目的啊？最重要係佢兩個之間要互相有個共識。如果你話我聽個病人去做咧，好老實講，最後咧投訴嘅人唔係個病人，佢走咗啦嘛，係個屋企人。咁屋企人投訴話：，誒、哎，我哋怕麻煩，所以你就按照屋企人去做。唔係，係因為個屋企人會繼續哀傷好耐、好耐、好耐，亦都呢個哀傷係加重咗，因為佢埋怨緊醫護人員。咁所以係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咁樣同佢講啊，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希望推預前嘅醫足指示咁啫嘛。佢願意做，屋企人唔願意。即係我亦都喺醫管局坐過公眾投訴委員會咁，嗰、那個病人佢諗住走嘅時候有個遺囑，遺囑寫明係點樣做啊，火葬或者係燒咗之後抌落海咁啊，屋企人反對咁點咧咁啊？即係所以呢啲係要一個不停咁去講解啊，冇得決定嘅。即係我哋係醫護人員咧，其實只係一個中間人，我哋唔能夠幫佢哋兩個任何人決定。我哋可能覺得你都冇理性嘅，誒嗰個話病人先有理性，唔可以咁講啊。佢有佢嗰個牽扯，佢個重點佢認為係重要嘛，對個病可能唔覺得重要。咁所以舒緩服務又好，醫院任何服務都好啦，其實最困難咧，唔係提供治療啊。最困難咧，處理佢哋嘅情緒，處理佢之間關係啊，同埋大家可以接受嘅共識係乜嘢？以前就唔係，以前一決定咗做病人，屋企人都唔問啦，都唔識問啦。今時今日唔係啊嘛，今時今日啲人去睇醫生咧，喺個網度 download 咗成沓文件落嚟俾你睇啦。你醫生點解你唔咁做啊？護士點解你唔咁做啊？明唔明啊？今日唔同啦嘛，已經。所以喺呢個咁嘅科技嘅年代咧，其實大家開始其實有一樣嘢係成功嘅，互相尊重。我哋真係要互相尊重，所以要不停去讲解咯。即係有一日佢会接受啦，可能要花好长嘅时间，但係值得，就唔好真係因为为时间或者因为免得麻烦就算啦咁样，就做一个算啦咁，一定唔得㗎，一定会係失败嘅。而后来带嚟嘅问题呢更加复杂，亦都係更加长时间先至解决得到。
2: 好啦，咁去到最后呢，我哋都知道教授带咗第二首歌，就是陪着你走，希望分享俾听众喎。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会揀陪着你走呢首歌呢？
0: 嗱，呢只歌咧就其实就认识好耐，因为好旧嘅歌。你见我揀啲歌都好旧啦，即係证明我好老啦。咁呢只歌就是陪着你走。其实我哋而家对住好多嘅亲朋戚友都係啦，不妨都陪着佢哋走同嘅嘢。有时兴趣呢，我就我同佢哋兴趣唔同，唔係啦，咁唔可以一齐嘅咁。咁但其实一人大家相走一次，陪住走一个走，可能你会发掘到兴趣。我成日都话俾我啲学生听，我开头我都唔中意做护士噶，我冇谂过做护士。后来我咪自己发掘兴趣咯，我咪认为我自己系最精神嘅时间，我就要喺嗰度发掘兴趣出嚟。咁我慢慢就会做得好啲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机会。有时越冇兴趣嘅嘢开始，当你发掘到兴趣咧，你个满足感咪越强。当你是很有兴趣而发掘到出来的时候都是跟你兴趣一样，其实你发掘到自己是没有资源增值到的，完全是没有即是没什么成长的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在这方面呢，我想无论一个将会离开你的亲朋戚友又好，或者是一些宠物啊，现在今时今日其实你都是陪着他走，在那段路开心，在那段路令大家是有一个满意的关系，其实就是最理想的了。
2: 好，那就请大家可以听下这首歌陪着你走。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周一上午6:30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早上6:30，旅客便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及车流，为旅客提供有序畅顺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及皇岗口岸，确保新旧口岸没有交接及运作顺畅。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检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卖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直修期外，

0: 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和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立法会第三天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临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他又建议政府应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税，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并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住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企业，或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69点，升237点，上升0.46%；标普500指数报7801点，升36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263点，上升0.51%。标普500指数报7799点，升33点，上升0.4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月夜也月逍遥，
0: 罗曼影。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以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提出各领域的多项政策措施，推进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让市民分享经济红利，提升民生福祉。李家超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周一上午6:30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早上6:30，旅客便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配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及车流，为旅客提供有序顺畅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及皇岗口岸，确保新旧口岸交接及运作顺畅。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检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项目发展商监委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

0: 先提供的三年直休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升304点，上升0.59%。美元对其他货币，标普500指数报7797点，升32点，上升0.4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数天华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9点，升358点，上升0.7%。标普500指数报7807点，升41点，上升0.53%。美元对其的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于下星期一正式投入服务。九巴表示，将于同天起开办三条新路线，包括往返葵芳葵翠春的 B10，往返天水围天富的 B11， 以及通宵往返沙田市中心的 NB73， 并与过100条九巴及龙运路线提供转乘优惠。九巴指出，三条路线均连接九巴及龙运不同转乘网络，使用八达通或电子支付的乘客可享有搭两程给一程的转乘优惠，两程车资中较低一程可获减免。另外，九巴在下星期一到11月11号期间，将与八达通合作推出跨境乘车回赠推广，年满12到64岁的八达通持有人乘坐 B10、B11 或 NB73 往返皇岗口岸累积满4程，即可获最高20元八达通增值额回赠，推广期内最多可享2次回赠，合共高达40元。立法会指出，欧洲议会发表的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在有关香港部分作出失实偏颇指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予以严厉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香港发展、抹黑香港法治的和人权等状况，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立法会发言人表示，订立《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社会及市民基本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等也得到更完善的保障。香港营商环境更屡创佳绩，特别是香港刚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二，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三，法治指数也维持高位。这些客观事实正是对欧洲议会所谓报告的最有力反驳。对于报告提及的黎智英案和45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庭的定罪裁决均有理有节，不受任何干预，批评欧洲议会无理要求释放多名被定罪人士，是将政治凌驾法庭裁决。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自收邮轮会在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质量海上度假旅游。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既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

0: 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这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超过14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和智能科技上都进行全面升级。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47点，升415点，上升0.81%；标普500指数报7810点，升44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天华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06点，升374点，上升0.73%。标普500指数报7807点，升41点，上升0.5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月夜月逍遥，
0: 罗曼影。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一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亚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尔法州的亚姆哈拉州，是对阿尔法州和亚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道琼斯指数是报51663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

0: 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5.35美元，卖出4196.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二台话你知，
9: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10: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9: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10: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9: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俾佢，话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系唔肯俾佢啦。
10: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9: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10: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9: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10: 最安全的就梗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才付钱，那就够安全了。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8: 二台话你知。
12: 每日凌晨2-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 两点钟送咗不眠歌单，
13: 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
12: 三点钟有个秘密。

0: 府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
1: 五点钟伊恋昨日唱片，
0: 五点八晨早超超佢，
1: 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执着，好执着做一些你明知不会成功的事，比如说你会不断地重复去打一个你知道不会得到接听的电话号码，你控制不到自己是这样按过一组很熟悉的密码，打第一次没人听，打第五次没人听，打到第三十次、第五十次，不断不断重复。其实打到第十次的时候，你的理智已经讲了给你听，不要再打了。对方有心避开你，又怎会接听呢？在今时今日，我们的手机永远都是更新，怎会有人看不到未接来电呢？所谓的五十个未接来电，其实就是五十次的残酷拒绝。只不过我们最叻就是自欺欺人，非要用这五十次的绝望去换一个比自己彻底心死的理由，甚或都不会死心。有时对方的不回应，其实就已经是最清晰的回应。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3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在这个直播室有岑亮。没错，这些这么疯狂的执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傻了。当人投入爱情，有哪个不是傻的？开始星期五晚星期六凌晨的节目，首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不如就由爱情傻恋啦啦啦开始。

开始今晚嘅节目有非常强劲嘅阵容，包括有许志安、郑秀文、梁汉文、车婉婉、陈浩文、张崇基、张崇德，仲有李美琳嘅呢一首《爱情傻恋啦啦啦》。边位系李美琳呢？就是离开了我们的 Coco 李文。

在爱情面前，边个未试过做傻事啊？就算知道对方身上布满污点，就算明知呢一段关系好 toxic， 会令人受伤，依然控制唔到自己一头栽入去呢一位污点爱人。

霍尊奴话斋，如找到污点，装一次傻咯。听咗佢嘅污点爱人。冇办法啦，呢位污点爱人的而且确系热力四射，迷幻动人，因为佢叫做 Electric Girl。

好，咁我哋就真係揾一位货真价实嘅 Electric Girl 同你 play 下，请嚟天后 Jolin 蔡依林。

等你 play 得咁开心啊啦 ，play 下 play 下，终于发现。

0: 真系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污点爱人遇着呢一位 Heartbreaker， 听咗维斯嘅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开完周末小派对啊，好啦，散场啦，我哋翻翻去自己嗰间房度，冇咗强劲音乐做掩饰，嗰种喺心底蔓延嘅空虚感咧，不断不断咁样放大。你望住通话记录，入面几十个红色嘅未接来电，理智上你知道唔应该再打，但系情感上。你依然幻想起码有一次电话那边终于会传来一声喂，喂，你找哪位？我想找你讲下夜半轻丝语。

7:35，第二个环节啦，同你听下睡前绵绵情话。系啊，想当初电话嘅另一边，你有接听，会同我讲呢啲说话。

就是因为同你讲过呢一啲夜半轻思语，即使电话打咗好多次，我都依然愿意一等。

好错啦，今个周末咧，我咁快可以见到只猫，都真系要讲声 I'll be waiting for you， 同你听咗草蜢嘅一等再等。仍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好多好多嘅爱意写俾你。

0: 话唔定都系一个好方式嚟嘅。你唔听我电话，我试下写信，睇下得唔得到呢一封奇洛里维斯回信。薛凯琪嘅作品。明知机会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都甘愿做呢一个傻瓜，继续寻人。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1: 别了爱情小说，心不会再天真。

如果天边跟海角觅我之心，就只等一天你步近。连电话都不听，我怎奢求你会步近呢？在我的秘密音乐煲库拿了赵学而这首《寻人》和你一起听。

哪怕现实中我哋已经失去联络，但系心底最深嘅角落，我依然渴望能够再次拥抱你。To become one， 听咗 Spice Girls 嘅经典。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送翻俾昨晚有听过节目嘅 VVIP。好多人话好想听翻原装正版。

寻获最爱应该真系不需再验证。系啦，昨晚嘅节目咧就播咗李克勤翻唱嘅版本，好多朋友仔就话咧，好想听翻原版，今晚送翻黎明嘅原版俾你。

睡觉之前的绵绵情话，就同你回味到呢一度。你咪已经摊咗上床，准备入睡啊？希望你今晚唔好发啲奇怪嘅梦啊！最好是梦到我。咁马上要听一次三点钟的新闻啦。假如你选择不会瞓觉住，诚意邀请你听完新闻翻嚟，同我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

0: 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90%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35%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日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是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00.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 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每日凌晨2-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这个不一样的夜，今晚同你讲50个未接来电。打第一次你呃自己佢可能冲紧凉，打第五次你呃自己佢可能教咗静音。当你失去理智打到第50次，电话入面依然传嚟嘟嘟嘟。其实你心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呢50个未接来电等于嘅系乜嘢？

凌晨三点十分，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小时了，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头半小时同你听下男孩子的说话。

一句关心，一句问候，都是咁苍白，咁无奈。同你听咗张智霖嘅多谢关心。

呢五十个未接来电，几咁伤害人。我最多把驱壳暂时就当不属我，因为我已经承受唔到再处喺呢一个驱壳。古巨基嘅《相追人》。

真的很想问，如果时间真的已经来到终点，就算我再打第51个电话，是不是都没办法将你挽留？林峰的如果时间来到，所有的挣扎和呼喊都得不到回应，剩下来就只有

白里透黑的一种讽刺。灵魂被抽干后留低的白，白色的白，好耐冇同你听呢一首作品啦。歌手嘅名字叫做李白，歌曲嘅名字叫做《白》。留白过后，我哋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50个未接来电》。

歌词系讲咧一个仍然放唔低失去咗嘅爱人，不断反复去打电话，希望可以再次同对方接上线。越瞓唔着，回忆越嚟越清晰，不断咁谂，如果当初冇放手，结局会唔会唔一样？

成首歌的核心是讲明知再打下去都等不到你，我仍然想试多一次。因为我还未学会怎样接受失去你。来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 Cool Kid、邝红、Master D、Cody、南火，还有 Jason Lee， 有这一首《Number 国国人》50个未接来电。

0: 都明白有一啲失去注定冇办法挽回，我仍然希望可以用我最后嘅养分滋润你。琼乐伊人陈卓贤，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男孩子的心声，跟你听了这么多首之后，要跟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正在跟你听女孩子的心声啊。天气报告这么说，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我觉得出街好像舒服了很多，是的，我最喜欢秋天。现在有些秋天的感觉了，凉快一点，即没说出到去觉得很焗很热这样。而展望随后数日都是持续天气干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诶，又热翻啦！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这个咧就是香港嘅特色啦。去到呢啲时间咧，又会凉下，凉一阵咧又热翻，热到咧令你觉得好似夏天又翻嚟咁样。咁啊，睇嚟要等多一阵咧，先至可以享受秋高气爽嘅天气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打完50个未接来电之后，流埋最后一滴眼泪了。你有没有清醒返啲？有没有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尊严放在一个不听自己电话的人身上？又或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听电话？今晚岑亮秘密音乐宝库的下半部有女孩子的心声。

男共女情共爱，一切亦属正常，谁是对谁是错，这个答案真的很抽象。同你听了关淑怡的假的恋爱。

或者去到最后在对方眼入面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你以为自己是灰姑娘，

阳始终都会落山，正如这段感情，无论你再打几多通电话，都没办法阻止他走向黑暗。刘小慧的离别太阳西沉时，或者是时候刮自己一巴，跟自己说要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定不一定会海阔天空。但是或者你会学识放低一些事情，放低某一些重担，两眼令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虽然我们都深知要离开

0: 再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都很耐没听的宝女，来自钟舒曼。时间悄悄地已经来到凌晨的3:58。
1: 音乐
0: 嗱，由此证明我是几急不及待，想阵间同你一起派下你咧。嗱，就当系一个小小嘅预告啦。阵间4:00新闻翻嚟之后咧，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15-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沿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地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伊顿昨日唱片，5点8神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棠。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系啦，凌晨时分，呢啲男人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嗱，今晚呢一个男人岑亮咧，就同你一齐唱 K 歌啦。我再一次多谢啊小姜姜文杰为小弟录制嘅宣传声带啊！下次咧真系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咧，要考下佢一次过咧 rap 晒我每晚嘅环节名出嚟啊！睇下佢真人系咪真系 rap 得咁犀利先？但我都冇讲错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喺电视度听佢唱歌噶啦。咁啊，佢啊，梗系犀利啦！佢啊，唔系净系唱一句，我咧就系净系唱一句嘅啫，每次一个礼拜2晚，每晚唱一句，咁所以咧一个礼拜咧就唱2句咁大把啦。咁啊，睇下今晚我会唱边句。系啦，嚟到呢个时间咧，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接住落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嘅。咁阵间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除咗跟住一齐唱，仲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嗰首而你又好喜欢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到5只雪梨嘅 emoji。越多嘅雪梨越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可以摆1到5只啦，亦都可以俾多过5只，6只或者以上咧，我哋就叫做爆你啦。不过咧，提提你，不论你系俾6只定系俾876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播过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咁啊定出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除了我之外，今晚还有我的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的就是蚊蚊，蚊蚊就会在这个钟头看着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留言还有派的你，幸运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你聊聊天的。开始今晚的 K 歌时段，首先有哥哥

好啦，我哋将嗰啲忧郁送走，等佢奔向冷的天，我哋就继续热情如火地一齐唱 K， 一齐派你，一齐爆你。哥哥之后有 Logi， 还看今朝。

洛杰罗文的环看今朝，女士们 ，Are you ready？ 嘿，嚟啦！我都希望嚟紧呢几日咧，可以有啲风可以吹呀吹，让这风吹。

嗱，唔错啦啩。开头咧有哥哥，跟住有罗技，仲有徐小凤，今晚都阵容鼎盛，咁就唔好俾佢停啦，女士们，一齐向妹姐致敬，唱《赤的疑惑》。

版本的新不了情，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唔算话好多出现喺 K 歌时段，不过咧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嚟嘅，《爱是不保留》。今晚有叶丽仪嘅版本。

好啦，一年几首咧，将个支麦咧交咗俾女士，好帮男士们攞翻支麦翻嚟先。我哋唱呢一首吴卓羲嘅《红蝴蝶》。

0: 合唱歌一首。
1: 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
0: 梁汉文、杨千嬅。
1: 离开你没要紧。
0: 嗰个名字滚啊！

郑秀文呢一首《爱的挽歌》咧，即使唔系去唱 K 嘅时候，我记得咧每次一听到，我都会跟住唱嘅。而且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咧，仲会谂起《刑事侦缉档案二》。系啊，嗰阵时咧真系晚晚追啊！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唔系出现喺我哋 K 歌时段好多次。时光倒流，一句话。

唔该晒林家谦嘅领唱，时光倒流一句话。接住落嚟呢一首我饮歌嚟噶，我不爱，要送给我多。

真系好感人嘅呢一首歌，我觉得陈慧珊嘅《我不爱你》哇，又系啦，一唱呢一首歌咧，又谂起嗰套经典嘅剧集《冲上云霄》啊，《冲上云霄》嘅插曲。

好啦，千挑万选，揀埋今晚我哋压轴嘅 K 歌，那英嘅《征服》，睇你征唔征服到呢首歌啦。

0: 好啦，马上要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谁属啦。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啊蚊蚊啊点算之后呢，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小凤姐嘅风的季节，万芳嘅新不了情，仲有张国荣嘅无心睡眠。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妹姐赤的疑惑。马上呢要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和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

0: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池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二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翻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四强，王曼旭、陈幸彤晋级女单四强，韩国组合林中芬、申玉斌获得混双冠军。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八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八强对韩国的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四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玉斌。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之下连攀四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凡乃香。陈幸彤在四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道琼斯指数系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59美元，卖出4195.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

0: 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3: 打唔通嘅电话，成为咗我哋同过去唯一嘅微弱连结。你明知冇人会听，但系依然会打呢一组号码，只系为咗听嗰声漫长嘅嘟嘟嘟。好似咁样咧，就稍为离开嗰个人近翻啲啲。其实听旧唱片又何尝唔系一样？每次你将嗰张旧唱片，黑胶唱片也好 ，CD 也好，放喺个播放器嗰度，听住嗰啲微弱嘅杂音，好似打出咗一个穿越时空嘅电话。我哋喺嗰啲声音入面，揾翻嗰啲已经无法再喺现实中回应我哋嘅声音。唱片虽然会花，会有杂音。但佢将最美好嘅一刻完完整整咁样记录咗落嚟。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啦。头先同你唱咗 K， 接住落嚟咧要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喺呢个环节咧，我会同你分享五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亦都会同你一起探讨下呢啲歌曲、呢啲唱片背后嘅有趣小故事。第一张拎起嘅旧唱片咧，喺1977年推出嘅，属于芬妮里面有。

咁原曲咧系日文嘅歌曲《沙韵的钟》啊，作曲咧有古贺正男。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呢个版本咧，每当变幻时，填词咧有卢国沾，编曲咧有陆遥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当然系相当之经典啦。1977年咧已经推出啦，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你留意翻嗰啲歌词。一路听住嗰个旋律呢，都係会觉得好感慨嘅。去到今时今日呢，里面讲嘅嘢呢依然係好准确呀。咁尤其是最鍾意里面其中嗰一句啦。每当变幻时呢，就发觉呢时光呢已经係远去嘅。咁睇返一啲资料啦，咁呢一首歌呢最初嘅时候头先有提及过啦，係一首日文嘅歌曲。咁其实之后呢亦都有一个国语嘅版本叫做月光小夜曲。咁亦都系好好听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咁当然呢，如果你问我最鍾意呢，就系呢一个广东话分离演绎嘅每当变幻时啦。咁亦都揾到一啲资料呢，就话原来分离嘅个人回忆呢，咁佢话呢喺六音嘅时候呢係有另外一层意义嘅。咁佢话呢当年呢父母离婚。咁佢一见到呢一首歌嘅歌词呢係触动到佢啱啱经历家庭变故嘅自己。咁佢喺度录嘅时候呢係真係一度流眼泪嘅。咁亦都对应咗歌词里面嘅其中一句呢，即係有欢笑啦，但係呢亦都有令人流泪嘅时光。咁呢一行呢就係呢位歌手佢自己亲述嘅一个演绎嘅背景啦。咁呢我认为呢呢件事呢，就虽然佢係咁讲，但呢又唔可以话呢卢国沾呢专係为咗佢嘅家庭嘅事呢去写呢一份词嘅。咁只不过呢係呢一份词呢触动咗佢自己嘅回忆。佢自己都讲呢一首作品呢係佢自己揀嘅歌嚟嘅。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係咪？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歌曲《印象》收录喺许冠杰1981年《摩登保镖》呢一张专辑里面。咁系呢一张专辑黑胶 A 面嘅第二首歌。咁呢一首歌咧，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咁啊，佢系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啦。咁啊，同名嘅主题曲咧就放咗喺同一张唱片嘅开头。咁呢个位置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嘅。咁系一张咧用喜剧嘅电影作为招牌嘅唱片啦。咁但系里边咧都可以容纳到一个咁认真嘅爱情表达啦。咁啊，冇因为歌手咧同时间喺电影中演出啦，就将歌曲里面嘅第一人称咧就当作系许冠杰本人嘅自己嘅恋爱自述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资料指出咧，就话《摩登保镖》咧，除咗系许氏兄弟连串嘅喜剧场面啦，亦都有许冠英同埋黄造时呢个角色之间嘅感情线啊。咁啊，影片咧都有一啲嘲笑同埋狼狈啦，亦都有普通人嘅情感需要啊。咁所以咧，你将《印象》呢一首歌咧放翻呢个背景咧，就好容易理解啦。柔情嘅插曲咧，并唔系因为同喜剧嘅世界咧完全分开，佢可以咧令到观众喺笑声以外咧，亦都睇见人物希望被爱嘅一面啊。只歌咧就叫《印象》，但系写嘅咧就唔系个对一个人嘅外貌啊，又或者系第一次见面嗰个感觉或者评价，反而咧歌词咧系不断咁样喺度追问，谁令到呢位主角嘅言行咧失去咗平日嘅分寸啦，举止失常啦，但系咧又令到佢心里咧出现一啲音乐咧幻想同埋期待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如果睇翻呢一份词咧，其实系充满色彩咧，同埋有好多画面喺里边嘅。第三张旧唱片啦，里边有呢一首歌，系合唱歌嚟嘅。

歌曲名字叫做《双子情歌》，作曲由罗力威本人，编曲Johnny Yim，填词林夕。啱啱同你听嘅咧系同容祖儿嘅合唱版本，咁啊收录咗喺罗力威嘅《LLV 二》呢一张专辑里面啦。合唱版咧就收录咗喺呢一张唱片嘅第十首。咁而同碟嘅第二首咧系罗力威嘅独唱版本，咁话系独唱啦，咁但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好特别嘅，咁啊点解会喺呢个环节特登讲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叫做《双子情歌》啊嘛，咁啊你一听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会意会到，应该系一首合唱歌啦，双子即系两个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听到佢同容祖儿嘅呢一个合唱咧，你会觉得系一个合唱歌。咁但系其实咧，呢一首歌开始嘅时候咧，系罗力威嘅一个人嘅版本。但你到底叫佢做独唱歌定系合唱歌咧，都系可以任你演绎嘅。我觉得，因为即使系罗力威独唱嘅版本咧，其实你听落去咧，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合唱嘅一首歌咁样嘅，因为你会听到咧，佢系用自己嘅声线咧去同自己和音啊，咁所以咧系，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嚟嘅，咁而且咧叫做双子情歌，亦都可以系被理解为咧，一个双子座嘅人啦，双子座咧通常都系被理解成有两个性格噶嘛，咁所以咧系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嘅一个，即系两个自己唔同嘅性格嘅自己咧喺度问自己唔同嘅问题啦，又或者系表达唔同嘅情绪咁样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喺好多嘅广东作品里边咧都好特别嘅，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头先有讲过啦。首先咧系佢自己嘅一个人唱嘅版本咧率先推出，咁啊后来咧就再邀请，原来都系双子座嘅容祖儿咧同佢一齐合唱，咁啊容祖儿咧就话都好中意佢写嘅呢一首歌嘅旋律啦，亦都好中意填词嘅林夕咧将恋爱中嘅矛盾咧摆咗喺歌词入边，咁所以咧就两位双子座嘅人咧一齐合唱呢一首双子情歌啦。

作曲 Ega 江海嘉，編曲 Johnny 燕，編詞林若玲。歌曲名字好簡單，叫做一，係啦，一二三四嘅一。我收錄咗喺2014年11月11日推出嘅 One 呢一張專輯裏面，好有趣啊！歌曲叫做一，咁而嗰個專輯嘅名字叫做 One。推出嘅日期呢係2014年1月1日，哇，好多嘅一喺裏面。咁啊，当然啦，我记得呢一首歌呢，唔係因为个歌名好特别就咁叫一，而因为呢首歌真係好好听。咁啊，都有一啲资料呢就讲返呢 ,Ega 呢就用咗几个月写歌。咁喺即係呢个係佢啱啱初出道嘅时候呢，咁佢就喺20几首佢自己写嘅作品里面呢，揀咗呢一首一呢嚟做当年嘅主打啦。歌曲嘅旋律呢係由佢本人寫啦，林若玲呢就负责填词啦，书文监制。呢、這个组合呢令到旋律嘅作者呢成为咗最先演绎歌曲嘅人。咁而我觉得呢首歌呢除咗首歌好听之外呢，仲有就係嗰个 MV 呢係好吸引嘅。好老实讲呢，其实我会俾呢一首歌所吸引呢，就唔係因为听佢个旋律先，係因为嗰个 MV。咁因为我自己呢都係做广告嘅行业啦，咁所以呢我係都好鍾意睇下广告嘅作品啊，或者係一啲 MV 嘅影视制作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一个MV 系拍得好有心机咧，又或者系有啲故事嘅话咧，系会特别令我留意。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咧。其实如果一首歌好听，令到你去睇个 MV， 然之后嗰个 MV 咧又拍得好睇咧，又会令到你咧将嗰个嗰首歌嘅旋律咧紧扣埋一齐，你会越嚟越中意嗰首歌嘅。Ega 呢一首歌咧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呢首歌嘅 MV 呢其实就係讲有位女仔呢每一日呢都会喺同一间唔係调转咗。係有一位女孩子，佢喺一间咖啡店度工作。咁佢每日呢都会见到有一位男孩子呢嚟买一杯咖啡嘅。咁慢慢呢就嗰、那个女孩子呢就鍾意咗呢个男仔啦。即係可能觉得佢好可爱呀，又或者係觉得佢

好诚恳啊咁样啦。咁呢个系故事嘅头半部，故事嘅后半部咧就变翻系嗰位男孩子嘅视角啦。啊，原来咧呢位男孩子咧都系中意嗰位卖咖啡俾佢嘅女孩子嘅。咁你甚至会见到咧，其实佢买咖啡嘅目的咧唔系为咗饮嗰杯咖啡，因为有一个镜头咧就见到佢其实礼秀咧就抌咗嗰杯咖啡噶啦，佢都冇饮到嗰杯咖啡，佢只不过咧系为咗见嗰个女孩子一面嘅啫。咁啊，后来当然都有啲好有趣嘅剧情发生啦，咁啊令到对方误会咧就原来对方好似冇对自己冇兴趣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就有一个大反转啦，咁啊如果未睇过呢个 M V 嘅朋友咧，我唔剧透啦，咁啊你自己去睇。咁啊，所以咧其实我系因为呢一个咁有趣嘅故事咧，先至去留意呢一首歌嘅。另外有一个好有趣嘅事咧，就系喺我好欣赏呢个 M V 之后嘅。相隔几年呢，我竟然认识咗呢一位MV 嘅男主角。亦都同佢食咗一餐饭啊，咁了解咗更加多呢一首歌嘅 MV 嘅背景。

作曲林奕匡，编曲雷柏希，填词陈永谦。歌名字叫做《一双手》，收录在林奕匡2015年《有人共鸣》这张专辑里面。看回官方 MV 的制作介绍，就说一双手其实是填词的陈永谦对林奕匡的观察。他的观察就是 林奕匡这么多年来持续创作，就算资源支持或者结果未如理想都好，他都愿意坚持的。歌曲勉励了，因为因此在生活中觉得很吃力的人，亦都有一啲合作伙伴啦，对歌手

0: 本人嘅理解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咧系一首好正能量嘅歌嚟嘅。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又或者即系觉得好辛苦嘅时候咧，你都会喺度质问自己啊，自己咁努力啊，喺度做紧啲乜嘢咧？系为咗啲乜嘢咧？咁啊，当你听到呢一首歌咧，你就会感受得到咧，其实你嘅一双手咧系好有力量嘅，你可以创造好多嘅事情嘅。咁啊，大家咧如果讲起林奕匡咧，可能第一个印象会谂起佢嘅最强嘅代表作《高山低谷》先嘅。咁但系我觉得咧，《一双手》呢一首歌咧系更加有一个深层嘅意义。咁其实咧，我系认识佢本人嘅，因为佢喺温哥华嘅时候咧，就系参加我小弟以前嘅旧东家一间中文当地嘅中文电视台。即系嗰阵时咧，我系嗰个电视台嘅导演嚟嘅。咁佢咧就系参加咗个电视台嘅一个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当其时咧，已经喺台下睇到佢，哇！這个男孩子唱歌咁劲嘅，点解可以咁挥洒自如，亦都系识得咁混声啊咁样。咁后来咧，知道佢翻到香港咧，我都知道佢花咗好多时间咧，寄好多 demo 咧俾唔同嘅唱片公司。其实系等咗好耐咧，先终于有机会。咁而去到佢出道嘅时候咧，其实系好戥佢开心嘅。其实我都好诚意向大家推介咧，其实佢嘅第一张专辑咧，好多好好听嘅作品，雨落大地啦，伤仲永啦，寻晚喺节目开头不眠歌单度同你听过嘅写诗咧，都系喺佢嘅第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我觉得佢嘅第一张专辑咧，佢写嘅歌咧，我觉得系更加之系佢啊。是他本人的想表达的一个音乐世界来的。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攞返他的第一张专辑一起去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听完五张旧唱片里面嘅精彩作品啦，又系时候拣最爱。嗱，今晚咧我所拣嘅我心目中嘅第一名啊嘅歌曲咧，有双冠军，一首系《每当变幻时》，一首系一。Edgar 江海嘉的一，因为每当变幻时这一首歌呢，其实我每次听呢都有点眼湿湿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人呢就是比较感性一听呢就会想起过往的时光，然后就会感叹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的人生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有什么意义的呢，就会令我想起很多东西的。至于一呢，无需多讲了，其实刚才都解释了讲了很多背景，因为我是看到那个很喜欢的 MV， 喜欢这首歌的。今晚最爱的专辑呢，容许我有少少私心，我会揀林奕匡的有谁有人共鸣。清晨的5点41分，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几大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7%。咁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呢？喺我今晚推介嘅入边，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好啦，嚟到晨早 chill chill。

私心喺我嘅私人珍藏里边啊，揾到呢一首，都系一张旧唱片嚟嘅，1999年嘅作品，唔系好多人认识嘅一个韩国乐队叫做 Lemonade， 有呢一首我超级中意嘅作品《沉沙里》，蜻蜓。

清晨的5:50，跟住谭校长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有位女孩子望过来了。

既然有嗰位女孩，亦都有任贤齐嘅作品，咁我哋就不如讲男讲女咧。

非常之轻松嘅节奏，令到你忍唔住一路听，一路摆动下身体。早晨啊，各位，你听陈奕迅加上卢云娜呢首《讲男讲女》。

请勿客气啦，尽情享受呢一个周末嘅美好时光。一转眼间咧，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整整四小时同你听咗唔同嘅歌单，唔同嘅歌曲，真系要好多谢你陪我听咗咁多好作品。咁岑亮呢，下个星期会缺席两集嘅节目，要两个星期之后呢，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两个星期后，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约定你，到时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海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0: 聲明話海軍擊中了一艘載有液化石油氣嘅大型船隻，呢艘船試圖經非法航線穿越海峽。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傳媒塞柏新聞網發聲明指出，遇襲船隻隸屬一間越南運輸公司，襲擊導致船隻機艙同埋推進系統起火。聲明強調，美軍嘅挑釁行為係導致地區海上局勢緊張嘅直接原因。如果美方呢一類行為持續，類似慘痛事件的發生頻率將會日益增加，而受美國蒙蔽行事的公司將會面臨制裁。愛達郵輪在港正式發布第二艘國產大型郵輪愛達花城號的航線和產品佈局，將於明年正式以香港為母港。這艘郵輪會在今年11月啟航，並且造訪香港，為旅客帶來全面升級的高品質海上度假旅程。愛達郵輪表示，香港兼具國際化區位優勢、成熟的郵輪母港條件和多元客源基礎，是愛達郵輪深耕大灣區連接國際的重要支點。今次的愛達花城號在香港開啟母港航季，是沿線廣州、深圳、香港三港協同持續深化大灣區佈局的重要一步。愛達郵輪將會持續增加在香港的運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鞏固我亞洲國際郵輪樞紐的地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达摩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7: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6: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7: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五时花，六时变。六点几啊，转一转节拍，换一换心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一日啊！十月真系一个约会嘅时候，天气相对稳定，温度又适中，室内室外皆宜。系，你 plan 好今日点过未啊？

是的，我记得有个朋友不太喜欢一班人，每次约亲他都是找个地方两个人倾下偈。

你说你一直很努力地去过日子，很努力去工作生活，我很想知道努力背后你是不是活得快乐。没有得到

每一段嘅经历都系改变嘅关键。难得嘅系，我哋见证大家嘅成长，陪伴呢一啲嘅小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雙方進行務實及富有成效的討論，圍繞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項具體成果共識的清單。中方願意透過綠色通道機制，為稀土及永磁體對歐出口許可審批繼續提供便利。歐方將繼續與成員國共同為解決兩用領域對華重點許可個案提供便利。雙方同意探討投資合作，促進彼此經濟發展，並討論開展面向未來的合作等。俄羅斯當局表示，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與遠東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員患病死亡的相關情況，並未出現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勢平穩，已經解除相關預防措施。根據俄羅方的通報，研究所一名28歲女工作人員本月2日因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爾庫茨克州州長科布扎夫在當地星期四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說，目前對所有與患者有接觸人員的醫學觀察已經結束，未發現與傳染病有關的健康問題。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區獲得性肺炎。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森姆及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

0: 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今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错。
1: 作曲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3: 知识会社。
7: 6:30翻翻嚟，继续系知识会社时间啊！直播室里边，梗系有阿 Lu 啦 ，Lu 早晨。
6: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7: 啊，我讲样得意嘢俾你听啊！咁我平时咧，咪好中意去一啲唔同嘅茶餐厅食嘢嘅。
6: 系。
7: 咁有啲咧，我可能去咗一次之后咧，我都几念念不忘嘅。
6: 嗯。
7: 即系除非系好就脚啦，咁我会成日去。咁有啲咧就真系唔系太过就我翻工，又或者系居住咧，咁我可能系去完一次之后咧，可能隔几年先有机会再去。咁最近咧就去咗一次咧，我都念念不忘嘅其中一间茶餐厅。
6: 系点样令到你留下深刻嘅印象呢？
7: 佢系有两层，即系而家你其实数香港嘅茶餐厅有两层嘅咧，真系唔系好多。咁我唔开名啦。咁
6: 冇去过。
7: 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几得意个氛围。咁另外就是一啲食客啊，本身啊好似大家都识咁样啦。咁其中咧，通常呢啲咁样嘅两层式嘅茶餐厅，最吸引我嘅咧就系楼梯同埋一部传菜机。
6: 哦，即系唔系行楼梯上去嘅，总之搭 lift 嘅嗰部机。
7: 系啦，即系如果你喺下边，
6: 即系嗰啲食物就系搭嗰个 lift 上去嘅。
7: 冇错啦，咁我好中意睇呢啲，觉得好得意，好过瘾啊！
6: 我细个都有噶，因为原来有间老字号面家咧，都系咁样嘅，佢有个 lift 俾咗碗云吞面上去。
7: 系啦。咁然之後咧就咁我食完啦，咁跟住就即係周圍好似即係望下咁樣，咁同埋趁啲食客冇乜人

0: 咁啊影幾張相。
1: 嗯，
0: 咁跟住一個望下一部存菜機，咁啊隔離咧有個食客咧，咁佢就講話：，誒隨便影啊，好耐啊呢部機。跟住我話啊，係啊，咁跟住就即係問下佢，即係話哇呢度
1: 有咩歷史啦，係
0: 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啊就傾咗幾句啦，咁佢都話啊，其實呢一類嘅茶餐廳真係買少見少啊、嗯、等等。咁但係咧，我從佢嘅話語當中咧，因為佢叫得我隨便影咧，佢應該都唔係一個等閒嘅食客啦，應該。系啦，咁我覺得啊，但系我又冇問佢啊，咁究竟你係誒呢度嘅貴親啊咁嗰啲，又冇嘅。
1: 因為佢都係坐咗喺其中嘅窗台度食嘢嘅。
0: 係啦，
1: 嗯，
0: 但佢食啲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1: 哦，
0: 係，即係佢斟嗰杯嘢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1: 嗯，
0: 係啦，咁就但係因為呢啲人比較低調啲，我有問佢啊，咁你係咪有老細啊？跟住佢啊，唔係，咁即係就低調低調咁樣嘅。咁我又冇特別問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好似萍水相逢少少對話咁樣就幾得意咯。
1: 都幾好啊，我覺得呢啲嘅交流咧係幾好嘅。如果嗰、那個係我自己啦，即係我唔係發問者啦，我係可能嗰啲老客户咁樣咧、啊。其實我有少少多嘴嘅，我真係會講嘅，即係我會搭嘴去對於啲人有啲疑問咧，尤其是小朋友，因為小朋友好多時坐低成日都問點解嘅。即係我呢、這個阿媽咧，即係就算我以前未係阿媽咧，其實我都係會答嘅。同埋唔知點解嘅，我有個吸引力，啲小朋友好中意同我玩嘅。
0: 哦、oh, ，OK。
1: 咁樣啦，即係佢哋會望住我啦，佢一望住我，我就會用眼神嚟同佢玩啦，或者做啲鬼臉俾佢哋啦。
0: 係
1: 即係我就會有呢啲即係多事嘅嘢咯。
0: 都唔係㗎，呢啲人哋話咧係一啲即係乾淨靈魂咧，就會吸引啲動物啊、小朋友啊等等出現
1: 咁。咁㗎，咁啊真係喎、啊，動物就全部都黐我㗎喎，冇乜動物會對我有啲冇㗎冇㗎，唔識嘅就周街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好主動行埋嚟揾我，呢啲叫乾淨靈魂啊。
0: 係啊，
1: 哎呀，我自己都唔知啊。
0: 乾淨嘅靈魂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1: 咁但係即係講到你話呢個經驗，你覺得好深刻啦，會記住啦。但係咧，好嘅經歷咧，其實你會記住；唔好嘅咧，你都會記住。
0: 唔好嘅我盡量唔記啦。
1: 我自己會記得，就叫自己唔好再去嗰間嘢食咯。因為其實都真係有呢啲情況嘅。咁啱咧就喺網絡上面都見到有啲人討論啦，就有啲新聞都講咗出嚟咧，就係話有啲人喺茶記嗌餐食咁樣啦，咁啊早什麼我食早餐咁樣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尤其是嚟緊而家個天氣都涼咗好多噶嘛，咁中意飲熱飲嘅咧，佢哋會係將個餐飲咧遲啲先嗌嘅咁樣啦。咁而家網絡上討論緊嗰樣咧，就係有個人咧去了一間茶記食嘢咧，佢落單嘅時候咧，個夥計話唔得喎，要一齊落喎，全部都要一齊落。
0: 但可唔可以後上啊？
1: 冇講到係咪後上嘅，但係咧本身咧就係、是、嗰個食客咧就係講話，我食完之後先後叫餐飲，但係咧嗰個侍應咧係好堅持嘅，唔可以話未聽過自己即係咁耐啦，冇呢個規矩嘅，唔可以，我而家就要落啦。咁因為個電腦系統咧係改唔到噶啦，即係你而家唔落嘅話咧，一陣間再嗌咧就係正價噶啦。
0: 有冇可能啊？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就系、是、可能而家因为
0: 入电脑，
1: 真系入电脑。
0: 咁你嘅 system 坏咗喎，而家系。
1: 咁你应该要俾人哋拣后上咯，即系你可以依家落。
0: 系你话可以拣系依家落，不过你个 option 里边就要拣后上。
1: 系啦，即系或者系再入你嘅时候先上。咁呢啲其实好死嘅啫嘛。
0: 系咪好人性化啫？
1: 系啊，即系可能咁啱嗰啲嘅侍应嗰一位嘅侍应系咁 stubborn 啫。即系我觉得其实系可灵活嘅，咁啱佢拱出嚟讲呢一个。是咁固執啫。
0: 這個呢令我勾翻起當年啱啱開始轉即係電腦落單呢個咁樣嘅程序。嗯、即係好多人呢都會譬如嗌個餐啦，咁有啲系統呢就係、是、可能嗌個餐你嗌一個餐咁樣叫一件嘢啦。咁另外呢到你嗌餐飲呢，佢可能個系統會提你啊係咪要嗌埋餐飲咁樣，咁你又係咁就嗌埋啦。咁跟住咧，你就會變咗係兩個 item， 但係佢會自己你要睇到佢嘅系統咧，會計埋零蚊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OK， 又有試過咧，有啲人咧唔嗌我，因為我係好深刻印象就係、是、有啲即係 上一年嘅朋友第一次用 app 嚟落，即係第一次用嗰個 QR code 嚟落單啊。咁佢唔嗌餐飲，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問個侍應：咦，如果我後邊嗌餐飲係另計定點價？咁嗰個侍應都話：哦。

0: 佢自己識計㗎啦，到最後。
1: 所以就好睇系統咯，因為咧，我見依家咧嗰個進步咧，都經過咗好多年嘅 QR code 落單啊嘛。而家嗰啲系統咧，我見係你冇嗌嘢飲嘅話咧，其實你係落唔到去加入購物袋嘅，即係你落唔到去落單嗰一 part 嘅。
0: 哦，係咩？
1: 你一定要填曬所有 item。
0: 哦。
1: 如果你話唔需要咧，佢有得俾你揀唔需要。
0: 係。
1: 即係我不加此項目，或者係不需要此項目咁樣。即係佢哋會多咗呢一樣嘢啦，但係以前真係冇，所以就其實我覺得不斷有進步到嘅啲系統，去到 fulfill 翻大家有機會會遇到嘅問題。因為試過係 double 落單啦。因為即係呢啲情況，到時你一台都係一個人嚟，我食唔到喎，真係咁。其實呢啲係尷尬嘅。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少咗噶啦，杜絕咗呢啲問題
0: 的。其實係好少呢啲問題。
1: 係啊，縱使係有好多款唔同嘅系統，但係我覺得佢哋而家已經係好咗啲噶啦。但係有時咧，可能佢哋有啲新優惠咧，我又覺得唔 friendly 啦。因為就話説呢個真係發生咗喺我女身上。佢近期咧就成日都話要放學同佢去食肉肉啦，即係嗰啲一人烤肉嗰啲啊。
0: 係。
1: 咁啊，同佢食，咁佢覺得自己有得可以夾下夾下，咁當然安全嘅距離下啦，咁佢就開心嘅。咁而呢間鋪頭咧，佢就推出咗食嗰啲雪糕糯米糍咧，唔知12.4元咁樣，即係推廣咁樣啦。但係佢呢一樣嘢，如果你撳咗嘅話咧，
0: 跟餐嘅，
1: 佢係啦，佢跟埋你個餐咧，但係你食烤肉啊，記住，佢會連埋你啲烤肉未煮嘅烤肉一齊拎過嚟，係啦，你會有個兜仔裝住嗰個糯米糍俾你。咁但係其實我本身嗰度又要開爐啦，又會熱啦，你個糯米糍我食烤肉起碼一個鐘啦啩，個糯米糍溶曬啦，咁即係佢其實可以俾你揀後上咯，應該要，但係佢冇嘅，佢暫時冇嘅。
0: 但係佢個侍應都一次過上埋，
1: 上埋。不過你同阿侍應講聲話，我而家食唔到住嘅喎，你啲甜品嚟噶嘛，咁樣我話你住住先啦，陣間先再上啦，咁樣。咁佢都 OK 嘅，佢都會拎翻走嘅，就唔係唔友善嘅。
0: 哦，如果佢唔拎翻走咧，就第二單新聞噶啦。
1: 係啊，因為嗰個情況係你只望到都唔正常啦，其實。即係或者我落單嗰下，佢拎個肉肉過嚟嘅時候就話：啊，你哋個糯米糍，你食完之後我哋先上啦。講呢句我都 OK 嘅。
0: 係啊，
1: 即係佢上埋，
0: 即
1: 係
0: 佢費事拎出嚟啦。
1: 係啊，即係因為你其實唔 make sense 嘛件事。不過可能佢又覺得你有個小朋友喺度，會唔會小朋友
0: 想
1: 食先呢？咁都唔奇嘅。我都冇問呢啲噶啦。總之我叫佢說翻啦，因為嗰一刻我就唔會俾佢食。雪糕樹噶啦，
0: 不過即係所有嘢，即係無論係系統又好啦，落單又好啦，即係我覺得個人嗰個處理方式都係最重要
1: 的。係啊，人處理方式係要靈活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所有靠曬呢啲好似死板板咁，你自己流失咗你哋嘅顧客嘅。

0: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0: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2: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3: 近期咧，可能大家都會為小朋友裝扮下 Halloween， 或者大人去 party 都會 Halloween 咁樣啦。咁其實網購而家都好興噶嘛，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之前其實都有講過噶啦。網購咧就有一道好就係即係都可以退翻嘅。著完你退咧，呢啲情況咧係幾經常見到啲人分享出嚟，跟住大家都覺得咁樣會唔會唔係幾好啊？咁樣有啲人亦都會講埋某啲外國牌子喺香港嗰啲鋪頭仲有得試埋身添，試埋身之後你唔剪牌都係有得退嘅，即係係講咗好多啲方式出嚟。
4: 我知道，即係呢個譬如我知啊，有啲連鎖嘅外國大牌子鋪頭係真係你。基本上是不剪牌，咁你就算著過都可以退，但我當然是不鼓勵啦，我覺得離譜啦咁樣。
3: 因為我記得我哋前排都講過，佢哋嗰啲超市係有即係有床褥啊各樣嘢嗰啲污糟到不得了都仲可以退咁樣啊嘛，都覺得過分㗎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即係大家退貨個率比較高啦，咁啲商户咧都其實都有啲絕招咁樣嘅。
4: 係。
3: 咁近期我又見到一個咧都。几夸张噶，咁我哋好多时见到嘅最多咪后面有个牌喺后面个麦头嗰个位吊个牌，跟住建威话，其实你都见过有啲喺后面好大张，好似 A4 纸咁冚落嚟嘅都有嘅，
4: 好大张，即系呢个就系、是、又系内地一啲商人为咗。杜絕一啲人哇！你咁樣都著出街咁，佢所以整一個好大嘅牌，就係、
3: 是、
4: 寫住即係咩剪牌不退啊等等。咁但係有啲人咧都照著住出街，咁同埋因為佢可能淺色啊，咁、你可能著白色啊或者嗰啲淺粉紅色啊嗰啲咧，咁、你咪會睇到個牌上面寫啲咩透到出嚟，咁、人哋又覺得哦呢、這個都幾奇喎、啊，為咗唔退嗰件衫，即係為咗退嗰件衫而。穿得不舒服都硬嚟喎，
3: 即係呢個我都覺得是幾誇張的，
4: 咁啊調翻轉頭，你可能又諗，誒咁嗰個人可能是真係穿出嚟影張相，或者係其實佢可能穿咗好多件衫。譬如當我嚟香港，我就有好多個景點要影，又或者一個景點我就換唔同衫咁樣，咁我咪唔剪咯，因為橫掂都係穿嗰幾廿分鐘啫。
3: 哦，真係唔知道，我做唔到。
4: 是
3: 但是呢即是啲铺头佢哋又真係会出啲新招嘅。头先你讲嗰个好大张好似 A4 纸咁喺个背脊度见到啦。
4: 仲有新嘅咩？
3: 係喎、我见到个新嘢喎、就係、是、有时我哋会见到嗰啲叫做防盗牌，即係防盗扣咁样嘅嘢啦。好、难拆开㗎嘛。咁佢哋又唔係直接放一個嗰啲咁嘅防盜鎖嘅，因為嗰啲防盜鎖幾貴下嘅。咁佢哋呢就係、是、用一條好長嘅你當絲帶啦，就由你個夾位，即係夾拉底手袖位，到你個頸喉嗰個位，穿一條繩，穿一條絲帶，而嗰條絲帶大概係有你預係regular size 應該係 1.5cm 嘅。
4: 蛋糕個包裝
3: 咁粗。係啦，嗰個包裝都粗過蛋糕嗰個嘅，粗少少啦。咁你當佢1.5至2cm 咁樣啦。咁就一條好長嘅帶，如果嗰條係裙嘅話咧，嗰條帶咧基本上都會係穿到佢係大半條裙咁長噶啦。
4: 但係佢係突出嚟嘅，即係就
3: 喺你前面嘅，好似香港小姐攬咗條帶咁樣嘅、直情，只不過係幼啲啫，係啦，只係幼啲啫。咁而佢嗰個銜接位嘅時候，嗰、那個扣咧，嗰、那個扣其實一拆過就知道你係拆過噶啦、
4: 哦。知道。咁就佢一搣啊爛嘅啲扣。
3: 係啦，咁你就係冇得退噶啦。係。
4: 咁點著啊？
3: 咁咪俾你试睇个形㗎咋、哦、即係你睇到你穿出嚟嗰个形态嘅。只不过喺你个领位有条线扔出嚟，然后又接住你个架底咁。
4: 我意思係呢，即係如果我唔拆嗰条扣点穿啊，即係
3: 穿到架穿到
4: 架。有人咁样穿出街啊。
3: 而家就係好多人咧就有呢啲相片走出嚟，就係話啊，而家啲衫咧為咗唔好俾你哋亂退，著完之後亂退咧，就咁樣整咗一條叫做防拆帶。
4: 係。
3: 就都上咗好多熱搜噶啦，咁啊都有啲視頻網都喺度講呢件事噶啦。咁我喺度睇，其實咁都係啊，因為其實個商家都係想阻止啲買家著住啲衫，跟住之後退，為咗就係出席活動啊，或者去旅行之後啊，即係好係你頭先講啊，就係、是我諗住嚟到香港旅遊，我想喺每個景點著唔同嘅衫，我每件都會著佢十零廿秒影張相啫嘛，咁樣。咁其實對於商家嚟講，就其實你中意我件衫，你又想覺得佢靚，但係你又唔願意去俾錢買喎，咁係唔係幾好喎？咁同埋尤其是佢哋做嗰啲長裙啊，而家因為呢個咧係嗰啲旗袍啊、長裙啊嗰啲公司嚟嘅，咁佢就發現咧，啲人著完套嘢咧，去完個一晚宴會之後就退翻嚟咧，咁。即係個個都係咁嘅話，我點做生意啊？因為其實呢類型嘅衫，所有 cutting 啊，或者布料嗰樣，可能係個成本都幾大，同埋幾用心。即係設計師本身或者係裁縫師本身都用咗好多心思時間去處理嘅。咁如果喂你退款係直情一蚊我都收唔翻嘅喎。
4: 係啊，
3: 分分鐘仲蝕埋個郵費俾你。
4: 係啊。
3: 咁我覺得咁樣又佢哋咁做又一啲都。我覺得冇問題咯。
4: 係，咁但係而家暫時係未有人因為咁樣而著埋出街嘅，係咪？
3: 暫時就未見嘅，見到有人試上身咧，就係自己著住係咁樣嘅情況。
4: 嗯，
3: 咁啊就唔係喺條街度嘅。咁我覺得都還可以啊，即係你話佢係咪真係會咁樣去著住出街咧？其實嗰條帶本身，除咗我話嗰個扣之外，亦都係寫明咗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有啲打字嘅，即係寫明啊咩咩咩甩線啊，咩污跡啊，嗰啲咩恕不退換啊，有一段字去寫住嘅，咁就等大家覺得尷尬咯。即係如果你咁樣都著出街嘅，咁就你自己去諗翻究竟係點啦。
4: 唉，但係有時只要你唔尷尬，
3: 尷尬就係人哋啦，
4: 係尷尬就係大家啦。
3: 唉，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的自己又叫做承擔得到的 afford 得到的，那是應該要買咯，即就不要這樣，如果不是商家很難做事的、即我不是說覺得因為你會買，即你不要理人家，但是那你都不想店鋪越來越少的嘛。
4: 是啊，將心比己嘛，即如果你是那個即是做生意或者你做任何生意啦，那些人都諗住唔買，而係又享用咗你個產品咁樣，咁究竟個生意點樣做落去咧？
3: 係啊，好難㗎。係
4: 啊，同理心都係好重要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至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今年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与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及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在美国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及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

0: 财产的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及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工产链合作格局。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新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航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邮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11655点，升423点，升幅0.8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2点，升46点，升幅0.5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16: 早上好啊，各位，早间的7点07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的这3个小时，我们依然要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 那么提醒

你呢，今天又是一个天晴而且干燥炎热的天气，温度呢在前段时间降温之后今天又上去了，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而接下来几天呢还是持续这样天晴干燥的天气，日间比较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好了，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大多数听到一些来自上世纪60年代到80、90年代的歌。首先呢要送上的这两首歌曲，我觉得寓意是真的非常的好。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贝蕾的《欢天喜地》，还有来自于杨明的《花好月圆》。

在上之际我们也能听到很多不同的歌曲风格。刚才呢，之前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方逸华的《云霓》，而这首歌呢是叶枫的《俏冤家》，我觉得呢非常有戏歌的那种感觉。早间的七点十七分，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玩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那么接下来呢是三个女生一起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也非常的有趣和特别，叫做《工厂三小姐》。那么这三个女生当中呢，你应该最认识的是这位沈殿霞。

我心爱的小马车，驰骋在夕阳里，夕阳和我们在一起，这一辈子难忘记。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3: 周六早上的7:41，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这个假期为你送上三个小时马拉松式的音乐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那么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一个天晴以及干燥及炎热的天气，而接着几天也都是天晴及干燥。今天的市区最高气温呢大约是31度，所以我觉得呢说它炎热倒是有点过了，因为香港呢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好热。慢慢的我们进入到了秋天，那现在呢天气倒是越来越干燥，现在呢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在早间的这第一个小时，我们要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包贝利的《送我一枝玫瑰花》，发行在1966年。

这首歌姜育恒，这是他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经典翻唱作品《思念总在分手后》。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呢是在1979年的时候，台湾的校园民歌代表人物叶嘉修他创作的这个作品《思念总在分手后》。那这首歌呢，其实很多的台湾的男女歌手都翻唱过，我记得像刘文正、费玉清、陈淑桦也都翻唱过这首歌。那我个人呢是挺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姜育恒呢他的嗓音是属于比较有沧桑感的，也把这首歌离别之后的孤寂啊、感伤啊还有无奈的情绪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早间的7:56，我们继续621金曲专门店。接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包美胜，他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秘密》。包美胜的声音是非常空灵的，所以这是一个空灵的小秘密。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国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至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近年，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与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及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也将继续电动车反贴补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